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下半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首歌这是咱中华吼啊，这个黄先生来点播这首歌啦吼，三文中西演唱这首叫做《我懂的没有》。大力金无情。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在你中华呢，啊，咱就会吴先生所点播哈。三门中师所唱这首歌叫《大金无情》。今嘛要来个进行在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盛山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人，
2: 感谢你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跟做这幸困的服务。宁波国电台拜个拜六，咱伫咧下仔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三家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啊。

0: 嗨，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7月7号啊，今日是礼拜四哈。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差不多也是多云到好天，不离个 AM 开始哈啊，这个桃园以北啊，甲着东北部的所在啊，就开始会出现着一挂南山的低阵雨哈，风台就渐渐瓦紧啦。咱这个古历啊，行到5月22号、25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6度到34度哈。天气的状况，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麦嘞，咱就来家进行着今日的节目，嗯，开始大家看新闻哈。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嘛，是针对着这个八月风台哈。来个做啊，这个报告了哈。啊，即马有一挂管区已经渐渐开始咧宣布着吼啊，因咧游乐区啦，当然这是属政府下啦，已经开始咧关园区吼，禁止人入园啊吼。啊，先来个看风台，即马目前这个路线是走来到底啦吼。来咧讲强烈的风台八月。今嘛已经吼啊，来到吼香安桥的地湾四道啊啦。啥物叫做香安桥的地湾四道呢？听无？这气象专业用语啦吼，听众朋友要了解，家己去网络找啦。气象专家吴信武伊表示，讲八月已经非常挖进了典型的西北台。西北台的定义就是讲，这个风台只要对太平洋过来，对咱台湾的北部经过嘉南、经过平加苏，这拢属于叫做西北台吼的路线。拜五阴暗的北风口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啦，各地的风加雨拢强加大。啊，那拜六日时呢？啊，这个风台中心伊诶陆陆续续吼，来这个通过着台湾诶东北部啊，北部诶近海吼，这个时阵诶风雨会愈来愈明显。我醒悟呢啊，这个面册顶面伊咧讲讲分析图顶面有看到八月风台已经渐渐。啊，过了三道的巅峰的状态啦，就是越个增强，越个增强，越个增强啦，已经开始进入了第四道吼，香烟墙地湾的过程。啊，未来诶，挖进台湾附近的过程诶，啊，这个海气的条件已经吼啊，无进前遐尼那好，因此强度。中道上应该会呈现吼慢慢减弱的趋势啦。吴信武呢？吴信武伊指出咧讲讲，唔过八月来到台湾的近海可能吼嘛是阁维持伫底呢。伫这个强烈的风台的雨顶这个所在啦，都是伫中道的上限，伫强度的。上下限这个所在就对了啦，而且这个北风口呢，啊，预估吼到时会来到320公里至350公里，同款是又个大又个强的姿态吼来入侵台湾。吴信武又讲讲各国的气象单位，这个主管的路线的预报，也大致上吼啊，拢高准度会通过着咱台湾的北部的海面，同款吼，拢伫国贸实之间的中间点啦，维持吼啊，进行一两天进行的情形。吴信武表示啊，以气象署的路线来个看，风台中心大概吼会经过咱台湾的平加苏啦，以北。已经是非常挖进咱所咧讲的典型的西北台的路线，北方口啊，包括全台湾所有的陆地啦，也有可能南部的边地有一寡吼，无去予北方口扫掉啦。但是同款吼，威胁性是十分的大啦。吴信武伊分析咧讲讲北方口有个伫拜五的阴暗到三更暝半。这段期间开始及到咱台湾的陆地，啊，这个风台中心呢，就爱伫拜六的日时啦吼，即会吼经过台湾的东北部， 包括北部的近海啦，暗头啊了后开始渐渐吼，嗯，中国开始进入这个暴风口，要完整来脱离开台湾，可能得爱等到拜六的三更暝半，所以呢，暴风口啊，经过台湾的陆上的时间呢，有可能会伫24点钟这么长的时间呐、啊。吴兴武伊讲拜六呢。这个风台应该会完全离开啊！这个所谓的台湾来进入中国吼、哦，来进入中国吼、哦。啊，当年拜六透早，风台中心经过吼、哦、啊，这个东北部的近海，赶快爱注意着台湾的地形是唔是吼、哦？干扰着风台的移线、振荡和路线出现了变动啦吼、哦。而且更加挖近东北吼、哦、啊，东北角陆地的现象吼。哦这以上甲咱报告，啊，咱拄只有讲吼，有一寡部分的县市有来宣布着吼，一寡游乐区已经拢关门啊。这首先咱甲听众朋友报，这是对答呢，就是嘉义。咱早嘉义吼，尤其是热天时啊啦，休落这段期间吼，真侪人爱去嘉义阿里山遐附近吼，去遐旅游，吼遐的风景也水啦吼，啊，你要爬山的条件也好啦。啊，食吼啊，水阁真凉啊，要食啦，要啉，逐项拢有吼啊，所以大家拢爱钱对遐去啦吼啊。即马有一寡迄个所在已经宣布关门啊，你爱注意哦，你茫去吼，煞找无门人入面呢。你讲八月风台吼来势汹汹啊，即、這个阿里山国家的游乐区呢，对初十日的透早八点起吼，已经开始休园啦。阿里山吼啊，即、這个啊。拿铁啊，林铁的支线吼，明月线呐、啊、吼，包括一些人主连波流窟的地啊啦，包括吼所管辖的宝德暂时啊，各有开放。阿里山啊，林铁啊，高日初高日的透早十点，对家己开来到阿里山本线屋顶的车吼停驶。吼、哦，停止驾驶了，对啊，就是讲吼，车的火车无开啊啦。啊，初十日到啊，十二日的本线阿里山国家啊，新拿游乐区吼，全线停驶。啊，那台南市水利局的昨昏已经啊完成三亚溪的护岸，搁再加悬的工程啦。沿着三亚溪东边面啊，750公尺长的堤防岸加悬了吼啊，30公分啦。保护太一工业区定地专区25区啦，25区有78里吼，有规划45位诶所在吼，前进啊，这个前进诶，这个部署点针对着容易淹水啦、污地消防啦、包括义消啦、包括民间救援团体啦吼，人员开始拢吼啊，一人已经吼来到吼应该所到诶位置。要来这个洪灾，人数有505人，救生船了对啊啦，有93台，包括消防车嘛派出94台，水利局另外，阁有设置吼508台的抽水机啦，全台南市总共有60座啦。一地方地，即马吼拢将内底水拢甲泄了去啊吼，污流吼，加泄了去的坑的地方地，会当来灌入1100万桶的河水。嗯、我们在蒋万安，包括新北，包括桃园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啊，基隆啊、宜兰啊，即国民党之前的管市长了，对啦，唔知有想，阮台南市安尼做无，我唔知。哦，因为伊要报，啊，咱就无法度难报啊。你甲看吼、哦，所有全部伫台南市的对啦，共有60块的地方地，全部拢水抽了去啊。嗯。哎，这水抽了去，就爱报，就爱报清楚，洪水有来呢。
0: 就准备要无啦，地方地的水本来就是利主在利用的水啦。
1: 对啊，啊，你若讲水无来的时阵，即马若坑了了边啊附近要压水啦，哎、啊欸，咱即马的水就对啦。咱有看到吼，你是啦，拢会看到迄个洒水车无？嗯，迄、那个洒水车伊安尼四个底下喷水啦、压灰啦，嗯，水那不是吼、嗯，对咱的废水厂遐运过来是比较运过来。
0: 无、啊，地方地平时拢大，哦，所以也搞拢做篮球场啦，哦，阿伯就做什么运、啊、动无吼？哦，咱即摆就大，
1: 就是那无雨水的时阵，就是当地啊运动，
0: 本来就大啦，
1: 拍篮球了对，啊那雨水来的时阵就开放。 做游泳池方收水安尼就对了啦吼。
0: 哎、欸，你买咱底下抽水哩啦，
1: 嘛是的。哎、欸，
0: 啊，这嘛咱无简单啦，真牛啦。嘿、欸，这风台来吼，人随便去领沙包有无？
1: 嗯，
0: 都无得领啦。
1: 哎呦，哦，这超市，
0: 这个，这个，当然啦、啊，店面去来哦，要印一个密码啊。嗯对不对？我这种万咱这个只加一个沙包都用未好势，啊！即马讲要阁赶紧补五百个啦，啊！大家笑到要死，讲你五百个沙包是要创啥个？
2: 嗯，五百个，
0: 我刚问讲五百个是要创啥啦？五百人来，人拿来领的人一定就是因遐一定有饮过，
1: 对、
0: 嗯，所以怎样差不多来用偌济？所以一个人至少你退都嘛爱退三四十个去，嗯、啊！你五百个准备五要十个人退安尼对啊？

0: 就水也未来，
1: 系啊，当然就无问题嘛。嗯、啊，无问题，到底是你的水沟哦，清了好势啊无？啊，你下面到底是真正的排水坑，还是只干那看挂的水沟挂尔？对不对？这都足侪因素啦，但上重要的是啥？这个及时的落雨啊，熊熊落足大，任何关系啦，那万不能那种雨倒来咱台南，我那都爱淹啦，嗯，爱来淹。但是重点就讲淹过了后，你后边。起户这边才处理的态度，那个处理的速度，你人咧看一个看侪啦，我淹唔到淹唔到，我多啊，我伫大里郊我拢知影啊，随时会淹的啊，对唔对？吼，啊你啊真正雨落有够大诶大，啊淹米无人会小怪，吼、哦、无人会怪。啊其实人咧网络咧讲啊，讲台北市有全国最大诶地方地啊，嗯，台北市有啊，
2: 内湖，
1: 唔是。就是迄落做地下大楼的地下室停车场。哦，
2: 有啊，
1: 刚才
2: 马英九出征的时候，马英九有啊，
0: 遐车边啊，遐车。
1: 所以你看，特别风台啊，一来对不对哦？两行代志嘛。你的车那是停伫咧这个溪溪岸，迄个水门内底，哎，赶紧开出来。嗯。伊来通知叫你开，你也唔开出来，该调出去就对啦。哦。啊，你要关水门啊。啊，另外一项就是啥？就是大楼的下卡边，这地下室尽量拿车会当开，拢开开出来。因为那个水在灌的速度，你若毋捌看过，看过你也会惊死，有够紧的紧了，对个。嗯，那水在冲的速度是有够紧。
0: 你用足。
1: 对，你等你看伊讲啊，系啊，淹到恁那啦，互你撞到车的边啊，开车门或者已经淹要半只去。啊，你电到足危险。嗯。哦，电到足危险。啊，佮再来就是伊会开放迄个啥路桥，咱台南全国拢安尼啦。嗯。像迄个桥边本来拢袂使停车的嘛，但是风台伊会开放，互你停。
2: 桥顶
1: 啦。哎，桥顶，互你去停，停喺桥顶啊，对。啊，这是拢正常定数，就是安尼咧做，这是无唔对，啊，但是奇怪的，这江万咱看，你只拖我较看得奇怪，你看。嗯嗯。你人是怎啊？哈，自己拐了不要想你啊！
2: 啊，无因公安做法怕输招门
1: 啊！公安你还是对啦哈。后来吼啊，台北人尤其北部边啊特别的注意了。啊，但是这点吼，讲到这个做今啊日的下暗开始吼，就开始会感受到，但是对东北部开始啊，嗯，就开始会感受到这个风台的外围吼开始有影响。啊，咱南部呢，加减不那有，但是无影响到，因为伊在差到嘉义啊。那照伊这个路线咧行，大概就差不多盘宽到家，然后咱是少扫着边仔气流啦。
2: 但是迄个雨水嘛，
1: 对啊，边仔迄个气流到底伊咧刮状况是安那刮？啊，咱那个在在那个爱那个观察，有当时啊风台过了，讲讲奇怪，啊，就过啊侪工啊，啊个风雨个遮大，我就是气流较扭开，啊，或是风台过，你水就出得好啊，就水好天气啊，哦，冇这个风台。啊，洪台这都歹讲去啊，安尼吼，啊好啦，啊这都大家都较注意一下，安尼就对啦吼。啊，这西中国家吼，你啊咱台湾多个东南亚吼，我替伊查一挂风火灾，想了个就唔敢问。咱台湾敢会当北固一个，小可退差不多二三十公里，安尼啊。是咧，北固一个，好像洪台顺利通过，卖完咱的中
2: 国咧，中国
1: 甲破坏掉。
2: 即回看这个巴威，这个风台相对台湾啊，相对日本对中国里面引起足青子的。嗯，因为顶一粒所谓的梅沙，听你讲讲即马雨啊，搁咧灌。啊，咱昨已经有报过啊，伊讲死亡的人数目前为止已经二十几人啊，但是迄听袂落啦，迄规个砖头几啊万人吼，啊规个。水库吼，崩花淹落来吼，迄无可能讲安尼尔。包括哦，最近中国吼灾难，我那真济，后迄个啥物林根峰啊，仙家诶，迄林根峰较早捌听过，嘛拢伫即个美国呢。
1: 美国，较早拢听美国。
2: 结果即道诶林根峰伫中国仙一个讲，也有人带十二楼，讲带直接仙出去啦。
0: 哦，十二楼
1: 仙出去
2: 啦。哎呀，都乱叫出去，伊伫即个。迄个画边，伫迄个阳台的边啊，底下咧看风景啊，是讲哦，啊风呐，你速速叫甲探头出去看咧，都扭出去啊啦。啊车吼，拢安尼扭伫半空中咧飞，吼，迄规个楼卡一楼的扫甲密密麻麻，因中国人讲讲，未输上吼，战争过了后的状况就对啦，真正啦吼，真凄惨落去。啊，而且梅沙诶，这个水库的崩花，淹大水以外。水果雨一直来，流迄个落袂停呢。迄规个街啊路，迄拢一只滴一只滴安尼铺铺沉沉，迄种湿滴啊啦，拢淹死啊啦，铺伫顶面啊。本来呐，阿未死的时阵是沉伫这个水内底啊，啊死了后伊就浮起来啊吼。啊，当然。

0: 因这个中国目前政府是讲，根据因所掌握到的消息是二十四人已经死人啊啦，24人已经死亡啊，就对啊啦。但是迄咱咧听唔到啊，这个数量无可能，
1: 较少。刚刚影片咧看迄个水咧灌迄个速度诶，
0: 音格对立
1: 流，
0: 啊，迄音格对立流，唔是讲慢慢啊音，唔是讲过来点静音起来，是一棍头，迄个铁红花崩起，
1: 迄是扯体咧，规迄大把叫崩起。
0: 出音来啊！
1: 诶，水落来速度偌紧咧？
0: 你讲过即个发威，佮要对中国里边应该袂惊，惊死咧，应该袂。
1: 啊！因咧因咧因咧，就即马伫水内咧喝迄个死猪啊，因为猪啊死有够济济啦啊！啊，即个就做长寿，就电影片有够趣味，伊咧顶面佫拍一个字幕啦，猪啊讲死伫水里流转死啦，啊，若去予人喝去，尸骨无存啦，什么意思？原来，
2: 好吃啊，
1: 要好吃，讲死伫水内，讲阿个流转死啦。啊！那叫人淘气的，我
2: 就他死啦，个淘气嘛，也系代志。
0: 啊，上根本个有一件咧，唔廿几年咧，个有因遐附近有迄个起抓场啊。
1: 哦，阿弟啊，你话造出来啊？
0: 起抓诶，迄个场啊，场所按起抓，唔知是要做迄个医药研究用诶，还是吼太抓要食诶，咱唔知啦。讲贵个贵个，即个起抓诶，场地拢搬起啦，吼，迄毒蛇射出来啦，讲后人。好人去有毒蛇加持
1: 啊！
0: 爱蛇在迄个阴气的所在，吼！你想，看你恐怖啊，你死啊！你死啊！去有毒蛇加持啊！那啊，迄去有毒蛇加持，迄个稳当做水的，讲靠腰水搞我无阴气，无搞我阴气，所以去有毒蛇加持啊！
1: 好啦，感谢啦哈！啊，这个中国咱是看懵看啦哈！啊，有哪注意咱家己这边遮啦哈？因为咱这边这个风台是对东边遮来，等于咱又搁冻伫中国的头前啊哈！好啦哈，这个八位哈，啊，秋色牙冠，你若要发挥你的真正威力，麻烦经过台湾了，未你到中国，你要尽量发挥啊！你尽量发挥，啊，阮台湾拢好人，你甲看卖啊哈！反正拢足高义的人哦，好，来来。0800-0586-68，嗯，信山公司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咱来进广告哈，进一个广告，阿连咪，大家多谢，感谢。喂。
3: 欸、
1: 啊，拍摄咱甘露鼠搞滴咧，
3: 有啦，我啦，
1: 你好你好，我先啊啦，
3: 哦，你好，
1: 有有阿公食咱的产品袂歹，咁要同大家分享一下
3: 咧。我感觉食些第一好就是好，啥物事啊？
1: 嘿嘿，
3: 本来我拢会暗时较袂困去啦，
1: 暗时较袂困，
3: 啊，食些就感觉困眠较好啦，
1: 哦，较好困。
3: 啊，我本来目的是要食就是要食迄个。筋卡筋的，你知无？啊，结果卡筋食是较无迄类啦。
1: 嗯，
3: 啊，我都拢伫呆呆看病嘛。
1: 嘿，
3: 啊，我昨下食下真感觉煞讲，应该有来滴啦。
1: 哦，
3: 啊，来生来滴啊，我即马到尾吼，昨下无诶。
1: 哦，
3: 我已经即马都食两箱去啊，即要过叫一箱嘛啦。
1: 好嘞哦，感谢感谢。啊，你咧来滴就还偌久的时间啊？以前。
3: 哦，以前感觉我那几啊单位哦，
1: 哦好
3: 啊，我是未讲无足严重啦。感觉食都全好呀。
1: 哦是，
3: 嘿。好呀，本来大便喏，那滴大便我笑讲大便上那迄类吼，上清气上尔啦。
1: 好、
3: 哦，嘿啦。
1: 清气上意思是安那。
3: 哦，那是讲卡别安尼好好
1: 嘛。好，是。
3: 我是吃了嘛，清气噶，有啦，清气。
1: 了解。
3: 感觉是袂歹啦。
1: 好嘞，好。
3: 我吼，食这个喜多山，我都完了目睭。我今年已经81岁啊嘛。
1: 我81岁，嘿。
3: 我目睭我拢去开刀啊。感觉食了目睭完了有卡。有较轻一丝啦呢？
1: 啊，你较早是啥物原因开刀？是？
3: 我落糖尿病35单啊。
1: 哦，糖尿病。
3: 啊，35单哦，目睭拢视网膜破裂，拢出血，一直出血啊。
1: 哦。
3: 啊，出血出到尾啊，我想要去大开刀啊。
1: 嘿。
3: 啊，即马是应该拢无咋敲刀脉，我即马是有靠在落敲刀脉啊。
1: 哦，简单讲就是开刀，咱照常爱开啊，但是阿爸你用咱石头山做保养。
3: 啊，我就是我继续去食恁的石头山嘛。
1: 好，啊，食好食，啊，即马咧看算较清楚了，对啦。哦，安尼食好，
3: 啊，食了吼，皮肤啦，
1: 嗯，
3: 我八十一岁啊，大家讲， 啊，你是拢食，你是拢半生红哪有？
4: 哦，
3: 当落水啦，我带是暗有滴运动着影。
4: 是是是，
3: 有影啦，皮肤啊拢无生生呀。
4: 哦，
3: 斑啦，啥物斑啦，老人斑拢无啦。
4: 安尼好，安尼真好，真好，好好好。
3: 啊，恁两个哈，当然阮滴讲话吼，阮足爱听。
4: 感谢啦。
3: 八点就较紧传落去听。
4: 是哦，安尼好，这有够重视的。
3: 你讲话足重视。
4: 感谢感谢，阿英再来恭喜。
5: 好啦。真感谢咱雄起系统是在台湾人苦了不接不，即马是广告时间啦。咱干欧巴桑吼，阿咧干露丝欧巴桑吼，阿咧八十通回来了对吼。也是呢，在咱新南公司的许多山食个加欢喜了对。伊本身要食是食迄个卡筋的问题了对。吼，啊卡筋的问题讲也未感觉啦，啊总有八种身体吼，包括一些障碍吼，啊开始直直好，直直好，直直好了对。我要跟欧巴桑讲，你继续食。继续吃卡，你那卡筋，我唔知道你是卡筋是先做啥，那是会旧筋呐，卡那是会旧筋的人哦，足济足济足济，迄个累了掉，食许多山食量哦，以后吼，拢等于是拢当好去，袂旧筋啊，袂个旧啊了掉。你那是旧筋的问题吼，你佫继续吃，过一段时间过，你佮试看嘛，安尼了掉吼。我感觉讲，要不时间那会够安尼了掉吼。所以，咱现在讲些许多山哦，甘露树啊，咱甘奥里奥巴桑吼啊，特别吼，啊甘。还甲咱赞同，安尼甲咱欢喜，甲安尼对吼。啊，即互咱听众朋友做一参考对吼。啊，伊就讲我着八十一岁啊，啊八十年岁，中间身体是寡毛病啊，包括着啥物种种个小毛病啦，啊，包括着身体皮肤外观方面，人讲你是食啥物物件，够食个，意思讲少年就对啦，安尼就对了。哦，咱啊，你以为这红高少年是有够欢喜，啊，实际上真的是少年，安尼啊，所以雄起是大，许多山这物件都是这种状况的对。咱啊听到了吼，啊，家己人小可买来个试看嘛咧，你忙一罐两罐咯吼，啊，关键是食两箱啊，食两箱要去叫啊，对吼。所以那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跟做详细询问吼，许多山吼，有你们不了解，你电话详细询问，跟咱告别了，对，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真侪精品啊，要来做经商。要十罐的朋友，你一当个经十四寸，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金梦特胶，热天也无趁那钱呀。经平地间订一支，经生产公司啦。另外，阁有这个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还是你要甲金五七六七、秋江顺眠的宝贝一领，拢总会用着。咱一道经一行啦、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啊，三片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赶快我老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商哦。咱美国款的朋友，你当个金保温板一支，你要个金燕窝、雷阿吉阿金啊，这个白沙湾起哥一条，你要个金大香的胖子吉阿金五百支的洗衫精一包，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隆重的迎接。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冰川呐、啊，说来演起一首真好听，而且伊的演歌叫做啊，南国里诺哈托巴流乱的破机场。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就是要8点到 AM 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感谢，继续跟大家进行节目发新闻。
1: 来接下来，咱们来个看这篇的是吼，有一段期间，咱真注意，阿妈真在意的一篇新闻啊。迄就是马英九顶吼，国民党这群人去卡着所谓的三中案。啊，我会记这个三中案已经吼调查过了头啊啦。这曾经已经吼伫第一道吼，有人去甲告诉，啊，结果吼检察官敢若想后手调查完刷了后呢，认为讲啊都无证据，有看到马英九因这群人犯罪啦、贪污假钱啦，啊，了后佫过无几冬，佫再有人提到这个所谓的新证据，佫继续去甲告，敢若上两道。啊，当结果吼判决了后，佫再吼啊判无罪。然后搁在上诉高等还是最高法院呢，嘛是同款吼，找无证据，人治因这群人。啊，当然这有价钱无价钱，这爱看证据办案呐。啊，都若找无证据，你嘛无法度伊呢。啊，当然有的人会去想啊，想讲啊，这检察官也好啦，啊这吼法官也好啦，这大家吼。拢去哦，国民党吼买手去啊，吃因的钱啦、啊，有的人有可能会安尼想啦、啊，啊，所以甲因不起诉处分啦、啊，所以甲因判无罪啦、啊，哦，不管你安那想，咱嘛是干那出一支嘴安尼尔。啊，今仔日咱上新呢，听你讲这个案件前前后后吼，官司判八年啦、啊，八档啦、啊，啊，结果吼、哦、已经完全定案啦，马英九定五人，以前予人认为讲有假三中案钱，而这五人就对了啦，找无证据，人甲因判罪，全部拢判无罪定案啦吼、哦。来一篇，咱个讲嘛，所以未来哪个讲的三中案就对了啦，啊，免想讲啦吼。来你讲前总统马英九定六人，被人控告伫国民党的三中案当中啦。所谓的三中，就是中西啦、中共啦、中影啦，包括吼啊，这个国民党的旧中央党部的交易案，牵涉着违反政权交易法的特别背信罪，包括非常规交易罪啊，等等的这一挂刑法的背信罪，就对啦，造成国民党损失72亿。高等法院二审伫去年12月底维持一审判马英九啦，包括中投的前董事长吼张铁心啦，也佮有前总经理吼王海清啦，前立委蔡正元因某吼洪玲英啦，包括因某的老爸就是蔡正元的丈人啊洪信行等五人拢判无罪。检察官佮在上诉，最高法院昨昏啊来驳啊来驳回。打了八年的官司的三中案正式审理终结，马英九定五人确定无罪定案。哦，这已经判无罪了。
0: 三中迄嘛早就无人咧讲啊，足久的代志啊，对不对哈？
2: 我老袂记起啦。
0: 我这话袂记得对嘛？阵这个案件我会记，干那一个蔡正元，干那有搞到尔嘛？哦，搞到一个蔡正元嘛，出来啊，本来咧想无可能。诶，咧，什么咧？俗俗啊，卖啦，是安那样啊？那多利啦、背信啊，啥迄拢假讲的啊？
2: 迄是拢红尾头啊，大只股去啊，拢嘛差不多一下。
0: 对啊，这太侪案件拢嘛，安尼打开始的时候，拢当作讲好，这雷高电来了的侪人咧，特别嘛拢讲啊对点去，啊到尾啊看啊，尾啊不食，啊，再来来。继续跟大家看新闻消息哈。
1: 来，另外咱们甲看这篇新闻吼。这国民党执政的新北市最近这段期间来吼，贪污的案件有够多啦。但即马又过去，予人甲鼻孔抓着吼啊！这个新北市的消防局内底有人啊，讲吼啊，爆发着这个购买消防器材等等有诶无诶备案啦。啊，检调所查，前局长黄德清等24位诶住所吼，来，咱甲听看卖。 那你讲新北的地检署接到人报案的讲啊，讲出吼新北市消防局伫咧办理消防车啦等将近十件的个别案件的时阵呐，有公务人员去共收乌西钱呐，啊，然后吼泄露这个招标的文件等的方式来做护航，和特定的厂商来摕到标案。彰化指挥这个调查局啦，啊，新北市这个调查处兵分24路来搜查，其中包括吼前这个消防局长现任的市府参事啦，叫做黄德清办公室啦，甲伊吼的大的所在，并且用着被告的身份来约谈吼消防局专门委员熊少、熊小华啦吼，定七人到案。吴德清啊，涉案的听多，一个听候厘清这次的行动，甲打吼啊，索索保全证据，暂时都无做约谈啦。专案五着吼，牵涉着贪污治罪条例当中，诶，这个啊，乌西啊，收乌西，包括多利罪方向来做办理。这次被约谈的人，除了吼熊孝华以外，一个有新北市啊，这个啊，新北市人。消防局的第一处吼，第一救灾救护大队大队长吼，肖碧环呐，啊，另外各有科员的单元长，包括因某省长的一名女科员，包括厂商呐吼，立中哈，包括厂商吼，立中消防负责人林王新等人吼，即马当咧询问当中，贪污的备案有够多啦。啊，最近咱伫即个新北市吼，看到有几落件吼，啊，当然太侪件吼，咱就无搁再一一做回顾补充啊。啊，就有啥，咱就报啥安尼。听众朋友，唔知个会记即赖清德伫顶卡无几工去参加一场狗仔饲料的展览会，包括猫仔饲料，有人拄狗仔饲料好食。讲这狗仔咧食的肉干，连人都会食。当然，身为一个民进党的党主席，来到新北市参加这种狗仔、猫仔饲料的展览会就对啦。免不了爱甲新北市家己党内的人吼，甲斗三工吼，徛一个台讲一个啊话，又讲了一句话吼。伊讲过，苏卡辉有可能立委做到今年的年底了了。有可能立委做到今年的年底而已，未来就要来咱的新北市政府给咱服务啊。简单讲，就是内部的民调做出来，就是什么款，大家唔免甲恁讲，恁就听有啊。所以这段期间，咱有看到赖清德这个人个性，伊是袂乌白，乌白讲白话呢。伊唔是提个假民调起来咧乌白装的人呢，伊有实在话，伊就讲实在话。咱这段期间看到新北市的李树川，迄、那个民调对开始，迄当时还未正式甲提名的时阵，哦，赢十外趴，一二十趴，包括吼、哦，迄、那个杨贵上老何人，今麦的新北市副市长，包括吼、哦、啊，苏卡伟、苏金昌因查囝，另外迄个国昌啦，迄、那个广东迄、那个，哦，迄涉事伫乌什么叫卡哩，迄叫拼甲远远，连后尾车顶都讲看袂到，迄、那个迄民调输甲点点点。奈忽然间讲起有国民党提名了，迄民调当然是落个。啊，这人的原因咱唔知，咱讲过一道啊，两道、三道，什么恶做了假过河，啊，甚至因一个亲小弟啦，亲小弟伫这个小琉球遐做这个啥本色家族，即马向人去看啊啦。本色家族包括有一挂土地啦，含人持分的土地啦，迄本来是农地，啊，结果共起一挂公司工厂去租人啦。伊讲嘿，我唔知道，嘿是我持分的啊，靠要持分的，你唔知道，嘿嘛是你的土地之一呢。啊，当西西拢提甲离离啦吼。啊，我是看到赖清德伫迄场展览会讲迄句话，我心肝头想讲，哎、欸，赖清德，你做一个总统，做一个党主席的人，你相当若无正水的民调，你落掉，你会讲迄句话吗？你会讲咱苏卡辉？伫这个国会的服务的时间，嘛，伫国会的时间到今年年底尔，年底过吼，特别来咱的新北市市府要甲咱服务啊，会讲这个话吗？哦，伊虽然无讲要做市长啦，虽然无讲吼赢选举啦，但是这个话大家听听有嘛吼、哦，所以咱对这个民进党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一定爱有信心啦，全力来甲支持。 你看侯友宜这几年八年，包括进前的朱立伦，就是贪啦，就是借钱啦，就是安尼啦。
0: 民调参考啦，但是啦，民调啦是赢，总是一个好的开始，对不对哈？啊，李树川咱长都讲啊，伊即个伊也点点拢做人的副手了，对哈？即无人伊也检验什么我哥嘛？啊，即摆你要选啊，一个严到到底，我系啊，无强的用一个，对啊，吼，原来伊也不可能输的。啊，但是最后也是由当地管区家己决定啦，嘛是主的啦，哈。看恁要爱什么款的管区长吼，啊，恁他家己去当好势安尼哈。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进广告，随个倒等下好来，感谢。

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嘛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第一介绍咱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乡亲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可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的。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的。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降时。一击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信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那个等来搞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嗰边会的叫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这个最近的新闻除了说啊，咧关注到这个风台八位以外吼，那、是伫法院内底啊，差不多较变得变变遐啦。罗清德变啊，提什么人？你伫法院啊，国民党甲白十国党，就是甲封杀啦。啊，无咧管对方情形安怎，因为你着变提人，我来甲你封杀；提人，我来甲你封杀，安尼就对啦。啊，顶日啊呢，佫去互问到讲，这个民进党毋是主张讲着做啥物废掉监察院吗？吼、哦。啊！这民进党讲，啊，阮即卖实事来讲，废掉监察院，若是你国民党啊、白贼寡党拢有赞成的话，啊，咱三党做伙、徛做伙，就讲监察院就当废掉嘛。啊，结果即卖大家咧讲，甲废监察院出来讲爽的，安尼就对啦吼。啊，同意啊，国民党你也咧讲监察院爱废啊，白贼寡党你也讲爱废啊。啊，民进党是自古以来就要废啊，啊，就是咧一直拢无法度嘛。啊，即卖就甲你讲明的，三党徛做伙来团结一片，互看卖啊，好唔好？个废掉看卖呀呀，哦，啊，唔，但是无可能啊，无可能。
1: 那伊两栋就当废掉啦。
0: 诶，无啊，无，咱一定爱加你吧。啊啦，无人会讲，啊，你主张说别人
1: 来。两栋就过半啊。
0: 对，我知。
1: 啊，咱都无过半
0: 啊。啊，咱得爱有迄种甲讲，讲恁那是拢答应啦，安尼咱做伙来废。
1: 对啊。
0: 别喊你鬼是为了三栋共同要废一个甘蔗园，对不对？哈。诶，好啦，哈，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啊，春落来，你欢迎。
2: 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呦，阿婆莫怪阿死哦，痛啊，都要扑溜溜。
5: 阿公，唔是紧张，我最近拢唔得稳的，每天都阿死病。
4: 哦，
5: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咧，愁死杂团。体重五几米少，还没吃土老阿死切脱咯。
4: 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咪做得放心了。
5: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佮阿去高铁企业阿死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不提供。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治疗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有个等下节目现场啦吼。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陈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可爱的花蕊》。

0: 来，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继续过来甲看这个了做新闻消息哈。今仔日的《自由时报》这个头版的这个第二章哈。我跟你讲，这是无查愈查愈吃力哦，这查到到底。这个吃了会致癌的这个油就对了吼，现在知影就是讲这个中年油脂，伊本身啊暗藏消息，暗藏足久40几天，几个话月，啊这个话月的时间吼，唔知偌济人已经从这油食嘴巴倒落去啊吼，啊是啊咱要暗藏呢，啊都有几啊种讲法吼，因为这若去喷薄都爱落价，落价了爱有损失，啊另外一种就是讲，若是讲卖别康的，有啊我这油卖掉就准煞吼，啊无咧管理啊，
1: 吊销
0: 亏，哎啊结果即马叫咱的迄个维修保护吼，咱的食品管理啊，先甲重罚偌济，1亿6000万呐，啊罚1亿6000万就对，啊即马来过来吼，即、這个中央罚完了，地方过来，
1: 好
0: 地方买单罚，吼、哦，所以在罚落济呀，我想想回头等下想啊。迄阵啊，紧通报物件落价，慢慢损失遐济，对不对？啊，这问题来啊咧！即摆之前拢一直咧查讲，啊，这油走对倒位去了，对吼？伊个流向啦，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啦？啊，咱知影嘛？迄阵报回收倒来，啊，一出出来尔，吼，伊做几千栋诶吼，啊，结果回收倒来尔，啊，一出来尔就对啦，
1: 吼。不投来，
0: 啊，都拢借去啊嘿！即摆一个查落到底害啊！原来这个中年油脂，佮另外有一批啦。1300-9栋的油啊，讲啊，同款超标啦。
1: 为1300-9栋哦，要求这
0: 头前那条青纱，头前的青纱栋啊嘛。哎，今麦佫查了到底了，哇，另外佫一批也是同款，嘛是同款，拢总有这地感不得掉啦吼。啊，那这些分你啊，我看这个查了到底吼，真正我看以后所有恁吃油的朋友，大家小看要安怎吃啦吼。那是有咧吃，那我阿兄阿是拢食猪油啦。
1: 哦，
0: 我是拢食猪油了，对啦。我猪油讲阿歹听，咱就家己装就好啊。
1: 哎，家己在装。
0: 系啊系啊系啊，较早酒会滴咧时，我拢直接去啊酒会退啊。哎，啊酒会一滴偌济哩，咁来啊，因为做 A B 哥你要知嘛，滚嘛是滚了，迄油就出来啊。哦，所以迄酒诶，拢要提猪油吼，只要电话甲控，来准备一包蛋壳，壳壳做大包。
1: 哦，伊拢做猪油啦吼。
0: 哎、哦，啊，迄种猪油，啊，只要咧滚肉色诶吼，都无咧用沙拉油啊啦。
1: 嗯嗯嗯。
0: 哦，有咧滚肉色啦，还是咧滚啥物肉？迄伊迄油诶量产量家己滚出来。
1: 猪油从过以来，都是拢食猪油啊。
0: 本来就是。
1: 要不用沙拉油，真正毋是拢食猪油。
0: 但是，这个。过去迄个政府甲这个官商勾结之下，甲这猪油甲污名化了后，到将时也阁足侪人唔食猪油。到将时，
1: 啊，这个讲猪油无好，食猪油是上盖是好。
0: 对，啊，咱已经讲过有够侪咧，甚至咱的听众朋友口音迄个时阵嘛，是拢讲甲对变形，拢甲伊讲这猪油无问题。哦，较早咧洗澡，脚下一个烧水，
1: 哦，
0: 淋淋的了后呢，切落清气当当。
1: 系啊，
0: 啊，即马洗澡脚，你若要用化学的清洁剂啊，根本无在了洗啦。
1: 还佫化学的，
0: 还佫化学的，还佫用化学的落来，多少洗一个较有嘅。这个是植物油恐怖的所在，因落来拿贵价的搞的，你听，你根本都无大。啊，即马呢，这个阿伯吼，佮查到讲，啊，佮有1300-9栋啊，这下惨了。因为这油吼，甲算算的吼，这空间啊，这个叫做啥？这个受害范围诶，搁较大了对啦吼。啊，即卖呢，这个叫做这油，甲我都堆上来啊，无乐观呐。
1: 啊，堆上来，佮好你堆上来偌济啊，对啊，拢食到不多啦。
0: 堆了一点点啊嘛，无啥物路用了对啦吼。啊，所以啊，这个政府即卖一直咧查，一直咧查阿路啊，啊，这些真正啊，第一吼，因暗藏消息48天啊。48天的意思是安那，其实因4、5月的时阵就开会，就已经在讲油问题啊。结果拢无讲，啊无通报，啊就继续卖，啊继续卖，啊继续卖哦，恁食食落去了后啊，无来无止出要变。哦，啊即马政府一个查了了，除了之前第一遍查到遐清华同意哇， 即马过来一个1300空6栋，
1: 空九栋。
0: 哎，1300空9栋诶，1300空9，都无已经无差三栋啦。
1: 三栋我那叫我一个人咧，三栋。
0: 所以哦，这些哦，真麻烦啊，这政府啦，今日讲嘛是个有所办法查，但是来换做我来做诶话，我嘛唔知咩来用咧，我嘛唔知咩，就借落去啊。啊，你要民众甲提背相嘛，民众咩啊提背相啊？对不对？啊，我都见赔啦，嘿！但是政府赚啦，政府赚1000啦，1000啦，对啦，赚1亿6啊！政府赚钱，安尼对，甲发1亿6安尼就对啦，哈。昨呢有公布出啦，这个就做所有的地感的油做出来的相关产品，包括着这个伫倒位去卖着伊的通路啥，昨个公布一个更加清楚。昨下晡啊，啥啊都讲，本来我想讲我拢食猪油都无事啊。哦，对不对？啊，结果呢？哇，系啊，是泡面也有啊，
1: 系啊，
0: 哎，唔是所有的泡面拢有哦，就是讲为泡面去用到一批油啊，
1: 哦，泡面用到一批油的就几乎掉啦，
0: 对，这泡面也有掉啦。啊，另外呢，这超商咧卖迄个饭丸就对啦，我饭丸你用迄油要创啥咧想无？但我也想想阿姨里面包鸭，遐鸭可能就用到阿姨，
1: 哦，安尼
0: 啊，啊，饭丸也同款熬掉。哦，饭丸，迄个超商买饭丸，啊，我足爱食饭丸，吼、哦，我特别爱食迄超商的饭丸，你敢知影？吼、哦，伊个口味足济种，
1: 好食，
0: 好食，真正好食，系啊，两粒饭丸食落去，哇，饱咧，你敢知影？吼、哦，啊，所以，即个就做啥咧？迄个，算算阿星啊，虽然爱食猪油来讲，但是我嘛是食落去啊，真正是对去啊，泡面我就爱食。所以我那吃就买落去啊，咧啦。但是我这也是安尼，我有食薰的人，我无咧惊这啊啦。
1: 不提供人。
0: 哎呀，世界上毒的物件，我得来数啊哥，我咧食到这油，对不对？哦，免管的，免管的。啊，啊，咱老家的，比如阿叔啊，卖上紧
1: 张。这那有食薰的人，这有空的咧。
0: 嗯，
1: 真正有空的。
0: 这是无比正式啦。但是有正式的，就是讲生癌跟食薰无一定都有关系啦。
1: 哦，对啦，
0: 这是正式的啦。生癌甲食薰无一定关系，但是这个政府的可恶，你讲。啊，明明早生癌甲食薰都无用，你也是找食薰的麻烦。啊，硬搞因起劲啊！啊，到这时啊，冇听着讲，哎，咱这薰共退一半型人去啊。哦，无怎么查，因为治癌的迄个方法，诶路径太侪嘛。源头太济嘛，吼啊！食食薰咧，一包薰同起价咧。
1: 哦，迄千外栋，迄看食偌济人落去。
0: 嗯，哦，啊，结果呢，这个就做啥呢？这上来又个倒一间啊，又个是足有名的啦，吼、哦，就是泰山啦。
1: 哦，泰山，
0: 哦、泰山的油品啦，胡茂啦，胡硕又个是因啦，因这拢大卖中的大卖。
1: 泰山沙拉油。
0: 哎，足有名啊！这市面上大家拢食这食到拢对平去啊嘛，啊这。啊，所以咱在迄种主义讲讲啊，暂时咱嘛是啊，无都得着蛋种。啊，既然恁全部拢甲中年油脂提油，啊何必再去分泰山福寿，还是啥物话个？啊，这个哎呀，连咱讲迄句啊，好笑。有诶，食了讲就讲，唔，一斤来甲拍我，那靠，要来扛一斤啊！
1: 你感觉？
0: 明明拢扛一斤诶，还讲一斤甲拍，对不对？哎，好啦。啊，那有食的朋友吼，啊，这个马吉，咱那卡针要滴嘞，都放会出来，免烦恼啦吼。
1: 卡针没那不滴嘞，
0: 啊，
1: 卡针没那不滴嘞，
0: 冇，
1: 这样绝对会放
0: 的。啊，有的人为了想要做这下礼物的，你啊卡针干嘛用吐啊？对不对？哦，是啊，不是。
1: 你
0: 是
1: 高尚
0: 啊？高中生啊。
1: 你冇派头的。
0: 红吐的意思唔是啦，红吐意思讲你家己看，你家己网络。你的 FB 的那个版面，
1: 看我怎样个吐，
0: 看我怎样个吐你了，对个啦，那么吐刚刚不拢开菊花啊，唔对，更小，你家这个泰国语嘛差不多呢，好，来，安尼报一个哈，好，从去报，你肯定要来乌噶，今麦过来就报1300空9栋，
1: 1300空9栋，这活动的，你敢知啊？这偌济人爱食着，你敢知？哦。
0: 啊！你这油无可能提来当作滚水来啉嘛，这拢是差先啃瓜安尼啦吼。啊，所以呢，这个就做啥呢？这个、迄个会用到这种油的了，对吼。其实咱讲熟悉的，迄、那个小摊啦，还是小店家，譬如讲，伊是咧炸煎迄个鸡吧，
1: 哦对，
0: 炸鸡块，啊炸鸡腿，咸酥鸡，哎，所以话因那是用种沙拉油咧用。咱讲真嘞，这店家是算作是啊未歹，啥店家？
1: 嗯，
0: 有的店家油安那来，你就根本就唔知影。
1: 对。
0: 啊，人伊这个用大品牌油，啊，叫想袂到煞出事。啊，即马伫咧涨新闻在咧报嘛，讲卖油的啦，啊，甲卖相关钱物的，讲影生意拢受影响啊。
1: 哦，安尼
0: 哦。哎、欸，你这个人影响啥？食较久啊，你怎么咧讲影响安那啦？
1: 这不正对啦，
0: 你是啊，你得欢乐啊，没欢乐啊。
1: 食久唔知懵懵懵食
0: 啊。食久就空气啊，你是。金条啥对不对？哦，好嘞。正落红影，好来咧，
1: 好
0: 来简单讲一下吼，又搁查着1300块高毒吼，啊，你家己想我有价的啊，有安尼得啦。
1: 1300块高毒，这偌济，你敢知影阿青啊？啊，诶，偌济咧？
0: 我感觉是拢对，2300万人无一个走会去，我感觉是安尼
1: 啦。你出去食外口的拢对啦。
0: 哎，无你去食厝内买对，因为厝内嘛是有可能买假油啊。哎呀，恁厝内家己咧煮的啦。
1: 诶，主要你带地油啦。
0: 啊，对啦。
1: 啊，若无是拢对啦。
0: 系啦，都除了讲你都坚持，阮厝内家己只能用猪油，啊，若无你只用沙拉油这类嘅植物油嘅就对啦，做一样嘅啦。哦，放轻松，马吉，风台来伊会过，油价落去伊卖过，哦，没问，无输
1: 哈。
0: 系啦系啦系啦，小输哈。来，继续看新闻消息嘛。
2: 咱拄只咧讲这个中年油价吼，类似这款嘅案件，也唔是发生第一道。我记进前嘛，发生啥物用工业氨素去做这个番仔姜酱啦，啊是一寡有诶无，包括迄个消费先进工厂嘛，拢调侪啊，伊甲别人替。啊，像咱拄只连迄个泰山啦、福寿啦，啥物咧福茂有诶无诶，即拢伫咱台湾做大间诶沙拉油公司呢。你今仔日拜托中联，甲你制作啥物碗膏油来挂恁诶品牌，恁诶卖，恁拢无在条通检查诶出来。这听袂落去啦，这听落袂去。你若讲今仔日你伫路边嘅小食摊，啊，我今仔日去甲泰山买一罐沙拉油，去甲福寿，去甲福茂，有诶无？当当啥啥，过来今我嘛记袂起来。去甲买沙拉油，我咧用。我做一个路边摊，伫菜市啊，进一个，进一个鱼丸，进一个菜丸啊，尔尔，啊是进一个蚵底，有诶无？当当啥啥，我还知影内面放啥物物件啦。
0: 嗯，
2: 迄咱拢听会落，买当原谅。你今仔去泰山呐、啊，福寿，你这种大油厂的公司，你虽然甲中联提油啦，但是你提上来拢唔免严一个，
0: 嗯，
2: 进100罐好你，你100罐都甲销处理。
0: 嗯，
2: 所以咱有当下听到这种事，才听到足受气啦吼。啊，当然，杜家阿兴有报的讲，因温满40多天才来通报，
0: 48天诶，嗯。
2: 这道啦，温麻以前我那给温麻啦，基本个以前温麻有过关啦。
0: 可能叫暗含过啊，无得卡个。
2: 讲句我歹听诶，食即个物件，食有够侪去啊！你今仔日你若生癌诶人，你去甲法院甲告讲，我要告中联，我要来告泰山。医生去底甲你讲，癌症大家拢会生啦，啊无一定食着即种较会生，啊若无一定食着即种又较会生，无恁最近咧报讲，这是一级诶致癌物啦。啊恁过去就卖报啊。恁敢讲食，阮会着肺癌。我即马着肺癌，我要来甲分公司告。你医生甲我讲，肺癌嘛无一定是食薰啊，啥物货大项嘛拢会着肺癌嘛。啊无你开讲食薰会着肺癌，即马我要告啊！你煞证据毋敢开乎我。我即个医生就是安尼啊。
0: 这食物件都无道理，啊人都一定爱食啊，对唔对哈？哎，0800-0568-668哈。青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哎，继续看新闻哈。
2: 那咱今仔去伫这个头版有来看到赖清德总统针对着最近啊，有一名这个中国人叫做廖刚发啦，来到台湾拍人。当然，赖清德吼，伊原来有讲讲台湾袂当放古仔独立，来互人禁声。台湾袂当予人因为你使用暴力来予人禁声。赖清德总统伊嘛讲对2024年一直到到今仔日啦，咱台湾人总共有374人去到中国，去予掠去关的，去予收押，去予逼问的，包括单失踪甲连尸体都看无的，有374人。听众朋友，这已经一直在23多岁已经有甲咱交代啊，无代志卖去啦。尤其最近上届事件，你讲的一句话，就是讲一贯道，才一寡道亲呐，讲要去团购，要共加三加三二经呐。 要去中国加三里经就对了啦，结果去嘛是去中国抓起来关。啊，恁这人真正拢戆嘟嘟戆，甲唔知影讲中国是反。

0: 在条人联络的。两千的，包括了委会拢一直在在里上讲，甲唔讲啊？啊，恁若要去，恁阁继续去。
1: 对啊，这嘛就甲你好用嘛，无必要唔去啊。是，对啊，你遐要去，咱嘛无保咱台湾的民主自由啊。嗯。啊，迄个移煞主，所谓讲那个迁徙自由啊。嗯。哦，对不对？啊，咱的政府当做啥代志？除了甲你好用以外。啊！甲伊讲伊的肺炎症，伊话来就看你家己啊。啊，真正就让
2: 咱袂使。咱经过讲，迄个所在卖去
0: 啊。唔当讲嘟嘟，唔当讲，唔当讲嘟嘟了，对啦。当作讲，啊，我也无咧反中国啦，我也无讲中国嘅歹啦。你只要摕中华民国迄四个身份证啦，啊，摕台湾国迄四三个身份证拢好了，对啦。你只要你都南美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啦，当然你若美国、日本迄个卖讲迄别国嘅嘛，伊就甲你视为。动作你是台独分子啦，伊、
1: 啊、
0: 要甲你徛看要安怎样，我都拢顾在意啦。啊，甲你讲过过来斗，啊，你要去去，你去提下你改革上安怎样，我当当塞塞，消消迄个有诶无，当当塞塞，我讲听无输呀。你去要不讲啊？
1: 啊，你干那伫台湾做过兵，你就台独啊？
0: 嗯，
1: 我对不对？你只要你台湾做过兵，我管来你做中华民国诶兵，还是台湾诶兵？
2: 是中华民国啊！
1: 你做过兵，你就台独啊？我对不对？哦。那大家这边退伍，那就退伍零嘛，哦，是不是？啊，退伍零啊，大里边顶啊，我拢也看讲好。啊，像啊这边的时阵是有够少年的，那难搞，因大家这类型的，看来要讨厌死啊！嘿，退伍证书嘛，嘿，退伍零啊，退伍零哦，啊，拢嘿啊，另外佫有两条红的，我两条红的就是特殊驾驶啊。
2: 哦，
1: 特殊驾驶啊，五档的油罐车啊，加战车驾驶证啊，那种。
2: 战车，战车有哪会驾驶哦？
1: 哎呀，爱考
2: 哎，哎，安尼哦。嘿
1: 嘿嘿，迄个部队啊，兵
2: 战车部队。我做战车部队，我都无考。
1: 啊，我唔是做驾驶兵去考呢，我是做要升做车长的时阵，他去。较去受训的咧，啊，因为你做车长，就代表啊，你内面所有物件，你拢爱会晓。
2: 对
1: 啦，
2: 对
1: 啦。哦，啊，你若做拢战争的时
2: 候，你要讲价，你要讲价，
1: 唔免讲。我战争的时候，你的驾驶调情啊，翘起啊，你要随接班落。
2: 哦。
1: 啊，无你这车要停到咩样跑咧？哦，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这大行嘛，拢有啊，但是咧，尾啊，怎么拢无效啊啦？时间拢超过啊。哦，无较早迄阵啊，咧讲讲五栋的油罐车，迄条牌就等于换卡车牌啊。
2: 嗯。
1: 等来民间了，就等于换啊，嘛无伊换哦。
2: 你换卡车牌袂通啊？
1: 啊？
2: 换卡车牌袂通啊？
1: 无啦，啊，就讲会使换啦。
2: 对啦。
1: 嘿，然后无可能去换遐啊。
2: 系啊。
1: 哦，对唔对个？啊，一大堆吼，好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话讲吼，有那看中国即马安尼境外压制吼，安尼做一寡有诶无诶代，其实法国足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件代志。啊，这个法国因安那处理你敢知啊？人法国真正出来用宣誓了，对啦。从伫阮诶境内了，对，阮必须保护任何国籍诶人了，对啦。
2: 嗯。
1: 未去哦，迄个阿巴洛克诶中国较糟蹋掉。
2: 这有够气
1: 魄。有够气，不但安尼，唔是干那样讲诶呢啊。
2: 嗯。
1: 立即成立一个，讲到这三个，迄法国迄一个什么名，我落落长的了，对。简单讲，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中国的秘密警察，伊的据点咧找了，对啦，找狗的出来，找出狗的，唔是人哦，是狗的秘密警察的据点。找到了去发现讲，哦，夭寿骨，这西中国啊，竟然啊，用这个所谓什么行政的服务啦。啊，是啥物咧教会啦，啊是啥物挖哥做暗卡？
2: 哦，原来都有侪人。
1: 哎，啊，其实内底黑龙江是咧收集着，即个中国人，啊是其他倒一国，不管去法国，伊就来收集资料。哦，
2: 嗯、
1: 啊，找着了法国创啊咩？将这人啊抓起来了后呢，佮将因所咧收集的资料佮公开。
2: 嗯。
1: 然后一一通知讲，迄个去学人收集资料，啊是去学即个了教会啊准备咧安怎呀？立即通知。个别通知，我、譬如讲阿先啊，龙阿先啊，你注意哦。我们配合一个中国秘密警察，伊内底有你的资料抓起来哦。
2: 通知，
1: 靠
2: 通知，
1: 要抓起来，全世界拢知啊。你来收集，我要个别通知呢。我个法国从这件
2: 代志，你要小心啦。
1: 对，啊，法国是从这件代志，佮视为着非常重大的代志啊。
2: 嗯，
1: 啊，咱台湾即马就是因为死板民主叫怕。啊，所以叫我们爬了后呢，这个物件怎引起话题了？对，啊，那无什么歹听，是中国啊，秘伫咱台湾内底到底偌济人，咱根本都唔知影。
2: 哎，有影。
1: 哎，较早拢句话叫做第五纵队哦，可能说第五纵啊，但到底秘偌济，咱也在政府官员内底有啊无？
0: 太唔知影咧。嗯。啊，中国国民党这群人是啥物款性？

0: 唔知呀嘛，看最近咧做就知呀，秘伫对啦，国会啦，中国国民党即群人，恁家己去想看嘛，恁最近咧动动一寡国防武生啦，
1: 八十寡栋我做伙甲讲了，
0: 八十寡栋我感觉迄就是老宅啦，你根本也无啥物常识啦，也无啥物中心思想啦，你甲看即摆党主席就是啊，伊买当做时代力量啊，伊以前买当配合民进党啊，即摆买当去做国民党嘅老宅啊，啊，迄个有啥物中心思想呢？讲句话歹听，迄。你都结讲的呀、啊？
1: 这个化工吼，伊去抓破获着这九个非法运作的中国秘密警察站就对啦吼、哦。中国秘密警察站，去破获九个就对，啊，从这警察站啊敲掉了对。结果内底发现讲，因竟然监控偌济人，你敢知啊？化工车啦，60万人啊！
2: 靠，我多人安尼。
1: 啊，因就是收着大锁骨啦，是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啊？哦，啊，就是农庄化验讲，因实际上伫化工的境内监控的人数多达到60万人就对。啊，这个化工的内政部呢，先将三个核心的中国这个负责人牵上出境，挂出去就对，先挂出去吼。啊，其他呢，有这种就做化工这边人未起来，底下就看要安怎办，再搁再处理。但是化工就是拄只我讲的。因即马查着讲，你查遐尔济，你直接我监控遐济，我阁赶紧公开收集着被害人的联系诶迄个方法，啊，甲被害人通知。哦，你伫阮法国嘅境内，绝对受到阮嘅保护。
2: 哦，即个国家唔加。
1: 啊，咱咧做啥？咱是讲尽量卖去。
2: 搞笑啊！
1: 咱敢未当硬
2: 一个？你话爆出嚟？
1: 咱敢未当比法国更加硬淡薄？安尼敢未当？对唔对？杀掉就输。对唔对？你家己台湾，我收集到一包台湾嘅资料，什么叫做强匪嘅奴才？咩杀掉就先六个落去啊啦，先出六个啊，变形那也唔好，变形绝对好，用有人根本就唔惊乖嘛，
2: 啊，派人较会变形，
1: 系啊，啊有个人根本就唔惊你犯嘛，因为我脱散啦嘛，我名下无半点啊财产啦，你搞学生
2: 用派，
1: 对啊，啊你别搞我刀架输，你刀啊，我若想着要开枪就开啊，我插插你唔教书，唔教书，输落去你就知影会疼。哦，对不对？啊，遐反对变形的遐，就是惊家己做唔对嘛，一定就是安尼嘛，无咩啊，投出49张反对票出来的，对不对？破破啊，真正有影做孬，唔得行。
2: 来，
1: 广告，广告，来，咱进一个广告，两面这个倒上来。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区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跟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会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会昂所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会，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着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详细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着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敢会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会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即阵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退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我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杠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顺序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搁较科学，嘛变料搁较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会昂所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会昂所，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会昂所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会安所，咱从国宾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08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啦吼，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咱话题无限啦，政治书、社会书啦吼，笑开趣味的拢总会当来讲。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带来咩电话？外观区别卡吼，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1: 个听听回来，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嘿嘿，
2: 大家好啦，
0: 哎，是你好。
2: 关于最近小爆发这个有这个问题啦吼，小弟有小弟的看法啦吼，啊，我也在特别请示咱这个咱高雄市卫生局的朋友在上班啦，我有特别啊请教啦吼。这第一个问题是讲，这个原料属于中央管的啦，啊，你原料你把你中央的采油爱检查，啊，你工厂你嘛爱采油爱检查。这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生产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的时候，你也出问题，你想来你家己爱负责任，你爱通报啊。啊，过来嘞，你的回头都是要去你弄上回记录，也过底下有报纸开发单，有开单在迄种查无路啦，迄唔免骗啦吼。啊，我实在实在吼不能磨的是安尼啦吼、嗯。我相信哦，这回上主体的工作就是出于。工程本身啦、啊，为怎样呢？你向法院献个钱也是你慢通报嘛？你生产个过程哦，生产过程出问题啊你！你佫唔通报，佫暗砍掉这条的，这讲起来实在做生意人做无道德的行为呢。啊，佫来这油的源头，油的源头伊有分为分落的油来分装嘛？哎，油分装油的凭空伊有加伊家己配方嘛？哦，啊，做工伊家己配方安怎安怎？这不管他啦。反正你油较真诶，出问题你找源头就无唔对啦。所以吼、哦，台湾人你爱记一点，反油条是油主啦，是发生虾米代志，家己去拄着问题，家己去处理。你唔能就像安尼暗干，按我讲诶，食菜吐落尿就是安尼啦。嗯、你硬白硬要暗干，硬暗干嘛？结果你害着全国所有百姓对你的信心啦。
0: 是
2: 哦，啊，影响很济人啊，真正国。
1: 好谢谢哦，好来你好。
3: 哎、欸，钟大哥啊，
1: 哎、欸、你好。
3: 迄、那个拜得全国迄个豪雨吼，哎全国拢钓到啦。啊，这个上大卡增温水库即马66%吼，迄到80%就准备爱流啊哦，因为迄个在等啊高涨。
1: 对啦。
3: 啊，第二阿星啊的体格含石板民屋买港啊买港，当然对方80%吼，更加高强大汉，迄有食毒的人吼、
1: 嗯。
3: 我咧幻想啦，迄一届啦，迄、那个爸爸要对于这个阿星啊，啊为阿星的业者搏了啦吼。伊袂像石板民夫啊，高一高一。我相信阿星啊会左高前右高前，佮威兵佮接落。迄按台湾人，按台湾人的本性就是安尼。按这个本土就是安尼，你无人无故，哎、啊，那是不因为你处世界大战，你有美国迄个限制武器哦，所以日本人继续乖。即马，看到日本人做野蛮哦，即马继续乖。迄真正若佮木个阿星，若佮两棍佮家倒口了哟，迄就是爱选咱台南的迄个市议员啊啦。
1: 嗯，
3: 谢谢。
1: 哦，谢谢。好，来你好。喂，
4: 阿星啊。
1: 你好。
4: 阿星君你好。台中唔能去啦，我昨听一个吼消息哦，咱台商一个在河南的台商吼，阿公因早起要叫人敲电话，前无几工，讲伊要叫人叫伊转来。
1: 喂，有听，有听，
4: 有听。
1: 嘿，
4: 哎，讲各部几工讲，讲安尼打电话讲，恁老爸啥物病死，讲要甲好话。伊讲唔当，伊讲啊唔当要啥，伊讲爱50万。
0: 嗯，
4: 啊，甲汇50万去。
1: 嗯，
4: 啊，毋着招两个斗阵的，敢那讲咱的亲戚朋友。
1: 嗯，
4: 你话要去认识的时候，讲敢那伊一个人会使入去安尼啊？啊，入去了。来这个三个公安的啦，伊讲一个爱5000啦，啊，接俾我看，讲、
1: 嗯、
4: 啊，我前股都无遮多，剩6000啦，一个2000，啊，看伊水水啊，公安的三个，迄、那个早想甲无到位，就要看伊老爸啊，就安顺伊啦，介三个一人困一摆，啊，无用个，啊，一个伊讲那个鞋啊，袂使拢脱。 拖到一半的时候，那头他们老爸说那个吹过帽子，两粒目睭在那边，我看到心中说过来，那就是他有问人在对人说那就是用器官移植的，那个目睭在就是不好跟他在那边，你看这台湾人哦，不能割去啦，好心的啦，你不能说你无装无白割，安怎死你都不知道。
0: 好，多谢。
1: 好，来你好，喂。你好嘞，
0: 来你算电话269945，大家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你。

0: 回，后来海彪回，
1: 哎，
0: 看到
2: 哎，你好，
1: 我讲实在吼，哪个白天立法委员吼，那我的眼光你看，每大家拢白痴，啊，大家干那看钱尔，因为这个世界啊，都、就是这个一个大啊，迄、那个水平面一年一公分就立起来，如果九十年台北推落伫水底啊，啊，即卖啦，伫水底落伫安尼伫伫攻击。无论哪，无论哪，我感觉讲，这个水平面上升，这是大自然，咱无法做啦。啊，即卖这个风台吼，我是安尼下天下地，你都身体较勇的，压较悬的，从头顶起哩，遐天龙国遐吼，身体较勇的，甲压较起哩
0: 的。哎，有要要有那有咱的人咧，
1: 蛮听话的啦。
0: 是，好啦。
2: 二德祥，哎，哎呦，
0: 好，拍手，拍手，拍手，恭维啦，哦，谢谢啦，
3: 阿生啊，阿生啊，你食肉油啦，
0: 啊啦，
3: 啊，食肉油，食什么种的啊？
0: 食肉油啦，
3: 啊，食肉油，
0: 你用猪油来转啦，
2: 猪油啊，
3: 你阿生啊，你食肉油是食？你都肉皮定还是吃板栗油定啊？
2: 迄唔知啦，迄人都转好，咱就甲提转来吃，看有咧分什么什么对一边对一边呢？
3: 迄个肉油迄边是较袂胆固醇的，啊那板栗迄边。
2: 无啦，我即卖意思是讲人转好，咱就赶转来吃啦。啊，人是用啥转啊？咱嘛唔知影。安
3: 尼啊，我是拢买倒来钱的，我拢吃肉油啦。
2: 拢买倒来家转就对啦。
3: 啊，我是要讲，恁若咧吃肉油，爱买定猪皮定较好啦。
2: 哦。
3: 我拢吃肉油啦。
0: 哦，安尼哦。嘿
3: 啊，我早卡袂惊人个啦。
0: 哦，吃了好吃的。
3: 我安尼，我早卡是若有吃外口，我靠吃沙拉油，啊那无我拢吃肉油。
0: 安尼好，好。
3: 包括前年啊，我拢吃肉油。
2: 是安尼好啊，
0: 好，谢谢啊，谢谢。
3: 对，
0: 来你好，喂，来你好，
2: 喂，听电话得好哦，你忙听手机哦，别慢哦。喂，
0: 拍谁？
2: 喂，你好，
0: 好来。
4: 喂，
0: 嘿嘿，
4: 你好，好声音啊，
0: 嘿，
4: 你好，电话那卡来安尼叽叽叫，迄款来吼，就是咧来咧乱的啦，诶，在时啊，无时啊，忙拢咧乱的啦。
2: 是，
4: 那根本就唔是要来卡，要讲啥物话啦。
2: 好，安尼好哈。
0: 好，你好。
5: 喂，三位导师，
2: 你好。
5: 你讲这个大陆这个吼，你根本你就无法度懂。因为迄个思想，这个国民党啊，灌输啊，记啊，不要紧啊，只是去佚佗尔，其实。这领导冻袂掉，啊！你若甲讲，咱若吃饭，大家讲，伊个甲你，甲你要冤家，要甲你迄落吐小吐皮嘿！我咧讲的是安尼啦，
2: 放古仔就对啦。
5: 讲的这个变形之类吼，我当讲我意见好
2: 无？嗯，你讲好。嗯，
5: 这吼我反对，这是国民党要恶克老民进党。
2: 嗯，
5: 因为你世界民主国家已经无这种变形。
2: 对啦，这是无关人管的。
5: 咱国家是怕用世界民主，伊就是国民党要恶克拉哩民进党跳，一四十几场，因为伊知影咱国内人性的比例。
2: 啊，大家嘛拢安尼认为啊，占足大多数啊。
5: 啊，伊这就是要恶克拉咱民进党跳。
2: 简单讲，这种变形就是报复性的行为啦。你去做什么代志，我就报复啦。反正你唔对，我就甲你惨安尼啦。
5: 讲啊，难讲啊，你都看什么？
2: 啊，即嘛问题，即嘛问题，
5: 铁链交易无？
2: 即嘛我知啦，
5: 自爆啦。
2: 我问你，即嘛就是有人戆嘟嘟，唔知你配合讲哦，一定爱讲啦，无得袂使啊。问题即嘛咱开始世界咧
0: 走向先进，什么时代个
2: 讲
0: 变形？
2: 你走向先进的人，为人都唔捌啦，唔捌你都戆嘟嘟，讲哦安尼最好啊，安尼无多疑啊。好啦，安尼好。
5: 啊，啊，这就是恁讲，就是。
2: 啊，唔，即民进党咧反，
5: 要跳的啦。
2: 好啦，
5: 国内要咱跳的。
2: 来，你讲安尼正确个好，得先吼，咱时间关系，咱先讲个。
0: 我接电话啊。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不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呐。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的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 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也去想当上司啊？这和欠会有关系的哦，吼，会昂说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拜伫咧啊，地安全无？啊，你规工。

0: 翕条条翕到好啊，当我甩头毛，干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甩头脏、甩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走路啦，你在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体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顺序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有 运势要翻身，
8: 大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7: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我们举杯庆祝。
1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7: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鹅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安员，用山莫记得，用山林山至少山所电和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7月7号，农历是5月25，星期四哈。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世界新闻，这风台未来哦，我这风台真正是属于毁灭性的这强风啊，吼。中央气象所表示讲，今仔日各地一个时阵较好天哦，天气一个作小热哦，环境透这东北风，迎风面加南北海风不定受零星短暂阵雨，不过下昼过了，南部地区其他山区的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愈来愈多，沿岸开始腾一般宜兰地区落雨几率就渐渐提高啊，开始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只是讲今年第九即强烈的风台包围啊，哦，即包围真了强哦。下载啊是伫高南平东南东风1140公里海面上，往即个西北吼，往即个西北台湾东北部海面咧前进。明仔载开始吼，对台湾台式天气的影响啊，由于北部、东北部风雨啊，会愈暗愈明显啊呢。其他地区风力原来增强，而且局部落雨呢。气象所提醒，明仔沿岸吼，就是拜五暝到拜六，或者是风台啊影响最明显的时阵啊呢吼。各地强风落大雨，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爱注意持续落大雨。台中以北山区何有等级落雨几率？中部平地、东部山区换了大风局部好雨，未来路线也够调整空间的，原来密切注意啊！呢吼，这强烈风台拜尔特来势汹汹吼，气象专家来讲，有这风台呀，这风台干呢，风台目睭吼，哦，再多啊，搁咧变化，8月7日，平均暴风半径380公里。等于是伊来钓啊，他规个台湾岛拢扫掉了。是25冬来吼，面积范围最大的一粒风台，真正大粒有大颗啊！哦，这粒风台真正真肥哦，真肥啊，真大粒。有靠中心啊，速过北部近海，或者是北平陆地机会较悬啊！你吼，南偏定陆淡薄几率虽然较低，但是我那无排除得掉了。明仔在各地风雨就愈暗吼，愈明仔沿岸愈冷，愈明仔沿岸风雨愈大吼。啊，拜六透早哦，狂风暴雨啊！中部以北各山区要注意啊，破坏性的强风啊，以及个地震性的落大雨呢。平加苏啦、东北角啦，啊个北海岸，因为接近这风台目睭墙啊，风台眼呐，啊，所以这毁灭性的这强风啊呢吼。这风台真的太强太强了，爱注意吼，爱注意安尼，对台湾威胁真大吼。明仔在这两时啊，风雨都陆续到位，尤其明仔沿岸到后日透早，哇，风雨最强的时阵，啊，再度提醒各位吼，爱注意这个吼。这是风台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咱台湾这间中营航空公司啊，无简单哦吼，伊个飞行服务啊，评价啊，今年头一届得到美国出名的旅游杂志得到最高荣誉的肯定，登上啊，今年全地球最佳最好的就是国际线的航空公司中营航空公司第一名，第一名，不但刷新着中营航空六年的最佳纪录。啊，证明讲啊，咱台湾的这個航空水准啊，世界第一啦呢吼。这个调查航空业评比项目，包括机舱的舒适度啦、飞顶的服务啦、顾客服务啦，啊，个整体价值啦，中营航空今年啊表现啦、第一名吼，哦，全世界第一名，参这个卡达航空、阿联酋航空。新加坡航空、日本航空这些航空公司啊，名列全地球前10大行列，
而且大力冠军的报酬吼，这真了不简单了呢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节目开始作为欣赏收听，继续挂起，原来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南书汉》。

这个中年油脂啊，四月份生产的油品啊，被检验出讲有一级的致癌物，哦，超过标准了呢。卫生部食品署扩大对有中年油脂四月到六月中间生产的油品啊，一批一批检验啊。结果泰山各地讲啊，泰山合理调合油啊，600毫升的产品，我那被检验出讲哇，这啊超标准哦。哦，地感冒超标准的对啦。原料是使用中年油脂五月生产的另外一批油品啊呢。哦，这批数量达到1309公吨。第二讲泰山沙拉油，我那供给无服务油，还个复修两个中油业者，专案持续的研修啊，受到应用范围一直在扩大啊呢。哇，这严重呢，这严重吼！那中年油脂公司1300公吨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讲啊是致癌物超标准，引爆全台湾啊食安的危机啊！台中地检署已经成立专案对查，应从中年公司事业总经理，啊，佮有啊品检科生产的副科长，对着食安法的被告啊呢，两个慢慢了。拢车回啊！南桥公司生产厂长以证明身份交案，协助李清安全侦办工作，持续扩大的进行。这个是对南桥公司啊啊所透露出来啦。哦，所以这风波啊，烧个真大呢吼。那、哦、这检察官即马发对查五大厂商啊，中联油脂总经理即马直直被告，还直直被告安尼吼。咱这个总统大清定吼，伊上来讲啊，中年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讲致癌物超标准，掀起着全台湾十万的风波啊！总统啊，昨做出了4点的关切，强调讲该发办的依法依上发办，还呼吁立法院甲行政院应该合作讨论修食安法，以提升未来食品安全的这保障啊！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个中华关哦，国民党中华关哦，会大乡的乡民代表会前主席李甲民啊，李甲民十当前介绍乡内一笔啊，无道路的这个地下地下买卖吼，但是呢，无多指定建筑线，一直卖不出去，伊为了争取啊，开辟最高。坡担啊，加开路了，土地当顺利卖出去，赚93万块补落教费，哇，这样就卖得了呢。啊，那最高法院吼，依据着什么判决？依教会主管监督事务多哩罪，判7档哦，判7档有期徒刑啊，没收啊犯罪所得93万块，而且当地检察启动防止逃亡机制呢。啊，李甲民长伊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讲，伊是冤枉的啊。伊讲，新立民意代表为乡民争取建设，根本也无多立特定人数啊。而且当时可能是提案人建议乡公所起水沟，这个建议案件还是经乡公所同意的。相关经手啊，个新办人员拢确定了邓英汉，尾啊竟然只有伊被市民讲伊违法，公所相关人员大概都无代志。对于这款的判决结果，伊讲家己实在是做冤枉啊嘞吼。啊，不过。多利罪呢？判7档呢？吼、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屏东县德定乡昨发生一件死亡车祸啊！两个姓林的少年啊，吼，作为桥头的经过无号志，而且路口的时阵，就是无车行经的路口，参一个姓安的男子。所驶这轿车发生烧浪，两台车嘞拢摔到两边边的大排水沟内底，结果两个姓林的吼，这少年啊，桥倒摆两个上一了，拢不敌死亡，一个人死两个，桥倒摆小仔拢死啊呢。虽然叫屏东调查警文局进一步咧调查里程事故原因啦，屏东这个调查警文局的警员。早上7点外接到报案，讲64岁姓安的男子
驶一台轿车，沿着连州路由南向北的行驶。参与在右的少年男子锁起奥多麦，爱载着26岁我那细腻的男子沿永兴路由东向西行驶时，上面吼怀公拢无减速，而且车速拢足紧，爱咧十字路口佫无青红灯呢，哇，速度拢足紧，到十字路口嘣一下转落去啊呢，弄一下吼，两台车拢塞到两边边的大排水沟啊。汽车车辆啊，换东西啊，摔落伫路边。汽车驾驶人轻伤啊，两个桥都快起诉哦。小仔这两个啊，拢死人的吼、哦。这真正有够不幸啊！这是伫屏东竹田乡张所发生的一件死亡车祸，汽车去撞这个啊轿车啊，一台汽车两个小仔拢少年啊。一个离婚，一个26岁，结果弄一个弄烧了大排水沟，两个桥倒摆弄中死啊呢！赛车的呢掉伤吼，这是屏东竹田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学的只有跨界台南安雅老公的江太太，我来我甲咱伫桂林东药房卖阳山养乐丸吼，交代收听。今年一定会好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阳山养乐园、阳山通的止阳园、阳山养馆、阳山保安园、阳山养蛇山、阳山安神养老园、阳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26控制336。

0: 用三宝暖呢。好好，啊，等下干么？
1: 今今日都要吃米干啊，未歹。
0: 好，吃得未歹，你别吃那，吃得未歹。
1: 我都是老麻油啊。
0: 好，老麻油，
1: 老麻
0: 油。好，做老麻油。
1: 做几多？
0: 哎，
1: 我都卡定了，好厉害。
0: 好好，
1: 一个小姐打折的。
0: 好好好。
1: 我头啊头顿哦，你讲。好顿哦，我唔知道都会俾你啦。
0: 好，阿你好。
1: 阿布，
0: 好好。
1: 你内底小姐哦。
0: 我跟你报好。
1: 广州一间药房
0: 啊。阿你好，好好。
1: 我你出片一只外伤哦。
0: 嘿嘿。
1: 嘛都话会俾啊，我讲外伤无你调到阿去俾。
0: 嘿嘿嘿。
1: 来关你啊！我是感觉讲，
0: 诶，
1: 有人哦，安尼讲安尼算食了未歹哦，我讲无俾来食看卖。
0: 安食了未歹。
1: 嘿，
0: 好。
1: 我六天，一个我都食闭关啦。
0: 好好好好。
1: 六天前哦，我。大作业，我就卡电话，去甲恁个小姐讲，哎，我来袂歹。你讲去用官员的啊？你冇咧讲一笔用官员？
0: 用三用官员对啦，嘿嘿嘿，是啊，用三用官员。
1: 哎，阿爸他们写，
0: 阿爸迄个黄色的，
1: 红色呀，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甲小姐讲有感谢，
0: 阿你好。
1: 小姐，我有甲问伊嘛，甲讲黄色。
0: 是啊是啊是啊，啊你食用三保安，食食食嘛就袂老外油啊。
1: 感觉安尼几只袂老啊？
0: 结束袂老外油啦，哦，啊不是，
1: 我那阵食了哦，较贵呀哦，我咧顾那有人啊，有人咧老外油啊，就讲安怎，我
0: 咧
1: 来介绍看
0: 嘛。好，感谢你。
1: 我咧顾备一罐，我咧顾备一罐来，我本人顾食看。
0: 好，安尼好。
1: 佮咱未使讲一罐多，讲百分之百，咱嘛想讲，当然就简单啦。
0: 晓啦，晓晓晓晓，对啦对啦。
1: 嘿嘿嘿嘿，一罐看嘛。对吧？阿妈是几日包的，对吧？
0: 咁
1: 咪讲嘅食一罐咯，
0: 咁
1: 样罐罐当中，蛋拢熟好嘅，比较
0: 好嘅。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好，谢谢哈。
1: 我只超顿啦，
0: 超顿啦哈。
2: 那你用心保安员哦，这顺中的这 GMP 对，这找你过人把酒的吼。咱人啦，讲到年纪有岁啊吼，迄把酒拢会较疏啊，这属于正常啦。因为咱的眼底已经渐渐的退化，所以把酒店咧无无生涩，老麻油呢，做侪人透早一个起床哦，把酒店咧无沙沙，把酒细细淡淡黏黏只只，啊，得提面巾温一个水了，甲切一个把酒只贴开哦，我真属于啊眼底的退化。目睭做个老麻油，细细淡淡黏黏，只只看未清，模糊生涩，老麻油看未明。目睭前啦，为秘书帮个背的背帮眼睛，目睭前秘书对公司啦，心电视的视的，用心保安完备了个只吼，保平的保，用心的摆出吼，用心保安完。就是别来讲，青光啊了，做侪人话，咱目睭我那看咱未熟悉吼，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而且逐渐更咧看未清，生分离看人跟模糊生涩老话有者，哦，这种食咱的用山补眼丸吼，补片的补，用山的白做，顺中也做做 GMP 大肠，专门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面个金，补片的补，用山的白做，用山。保安丸，那咱用山安心，用脑丸这种呢，过脑过得开。这卖人吼，困未起也作醉啦，困未起哦，这头壳乱乱到乌白相。哎，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点呢看时间啊，等拢未天光呢。年岁这么累劲吼，我这脑袋会受伤啊呢吼，种脑丸过好，困未起。无头神放性地记地外高超完，头壳乱乌白相，尾下都去地着幽静做一静。即马做一静，做一静吼，湿地静、幽静的人愈来愈多，脑会过好，用山安神用脑丸。但是吼，顺中药吼 ，GMP 大厂的。专门咧过脑过头壳，荷兰好困难面，马卡贝头壳段乌白相，啊，卡贝地头有症走症，马卡贝地头湿地症，哦，即款湿地症的话呢，愈来愈侪咧，哦，即脑真正过好你啊看，咱台湾哦湿地人口吼，啊，毕竟差不多要到40万人哦，尤其女性比男性搁只较侪吼，人口的老化，卫生部有国讲今年湿地人口差不多40万人啊，哦。尤其

女性比男性搁再较侪哦，台湾湿地的人口，台湾湿地协会的估计吼，搁再经过二十年了啦，咱台湾湿地的患者将有来到差不多768,800+个呢。想提醒啊，有妨爱注意吼。永山安心永安丸啊，这些纯种的这 GMP 多少？哦，这种呢，功能够大哈。荷兰特困难民，马甲被偷卡断的耳背上啊，卡被滴的有一种左脚，卡被滴条湿地上过脑的安心呢，顺中的这些 GMP 对象啊，我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永山的牌子，顺中的 GMP 对象安心的哈，永山安心永安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购买。那无清楚不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0634-336，台南0626-0634-336。很少少啦，台南桂林，即红山桂林药大药房，我那可能买阳山安神阳安丸、阳山阳泉散、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力丸哦，搞到一小摊日本挂客。这首日本歌《新北市》，这像那这个红绿树的下班的帮忙，可能买阳山保安丸、阳山永德丸，拢爱收听日本歌曲，咱作为欣赏。

新北地检署啊，公告报告讲新北市消防局个咧办理消防车，差不多十件拆工案件时啊，怀讲公务人员收人个红包啊，或者是漏拾招标个文件，即个方式何行特定个厂商摕着标案。漳州市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兵分24路搜查，其中包括前消防局长、现任市政府参事黄德清办公处所以及住所，而且以这个被告身份约谈着消防局专门委员熊孝华这七个人交谈。黄德清涉嫌行动有冤有罪，而且啊，这个行动干那搜查保全证据，暂时无约谈啊，专案往犯着贪污罪条例。上安保在小安保在多里在方面的侦办，哦，这个比玉潭教案的除了上校啊以外，还有新北市消防局第一救灾救护大队的大队长，还有科员当院长，还有也配合，还有县长的查某科员以及厂商啊，立中消防负责人林王兴这人啊，即嘛在透明伫咧进行当中吼。哦啊！这检调的怀疑讲，新北市消防局对2016年开始啊，到今年的办理啊，水灵车、水库车十件拆解案件时，有公务员怀讲收受厂商乌西啊多利护航业者地标安尼啦，哦，双站活动搜查约谈行动安尼，拢从检调搜查前局长黄德清等24个诉讼。另外林泰吉联这个林泰吉联合升级公司涉嫌虚增资本美化财报诈贷银行超过4亿，而且包装风雅题材虚构的交钱消费前景换卖股票，继续到他几千名投资人受害损失超过4亿。台北地检署警察总结，依照违反证券交易法、银行法，起诉当事长林世荣等11人，而且对涉嫌的交出20档以上多元啊，申请没收犯罪所得8亿吼，8亿。这林世荣是银泰杰实际上负责人，涉嫌伫7档前到这个6档前啊，伊无确实的证据的手法。误解啊，灌水啊！将公司资本额啊灌落滚滚滚，将资本额由2000万溜到1亿2000万，营造公司有一定规模的假象。林世荣另外个参会计主管邱美玲这人涉嫌美化财报，制造不确实的会计资料，而且这个虚伪发票不确实的进销会名，而且不确实的进销会的名单。这资料向一挂银行，包括第一银行啊、中华银行、华南银行、玉山银行、北京银行申请贷款，诈出4亿个呢。检察官另外查出讲，林泰杰英文无好，林秀荣为了装资本啊，参男主梁庆辉合作，包装公司是防疫商业的龙头，对外讲参知名大厂合作，而且将要上市上柜啊呢。搁再透过无经过监管的虚构地下盘商，以电话行销，还搁无合适的投资评估的报告，向民众高价销推销股票呢？这拢系骗人的钱啊！啊，推销股票啊，都股票家己赢得有利哦，股票换银票啊，这股票都变纸哩，无效啊！检查我对查。2020年4月到2021年7月，拢总有995个投资人买伫银泰杰的股票，哇！这拢变成白纸，受害金额强骗3亿6000几万。另外，林世荣这个人啊，加上无确实的认股通知书，又拐关股东啊认股新的股票，就是到投资人个另外个损失，个叫骗一届4650几万。王一金这个人是银泰杰财务会计主管，负责协调内外部人员协助宣传股票制作、股部管理，还有股东会安排呢。邱美玲涉嫌制造无确实的财报，还有虚增股款，
林慧婷啦、王凯啦、吴可泽啦负责公务工作，李顺明是梁庆辉的助手，张克金是派驻公司的顾问啊呢，还那专案十一个人哦，通通做就靠起诉。依照小范众多，依照家当诈欺罪、银行法家当诈欺啊，啊个非法卖这个游客证等，也有家当诈欺罪。印股票咧换银票这啊、個，哦，股票拢变票抓呢。检察官申请没收犯罪所得8亿1000万。林秀荣因看就可以记啊，罪行不足，哦，这个是不起诉，哦，不起诉呢。这银泰杰联合升级公司负责人林秀荣啊，这个人哦，伫这个 COVID-19 新冠肺炎期间呢、啊。啊！在参地啊，盘商合作呢，包装成啊，红叶商业的龙头的行销啊，涉及印股票、换金票、诈骗买卖、游客证券4亿外，又过向北京银行个诈贷4亿外，到头都8亿外哦。那张哦，这个县里面被救刑20档啊，而且申请没收啊，犯罪所得8亿外的犯罪所得爱没收完。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26-33336。台中的新闻消息啦，啊，这边阿兵哥哦，这个真的是天兵，这边阿兵哥到成功岭去做兵啦，做这个义务役二等兵啊，这姓郑吼，结果就去做兵第一日啦，就两届啊。头早入去寝室，吼、哦，开始困啊咯。加一路啊，对班长啊，呛到连长、营长，甚物讲放话讲啊，若要要我休假嘞，啊，我得去死啊呢。看要安怎都无要紧啊呢，哦，真歹哦。尾下更加呢，将这副队长弄倒，放下讲伊要拍人啊，啊，企图冲出营区啊，惊动宪兵介入。哦，这案件惊我台中地方的心理。以前都有中官施暴力，强压罪判1档3个月，可以缓刑3档。这也算足轻的呢。这也较早老将迄当阵吼，哇，这个天兵啊，你阿个中官呛声，这抵抗命令呢，这想嘛来判了几档呢，不是安尼呢？涉猎男子是伫去年7月2日去做兵啊，顶过1档的义务役。我想要报到头一日，吼、哦，就家己走伫寝室，走伫房间啊，倒落就困啊啦。啊，下晡佫无去，人伫点名，佫无去，再度佫等寝室去报名吼、哦。啊，这中书班长吼，过来介靠近，伊无了动作无要无紧嘛，无咧甲这班长出道，是毋是情绪失控？往班长大细声呢？所来几日情形不但无改善，反而当然愈演愈烈。涉猎男子讲啊，穿这个迷彩服，伊穿这个阿兵哥啊，这种衫吼，伊讲伊个规身骨会生肥啊啦，伊无要穿军服就对啦，去做兵讲无要穿军服哩，他直接挑战各级的干部官员，面对着下属班长、连长、营长，伊拢无咧做到安尼，一当众大细声呢。啊，跟感冒呛声呢，啊，无要安怎，要安怎拢来拢无要紧。你若无要我休假，无要我困哦，我来去死安尼啦，吼、哦！讲、哦、完又搁走登房间，搁咧困啊啦。含早点名啦，伊也无要用点名哩吼。拢、哦、点无一个人哩，拢咧困。到我7月2日个透早6点，生得搁缺席，早点名吼、哦，人点名搁无够，搁咧困。起床了一接伊啊，冲登寝室搁要困。副队长向前做这身，伊直接就弄到这副队长呢，也做事出拳要拍，要共冲下，也骂3、2经，啊出营区的身，吼、哦，去放下讲啦，出去营区啊，特别甲你修理，我们修理这副队长哩，所以企图往营区大门冲出去呢。虽然及时制止，无叫离开兵营，但是部队里面讲，哇，这这严重，这这歹。将以上宪兵队来侦办了呢吼，
啊，那这个啊，真的啊吼，是现在军人阿兵哥呢，本地都爱服从长官指挥呢，遵守军纪呢，啊，那进入大龙上安尼，啊，都免做兵啊，免那战啦，哦，到时来战就免那战啦，阿无咧听指挥的吼。啊，不过尾啊，伊啊，我那有承认错误，我那有后悔。因此，甲判囝仔判一当三个月，缓刑三当安尼，而且只有功课六万块安尼，这真正是天兵啊！吼，天兵啊，拄着这吼、個，啊，你着安尼无法度哩吼。去做兵头一日着困到毋知影人吼，早点名嘛拢压咧困，啊，无咧穿军中的军服，讲伊穿军服的西背啊，啊个穿这個。军中的班长、副队长、上下干部，这真的是天兵吼，判一当三个月。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只有甲咱家己这黄太太有家己大正业办完了，干买阳山永乐园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台北今夜冷清清。

0: 我有挂迄个中山永利院吼，啊加中山保安院吼，啊迄个是食食食吼，食我挂血管的，食目睭的挂血管啦吼，挂血管啦，千五呀，啊食了是这乌鸦有无去啊？
1: 乌鸦无去呢，吼，安尼讲起哩。
0: 我是小时候别来讲，
1: 别来讲哈，
0: 啊小时候是拢打理啦。我这千五这是，食目睭的是食了啊，食了，
1: 食一罐呢，
0: 十几斤的千五呢，
1: 安尼好过就别歹啊。
0: 啊有乌鸦无去。
1: 是哦，永山保安暖啦哈，是哦是哦，继续加价啦。
0: 我是客家，
1: 好你客家呢，好好，你要听咩？好，安尼好。
2: 那你用心保安暖哦，这总能吃咱目睭毛病，这重要出门啦吼，顺重要 GMP 带出来吼。这目睭这毛病人吃多，尤其咱啊上了年纪的人哦，都那靠会啊吼，目睭拢会较疏啦，较模糊、生涩、老白油啊，啊这属于正常啦，因为咱的眼底种渐渐的退化吼。所以目睭会愈来愈疏，做个老白油，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而且看袂清，模糊、生涩、老白油看袂明吼。啊，这种食咱的阳山补肝丸吼，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顺中的这些 GMP 大串。要不然就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阁做个雾，哦，做眼光做个老白油这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补肝丸，目睭细分离啊，看人紧啦吼。啊，有白网的现象啦，目睭前面视网啊，白的白网现象，目睭前面视雷光线啊，闪电视的视的吼，这种是白网现象，阳山补肝丸吼，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顺中的这些 GMP 短效，阳山补肝丸，各地指定药品也该知名各位吼，这专门来个人目睭的吼。你若普通时啊，目睭都那无什么问题吼，食保养，一日卡食一卡就会使。啊，那目睭那较严重的哦，会使照三顿啊吃。补片的补，阳山的白术哦，顺中药 GMP 大出，阳山补肝丸。啊，那过脑的哦，阳山安神养脑丸，即马困未起人吃最吼。睡不起到暗时咧一点啊在，啊两点啊在，啊在定咧看时钟，等我每天更理吼。目睭金金啊呢，但拢每天看电棚啊，看看天光啊，头壳都乱乱的乌白相，啊，尾后地都油浆走浆，你啊看这块油浆走浆愈来愈多，很闹还过好，头壳人要狂上去，因为咱台湾湿地种的人嘛愈来愈多，咱台湾湿地的成型率、参生长的速度啊，比全地球平均啊差不多1.5倍哦，哦，也讲咱台湾人湿地种开速度啊。比全地球平均速度啊，加1.5倍就对了吼、哦。这其实啊，专家讲这都是多重因素累加的结果吼、哦。包括人口老化速度，咱台湾哦，人口老化速度是全地球的前大半啦，尤其是肺梗型的风险真高啦，然后那特别注意啊，然后所以肺梗型而且是的风险嘛，就是讲得意为这重要关键吼。哦包括比如说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拢是湿地症的直接的原因啦、啊、吼、哦。台湾湿地吼，包括为阿兹海默症啦、啊、吼、哦，啊，这种我来爱注意安尼吼。阳、哦、山安神养脑丸，那你介绍这是纯中药 GMP 短效，专门来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好啊眠嘛较袂塌骨头的乌白相较袂滴着湿地症嘛较袂滴着油症走症咱人若困袂起塌骨头的乌白相啊都滴着油症走症你要看油症走症嘛愈来愈多脑外过好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好啊眠嘛较袂塌骨头的乌白相较袂滴着油症走症较袂滴着湿地症阳山安神养脑丸吼，阳山的白术安神的阳山安神养脑丸，嗯，咱各地指定药房也可以知名个别。食糖分控制会等糖尿病吼，阳山安神阳山阳爪山吼，阳山阳爪山，咱这嘛是拢介绍20-30档啊，食糖分的阳山阳爪山。啊，个咱的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丸。以及咱阳山阳历丸、阳山同的去用丸， 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演唱会运算人生啊，这首歌叫来出名，这个歌手苦君吼，啊乔军啊，苦君准呢啊，假酒赛车，将一个胜利的运将个弄死，然后个做一走啊，哇，这判错档哦，一心欢迎啊，啊，即番伊叫公用费，我们就甲判十档，吼、哦，判十档安尼吼，但是苦君伫今年二月按下双盘以前啊。参朋友伫特别去酒吧啉烧酒了，搁参人发生冤家小把冲突呢，上面三对三呢，吼，三对三的小把，警方公安报告将六个人拢总抓起，特别地检署张义照集中冤家小把，而且调查啊，将苦军这大个人搁甲起诉安尼个，他打假酒赛车弄死人，被判十当，这寡手吼，这邱军啊、苦军啊，起码搁冤家小把。啊，即摆个比起数，个比起数吼，尤其苦军伊当时啊，伫即个船林透早伫家人之前来去啉烧酒了后，结果食酒塞车，弄死一个姓陈的司机啊，弄弄时甲做伊走，伊并无停车落去看呢。苦军得走两日了，才向警方自首安尼吼。那苦军啊，今年四月二九号啊，被判十当吼。啊，即马个另外冤家小把，即马个被起诉，吼、哦、被起诉。你说说，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无记得。用山林山至少三所联络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十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十三三六。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5: 这么好哦？
1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杨山杨官员，杨山杨的员，杨山同的志勇员，杨山保安员，杨山杨抓山，杨山安心养老员，杨山木基地，杨山连山技术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有一名男子啊，今年啊，摕到民国35年哦、喔，亲属啊，同意书啊，诉请台南电话呢，确认讲市区一笔高计小土地啊，伊拥有啊啊16%的继承权啊呢。不过听新闻官甲调查，这个较早日本的时代的户籍资料吼、喔。就是发现讲，比继承人伫98当前吼，迄古早时阵啊，伫98当前诶啊，日本时代啊，都被收养啊，参观新家庭诶继承权诶早就切断啊，亲属同意书无法律诶效力就对啦。像这男子哦，无迄个管理堂个继承诶财产安尼，无经过严肃辩论，直接就判决驳回啊。这关个。啊，起诉主张讲啊，比继承人啊，这个男子吼、哦，伊拉有持股一笔土地1/4的持份啊，但是因为姓贾的男子啊，伫民国35年过姓结婚吼，并无后生查囝吼，当时亲属啊回忆全体一直同意，由于这阿公啊继承家产，而且留下亲属啊同意书啊呢，原告里面讲，那依照这款。这个脉络吼，代位继承就对啦，应该当分到这个土地啊，有16%的继承权啊呢。算起分呢，也当分到16%就对啦。但是呢，这批土地其他共有人啊，以继承人不明为理由啊，申请法呢，选任以上管理人啊呢，对方却是否认伊的身份啊。第四个也关联受损，因此提起确认讲继承权存在诉讼安尼。结果法官为了查明真相吼，详细呢，我真详细，甲调查较早日本啊时代吼，这户籍资料啊，发现讲比继承人姓贾的男子参观过阿公啊，虽然是啊亲兄弟啊，但是户籍资料事由既然自然吼，记载着昭和较早日本昭和三当。5月12日，永住延续杜河吼，这个意思就是讲啊，姓贾的男子，早在日本那时代昭和3年啊，民国17年都已经被收养啊，刷出了原地户籍啊，就对了吼。所以法官里面讲，根据民事法律啊，个继承关系，比继承人一定啊比别人收养，参与关心家庭成员中间的法律继承关系都中等啊。啊，既然世界男子早在98年前都因为受用送是以关心家庭继承观念，以关心家庭的兄弟姊妹啊，还有后代，自然无关于搁再对的财产主张继承权安尼吼。我这吼，98年前奉受用的就对了，后代争财产啊，啊无效啦，判被驳回哦，被驳回安尼。这要比较较安全哦。另外，本名叫做钟正林，这个特制部这个网红啊，叫做钟小钟啊。这个人日前到中立，一间啊，从这个张一烧的打吼，给人讨钱啊。结果同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钟正林甲背后的德联帮、乌道帮派信长，查出讲牵涉到过来个暴力特制部。这网红啊，和这蹦蹦哦，毒药船呐，参这个有关联就对啦。长大动作22个人告案，这毒药船接到媒体询问，开啊主播开直播说明，因为警方区地形拢当中等直播，转来伊只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到强啊处罚罪来侦办的呢。这蒋经理嘛。迄两天就两间到汤中了一间啊，人咧卖这章鱼烧吼，会打咧吼，去讲讨钱就对啦，引起啊风波，汤市员
点名呢，姓张的，就是网红啊，卢玉传的小弟，的细汉呢，两个人为此隔空去开战，就伫网络来开战。卢玉传当时跟我家己是正当的生意人，张震呢只是朋友的朋友，但是后来伊去闹出一段姓卢这人，怕这个贼来外面引起一击啊呢。不过检验查出讲，唔定啊，张一烧一打吼，张振林还佫有信任，我那干预骨力去爆料偷这部案件。张检察官指挥刑事局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警察局单位来侦办，因为消息透早就传出来，我们对拍电话去卢玉传，但是伊无啥啥听拢无，伊讲家己也无毕业，正伫咧行路。尽快直播讨论这个代志。如何转呢？直播的时提交讲，家己参这庄小庄有一张作为翕相，被抹黑啊！讲唔知讲检警要抓伊咧抓什么意思啊？呢，伊涉嫌什么恶道？伊也唔是恶道的啊！啊，如何转讲啊？因为抓贼啦，爱帮我的组织犯罪哦，是因为得罪议员吗？伊竟然咧自己讲，黄庆伟是为了。蹭流量啊！从政治里面唔能够再吹啊呢吼。不过如果转直播头十来分钟，我娘来手机啊就扬起来，房间门拍开，直播到中灯啊。同时就是检警要抓人啊，要来抓伊啊。检警将来行踪怀讲，如果转参恶斗帮派确实有关系吼，唔是所讲安尼啦，因素那个抓呢吼。伊查明讲的参偷债务集团是唔是有关呢？因为这些人拢一个一个拢抓到了，长拢陆续交案，将我那一步一步啦，制作笔录，理清众人的组织内底这角色、工作内容，以及暴力偷窃部案件。偷窃话，因为这个案件涉及人数真多啊，加上保密被告，故作也感情分。有个警察询问结束了后，今天的以上同地检署来侦办了呢。长拢中抓了被告十二个人交案。检验表示讲，针对卢玉传啊、张庆林啊、姓柯的男主这些人，涉嫌犯着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盗强了处罪罪啊。而且搜查卢玉传这些人的技术工作场所，拢从二十五个所在，专人正扩大来伫咧侦办。这涉嫌恶斗帮派，专门在讲偷小的就对了吼、哦。啊，这我来算是网络了名气的直播主啊，啊，即摆毕业吼，毕业。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以这23位姓李男子所带头这诈骗集团啊，坐拥台中市一处高级的商办办公大楼办公室，伪装成正规虚拟慈善交易所，要求被害人下载假 APP， 到处虚拟货币指数，还有黄金指数这些商品，到外面上要求出金啊，被拒绝。才知影讲被骗啊呢，初步估计被害人数达到20个人，再要损失金额8466万。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警卫一当对查，拢总抓了三男子20个人，专案依照向个家长查起罪，以上台中地检署侦办案的吼。这些诈骗的真啊一堆吼，这诈骗集团加上这虚拟货币投资啦。结果啊，一栋嘛，个20个人叫骗去啊呢，骗8000几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嘉义新港林顺文老哥客，我老干要用山用歌文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故乡的爱》。

0: 生过你目睭好无光。
1: 好安尼哦。
0: 啊，我都，甲你，我甲你第一第一个行咧，就结十外关下了。
1: 哦哦，啊，怎啊怎啊？嘿。
0: 我到西医医生哦。
1: 嘿嘿嘿。
0: 这边六七关。
1: 哦哦哦。啊，怎啊怎啊？敢会行哩？
0: 有啦。
1: 哦哦，啊，强诶，强诶。
0: 我即摆情况要叫叫你行啦。
1: 好好啊，好啊。
0: 哦。
1: 嘿嘿嘿。
0: 迄个迄个，起码你家己啊，婚姻关啦吼。
1: 婚姻关。
0: 啊，启东乡啦，
1: 启东乡哦，
0: 啊，启东村啦，
1: 啊，你也坐对嘞，
0: 啊，有咧听下，
1: 林悠人啊，
0: 这啊一罐同位止痒丸啦，
1: 同位止痒丸，
0: 嗯，
1: 啊个啥，
0: 啊一罐养力丸啦，
1: 养力丸哦，
0: 嗯，
1: 哦，你食得早好，啊，食个即摆行就对啦，
0: 啊，
1: 你讲安尼未行，啊，食即摆行呢，
0: 有诶诶啊啦，
1: 哦哦哦，
0: 会啊啦，
1: 好安尼。
0: 目
1: 睭嘛，食
0: 了
1: 目睭，眼睛
0: 有
1: 光了。目睭比较一般哩。好好好，你拢食用药丸、通个止痒丸、甲补安丸哩。
0: 我就睇下行尔啦。
1: 好安尼哦。好，啊目睭即摆较有光了，对啦。
0: 对啦。
1: 本来目睭无，较无光哦。
0: 哦，拢，算讲拢，啊目日头出拢无光。
1: 好好，拢夜光拢无光。
0: 嗯。
1: 好好好。
0: 夜山光啦。
1: 啊，山光了，对啦。
0: 对。
1: 啊，即摆食用山补安嘞，食食较光了，对啦。
0: 啊。
1: 吃吃吃吧，更加就对了。
0: 对啦。
1: 好好好，阿你好，阿你强你
0: 啊。我就讲个形势啊吼。
1: 嘿。
0: 阿要拍电话去跟你做见证哦。
1: 好好好。
0: 阿拢拍，几下拍拢拍未止。
1: 啊，歹势歹势，嘿嘿嘿。阿你讲本来阿那袂惊。
0: 阿都。
1: 嘿。
0: 唔知，迄唔知是安怎，我唔知。
1: 哦。
0: 阿正讲都太个袂惊哩。
1: 袂惊哦。
0: 嗯。
1: 哦，阿即摆用了，甲同我讲，吃吃即摆惊。
0: 是啦。
1: 哦。我
0: 阿咧惊，正讲。
1: 嘿。
0: 行
1: 两三百公尺，无要紧啦。好，咱行较远就对啦。好，
0: 安尼强
1: 一点。
0: 我
1: 那就加。对啊，慢慢啊来啦，吼。安尼差足多啊，吼。
0: 嗯。
1: 好，安尼强一点。
0: 哦，这样
1: 咧哦。
0: 嘿。功德无限哦，你这行李也很落去个讲啦。
1: 好，感谢你啦。
0: 哦。
1: 谢谢哈。谢谢。
2: 你是食完什么产品啊？
3: 食养力丸啦，
2: 吼，养酸风养力丸。
3: 食通胃止痒丸，
2: 吼，两人配合来食呢，
3: 吼。啊，搁食补安丸，
2: 吼，养酸补安丸。
3: 嘿，啊，搁食迄落做
2: 养肝丸啦。
3: 嘿，好好，养肝丸。
2: 养酸养肝丸，啊，养酸养肝，你咧食安怎？
3: 都算讲我
2: 嘿，
3: 皮肤会安尼，
2: 皮肤白痒，
3: 会痒啦。
2: 好好好，
3: 啊，只较袂啊啦。
2: 哦，即马就只有差啦，哈。好。
3: 啊，迄个。心脏无力啦，
2: 好用酸用力丸，
3: 哎，拢一串啦。
2: 心脏串无力有差无？
3: 有啦，
2: 好好好。
3: 哎，我食两冬瓜，
2: 好食两冬瓜呢，好好。
3: 我拢唔捌甲恁见
2: 着，好，唔捌卡来吼。
3: 我胖食要二十万啊，
2: 好安尼吼，
3: 哎，
2: 安尼用酸用力丸食，即心脏较有力，较袂白串啊啦吼，好。
3: 哦，无我安尼，那寒天人哦。
2: 嘿。
3: 穿甲强强要绝开啊！
2: 气喘吼，好啊！即马就即卖啊啦，吼，甲你恭喜！啊，杨三同个资源咧，
3: 你算讲吼，
2: 嘿，
3: 那就讲棍棒对我一生一疼，
2: 好好好，
3: 我就甲食
2: 观察啊，哈，
3: 我就甲食早早餐，暗时我拢甲食一粒的，
2: 好好好好，
3: 啊，日时我拢无食，
2: 好，杨三同个资源，你一日拢食一盖尔就对啦，同个资源完哈，食一盖尔啊，观察身体有差无？
3: 有啦，
2: 有差哈，好，
3: 没生啊啦，
2: 今麦都没生啊啦哈，还有三包安卵呢，
3: 啊，
2: 过把机会你得吃安怎？
3: 乖啊，
2: 是哦，
3: 都目睭会雾啦，
2: 好雾哦，嘿，
3: 阿仔都袂啊啦，
2: 好，今麦食只有那袂雾啊哩，好，安尼，我那三米拢食较正好啊，
3: 哦，我食四项呢，
2: 食四项哈，
3: 嘿，
2: 拢总有在食啦哈，
3: 嘿，我这阵很薄，四项口感拢蛮白。
2: 好，安尼吼，好，啊，拢食了，食好，啊，食好就甲阮兜介绍呢。
3: 有哦，我介绍阮小妹啊，个阮，迄个阮厝边啊。
2: 好，厝边哈。
3: 嘿。
2: 好，安。
3: 即拢转咧靠，拢会快行哦。
2: 好好好。
3: 啊，拢食只拢好啊。
2: 拢好啊，拢快行啦，快记得啦哈。好，安尼甲你恭喜啦，感谢你拢甲阮兜介绍呢。
3: 有哦。
2: 好。
3: 我第一好买。
2: 好神秘哈，好好好好。安尼阳山永宁丸甲阳山通的这样，你拢食较食好嘛？甲保安丸甲阳山永宁丸哈，好，甲你讲起。
3: 永宁丸嘛食真好，
2: 好好。
3: 我一顿拢食两粒，
2: 好好，都食较重啦哈。
3: 算暗时食两粒啦，
2: 好好好。
3: 啊，下早时嘛食两粒，
2: 好好。安尼有食较重对啦。啊，即马心脏未白白喘啦啦哈。
3: 那未啊，
2: 较有力啦哈。
3: 啊，那迄个永宁丸，
2: 永宁丸
3: 加迄个。迄个做
2: 养生用，吼保安员过目睭诶，
3: 食足侪，
2: 食足侪啊吼，啊食足侪嘛，拢甲你身体顾起啊吼，
3: 哎呀，
2: 吼，啊养生保安员即马目睭袂无啊啦吼，
3: 哎，吼，无我温倒去啊，温无效啊，
2: 安尼吼，心脏破破喘呢，
3: 哎，啊哥。我脚吼，
2: 嘿，
3: 脚长几啊只，
2: 好脚哦，
3: 嗯，
2: 好好好，
3: 我是买那个道具啊哩，
2: 好，啊，姐姐有差无啦，脚，
3: 有啦，
2: 好，脚有那有差啦哈，
3: 有法度行四界去啊，
2: 好，啊不本地行路较困难吼，好，啊，即卖当四界行哈，好，安尼甲你恭喜，
3: 好，
2: 好，
3: 好啦，
2: 感谢你，阿边那请好你呀，
3: 我啊，
2: 嘿，
3: 我姓林，
2: 好，林女士呢，爱林太太。
3: 林女士，
2: 好，林女士，
3: 我头先生
2: 的，好，的太太林女士啦，哈，好，感谢你啦，哈，好好。
4: 那呢，用山用力丸哦，这种老牌子啊啦，哈，重情心用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不起。哭了背起等那么济吼，啊，惊无两话特别吹啊济，老腿背无两汗喘屁屁，你啊惊到都温落去，冷开袂记得吼，久久袂落，久袂落背袂起济吼，食咱的阳山养力丸吼，壮精神，养起个骨筋骨，个人腰椎膀胱心脏啊用，膀胱无得搞了，直接咧走变数，脚头的无得会冷开，背老腿做下喘的。四十秒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骨炎症疼，酸疼手臂牙关卡袂拗翘，严重的酸流疼，用山用得完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来信来用山用得完，嗯，用山同一支完。

用心保安或者所谓的过来目睭，尤其咱人人上了年纪靠灰啊吼，这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这眼底的退化吼，目睭会愈来愈模糊安尼。啊，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搁作个雾，作眼更作个老白油，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黏只。有背叛的现象吼，目睭前面书板啊，背了背叛现象，目睭前面书雷公司啦、闪电师也是嘞，吼，这个是背叛现象。阳山保安丸吼，细纹鱼啦，看人紧啦，看袂清，看袂明啦，模糊生色老化油啦。阳山保安丸吼，保平的保，阳山的排除，阳山保安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电话空六。2604336，台南空六2604336，无清楚不了解，也是讲咱哦指定药房里头一定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假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2604336，台南空六2604336。欣赏小亮，这就是。台南这个民生路两大这个宽细吼，我哋中正路电边药房，我了敢买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通的止痈丸，交代收听幸福是虾米？

桃园啊，来发生了一件呢，较大九个月大，特别大只，而且身躯的女婴啊，这查某红的啊吼，叫亲生老爸虐待致死案件啊，检警啊，侦办的时阵哦，发现讲，这女婴在生前啊，就是到三十岁生辈啊，骨啊甲甲撕破的啊，甚物讲就是到空手啊，哇，将这红的啊，迄九个月大这红的啊，竟然拍甲手骨折去安尼啊！这夭寿骨的老爸吼，哎呀，理由竟然讲只是渣囝哦，真歹骗就对了哦，做爱好啊，骗拢袂掂啊，竟然咧甲拍甲手骨折去，这有够可恶这吼！不但拍甲手骨折去啊，还个咧将因渣囝拖去杀啊，结果虐待致死啊！夭寿骨，通地检说即摆伊叫家暴。党上的第四罪啊，将这个精神老爸身躯的男主角起诉，专案将由国民法官来审理啊呢吼。这录音是咧去年二月出事啊，身躯的男主骨头盖因为查囝难以做歹骗了，对啦，拢骗无要困，啊个做爱好，啊怎精神失控失暴了？去年八月三十一号透早，身躯伫汤区，而且徛街客厅，因为骗呢在查囝。骗拢无要困，个爱好啊，受气怎空手将因查囝手骨怎个阿多子啊呢？吼、可怜呐、啊！九个月大呢，得要多济呢？夭寿骨的老爸，当年十月二九下晡，社会当初更加因为骗这个查囝骗拢袂掂，阿个唔困，哇！怎俩讲呢？直接将查囝怎抱去顶悬，抱悬悬对顶悬怎个摔落啊呢？结果，吓吓死啊！你阿看。这精神老爸，这录音哦，这红兄骨头该做就到极大，依然无脱离去生被剥了一命。结果辛苦的男主骨头该一年无阿多，将囡仔骗落困受气啊，将查囡仔对半空中掠去摔，迄人做个摔三四界呢吼，结果尾啊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啊呢吼。这夭寿骨的老爸吼，真了够夭寿吼。这精神老爸呢，这已经比较家暴党上的第四罪加起诉，专门由国民法官来的审理人呢吼。这是你通的这新闻消息。另外，咱台湾人哦，这好家人我那做多了吼。财富中心长公布去年啊，电税的这统计表，其中最受关注的，讲因为房屋税二点零啊，俗称啊做蹲房税二点零吼。伫这个去年五月头一届来扣这房屋税二点零这，这就是讲开征了后的这蹲房大户。动向啊，头一个曝光就是讲，足侪人买厝买足侪，结果厝无租出去，这税金拢共足重哦，我拢共足重。公务财政部统计哦，去年啊，差不多六十万人啊拥有空厝，六十万人拥有空厝，其中哦有一千零四十三个人拥有十户以上的蹲房大户啊呢吼。这蹲房税二点零都是针对厝吼房屋税进行大度改革。除了民众你家己要住以外吼，全国总规划针对着持有几啊间厝，未当有效利用者扣征较悬的差别税率，税率伫2%到4.8%中间，而且对特定房屋适用较低这税率。譬如讲出租啦，而且申报租赁所得达到一定标准。继承出地的共有房屋，建商两当内底村的厝啊，哦，这样扣税哦。以个人部分来个看啦，全国啊有空厝吼，拥有空厝的人59,900要到60,000人拥有空厝，看啦有五户吼，有五户以上的空厝的人啊，8,388人占1.4%。拥有十户以上蹲房大户，即空出超过几千个人，1,043个人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二六空所336，挂号这个秘书吼，这个姓毛的女主啊，前面翁啊共同在贩毒啊，无论翁在伫校，看囡仔咧比赛赛跑，或者家己挂出去洗头，翁啊某两个人拢咧调度毒品哦，得袂毒啦。台南地方呢，依照强龙贩卖第一级、第二级毒品罪，判处姓毛的女主判8年半。姓毛的女主参因翁啊共同建立毒品交易网络，警方接到证书了后，报请台南地检署通讯监察，和整个翁阿婆联手贩毒案件曝光啊。而且阿婆两个人贩毒相当有生活感，曾有摇卡咧拍电话，姓毛女主翁婿讲要购买毒品海洛因。翁婿因为伫国小伫看囡仔啊，伫赛跑啊，伫比赛运动会，啊无阿多出身，无阿多啊啊，半时间呐，啊，就叫摇卡吼，到因兜找因某吼，因某上来去亲自交500块毒品海洛因以及毒品，另外一处摇卡咧亲自拍电话给因某，讲要买安慰他们二级毒品，因某姓毛那处直接嘛。啊！正伫咧外口咧洗头，不便现身啊！叫游客拍因翁，拍因翁的电话，拍因翁的电话，尾仔顺利完成1000块啊！安慰他们二级毒品的交易啊！呢，姓毛女主伫法官的侦讯期间啊，坦白承认，有一届亲自交安慰他们收1000块，剩咧三指控拢是胡林的对，伊讲唔知游客来电话是要买毒品啊呢？更加唔知讲帮忙团体嘅物件，就是毒品一级嘅海洛因。不过法官比对因嘅通讯监察页面，啊，佮摇开证书，确认时间、地点、对话记录拢有符合。你们讲姓毛女主，前面咱啊确实有怀疑联络，行为分工，伊嘅辩解纯粹是推卸责任嘛呢吼。这法官看姓毛嘅女主。故意犯罪记录确实无顾到法律啊，贩卖毒品这是重罪的吼。啊，那未有合并判，以为同判8年6个月，犯罪所得也已经没收啊。这银行伫各式的款件，这运动会啊，不用卖毒啦，叫这卖毒的人吼。拍电话给他母了，哦，阿母两个都在卖毒的，遥控的母交会啊，这卖毒的是对阿母吼，拢判重刑啊，因母判8年半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是日本歌吼，日本歌咱台南。这安定港口，这苏女士屋里中一个两金药房，我老敢买阳山阳绿丸，阳山通的主要阳山阳丸，搞在收听。台中西区这王太太，我老买阳山阳绿阳山保安丸吼，日本歌曲咱作为欣赏。

哦，这是专门的高蛋白粥的补品的补，用上的白粥，老糖老血吧，安尼模糊生锈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底安尼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迄目睭是袂舒服啊，背咧背板的伤。目睭前面所对空气来闪电视的视力，安尼一条马路看这两条马路，哦，这种小白板现象，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黄老花眼，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肝两片来个食，因为手术白来将青，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毛有这吼，这种食咧用三保肝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外看不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啊。这种食的呢，用三保肝两目睭足惊光诶，足够老外有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保肝两买来去食吼。孙中诶，这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啊吼，迄读册囡啊话安尼，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诶用三保肝两买来去食。我们把酒喝，我们把酒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眼，白眼现象看不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不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吼，这种食咱的阳山补眼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孙中也在做 GMP 多少钱？专门过咱目睭，喝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之前要帮你个知名各位用山的白族补品的补用山补眼丸，那、困未起啊，眠长困地无头神，放心地记地外搞操烦。这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咧看时钟，啊，都困未起，你头壳乱乱乌白相搞操烦，袂容易得着忧郁症、躁郁症。你啊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安尼吼。这脑力了顾不好，胃啊嘞，头壳都害去嘞。咱的养生安心养老丸，哦，专门顾脑顾头壳，和咱好困好眠，明嘛较袂头壳断乌白相，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尤其即马湿地症的嘛，愈来愈多呢。台湾65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100个都白啊，得着湿地症。啊，湿地症的人都拢袂认真人啊。啊，家己家己出嘛袂认真啦吼，啊，出去怎啊唔知啊倒转来，这种湿地症，上了年纪吼，咱这脑拢渐渐的退化，头壳来顾好，养生安神养老丸，专门来顾脑顾头壳，和咱好困好啊眠吼。啊，这忧郁症的人，原来遗传的，公告统计吼，你若本身有得了忧郁症的人，你的家里的孙呐，有高倍机会啊，有高倍机会啊，会得了忧郁症，从脑来顾好。顾咱脑部的健康，和咱好困好个眠，嘛较袂头壳断了乌白相，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吼。安心的哦，阳山的白术，孙中的这 GMP 大车，阳山安心养老丸，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336，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主文用价用上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336，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一支用丸，用山用管，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台南0626-0336336。咱来介绍用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20-30栋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啊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即拢爱注意吼，肠仔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基地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基地，甲吸落去，泡头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得10-20分，就适合你嘛。可能到你便所呢，继续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拢去到部位吼，用三木基地泡了个你嘛，生津止咳，清凉止水他，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继续顺啦呢吼，可能排便继续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部位，用三木基地泡了个你，还是讲难得呢，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
炖的较有诶济吼，还是讲身材较不好看，啊，即种泡来甲啉，养生莫忌咧，即种老白煮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制而成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养生莫忌咧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即种介绍二三十档啦，养生莫忌咧。

海军一名他今年十九岁这官兵啊，长啊真欢喜放假去散步啊。阮明昨暝十二点以前爱登去平阳报道，无哦，昨暝十二点休假时间过去啊，确实无看你登啊平阳。这平阳判哦，干嘛讲？哎，这无啥对档哦。昨暝望到风雨哦，望到风雨，伫码头四周围开始吹。尾仔伫高雄高山区码头边啊，发现着啊啊，海面上一个人影浮咧沉咧。几名同袍，这阿兵哥吼，奋不顾身，真勇敢，跳入冰水内底吼，伫海水内底将人家救上岸。结果，原来就是这个十九岁，而且同事啊，阿兵哥啊，已经无心跳，送去急救员是不治死亡安尼。根据了解，这名十九岁，而且阿兵哥昨暝核准放假，阿伫出去散步啊。三明十一点要回来平阳报道，结果没回来了、结果同事就去吹啊，果然的高雄码头今天偷偷去吹到人已经死了，潜死在、海水里面、这真的是不幸的惨剧、这是高雄所来发生、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湖中心电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另外，台南安宅牛马汤啊，就是到变装的人家给人泼油漆，店家起初啊，居民讲啊，无熟悉对方，但是五个月了，看清这是伪装的。坚持讲姓吴女子作案，即个作案开车载着嫌疑犯姓吴的男子，案件发生以前，曾经到店内底打工啊，抢别人的红的这海报安尼，还是之前讲是受到姓吴女子的这疏疏安尼，确实未记姓吴女子案件发生当日的清查，啊，像台湾电话的一面讲证书啊，有足侪矛盾的所在，判姓吴女子无罪啦，啊，怎啊判伊无罪安尼吼？这是在这个台南嘛，台南所发生的。另外，诈骗集团加金案件大业专管，以为讲姓林的厝破啊，就加金的姓姚被害人，真相竟然是后日贩卖口罩的啦。台南地方的审理了啊，判苦啊，六十一级的姓林男子判无罪，我主张讲哇，六十一级给我的关啊，就请求赔偿了。让他台南地方的财政刑事补偿赔18,300元，等于是这玩弄的就对了。啊，这是你台南的新闻消息。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湾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山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贵公再会。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不露在井下，将来何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5: 哦，
16: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6: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2点整。
15: 5 4 3 2 1 Drop
6: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洪林。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四分，吃饭休困时间啦吼。因为风台要来啊，但是还没来进前，尤其今仔日吼，你特别看外面，好清晰哦，唔是你目睭变金吗？是吼、哦、啊，嘿空气吼、哦，嘿阳光啊，特别的 shiny 有没有？好灿烂哦！就是因为那个台风会把四周围的那些什么雾气、水气，反正全部都卷走嘛，所以你就觉得说，哎，怎么看什么都好清楚。哎，听说马祖还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菲律宾是不是还是哪里？反正可以看很远呐、啊、哦，还是看到大陆去啊。总而言之哦，你讲奇怪，哎、欸、啊，是我最近吃目睭有啊有好吗？啊，不是，就是你会觉得说很清澈哈、哦。那整个外面那个阳光，那当然紫外线也非常的强哦。现在咱今嘛双北地区哈、哦，外靠的这个气温温度，我来看一下几度哎。好，现在是34度哈，那你可能体感温度会更高啦。哎呀，出去外面走一会儿啊，就冒汗了哈。好，大家都补充开水。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个风台八威强烈风台哦。好，气象署说，在今天下午的两点半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那两点半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陆上什么时候发布呢？陆上会预计在明天的时候才发布啦。那也这个动态哈，它行进的这个路线其实都是密切在关注。那今天下午两点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明天有可能是在清晨的时候就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啊。不过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是不是会说明天要放台风假哦？这个就未必哈。当然，今天也有人在那边说。会放哈啊，每次都是南部在放哈，甚至还记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啦，反正有一年就是哎，高雄安内哈，一直歇一直歇哈，一刚歇无搞，个歇两刚歇歇三刚，那个时阵嘛是洪台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因为昨天蒋市长蒋万安蒋市长有说了哈，他说原则上北北基桃是联动性的，所以呢放假也会以整天为主，不会有这种半天的哈，不会有这种半天的。那他就是会跟谢国梁啊，跟侯友宜，跟张善政啊、市长来做针对台风的一个规划啊，也提早就是说，反正他们现在都已经全部 stand by 当中哦，在看这个风台哦，哎，这个走向，哎，咱今嘛好啦，看一卫星云图啊，因为你看到有很多模拟的一个路径，对不对？它哦，如果稍微比较往北一点点哦，假设真的是擦边球，那台湾因为台湾那么小一个，它大概我们台湾的三倍大，哎，真正叫伊扫掉实在，然后还扫掉风台，它哦往北偏一点点，只要不要进来，哎，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就会差很多啊。假设它就在往南一点点哈、哦，啊，对，那那东北部啊，那来登陆啊，还是攻对东岸哈。哦，这个影响就真的蛮可怕的齁、哦、不容小觑，不容小觑。那无论如何齁、哦、希望大家就是说，你若是在办公的场域，那你今天下班后好不好，那个门窗一定要检查齁、哦、一定要特别检查。咱家你住家，你阳台啦，一挂盆栽你本来都放较管的，这你也是都可以了。因为这次这风台不敢说好齁、哦、这风嘛真正真头。其实风台真正就怕这风的，风的这吹到当地塞外吹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它那个破坏力齁、哦、所以大家在家平安最好哦。你看我们那个台北市消防局也都是提醒大家哦，随时留意气象啊、哦，这个台风的动态啊。但是真的在家平安最好，风台的麦克去都一样。真正你讲啊，我们都没有粮食啊。一两天一两餐没有吃不会怎么样好不好，让自己不要每天都吃那么饱嘛。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家里一定要储备水啦、哦、水很重要，满不离今天没水、哦、啊啊啊，不然就是、哦、咱先把一些水给捡起来，这样、哦、我是觉得台风天、哦、储水是还蛮重要的、哦、啊，你可能那个电源因为怕会不会风一吹啊，不知道那个那对不对，电力会不会受到影响等等的啊，否则的话外面在风雨大
大家如果待在屋内啊，刚好这两天哦，那个八强的那个足球赛要开始了，你就刚好在家里，就算你熬夜看也没关系啊。这个就台风天嘛，在家哦。好，那到底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今天晚上八点应该不会拖到十点了，八点应该就会宣布了哈、哦。那会做一个。给市民一个指引啊，我个人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明天的白天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明天的白天有可能像今天这样子差不多，但明天你说下午过后傍晚之后呢，那如果是我，假设是我个人，我会觉得有可能就是诶，你可以让市民提早下班，譬如说大家都五点六点才下班，那你可以下午三点或四点，诶，你就让大家下班早一点回去，不要等到真的风雨来，好，可以提早下班。因为蒋市长昨天有说嘛，他要歇就是歇一天，他请下一天，也不要半天，因为半天就是你早上七八点送小朋友去，然后中午啊十二点他要去接啊，大家也不喜欢是半天，你要么就是一天。那如果做一个斟酌，我会觉得说，哎，那你提早啊，就是提早下课，就大家明天一样都是要上班啊，上课。可是现在学校很多都放暑假了，不管你要上什么样的课，那就是说提早啊，对对，你三点四点，他可能还比较 OK。那时候如果风雨也没有很大的话，大家可以也赶快啊因应。啊，我们在那条就比如你是不是一定去采买好东西了，然后家里也有一些囤货哦。卖场哦在补货是蛮快的，可是民众哦真的很像蝗虫在收刮，好快啊。你现在想要去买什么东西很快就都没了，然后问他们什么时候补货，说哦没有，还在路上，都被大家抢购空了啊。今天如果你有去菜市场，你会发现菜市场那个菜类蔬果类都明显少好多，少好多，就是卖相已经不好了，少很多，然后价格又不便宜啊。起码打个龙出来蛋哦，因为什么葱啊，什么知道什么菜都非常非常的贵，要有心理准备哈、哦。我们真的是要迎接，我们要面对这个强台八威哦，因为闪不掉嘛哈。连蒋市长都罕见的落下重话了呢。怎么说呢？因为呢，他到这个灾害应变中心去主持那个台风的准备会议，爱的噶各个区的区长说：“哎，你们现在有什么需求就提出来。”哦，因为那个各区的地理位置不同嘛，哈，你像在台北市的那个文山区，它是不是有些地方看挖刷窟啊？如果你有强降雨，甚至一些土石流或是边坡坍塌的一些等情况哦，搞不好就会出动一些机具啊，哦，那到时候民众可能就打电话去跟区公所要嘛，哦，那所以呢？根据之前的这个洪灾啊，造成了有的地方停电，那甚至有的地方民众这个出入不便等等的啊，反正假设有停电啊，他们也会联络这个台电赶快恢复去修复啦，恢复民众的一般的这个生活哦。所以他就对底下的这些区公所提出说，哎，那现在还没有要紧急调度一些机具的哈，如果有的话，现在现场赶快提出来哈。诶，真的有诶，有文山区的这个他们就提出来哦，然后说诶，那他们需要，那蒋市长就说很好，诶，现在有提出来，那其他都没有，好，其他都没有，那没关系，你们没有提出，我就代表你们现在各个区的区公所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诶，就不要给我发声哦，届时有任何的需求或要紧急调度的情势哦。所以呢，看来这一次台北市真的是大家哈全力啊，皮绷得很紧啊，对不对？大家都一直在关注什么内湖被淹水哦，哎，不要这次内湖防范得很好，那是其他区大淹哈，不管啦，反正总而言之已经有先前的例子，我们这一次就是把它做最坏的打算，暂时做最万全的准备。阿兵就嘛是赶快，那得是卖增加救难人员的负担困扰，你卖个啊，好，叫你卖出去，你要出去啊，你外面发生危险嘛？呢吼，啊，救难人员个给你救，还是讲救护车个出来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哦哈。好，洪灾还是希望它再稍微北一点呐，啊，哈，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影响哈，降到最低。

好，八位红胎影响最具，应该就是明天晚上之后，明天晚上通常星期五晚上大家很多的活动，对不对？好，明天晚上到礼拜六这两个时间应该是影响南台湾，尤其是北台湾影响最具的时候，所有的活动都几乎取消哦。那现在航班说大乱，其实也不是说大乱啦，因为很多就取消、哦、为了安全嘛。所以你如果有一些计划齁，在金能港你也不要赌了齁、哦、这个只要是明天晚上以后的我都建议一律都取消，然后甚至都延后齁、哦、这样比较 OK。甚至有演唱会，有在北流的齁、哦、还有在这个不知道小巨蛋是大巨蛋的，反正一些演唱会现在也都确定齁、哦、都取消、哦、那时间也异动。然后呢也还有一个那个这个演唱会说周六的场次，因为很多的都全部都移到其他天去了啦、哦、好，总而言之希望对你的生活、哦、如果你本来就没有活动的没有关系，刚好就放着这个台风假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好，这两天呢油的事情，致癌油的事情、哦、好像大家都知道了。先前齁、哦、6月30号那时候爆出7月1号到今天已经7月9号了齁、哦、因为发现扩及的店家齁、哦、你从小吃从这个 7 齁、哦、这种那个是全家超商齁、哦、包括夜市什么好像都无一幸免。那现在这个致癌油的风暴又持续在扩大齁、哦、就这五星级的饭店说也都中标了齁、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用想也知道啦。但是你现在去看齁、哦很多美食街、哦、很多卖场啊，听说那个吃的大家还是照吃啊，不然怎么办呢？除非你买回家煮、哦、啊，很多人会觉得啊，假的都吃进去了，你现在发觉说真的是 你要躲去哪啊？断食哦，是不是？就是不然你就自己买回来吧，沙拉自己用自己的油品哦，信任的这个油品，否则的话任何的东西哦，它有没有在里面，是不是用到那个油哦？啊，你说现在要彻查，然后要下架，然后要那个换重新的新的油上去，民众一般也搞不清楚你到底买这个油是新折出来还是进前还没用完呢、哦、就像说你下去那个超商哦，昨天啊那个超商啊，有了超商五点过后就有一些这个爱真实、哦、就是它有一些折扣嘛，那有的晚上八点之后折扣又更大。现在昨天的那个这个真实爱真实这个产品很多、哦、但是还是很多人啊，反正也没关系，对不对？到晚上12点我晚上要吃还是会去买、哦、那买气有没有受到影响？有，好像就是说很多人还是会习惯 不然这时候我就不要去吃饭团，好，不要去吃什么了啊。但是毛人说啊，我都吃这久了啊，就是这样。所以到底现在超商用的油你是进前的油啊，新的油啊，真的是安全的油吗？我跟你说，你去问超商店员，我长得问过啊，他说他也不知道、哦、他们也不知道、哦、啊，就算你说没有没有安全、哦、他给你保证安全，你真的相信他吗？啊，这是不是你自己对吧？就算说是有问题油啊，你现在也鸵鸟心态，算了，我把肚子压就想要吃，就是这样嘛，一定都吃下去了、哦、好啦。那有关于说这个中联油脂的食安风暴一直在延烧，所以国民党的市议员哦，他们今天又质疑卫福部还有食药署拖了48天才公布这个流向。那他们今天呢就一堆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去台北地检署告发卫福部长石崇良还有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哦、他们涉犯了渎职罪，那要求检察官的司法铁拳应该要严查肃办、哦、很多人说、哦、叫他们下台。我是觉得说、哦、如果到时候要负起这个行政责任，那无可厚非，因为你本来就是政务官嘛。那重点是
是不是应该等到调查一个段落，到底是什么情形，哪里比如说哪里有堵值、哦啊、哪里哪一个环节，假设说就是厂商他就是一直迟漏报、啊、有问题、哦、然后他也不来讲啊，或者是说你本身卫福部食药署你应该要去做检验的，诶，那是有疏漏吗，还是说、嗯、检验不完整、哦、啊，怎么会导致这样子，我觉得应该等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调查之后，然后去追究相关的。昨天赖总统也讲了嘛，先前讲说啊，该法该就责就就责，那现在应该是该法办就法办嘛，哈，没错，这个让大家觉得说，哎，没事安呢啦，动这不要不紧哈，啊，大概嘛是安呢啊，就嗯，很难想象说台湾还会再有食安的这个问题哈，啊。大家对食安没有信心，那你觉得大家对司法有没有信心呢？哈，所以说啊，这个好像已经真的不是一件单纯厂商的问题了。现在也代表说我们的这个中央主责的一些机关啊，那可能就是真的也出了很多的纰漏哈啊，为什么各好？1300公吨的这个问题有流入到市面？好啊，先前个底下公拿这个物件混合有这个。问题的油有20%以上再下架，20%以下就下架，这个其实

过嘛，所以大家现在是不是就是死不道歉？我觉得政务官也很多，政治常都是这样啦。总而言之啊。这一场食安风暴、哦、导致的食安的灾难、哦我觉得是一连串一刮巴掌的失灵、啊哦、那为什么会没有及时让民众了解或是下架，然后还延烧了这么多，持续到现在到底下架了多少？那到底现在真的用的油就是安全的吗？你现在吃去吃就对，很多小吃摊，很多的这个餐厅，包括五星级饭店，他们都出来声明，但是我就问嘛，你现在真的用的油批号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相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油是安全无虞的，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大家？否则真的是杀不落地来，我们只能自求多福，要不然怎么办呢？

0: 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过去，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抓咧，
1: 听着心肝着咧起起。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0: 机。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4: 你即摆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快乐Talk Show。
9: 来，搁等下，咱的这边很甜，我是红林。其实哦，有关于这个致癌的油哦的这件事件的一个延烧哦，你也就可以从这个事件当中看到那个政务官的作为哈、哦。啊、我们在讲，因今嘛当然是满头包啦哈。阿里公小卫福部长石崇良，可能嘛他卡莫那些啊，卫福部其实他管的业务也还蛮多的哈、哦。哎，这个医病。医护比的这个比例啊，啊，先前你说那个国人啊、哦，那个医疗的问题呀、啊，哦，没有病床的问题啊，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食药署，又牵扯到国人食用油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所有的这个矛头都指向他，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哦，他可能就是一个政务官嘛，哦，那他旁边是不是有人给他正确的消息？他没有如实说，还是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件的这个严重性、哦、他处事的这个态度其实我们的案件的事件可以看到今天、哦、在野党也有召开到记者会说、哦、这个石崇良在7月3号的时候向卓院长、哦、来报告、哦、报告什么呢竟然根据一份不存在的会议记录了哦，所以大家就是批说啊，你这是怎么样？世安已经这个大家都已经不靠谱了哈、哦，然后连行政院的这个消保会也消失了嘛哈、哦，现在呢，他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哦还没有停歇，结果泰山是不是又？爆出疑似哈、哦、案外的批号的问题有，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说，好像在五月的时候油品也有那个致癌的超标哈、哦，所以给那里食药署啦、彰化的卫生局都到泰山去稽查哈、哦。那所以说，你看，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到底是当鞋油问题，起码你加的物件到底是用当鞋油，下架回收是下架到哪里，回收到哪里，这可能你嘛是想要问食药署哈、哦，所以。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像台风来啊，是不是发生了状况啊？你在那边就责说啊，哪一个单位没有处置啊，哪个单位没有处置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台风还没来之前，大家就是分工先把它做好。你看这个新北市的国民党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他们就来翻出说2014年那时候苏贞昌、哦、他在脸书上有贴文、哦就是说针对当年2014年不是有那个黑心油的事件吗、哦啊、那时候属于中央的这个责任比较多、哦、然后那个就是说他爸爸、哦、当年、哦、不是这样说的啦，就是说因为苏巧慧他来说中央跟地方要各自负起责任，但是呢，啊，李四川这边进办，他们就说，当时你爸爸不是这样子说哈，然后苏巧慧就说没有啦，两件事情不一样啦，因为当时是黑心油的事件，这属于中央的责任比较多啊，这次的事情是台中在地的制造商啊，他们在制程出了问题。所以你这样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改拢是台中啊、来中啊、国民党啊、卢妈妈啊，所以你安尼啊啊，你遐问题较大是安尼嘛吼？哎呀，今妈卖个底下分中央甲地方啊，有关这食用油这问题，本来就是地这个中央的问题。可是中央呢，已经嘛，你可能现在地方都会觉得说，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一个政策，或是说要怎么去做，我才有一个依据啊。没有的话，你中央啥不努力来，我今嘛地方，我好像也只能够罚。我也只能够去检查，对不对？你中央再厉害，你还是要地方配合去抓，所以是要在一起的。就像说蓝白一直在指责中央的 错，中央的不是，但是也不可否认你也罚了南桥了啊，对不对？那他这是地方去开罚的嘛，台中市政府或者是那个台北市政府啊，那所以呢会罚的原因应该也是觉得他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有过错，也是有疏失嘛，还是延迟通报嘛，所以呢中央现在可能针对这个要怎么样的通报这种流向，我觉得要去拟定一个制度出来了啊，也借着这个事件全面通盘来一个检讨。好，阿伯你看，石崇良伊从上任到现在，伊也无拄着这个代志，对伊来讲，无定是真正阿姨可能爱依赖下面事务官。疫情这吼，食用油的风暴，下面地沟油的事情，这怎么处理啊？那时候的同仁到现在，你看已经都过了12年了，对不对？那所以对这个政务官，对这个石崇良部长来讲，他可能也是还在边做边学习边了解啊，这到底要怎么处理哈？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那爱负起政务官，你得爱负起这个责任哈。我希望就是说，你看亡羊补牢能够补多牢能够补多少，好不好，赶快让民众重拾信心，然后让我们的食安能够真的是食的安心，好不好，这是比较重要的，假出安心，不然过去的这个食安五环，感觉是真的已经破功了啦，好，那总而言之，这个洪台，洪台没来啊，大家一起做好防台，好不好？油就面对来势汹汹的这个巴威，不要说我们台湾人要做好防台，你知道连彼岸的浙江啊、杭州啊，他们现在那个都是再看就说糟糕，快看了看那个台风，虽然会擦过这个台湾，但他们觉得他们会扑向那个浙江去，所以他们现在就在做好防台了。听讲有真侪人是第一届安尼没车，然后嘞，现在都把车停在高楼层，因为以前常常这个雨啊台风来，然后就会淹水暴雨，整个车子也报销了。听说他们这几天，很怕那个泡水的一些车辆全部都移到高处，你想说这我们台湾对不对，这明天才要发布路上台湾警报，你看连中国的浙江，他们都已经在准备戒备当中，因为好像说这个超强统台八威它可能会持续影响5天，那进入到大陆的时候，或许他搞不好减弱为中台，但是也现在有讲说到大陆的时候还是强台，就看他整个的这个那个环流的一个直径，说还是超过1200公里，那覆盖的这个范围体型也是相当大。八威洪台看起来像我们台湾三个大，对不对？但是他们说看起来相当于9个浙江省的这个陆地的面积，所以你现在浙江省就惊，现在也在做防台。所以不只是我们哦，因为他们现在说整个浙江、福建啊，都会进入到风雨最剧烈的一个时段，他们都在预估了，而且营工局部的雨量可能会上看250到400毫米。所以现在中国遐，浙江、福建伊嘛在做防台啊，不是干那烂呢，所以咱真正不要掉以轻心，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真的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尊暴风雨，现在大家都知道强烈风台八位，对着我们台湾这样来，到底是会比较偏北还是比较向南呢？起码这个发现说肉眼可见哈，这个因为它的那个方向现在在我们的东南方嘛，大概1140公里的这个海面，然后朝西北西的这个方向，就是对咱台湾的东北部来前进哈，说台东的能见度相当的惊人哦，然后呢，富冈渔港还可以清楚看得到兰屿，然后兰屿肉眼可见。112公里外的菲律宾岛屿欸，真的没看错欸，蓝屿可以看到菲律宾的岛屿，这代表说那个视线有没有那我这个真的是肉眼清楚可见哦，大家都惊呼连连，觉得说能见度要这么好，哎呦，怎么可能哦？然后现在发现说，底兰屿的当块的菲律宾的那些岛屿，就啊、哦，原来咱离这个菲律宾呀，你要近哦，没啦，其实就是那洪台，因为它要逼近嘛，然后外围那个环流周遭的那个水汽都会一直被它卷走哈、哦，所以就变成说那个。空气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 clean 哦，那一切很 clear 也都清楚的干干净净的。那看得越清楚，也代表什么？代表台风的规模越强，距离越近哦。所以呢、就像如果听说宜兰的那个书啊，如果运气好的时候，你也是可以看到日本的那个与那国岛一样哦，不过是要用望远镜看啦、哦、所以你看伊会当安呢把这四周围水汽全部都给它卷走到用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到菲律宾的那些岛屿，还真的不是在公办搞哦。啊这个个条件不用讲，因为呢拜六整个笼罩到就是对我们全台湾的影响很大，然后呢那个风浪也很剧烈哦，所以你千万不要去观浪哦，千万不要外界有人想说对洪太太我才不要去观浪，那没关系，明天阿北来行我得先去观浪啊，你千万不能这样好不好、哦、这个哪有一个安怎哦，哪有一个安怎哦，这真的是这好不好，我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啦，就当个守法的市民啊，那就在家里这个准备一些干粮，就在家里不要出门去。另外呢现在暑假期间哦，我觉得有一些单位他们都会办一些暑期的夏令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活动。不过台北市的教育局他们来推这个反毒的学生的活动，那我觉得不错哦，因为咱现在都说吃毒的人很多对吧，校园也都已经被染毒了哦，那有的青少年他不知道，他可能就是好奇心，可能有人给他引诱，还是说他就放在平常时他喝的这个饮料当中，哇、啊、这一数真的不得了。所以像台北的教育局他们也有一些课程，就是引导学生、啊、然后这个除了认识毒品之外、啊、那但是也就是不要去吸毒。我是觉得说、啊、这个反毒、啊、这个真的一定要向下扎根、啊、让学校的学生也知道、啊、就是说万一真的有人家有递给他来路不明的，有时候会包装的外观很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毒品的这些、哦、你看会危害多少的是青少年。我觉得应该也是除了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之外啊，你也应该是说让学生说勇敢的敢举报出来齁，先那危机的情形齁、哦、啊你看啊呢安色还能给你起斗啊，那这领先的人生的路还很长齁、哦、那之后该怎么办呢？所以齁、哦对，不容小觑啊，不容小觑。那当然这个就是如果办这样子类似反毒的活动，我们也是给予肯定跟支持啦齁、哦、希望家长也可以让这个出来宾拿金马齁，国小国中高中生齁、哦、也可以去认识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认识毒品然后拒绝毒品了齁、哦、啊金马学校的功课啊得开戏啊齁、哦、啊不对，就很像很多学生他不是按读册的时候那就开始在爆婚啊，为什么、啊、因为同侪之间有人在爆婚，你嘛感觉哦耳大人安尼吼啊，这婚嘛是真唔好啊，但是毒品个愈恐怖，所以爱熟悉淋巴毒品的危害吼，买当对今嘛学生时阵的开始啊吼。啊，来咱今嘛先和电台刚相好不了，继续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1: 咕噜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对当新增补助。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3: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2: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你好，我是黄豆鸡脖卡安全性绑束，每天弄牙齿被用牙脖，也不要舔舌边发呆，用牙齿还开要注意安全。牙脖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被用，会刺痛整齐溜气，超时使用，还会滴5天以上体同时间刺痛关节，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牙脖敲下轮弯表，向松向舒自闭散发。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亚视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们举杯，举杯。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你即摆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快乐Talk Show。
0: 来，时间12:49，搁等下咱哩这边很丢。来，最后来个条件，比如讲，这非法哈世界杯的足球赛，现在8强已经全数出炉了啦哈。只剩讲过去哇，实在太侪队啊！你看，安尼一滴，一滴逼的，起码八强搁来的4强，搁来的冠亚军的就这个决战嘛哈。那到底哪一队会是今年2026年非法的一个冠军队伍呢？我们再来那条件，比如你瞩目哪一？对呢，现在8强正式出炉哈，来法国会对决摩洛哥啦，然后西班牙嘞，是对决比利时，挪威要交手的是英格兰，阿根廷则要交手瑞士哈。那这8支球队，你看今嘛要进前4强哦，希望大家都是要拿到最后这个冠军金杯嘛。那这8支球队当中，说以法国，他现在是5战全胜，而且全部的球员们，哦，他们都有大赛的经验，被大家最看好法国啦，哦。不过呢，哎，在这个世界杯开打之前，哦，西班牙哈以不失球，然后5战不败的表现，也进入到8强，也备受期待哈。所以你看哦，哎，这个哎不是阿根廷哎，大家现在对不对？就是在想哎，到底谁冠军最有冠军相哈？画勾了，阿哥包括了西班牙。那法国到时候他是要对决的是摩洛哥，西班牙他对决是比利时哈。所以这个8强赛哎，精彩可期。讲到挪威队这一次他们的那个明星哦，这个哈兰德，不过挪威他是要交手英格兰嘛，啊，挪威队哇，好多人感冒啊，怎么办？听说他们的那个队医呀，哦，队上不是都有医生吗？好忙哦，因为很多球队的队员哦，不是很多球队，是挪威这一队的这个队员，很多人都感冒了啊，哦，那所以说他们现在。正在对付的是比英格兰还要强的对手啊，叫做感冒病毒。哎呦，要怎么呢？你看没健康的身体，足球底下踏来踏去，那很需要体力的，对不对？啊，大家底下酷酷少感冒啊，哪有听？你就知道感冒就想要睡的，对吧？啊，不吃一个药，啊，不就想要休息的，没办法。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前8强嘛，要争。 四强、哦、那挪威他对上英格兰，所以外媒才这么说、哦、他们现在、哦、他面临的比英格兰还要强大的这个对手其实就是这个感冒的病毒，而且这个考验还真的，你看你去哪里找这个队员临时来、哦、来这个、候补带 上去没办法所以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队医现在很忙啊，听说还有很多队员、哦、现在就都烧声喉咙痛 啊怎么办，到时候还是要上场对不对？我担心的是说挪威你们这一队不要感染传染给其他队好不好那个队员真的很小心翼翼耶，对不对？那个球队每一个国家的那个队员一定都好好的保护，不可以去干掉啊！你看挪威赢这么一点干掉啊，这还不是一两个，恐怕很多的这个团队里面的足球员都已经感冒了，那他们的队医真的非常忙啊！我们祝福他好不好，即使是真的这样子身体羸弱，如果上场还是可以打败英格兰的话，嗯，那就是更强了、哦、好，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这部节目收听啦。最后再一次跟大家讲，不管明天是不是要放这个台风假，我们防台先做好。然后呢，家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你除了一些食物之外，哦、那我觉得水、哦、还有这个什么啊、手电筒电池啦、哦、这个可能就是给它充饱、哦、啊，电池给它准备好、哦、因为那个手电筒怕这个停电，水还是上盖重要的啦。出来边大概应该多少哈，拢、哦、有这个物件通食哈，啊，不是要休一礼拜哈、哦，这个拿两根红台来。明仔暗时啊，一直到礼拜六会影响一整天，而且是超强的一个强烈台风，不要掉以轻心哦。我们大家一起做好防台。那不管明天是不是放假，今天晚上8点，好、哦，8点就会来宣布了。好，我们期待明天中午同一时间空中再会。阿玛最后调整，边安顺息，我是红林，明天中午见喽，拜拜。
4: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葫芦在酒家中内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光的哦。
13: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2: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3: 我知啦，
14: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2: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4: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5: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哈。讲准时节目来到位，一点真久听阿强点的这鸡鸡啊，忙分鸡鸡。哦，阿强这句哪会这么长？嘿嘿嘿，到了无好势。啊，讲话有时敢那参像土匪，啊，你若听若无对话，讲真吃亏。哎呀，阿强哦，唔讲你，唔过。讲土匪，但是有当时啊，阁真斯文，啊四句七字阁真够笨，啊内容若听无对的，讲头壳笨笨，嘛有人听甲真正足爱困，爱困无要紧。但是做人上界基本是爱安那呢，就是讲老爸老母你真正爱友好，教囝实在真正爱有招啦。我是逐工伫遮咧出招啦，希望听众朋友大家爱多关照啊，多关照啦，尤其是讲啊。我稍等下来讲一个吼，五十岁啊，做工啦，唔是讲做工看你无气呢。其实即卖啦，做工一工有哪有两三千块的工资呢？敢有遐尼济？你唔知哦。即卖台湾人未够瘾做工呢，尤其是啦，一头壳一工内要领两千几块啊，两两啊啦。亲像讲做水电的就好啦。我一个朋友哦，伊咧做水电拢咧讲冒工程啦。伊讲我看他一个月开广告费，我开足济钱啊！我讲开广告费是要创啥？啊，做水电的都爱搁开广告费，我看你逐工都足无闲。看他讲要找你泡一个茶哦，一个月前啦，伊要讲反正搁排无时间呢，唔是啦，强啊！开广告费就是讲要请师傅啦，请师傅请无啦，工程准讲来去标掉啊，他够麻烦恼讲，哎呦，唔知我到照时间内底来完成掉这个任务啊无？我讲啊，你一个月唔是拢那师傅讲，唔是一个月拢两千几块，什么咧两千几块？师傅正师傅一工拢有当时啊三四千块啊，搁请无呢？我讲哎呦，即卖人太这么好命啊！啊是拢小工唔愿请，大工阁无人请你啦。你若讲一工若两三千块、三四千块，一个月若做会交匀，一个月嘛十外万啊呢。是讲若做工比较较忝淡薄啊，尤其是你看讲夜班无的，做土水的，迄日头卡的。你若讲若无功夫的话吼，迄是努力，一工要领两千块，绝对是无问题啦。啊，你若做工，我甲你讲啦。你上界无资格是安那嘞？做一寡歹习惯啦，亲像讲啉烧酒就好啊啦。你看迄工人啦，看那一工啦，威士忌啦，威士忌啦，也是讲迄秘鲁啦，看那透一个中昼吼，有诶拢无咧啉水呢，甲秘鲁当作是滚水在啉嘞，是要死啊，较快哦。啊，啉诶，你后则骑下班骑后都歹开车啦，即方掠掠去死啦。我来讲，等一个五十几岁，我那做工啊，伊这个是累翻啦，累翻即卖吼。罚金无在条立啦，有可能爱让人去关啦。你敢知讲老母偌可怜呢？老母拄拄啊好开刀煞尔呢，将着所有一世人的累积一二十万块扣做内底，这有可能是因老母的官差本呢，提出来替因囝立这条罚金啦。我甲书记官讲哦，拜托一下啦，你都爱原谅着阮囝啦，阮囝吼，就是因为做工爱啉这个威士忌啦，讲哦做提神啦，做老母的你的行为是足伟大无唔对，但是你讲这句话是错误的哈，你这号做神囝，来我待下再讲给恁大家听，讲七字真拗斗，裤头嘛甲真拗闹啦，声音拢甲恁斗啦。有当时啊，搁看到真年头，讲节目准时来到位，一点真久分家规，讲话有时像土匪。听来无对的，讲真正亏。讲阿强外表真斯文，四句七字真牛笨，内容听无头笨笨，嘛有听愈听愈爱困。讲阿爸阿母爱友好，教囝实在爱有招。我是逐工来出招，希望听友多关照。七字真牛斗，裤头嘛真牛流，啊声音甲恁斗。哎呦啊，有当时啊，搁看到真年头来。新北市一名五十岁，长时间。在工地内底吼，一工拢啉一组啊、两组的威士忌，也是玻璃达。这有哪算一种药酒啦？我甲你讲，这个物件真正啉袂掉。我捌啉过，但是啉落了后足艰苦、足奇怪，迄有个人的体质的问题啦。啊，即卖在工地内底吼，你嘛袂当榨烧酒入味呢。啊，要安那榨入味？在工地内底啊，有两种歹习惯的现象，就是讲内底啉秘鲁、啉这种保养酒过来。中昼当休困的时阵，食便当。休困时间十二点到一点到点半，食饭刷了后，唔是讲房啊、厝厝的伫靠咧休困呢？迄里内底拢咧跋筊呢，六十八刀啊啦，甚至有当时啊捡酸冬啊、目汁跋乌子啊。黄阿强敢有安尼？啊，当个酒要安怎榨入去？啊，迄落麻将要安怎榨入去？ 当个工地外口都有合作社啊，你要啥物种烧酒拢总有啊，啊真牛呢！人伊迄秘鲁吼，伊去做迄个贴纸，将着规个秘鲁干那甲你包起来，外口甲你写巴拉汁，甲你写塔马豆汁，甲你写葡萄汁。哦，啊是讲威士忌，威士忌，甲你套好，你要套咖啡也好，要套奶茶也好，啊是讲要套维他露啤也好，啊看一组卖你偌济，啊嘛都会当佫替你叫便当，讲甲你包甲少好势，啊是讲甲你入个保特瓶个内底，啊看起来敢若亲像饮料安尼扎入去啊，有诶，迄个内底一工拢啉几落组呢？哦，啊强啊都是安尼哦，原来即个奇怪，啊去都无啉烧酒，转来个时阵哦，哪拢闻到臭酒味。哦，都、就是拢人甲你传便便哦，你若钱若敢开啦，要你要啥物种的服务拢总嘛有啦。我讲实在，就是安尼啦，槟榔粉、烧酒啦、饺啦，迄伫咧工地内底啊，真若要讲起来，算是种文化。有诶，一工赚两千几块啦，赚两千几块啦，看人咧跋饺啦，看若一工啊，尔输几落万呢啦，输几落万呢。即、這个五十岁。就是长时间啦，拢食这个玻璃达，结果哦，下班了后骑奥多麦去用抓，抓两摆、抓两三摆的酒驾，即摆罚金无在了啦，有可能爱抓入去关。你敢知影讲做老母的拄拄啊好开刀煞，卡了无啥会惊路呢？先打电话去予司机官讲，哎呦，报告长官，我就是迄个某某人的老母啦。啊，阮囝吼都做工啊人，啊吼伫个工地内底啉迄个威士忌、玻璃达，啉迄个药酒，啉了都拢已经习惯啦。讲无啉无在了做工课啦，讲迄个落来嘛骗子，也是讲推啊也袂赢啦。啊，啉啉下了后吼也无啉偌济啦，结果吼去互恁抓两三摆，啊，今即摆吼执行书。通知书已经寄到位啊！讲这罚金若无去纳的话吼，有可能爱互抓去关。啊，伊阁一个查某囝呢，又阁离婚呢，啊，一工也趁啊唔正咪。啊，做工你着知影讲吼，人个讲吸食望普渡，做工个讲望落雨。有当时啊，透风落雨，着阁休困呢。你参照讲，即摆风太大来啊，一摆休了唔知几工啦。啊！啊，讲安尼罚金遐尔啊济，无在条烂啦。讲要互抓去关啦，啊，我做一个老母的，我看到真唔甘啦。啊，这个囡仔若互抓去关都恶意话，你讲对唔对？书记官哦，我的口罩内底吼，我有欠一丝仔观察本啦，啊，无食的吼，我替伊纳纳的，若无够，会当互我用分期的无？因老母吼，关啊吐的吐的，去替因这个囝纳这罚金啦。这个老母唔知有咧听我的节目无？你的行为啊，你的行为，母爱的伟大，这是每一个人拢会安尼做啦。但是这个囝值得你安尼做无？伊唔是第一摆呢，伊这是食酒徛奥多麦累犯呢。你做囝的人，恁囝、恁老母替你做这代志，你要用纸甲包起来放。日后你若搁食烧酒的话，你要将着酒盖起来。日后你若搁食烧酒的话，你规气个车拢弄死啦！哎呦，阿强哦，你才咧讲着我，我有咧听你的节目，你摊下酒坐，阮囝去个车弄死。恁囝食酒翘倒歹，这是叫警察先查着呢。万不然去共弄弄死的话咧，哦，啊，别人个囝拢死未了哦。你唔通搁安尼挺身着你的囝啦！对囝好，我知影讲这是天性啦。但是嘛，还有一个底线。你若讲这个囝，参像安尼甲生落去吼，食酒、开车、骑奥多麦去用罚金，你搁去替伊纳，是替你家己咧找麻烦啊，尔啦。你即摆观察本已经纳了啊啦，无啊啦，无钱啊啦。你要搁赚偌久？你无在条赚啊呢？你已经七八十岁啊，无在条赚啊呢？你要搁去打累积这个几落十万？家己成囝，迄是无要紧。上惊伊讲成性的了后，放出来害人，搁害己，累犯啦！你若毋是累犯，我还搁会甲你同情啦！你累犯啊呢？你敢毋知影讲迄个保药酒，啉啉的了后，诶，毋是敢若讲对身体无好啊呢？你徛倒摆要创啥？你是遐兴啉了，无啉会死哦！啊，若要啉，倒去厝内啉嘛！恁老母敢无种欢喜？反正恁老母搁会烫只菜互你配。 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人阮都当嘿食袂醉诶，食无酒，比如醉啊尔。你一罐比如哦，本来就超标啊啦。即卖0.15，即卖毋是0.25咧。无醉无醉，听我骑好多摆，听我开车哦。即卖是毋是有醉甲无醉诶问题啦？咱是讲只要烧酒了后，酒食了后，绝对袂当骑好多摆，绝对袂当开车。毋是讲你是毋是有醉啦？不管你有醉也无醉，我甲你讲啦，酒啦只要啦饮落去啦，你就遐爱饮爱去死啊！你酒啦只要啦饮落，你乖乖坐车嘛，会死哦！你敢知影一年啊？酒驾甲毒驾弄死台湾人几条性命呢？几落千条呢？啊，我唔免讲着愤慨，讲我做酒驾、毒驾，即卖是零容忍啊！法律我甲你讲哦。看那管会调查，像咱这种正常的人啦，正常的人的手法啦，无正常的人哦，伊拢咧闪法律棒啦。烧酒食食，你刚刚要开车好多摆；烧酒食食，你刚刚要开车。有诶讲像这增加所在，增加所在内要掠酒驾甲毒驾的吼，迄落零检站是少哩少啦。啊，你甲看讲增加所在，看一年啊，红弄弄死的，看偌济就好。透早，阿公阿妈，你要出来运动哦。遐个唔正囝，烧酒食食，毒品食食了后，拢透早才要倒去睏呢。迄拢佚佗太日头的呢。我强哦，佚佗日头是太阳花，人个电视咧播太阳花，管台咧啥物花？佚佗月娘，唔佚佗日头啦，佚佗月娘的啦。这佚佗月娘的，就是讲月娘出来的时阵才有起床的啦，日时拢咧睏啦。啊，迄种是透早天咧拍普光，开车倒倒去呢。你看迄。好啦，食酒啊，开车真正是个人玩啦。混酒，我甲你讲啊，你唔通搁再留恋啦。那拄到车祸是生死关，你才来老爸老母踮在这个世间啊，啊，敢有意义，敢有价值？你看迄烧酒食食的吼，第一身体先败，过来。有的酒品也歹，你问恁厝内的人，看你倒一个人希望讲你食烧酒的。若讲恁厝内的人哦，大家拢认同讲，哎呦，阮囝烧酒加食一丝啊哦，食烧酒加足好哟。那安尼你有权利继续啉。迄厝内若出一个爱啉烧酒的吼，老爸老母吼，暗时啊拢无在条困呢。有诶讲到有影，你手抱海里的时阵，你才知影啦。恁囝若出去啉烧酒啊，你敢会烦恼讲唔知甲人冤家无？出去啉烧酒，唔知讲骑好多摆，唔知开车也无。你若囝若无入门，你困袂去啦。我拢是过来人啦，啊，老爸老母、阿公阿嬷若爱啉烧酒的吼，出个囝囝孙孙，大家都真爱啉，因为伊看样学样嘛，都无样伊都有法度家己生活。你甲看讲，我咧庄仔内就是安尼啊，迄一个家庭偌悲哀呢。阿公阿嬷、老爸老母兴啉到要靠边去。结果生的囝，大家都爱啉。老爸老母啉无死啊，囝先啉死哦！你看，两个哦，看咱两个后生啊，尔哦，拢死伫咧二十外岁、三十外岁。哎呦，夭寿啊！迄是食啥物烧酒安尼遐来，对身体遐伤。二十外岁、三十外岁就死，拢来啉迄个高粱的啦。一开始拢啉有头的啦，到落尾手拢无头啦。伊就规工吼，拢温度拢保持伫个遐，温度若湿落了后，伊就搁甲啉落；温度若湿落了后，伊就搁甲啉落。啊，啉啉个酒品偌歹呢？规庄啊来，哎呦，看来看到远点啊来，较紧个哦，铁门紧拖落来哦。今仔讲食来厝个坐啦，坐伊就唔走啦，干着搁烫菜哦配啊。啊，庄卡所在就是安尼，即个人情味啊。哎呦，强啊！你敢歹当去休困？我无醉，我啥要当去休困？哎呦，好啦，啊无你枵啊袂。要是袂啦，汤两行来配咸的是真好。啊，一开始拢好声好礼呢，到落尾手伊若听你咧讲话，若听了若小可都敏感啦，哎呦，啊都嘛无头路，烧酒食安尼要通头路啦，啊都看来讲人看伊无啦，你看我无，一开始阿叔阿姆阿伯叫甲亲落雨咧，你看我无，咪规个拢甲你演演掉。恁咧庄仔内有这种人无？戒酒啊，嘛有志气。乌阴嘛，嘛有好天时。歹个习惯哦，你爱治。孝顺你个老爸老母，才会当过好日子。最近我发现一句台湾话：， 你若去予食酒食毒个浪潮，实在是有够衰。毋是我阿强咧加讲话，迄人掠去法院吼，有当时啊，阁予判无罪啊，判无罪。安尼酒醉规定是遮尼严，逐工都有人咧冒险。你甲百姓当作是肉店，长脚长手啊，车底念。台湾民主讲自由，卡那简单的酒只毒只都歹要求，迄老满牙穿牙都是真要求，百姓是看甲流目油啊，流目油啊！台湾呐、啊，我讲那是愈民主，百姓吼、哦，善良的老百姓住久都嫌臭埔，食酒开车实在是无政府啦。予人拖在黑爸母啊，黑爸母讲食酒开车个人玩，分酒唔通阁留恋，拄着车祸生死关，老爸老母在世间，啊，该酒嘛爱有志气，乌阴嘛有好天时，歹嘅习惯你爱治，孝顺爸母过日子。啊，最近一句台湾话，若去予食酒嘅浪潮有够衰，唔是我伫加讲话，掠去法院判无罪，啊，酒驾规定遮尼严。逐工拢有人冒险，你甲百姓当肉店，长脚长手车底念。台湾民主讲自由，简单的石只歹要求，老满牙穿足要求，百姓看甲流目油。啊，台湾若是愈民主，百姓住久嫌臭埔，食酒开车无政府，予人看底乌爸母啊，乌爸母来。你若感觉讲我投的这四句言啊，甲七字啊，真好。用纸甲包起来，扛咱先按下。我拜伊的时阵有讲，讲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来三百几盒，一当工啊，咱就卖差不多两百几盒。公司啊，即卖会当分享予大家，差不多伫个正百盒。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身体先顾好，身体先顾好，你存遐个钱要去生囝、生囝、生囝，倒不如来顾家己的身体啦。身体顾了好吼，才是你食老上介好的尊严啦。你若一旦若身体若败，你身体好好的时阵哦，囝子事事都不好啊，是安那不好，伊就甘愿去放荡做歹囝啊，这就是上介大的不孝儿呢。你甲看看的吼，拢爱靠家己啦。时代已经无共款啦，时代已经无共款啦哈。啊，拜伊的时阵，你若买无到的，即卖剩差不多正百阿无，这是大人咧食的。囡仔咧食，迄个咀嚼顶即卖还阁无会。哎呦，哎，囡仔咧食的咀嚼顶都已经遐久拢无讲啊，是啊，咱哪会无会？啊，若有诶时阵，我会甲恁报告哈。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对着上年纪啊，尤其是遮阿公阿嬷，你甲食，只要有耐心，真正足好诶好。我有当时啊，敢若一两栋诶广告拢卖几落百，毋是靠我熬讲呢。拢靠遮个听众朋友，大家食食个，伫外口底甲阿强斗哟。哎呦，咱个可爱乌巴桑称呼，可爱乌巴桑，咱个阿强咧食个目睭个真好哦。啊，你有呐爱有耐心吼、哦，我甲你讲实在话，你若讲我要食一盒啊，试看卖啊，看卖啊。啊，有当时啊，我若听到即句话，拢先软一半，因为若好伫咧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啊，若一盒食目睭个啦。一盒食目睭的啦，顾目睭的，若食会好着你的目睭病的话吼，我都无资格踮咧遮咧讲过啦，因为是安那，都拢无目睭病啊嘛。所以讲，这目睭你用遐尼久的时间，即摆个手机啊、电视啦啊，来，我咧讲哦，有诶比较听较袂到，听较袂落，听种朋友咧讲两句啊，你爱接受吧。
1: 哎呀，我你弟弟伫咧讲话，真好听。
0: 啊，真粗鲁哟。
1: 真好听。
0: 哦，真好听。

0: 小夸淡淡的淡淡安尼啦。
1: 哦，啊，小夸淡淡是感动，还是人家感动目睭嘛？淡淡
0: 你真爱讲笑。
1: 啊，都危险的。
0: 平常时啊，是讲啦，物件看看的，小夸淡淡。
1: 啊，阮某呐，逐摆看到我拢淡的。
0: 哈哈，是啦是啦，欸、因为他你足熬的，
1: 伊看到我吼，
0: 哎、欸，我真是厉害咩？
1: 不是啊，阿姐啊，伊看到我吼，伊拢讲阮强啊，遮辛苦吼，啊，拢感动到目睭拢淡面咧。
0: 嘿嘿啦，是啦。
1: 嘿、欸，啊，无啊多啦，误会啊，我讲真咧吼，目睭即卖都看电视、背手机啊啦吼，啊，迄蓝光对目睭的伤害真大。
0: 啊，我讲吼。无啦，我本来就是阿在淡淡安尼尔。
1: 好、哦，安尼吼好。啊，然后闲吼，那有闲则坐坐来，阮六国佚佗去。
0: 嗯，我无多我啊，我辛苦啊。
1: 你辛苦啊啊。
0: 诶、欸，我迄条迄条啊啊，迄条啥？
1: 啊，你呐你呐，不要现现，他也别啊啊。
0: 伊都啦，我都无去手术，我会惊，我无去手术啦。
1: 我老母咧惊咯，辛苦拢现现的，拢看天。
0: 啊，伊都啦，我惊，我只过来拢无成功，所以讲我惊，我都唔敢。你冇去坐轮椅，拢手术了，拢坐轮椅。
1: 你啊啊，都是翘骨翘骨啦。
0: 系啦系啦，迄个骨刺啦。
1: 吼、哦，骨刺啊！啊，我老母无同，我老母拢现现。现现拢向天，拢天天，行路拢天条啊，天天，我唔知讲迄工才跋倒啊，尔。
0: 哦，
1: 哎、嗯，
0: 足细个呢。
1: 嘿，无啦，我即摆出门有甲牵呢，用手啊甲拔个呀。嘿
0: 啦，你我拢有听地你在讲。
1: 好啦，安尼阿姐啊，谢谢哈、哦。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啦、啊、嘿。好，再见，再好，再见。感谢。即若无一寡即个好朋友吼，食好用了好来分享吼，伊囥个心肝咧。我就足艰苦，强啊！你唔免讲遐尼济，阿姐来替你讲，爸爸妈妈来替你讲，且阿公阿妈来替你讲，你生理就做未起。我唔是为着做生理来讲这个话呢。当然主持节目，我常常讲是水嘛，啊，讲故事鱼嘛，水甲鱼吼，一定卡拉欠一项都未用你啦。也唔过我伫咧讲诶，甲市面上伫卖食照顾目睭诶，完全无同呢。啥物人咧介绍着杜莎枣？就看到现在哦，诊所病院有在卖，这不可以胡白讲啦，真的不能乱讲啦。他在说他吃照顾目睭的多好多多好，会当点在诊所里面上架吗？不行呢。
0: 我这老毛病啦、哦、我94岁
1: 了。哦，阿嬷你94岁了、
0: 哦、
1: 啊，现在目睭这样有继续清的啊、哦、
0: 有啦，
1: 有比较好了、哦
0: 哎、
1: 阿嬷我跟你说、哦哎、咱都90多岁啊吼，
0: 哎，
1: 目睭一定爱顾，金拢爱靠平常时的保养。我嘛定甲听种朋友讲，你若目睭若有问题，一定爱去看医生。啊，平常时都爱保养，爱顾好目睭，顾金。啊，你即摆你目睭加看较有啊吼？
0: 哎啦，有啦，啊，都遮济岁啊，这。退化
1: 定掉诶！啊，退化定掉，你都爱保养啦。啊，是讲我即摆知影讲你安尼有较快活，目睭有较金，我就替你
0: 照顾。有啦，有较袂老目油，较
1: 袂老目屎膏安尼。哦，较袂老目油，较袂老目睭屎膏啊吼。诶、欸欸，阿妈，你94岁啊吼？
0: 即摆
1: 即摆若袂老目油嘛，袂老目睭屎膏，目睭若较金哦，啊，你都爱来找我佚佗呢？你唔通干那听我的节目？
0: 老人家嘛，甲我讲，你安尼唔通过勉强啊！
1: 吼、哦，安尼算过了真好啊啦，吼、
0: 哦。哎呀，
1: 好啦，阿嬷哦，啊，你若有闲，再叫恁查某囝再来阮六国佚佗去。
0: 哦，因拢会去佚佗，招我去，我拢。
1: 无爱
0: 出
1: 门啦。哦，你无爱出门，你爱顾厝哈。
0: 嘿
1: 嘿。哦，啊，恁查某囝，你顾厝有发薪水予你无？
0: 我老囝伫高雄呢。
1: 哦，恁查某囝伫高雄哦。
0: 对
1: 哦。哦，啊，无我则开车来去家人，载你来去高雄找恁查某囝。
0: 好啦。
1: 来去找恁查某囝领薪水，啊，无你拢顾厝啊，无发薪水予你。
0: 有啦。
1: 啊，有啊。
0: 哎，有啦。
1: 好，阿嬷。啊，你若有啥物代志，再阁敲我嘿。
0: 好啊，好阿妈，我拢有敲你啊。
1: 好，阿妈，谢谢哈。
0: 哎、啊、呀。
1: 好，阿妈再见哦。
0: 好啦。
1: 阿妈再见，再见。好，阿妈再见。
0: 关心嘛。
1: 好，阿妈再见哈，再见，再见。
0: 这节目就好滴啦。
1: 无影。

0: 阿嬷你唔甘的呀？
1: 我爱听你安尼灌溉遐少年啊！
0: 哈、哦，叫遐少年的都爱友好老爸老母才对。
1: 有啦，阮这囝叫友好。
0: 啊，友好就好哈。嗯。好，阿嬷谢谢哈。好，再见，
1: 谢谢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好，拜拜。
2: 感谢。94岁。嗯。94岁啊，杜莎就招人甲咱食足久个啊，食到即摆，我甲你讲，参伊个查某囝讲母啊，你若会当安尼吼，佮顾家讲食杜莎就顾家讲即摆目睭遮尔快活，安尼你都爱足安慰个啦。94岁啊啦，我敢若听到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在甲咱学咯吼，实在我足庆幸讲我介绍个物件，为甚物要坚持佮别人无共款？要卖好的产品，大家都有资格啦。啊，为什么有的摊拢卖到低成分呢？你若要卖好的物件，要卖好的物件，要做好的产品哦，都是钱呐加开都有啦。但是有的敢那想到利润啦，来，今仔日哦，剩差不多正百盒，啊，即卖还袂要讲呢。我先来唱一条歌，朋友讲要听一首《秋雨迄一暝》，邀请大家共同收听啊。

想表达什么，是牺牲该讲的对不起，我袂去讲出嘴，请原谅我点点的离开，点手火的彼一面。啊，冷冷的月，我请你看卖，看今夜我袂当眼内的目屎，来对对对我的心肝，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手雨声无奈无奈，伴奏这寂寞的歌。来对对对我的心肝，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火车声无着无着，再会啦我的阿、啊。

的心痛。一暝的唱好声无奈无奈，伴奏这小木的歌，来对对对我的心肝，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火车声无停无停。

0: 非常感谢来。
1: 今仔日咱的杜莎枣吼，剩较无一百盒，剩较无一百盒嘛。你平常时啊，脑底吃啊，啊要安怎吃？足简单，只要透早透早爬起来，一天甲吃一摆，吃三粒就好。有诶讲，哎呦，阿强哦，看那三粒嘛，尔敢有够啦？人个有诶，别位啊咧吃，照顾目睭诶，一天吼，毋是看那吃三十粒呢，一顿吃十五粒，吃三顿要困进前，着搁吃一摆。迄看那药丸吃几百粒，都咧无够力啦。即嘛爱相信生物科技啦。未来是生物科技的世界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卖足济大部分哦，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拢有法度处理掉你无在条处理的老镜头。为什么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会当点在诊所面顶上架？这毋是无原因的呢。来，我来分析给恁大家听。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毋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这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这呢齐全，哎呦强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万请啊，我阁称一斤。茶梅请你吃，我跟你讲，今仔日茶梅若送落去吼，我可能明仔载都无半包啊。我跟你讲正经的哦，今仔日茶梅我若油太落，可能明仔载都无啊。准明仔载若有吼嘛，剩唔只少啊啦。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跟你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好啊呢。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行，咱就甲行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喂。
2: 喂，阿强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找
1: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 阿强，
1: 好，
2: 来来两啊，
1: 谢谢两斤梅啊，请你吃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多谢你，若捌买过，我甲你讲，伊未甲买一盒啦，拢甲我买两盒啦，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我阿强。
3: 哦，阿强你好，
1: 啊、你
3: 好我一组啦，
1: 一
3: 组一组，
1: 一盒啦，
3: 十目九诶，
1: 啊、
3: 十目九诶，
1: 啊，我知影，啊，我称一斤梅啊，互你食嘿，
3: 哦，
1: 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你好，我爱看你目九药啊嘿，
1: 好，啊我称一斤梅啊，我梅啊嘛送甲拢滴要无安尼。
2: 好，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咱拢敢那参上一家人，同款你唔免加歹势。你打电话来甲注文物件，实在讲的，我甲你感恩佮感谢啦。若无恁的收听，若无你对阿强的信任嘛，我甲你讲啊，今仔日我无法度踮咧只主持节目。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要杜莎藻两盒。
1: 两盒是捌买过遐？
4: 捌。
1: 哦，谢谢。 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给你登记吼，是的。你唔通想讲目睭退化无要紧呢？即卖足济拢是因为目睭退化，目睭无看个呢。有当时啊吼，咱咧听众人靠话讲，哎呦阿强哦，我剩一分目，来食唔知有效啊无？我讲无效啦。有时食吼，给你控制吼，卖吼愈来愈恶化呢。喂，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我要叫迄个目睭啊，两组，两罐啦。
1: 勿紧啦，又在你安那讲啦。
5: 现在安那讲，你听有听有就好啊。
1: 听有就好，唔捌讲讲遐济都有那。阿母啊，你稍等下。喂，你好。喂。
6: 哎。
1: 嘿，你好。
6: 有。
1: 稍等下啊，有啦，拄啊今仔日来。喂。
7: 小姐，你好。
1: 阿强啦。
7: 阿强遐吼。
1: 有喏。
7: 我迄款许一罐。
1: 一盒吼。
7: 一盒。
1: 好
7: 啊，是偌济？
1: 一盒2980，我今仔是卖你2200就好。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喂，你好。
8: 你阿强呀？
1: 嘿，我阿强，你好。
8: 我要甲你要割目睭的啦，
1: 要做一个啊。哦，感谢啦。啊，会下无啦？会下较重要啦。
8: 啊，就是会下。我今仔听到你搁讲我做割目睭，我今仔要改买啊。
1: 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唔免甲你讲伤济。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你吼，甲你切掉，你搁订卡一摆啊哈。

0: 来哦，时间即卖已经41分啦吼，我有讲过哦。你拜一啦，那买无到的，今仔日杜莎找胶囊试看明，咱伫个只分享互恁，只剩较无100盒，只剩较无100盒嘛。今仔日你若来交代啊，应该也阁有法度甲你服务啦。啊，不过阿强哦，阿洪太弟要来了，我唔则讲叫你今仔日来交代啊。你若明仔载后日若放台洪太假的话，有可能就无再度甲你服务，都要等到后礼拜去啊呢。啊，我有讲过哈，这批量真充足。拜一的时阵有300几盒，咱卖200几盒。今仔日剩较无100盒，剩较无100盒，过来原料都有可能会欠费。啊，要欠偌久的时间，我唔知影。咱这个杜莎找胶囊试看明上济欠费，要欠过半月的时间啦。迄当阵我咧，逐工点啊忙啊忙，等啊等，哎呦，安尼啊话哦。遮侪人要滴，遮侪人要注文，啊是咱太会欠原料无在调做，对咱遮听众朋友吼，拢讲一声歹势，实在是失礼啊！今仔日还佫有剩差不多较无100盒，会当来分享互恁大家。而且今仔日你来注文啦，我还佫有茶梅会当请你食。茶梅甲看看有哪剩无偌济，通我邮台，通我送互恁食。你电话紧卡，后手时间剩差不多10通分钟久啊，尔0800889887 0800889887，啊，免买济啦，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啊啦。啊，若老板的朋友，也是讲若捌食过，你会当买2盒。你亲像讲若食老啊，你后目睭若退化。有的目睭模糊，点酸涩，流目油，你是唔通囥到讲严重啊？黄斑部病变，或者是讲青光眼啊，白内障，即卖后天目睭失明的有够济济，无法度，这是通病啦。叫你卖背手机啊，你敢有法度？即卖你电视有诶拢无咧看电视，拢用手机啊当做电视咧看呢。规工都点啊浸浸浸浸浸，虽然讲手机啊当真，会使你讲真利便。但是这个手机啊，对目睭的伤害有够大啦！你若信得了，你透早甲我食3粒，食一摆就好啊，一天食一摆就好啊。食几啊摆经过了后，你就会参像咱的听众朋友伫个山顶甲咱学了。哎呦，阿强哦，有影，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过去我咧食遐尼啊济啊，甚至迄有诶听众朋友吼，已经买甲会惊，买甲无信心啊，啊，甲落尾手咧，啊，强绝对绝对袂让恁失望啦。甲落尾手，咱嘛是用咱诶杜莎找试看明，甲恁做收尾，无甲毋是呢啦。你甲看讲，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好，踮在山顶咧，甲咱做见证也好，咧甲咱分享也好，出去外口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啊，无要到300-400盒，有法度2天的时间卖甲无半盒。这若点在别台啊，你若无送上一大堆，无人要买啦。啊，你会记哩哈，顾客毋是顾来买，你是咧买产品，毋是咧买精品呢。你是咧买产品，毋是咧买精品呢。所以讲哦，我有当时啊，甲看看啦，讲到食目睭。要用杜莎藻来做胶囊试看明，就看啊，咱遮甲诊所有伫咧卖啦。啊，我希望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若唔咱就买，有若爱有耐心，吼、哦，有若爱有耐心，食几盒仔经过啦，无迄啰讲食一盒就有效诶，迄骗你诶啦。我今仔日为着要请你来甲我买物件，我来甲你讲，你倒若只要闹目睭诶困扰，闹目睭诶问题，目睭若未开，我较来食，我这杜莎藻胶囊试看明，食一盒就会好。电话反正都煎袂遮歹啦，但是到落尾手咧，你毋是同款敲电话来干吗？啊！啊，我伫个遮主持30几年啊，我介绍的产品真正无几项，尤其是讲咱的杜莎藻胶囊试看明啊，我甲你讲，真正我讲到的红声啦，讲实在是真骄傲啦，因为咱的当踮在诊所、病院，甲摕来电视、电台广告，确实真正无简单。来，喂，你好。
1: 喂，阿强
0: 哈、
1: 哦，好，哦，我是
0: 想
1: 我要
0: 爱食鸭。好，啊，风太滴要来啊，唔当叫吹呢。
1: 好啦，我咧穿较高诶衫，我吹袂
0: 去啊。哦，我看即摆风太足惊人诶。
1: 介惊吼，介重，介大啦，啊，咱来顾好势啦。你嘛是爱顾好啊，生意唔到我都做。
0: 我咧想讲吼，像今仔日若出门咧，即明仔载唔知有在条服务无？
1: 我 我紧啦，啊，我现在迄阿在阿在食诶，我食阿佫敢若袂歹咧。
0: 袂歹吼。
1: 嗯。
0: 你食几阿味啊？
1: 我拄食一盒尔，都袂歹
0: 啊。啊，迄还无准算，还无注文着诶啦。
1: 啊，毋过安尼吼，食一盒是食几个工尔咧，啊，毋过迄目睭细个敢若有小可咧念啊。
0: 好，安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咧，我甲你切掉，你搁订卡一摆吼。食一盒，也未一盒食，也未头去，也未哩。这个时阵来学路，拢想过头早。不过阿强都小可有感觉，这咱拢爱照实讲呢。啊，无你做媒，你讲对唔对？也未哩啦。喂，你好。喂。哎，我这电话怎会安尼哈？骨头线拢去，我切掉伊呢。你个订卡一摆，失利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唔是讲阿强咧讲过厉害，啊，事实是有影吼，真正杜莎走吼，发挥甲实在，我想未到。讲真诶，迄位阿公阿妈七十外、八十外、九十外，吸收会较歹一丝啊呢。那真真正正讲，若要食会行，你成分若无够吼，有若无在调呢？但是佫讲一句啊实在话啦，你有若爱有耐心啦，你唔通加三食四休困啦。啊，唔咱就买，那唔咱就听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啊，若买，都真正目睭都若袂开花，目睭袂开花，阿强心中甲恁介绍，你会当试看卖啊。喂，你好。
2: 牛奶啦，
0: 牛奶，我这头在卖牛奶、啊、我在说现在你若风台天要买牛奶，有哪烧厂呢？喂，你好。
2: 喂，
0: 我阿强。
2: 我爱一罐目
0: 睭油啊。吃目睭的阿母啊，你捌吃无？
2: 也唔捌啦。
0: 啊，唔捌，你稍等一下哈。啊，风台天唔通乌白啪啪走哦嘿。
2: 好啦，我
0: 会
2: 啦。
0: 哦，你到恁家的，你稍等下，来，我电话满线失灵啊，0800889887，0800889887，你像今仔日透早，我去洗菜市啊，吼、哦，蔬菜水果安尼烧侪人搬，烧侪人扫，我讲靠腰啊，啊，这风台是要来半个月呢啦，啊，无你睇咧，大干细干，直直买，直直扫，迄菜唔是未烂未歹呢。哎呦，即摆来买比较比较俗，啊，一半摆啊吼，嘛爱互遮种菜农民加赚一丝啊啦，啊是有影啦。来，喂，你好。
2: 两
0: 盒
2: 偌多
0: 钱啊？2200，你稍等下，4400块，来外口甲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7分钟久的时间。你有需要，你紧注文，因为趁风台还未入来，进前阿强甲你安排，甲你服务啦。啊，若无有可能，就爱等到后礼拜去啊。无可能讲风台天，我阁叫外母甲你送回吧。人迄外母嘛，啊，讲真诶嘛，危险啦。啊，你来密切注意这个风台。我甲看这个办事吼，应该是拜六啦，拜六会到位啦。明仔载吼。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啊！咱台湾这个报道吼，会去影响一丝啊。但是关键就是伫咧拜六礼拜一定爱注意啊！啊，我唔只讲啊，到你若有啥物种需要啊，你电话卡来，趁这个风台前紧甲你服务。哦，亲像讲咱的杜莎藻胶囊是康明，你只要透早食三粒，食康白。为什么叫你食康白？因为这无排害。
2: 喂，阿强
0: 哦，哈，
2: 你阿强
0: 遐哦，嘿，我本人了，阿姐哦，
2: 你好，真趣味哦，
0: 啊那真趣味，你较趣味啦，我较趣味，我一只敢那亲像小狗的，踮在只伫乌白飞，
2: 你正好讲啊，讲啊真趣味安尼，
0: 无影啦，你唔甘嫌啦，你甲我讲一个，我尻川拢白开呢，暗时白开啦，拢白起来啦，嘿，嘿，尻川
2: 尻，
0: 哈。
2: 我
0: 要爱割目
2: 睭
0: 的两盒啦。你捌买无？我听这个声音，敢若唔捌吼。
2: 我买真久啊咧。
0: 哦，安尼啊，你唔算头一摆卡来甲我学落的呢吼，学落讲我真趣味啊。
2: 嘿啦。
0: 嘿，啊，不过阮老母吼，阮老母叫我讲唔好讲话，安尼共骂呢，安尼转伊转倒呢，伊讲安尼会做孽呢。
2: 对
1: 好
0: 啦。无啦，啊，都有影啊，啊，无你看迄烧酒食食，开车去共弄死人，家己要别人个囝弄死袂了。
1: 对啊，
0: 即马无
1: 天
0: 无地啊
1: 啦。
0: 啊，酒驾、毒驾，真正即种玲珑人呢。
1: 对啊。
0: 嗯。
1: 无办法啦。
0: 啊，来，你稍等一下，我即摆吼，我来咧过马路，因为我透早拢四五点就起来上班嘛。
1: 啊，迄，迄、
0: 当阵天拢也未讲介光哦，我来咧过马路，我唔敢背手机啊呢，我像咧做贼来，我像咧做贼来，我拢骨头先探出去看讲，哎呦，迄红灯唔知道有车冲过无，那无我才过呢。
1: 对对啊，我以前头啊几十年前，无捌过马路，已经车顶啊，
0: 吼，
1: 迄机车佫甲弄着卡。
0: 哎呦，啊你有赔人无？你有赔人无？机车敢无破？无
1: 啦，我卡久无遐用啦。
0: 安尼，我进前嘛捌去用公车甲弄一下，我佫赔公车吼，修理大顶的钱，大顶破的，嗯。
1: 啊，你真好有啦。
0: 因为我用啊。
1: 对啦，我无遐用啊。
0: 无影，阿姐啊，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口甲你听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 春节的名哦，春节的名，后礼拜是不是有回我唔知啦。伊都咧念讲哦，都原料即卖无啊啦，啊都爱个单尊帮啦，啊你甲看讲尊帮哪只卖原料哪一个到位，都个制作呢，迄唔是遐尼啊简单呢。啊毛人咧问讲阿强哦，啊迄囡仔咧食诶。去咀嚼定态，安尼规个月拢无来咧讲，啊都无会要安怎讲？那有会我就会讲，参像讲杜沙枣，今仔日剩较无一百盒喂。
3: 要
0: 买目睭。食目睭
3: 诶
0: 吼。好，你稍等一下啊。
3: 好，谢谢。
0: 皇太弟要来啊，你知吼？
3: 知，谢谢。
0: 知啊，有去款一挂蔬菜水果，等来伫，等来炖无？
3: 无啦。
0: 无啊，我今日去菜市啊，看人拢大包细包呢。
3: 哎，
0: 一挂青菜类，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一挂青菜类安尼烧了了，我都讲这风太唔知是要来一个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啊？买买遐尼济，敢食会起？啊，你也讲管人咧买偌济，人个厝内人，厝内人济，人口济啊，啊嘛唔免买遐尼济啦。哎呦，我甲你讲哦，种菜唔真少啦。你若讲像高丽菜，若讲风太前一粒100块，哦。啊，做风台这段时间加贵50块嘛，看来贵一个这两三天啊，尔。啊，这即卖哦，大行都够贵呢，你才知影贵吼。你若无咧洗菜市啊，你都唔知啦。像我这逐工咧洗菜市啊，下我敢那亲像走人呢。我透早我爱洗菜市啊，我唔是看那洗一个菜市啊呢，我洗两三个菜市啊呢，看那差一个讲无提菜篮去堆菜啊呢。喂，你好。
4: 喂。
0: 喂。
4: 阿强呀呀！
0: 好，我阿强啊，阿母啊，你好。
4: 哦，我咪目睭啊，一盒偌济？
0: 一盒2980块，今仔日优待你2200，啊，你要食物仔无？我称一斤啊，请你食。
4: 2000块。
0: 稍等嘞，稍等嘞，来外口甲你讲啊，2200块啦，2200块，安尼知吼？透早食三粒，安尼知吼？透早食三粒，食空白，食一摆就好啊。0800-889-887 你若真正目睭若未开活，阿强心中，甲你建议你食看卖啊！因为这杜沙藻吼，是医学界啊，伫深海内底无污染的海内底去发现一种红色的绿藻。伊这成分吼、哦，好敢那参像讲，要替咱人类啊来照顾咱这两类目睭啊，所有的成分拢对咱目睭的帮助有够大诶大。你参像讲电视电台咧广告，大家都讲叶黄素，叶黄素有分真侪种呢，有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这拢总是叶黄素的一种。啊，恁甲看讲要找到参像咱这遮尼侪侪咧，少哩少啦。但是讲一句啊，实在话啦，你有哪爱有耐心啦？你看，若有食到咱的杜沙藻胶囊四康明的吼，大家拢食长时间的，为什么咱会食长时间呢？因为食有感觉，像我头一通主文的，哎呦阿强哦，我一盒甲你食滴要完啊，即摆要来甲你叫第二盒，哎呦阿强哦，我甲你讲，我敢那有感觉呢，我讲无啦，迄还袂，啊，就甲你讲有，你看那要讲无，你的人也真奇怪，人要甲你学落一个好，敢袂用呢？我讲 A 是 A。但是我是希望讲哦，食三四盒啊，经过了后要学了，还佫会好啦。来，时间已经到啊，我电话倒接一下喂。
5: 阿 叫老
0: 卡。好，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
5: 好。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去，
13: 没钱
12: 去阮那边换设备，
13: 没钱
12: 运钱要还息，
13: 贷款没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12: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还佫要求简讯验证码，安尼敢对？
16: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5: 安尼是要安怎？
16: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1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现在时间14:00。

0: 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哦来到甲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天来跟咱这部现场的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是啊，讲洪灾要来啦吼，啊唔知有影无
4: 吼。我大刚吼泡炸，看到安尼日头赤炎炎，我想讲，赶紧呢，拜六个也是听讲一个
3: 那个大洪灾、
4: 大威台风嘛。
3: 对，
4: 我看迄个卫星云图吼，台风有够大诶，比这台湾更大。
3: 无错，讲起到暴风圈涵盖啊，各伊威力啊，是几十年来吼。罕见，
4: 对，啊，所以拜六一定要做好准备啦。本来这礼拜啊，拜六要去台北佚佗，嘛该取消啊，
3: 取消吼，
4: 哎呀，上危险
3: 啊，住伫高雄好啊。所以哦，啊是讲，计是有讲小啊转向啊，吼啊，不管有啊无，总是天气的变化这样大，大概出门啊，哈，出去拢爱设计
4: 这个要紧啦，吼。
3: 啊，洪台公要来，风这样大，你敢知影日头嘛是赤呀呀？我头拄啊为新的迄个诊所啊行转来吼。有够热啦、
4: 哦！对啊，最近这几天真正有够热。
3: 嘿，今天迄柏油路上哦，顶面嘛热，啊下面咧柏油诶，迄热气跟下个嘛是有够热吼。所以伫咧即搭只啊提醒咱所有空调好变水分哦，水分一定要保护有够啊。
4: 对，
3: 真啊是安尼吼。好来，先跟洪庆医师吼，今日要跟空调好朋友啊来分享什么款的这个医疗专题咧？
4: 今日讲一个失眠的题目啦，
3: 失眠。
4: 不一定是爱失眠，讲这个困眠的品质不好，的问题，还是讲长期的感觉倦怠，
3: 亚神疲劳
4: ，这个题目，因为这我家己最近冇拄着，
3: 你是安那困眠？
4: 你看最近不是踢足球嘛，世足啊，
3: 哦，世界杯
4: 啊，我当时阵就交朋友啊，就看趣味的，因为伊迄、那个。比赛吼、哦，当然要看，一定爱看直播嘛。哦啊，伊比赛时间多好，拢伫半暝啊时阵。
3: 伊迄个时差感觉无同款嘛吼。
4: 对哦，上早像我最近看这个阿根廷交埃及吼、哦，半暝啊十二点开始
3: 比赛
4: 啊，差不多拢比拢足久的啊，两点钟以上。
3: 安尼看一出看个号码，等下两点过。
4: 我看个半暝啊三点。
3: 真嘞。
4: 啊，隔灯刚过来这里上班嘛。
3: 看进。
4: 哎呀，看进呐，啊，就是九点就爱看进。
3: 是。
4: 啊，所以安尼困眠的时间就无够。
3: 安尼有影无啥够。
4: 对。所以我这几天啊，啊，为着要较早困，
3: 是，
4: 我就刚食这个困眠的药啊。唔是正经讲我困未起啦，我足少有失眠。但是啊，为当时阵连续足侪工拢晚困了后，变作啊十一点时间到要去困，困未起
3: 哦。
4: 因为愈来愈晚困嘛。
3: 对。
4: 所以我食这个困眠药的目标就是要好较早困的，因为隔顿工个
3: 上班，
4: 我就发现哦。我是吃那个史蒂诺斯的。
3: 史蒂诺斯。
4: 你好个是介好，好个嘛足劲。但是我有发现，变成隔顿工拢会感觉神神爱困。
3: 真的哦。
4: 介像从个脑雾安尼。
3: 真的吗？
4: 有啊，这几天
3: 这真是很好睡、啊、但是隔天起来有那个情形。
4: 对哦，睡是有睡去、哦、但是隔天起来是感觉该是没睡饱、啊、整天都感觉夜深疲劳、啊、要再去睡也睡不起、哦啊、所以变成我最近开始又把睡眠的油又慢慢又黏起来。那很奇怪，以前吃这个史蒂诺斯都还好啊，我以前吃隔天起来都很正常，啊，现在开始吃这个同样的油啊，
3: 嗯，同样的剂量，
4: 同样的剂量，都是同样吃十毫克啊，嗯嗯，变成隔天刚刚爱困，哦，也有可能是身躯代谢愈来愈慢，也有可能。虽然这个年岁也有差，啊，真侪长辈就是因为新陈代谢较慢，嗯，变成吃困眠的油啊，啊，隔天刚油还袂代谢了，
3: 起来还阁有，
4: 哦，所以感觉足夜先疲劳的。啊，亚森皮德要弄啊！伊为当时阵伊个困袂起，困眠的药啊，佮愈食愈重，变成足可怜，变成无食困袂起。但是食遮重的困眠药啊，佮变做规工拢神神的，
3: 嘿，拢公公安尼吼，啊，
4: 就感觉改成脑这个脑袋吼，无像以前遮清楚，规工拢感觉脑雾的感觉就是啊。我、这冇可能是困眠药啊，食上重去啊。
3: 吃伤重，啊，无食，伊个感觉讲，我今仔袂使无食，我若无食吼，哎、欸，一定是困袂去的。
4: 食困眠药啊，爱作注意的，就是伊有可能产生依赖性啦。
3: 对啊，伊种啊，实在的想法，讲我逐工一定爱食，就算迄间无啥物代志，伊嘛认为无食袂使，无食就一定袂用困的。
4: 对啊，这个，
3: 哦、这个依赖性。
4: 对啊，按这个困眠的药爱完结，上好就是伫偶尔吼需要的时阵来个食就好。你若长期一天一粒一直甲食，有可能食了惯习。啊，你有法度保持，就是迄、那个量卖愈来愈济，迄就无要紧。但是同款一种的困眠药啊，啊，不管你是食史蒂诺斯啊，哦，还是你是食定情剂，这类的啊困眠药啊，伊拢随着你食的时间愈来愈久，伊会变作愈来愈无效果。
3: 你讲那个
4: 有效的，有效的愈来愈慢，所以变成你要同款的效果的话，你就爱去食较重。啊，但是这款的药啊，拢足够产生心理的依赖性啊，不一定是成瘾性。按讲像咧食毒品啊，迄种叫做药物成瘾，
3: 迄种叫成瘾，
4: 从迄个吗啡啊，迄是成瘾。迄成瘾交这个依赖性的差别伫对，哦，一款是。辛苦真正感觉足无爽快啊！从个你啊做吗啡来讲，做一段时间你就调咧，调咧意思是讲你阁无做，你会感觉足艰苦，辛苦真正是非常的无爽快就是啊！啊，阁做吗啡哦，马上阁感觉足爽快足爽，
3: 是、啊、
4: 变作一款的这个身体诶成瘾性、诶依赖性，而且是辛苦真正有尽头。困眠的药啊，较无同款。伊较属于是心理的依赖性，
3: 心理上啊较大的。
4: 对哦，心理上就是讲啊，从你啊食定情剂来帮助困眠的话，有可能变作啊，你一天无甲食，就变困袂起啊。哦，就是会烦恼讲，等一下会困袂起。
3: 就啊，未开始就先烦恼起来。
4: 对、哦，先烦恼起来，啊就冰来冰去，冰来冰去，啊上尾啊。无啊，无阿多嘛是去食这个，
3: 背起来甲迄粒药啊，甲食落去，安尼搭困落去。
4: 所以这款的药啊，上惊就是调咧啦，愈食愈重、哦。
3: 是
4: 啊，变作啊，困眠的品质无比以前较好，但是规工拢感觉亚神疲劳。
3: 啊，所以人刚好这个困眠，
4: 对啊，足侪人会问讲，食这个困眠药啊，甲会造成失智症。
3: 嘿，这较严重咧。
4: 诶、哦，甲会造成失智症，其实上袂啦，迄毋是叫失智症。那就是因为胃量真正有量上悬啊，
3: 食了上大，
4: 食了变作规工脑部拢顿顿的，听伊讲话就感觉伊那拢慢半拍，
3: 哦，
4: 顿顿的，
3: 有患者真正讲话慢半拍有，
4: 你就真正是慢半拍嘛，
3: 真正感觉会
4: 出来，你看过来会真足像个失智症的感觉，但是迄毋是失智症，因为你啊困眠药啊，哦，我都慢慢去甲改掉，慢慢去甲降落来。迄、那个镜头就恢复啊！哦，所以应该是讲，伊这个镜头作上失智症，但是未直接造成失智症啊。
3: 算讲伊药量降了，都可能会恢复较舒适啊的。
4: 对对。哦。啊，但是这个 不管咱讲这个镇静剂啊，帮助困眠的镇静剂，迄使用拢是爱作注意的。
3: 嗯嗯嗯。
4: 按医师嘛，唔是讲作爱开这款的药啊，政府冇管制啊，伊是第四级的管制药品，所以理论上来讲，你伫药局是家己是买袂到，
3: 应该是买袂到啦。
4: 理论上来讲、合法的话是买袂到。啊，你啊，伫诊所开啊，像安尼诊所，这个加医科、内科的诊所的话。嘛，敢那会当甲你开一种尔，我袂使讲开两种、三种以上。
3: 是是，
4: 对。安等讲等来失眠呐，这个失眠应该大部分的人拢有拄着嘛。
3: 加减
4: 嘛，加减来，你啊，就算你不是长期会失眠的人，为当时阵情绪压力较大，还是讲有发生什么大代志？
3: 嘿啦，在烦恼什么话啦？吼，压力个啦，要考试。困未起，
4: 考试啊，还是讲啊，什么款、什么款的代志啦，破病也是安怎？偶尔会失眠嘛。那这个失眠的话，按个先了解讲，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造成失眠？啊，有的人是从半暝啊做到会起床小便。加这人是
3: 对，加这人
4: 就是讲半暝啊，对啊，变作拢爱起床小便三拜四拜。
3: 嗯
4: 啊，安尼这个困眠的品质就无好啊，
3: 就中断中断
4: 中断嘛，对啊。所以有的人是因为半暝会起来小便的状况。啊，那先了解讲你啊，你也是这个状况的话啦，啊，半暝会起来小便，你要了解讲你到底是因为想要小便，哦，才起来小便的，还是讲你是拄好就已经？困眠品质不好，醒起来醒刷去小便的，
3: 哦，那不同款，
4: 那不同款，那原因就不同款，
3: 是，
4: 一个是尿急啊，啊，一个是困眠品质不好，
3: 不，规日背起来上厕所，
4: 对对对，啊，你啊真正是因为想要小便，哦，你起来你就马上了解讲，哦，我是要去小便的，
3: 是，
4: 哦，那真正是因为小便引起的话，按就要来处理夜尿的状况，
3: 嗯，
4: 我变那处理得，你要看你有这个射护腺肥大的镜头不？
3: 男性朋友来讲，
4: 男性朋友来讲、啊，对，变作是小便尿泡线增大，小便愈来愈歹放，愈来愈细杠的话，你会当先试看卖食射护腺肥大的油啊。哦，看呢，这个夜尿会进步不？
3: 哦，
4: 有可能就是射护腺肥大尔。啊，那就真好解决啦。
3: 对
4: 啊。哦，食这个射物腺肥大的药啊，就处理好小便的问题，困眠的品质就 OK 啊。
3: 嗯嗯。
4: 啊，有的人不是尿酸的问题，伊是因为脚水肿。
3: 哦。水肿。
4: 夜尿。啊，你想讲脚水肿交夜尿哪有关呢？
3: 对。
4: 对啊。
3: 水肿。
4: 对。你也注意到足侪长辈啦。
3: 系。
4: 因为伊拢坐久啊。规工拢坐咧，看电视，
3: 啊，
4: 变作到下暗的时阵，两脚开始水肿，真甲像迄米糊共款。这个水肿，这类吼是静脉回流较慢啦，吼年纪大啊坐久，静脉回流慢，迄啊无一定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腰椎的问题。这种因为静脉回流慢的水肿啊，伊伫按倒病的时阵，伊就阁消咧。
3: 等到回流
4: 回流、哦，所以你也注意到，每天透早起床的时阵，脚阁消肿，啊，规工安尼坐久了，阁愈来愈肿，到要困正正的时阵上肿。啊，这个水啊，这个水肿的内底脚的水对对来，迄就对按血管内底造出来血管呐、啊。
3: 嗯，
4: 所以伫按倒病的时阵，伊这个水分会对脚阁走来血管内底，啊，所以会。血管内底血较济哦，伊爱排掉，啊，伊就开始产生小便。
3: 嗯、
4: 所以这款的人的镜头，伊会甲你讲，啊，足奇怪啊！我规工咧小便拢足少，啊，那到要困的时阵，佮开始足爱搞油的。
3: 嘿，对对对，
4: 你有听过吗？
3: 有，啊，就是这种真是有。
4: 啊、奇怪，那拢搞我半暝开始搞油啊！规工拢，系啊，我拢试看卖，我困正前有试看卖有去小便，啊就无小便啊，啊半暝啊开始小便了后，啊就影响到困眠，
3: 嗯，
4: 这有可能是脚水肿引起的，啊这类状况要处理脚水肿，上好就是第一甲溃脚，
3: 就是变拢是日时啊，
4: 哎、欸，你看看电视这类的时阵，就尽量快卡，
3: 加卡摇，嘿，较密的哈。
4: 提早好这个水分个流动来心脏，
3: 嗯嗯嗯。
4: 啊，你也讲困境前卡就已经消肿的话，安尼小便就较紧排出来。
3: 较袂做啥，因为们是阿个想要
4: 排尿
3: 尿意。
4: 啊，佮一个方式当然上好就是起来行行的，卖伫坐咧。
3: 对啊，都有当时啊看电视啦，看落去啦，吼。啊，即出无看完袂使，拢安尼吼。
4: 啊，我看这个长辈嘛，不一定真正认真的看电视。我当时阵是可能脚头会疼，无啥爱行路。
3: 对，规日坐咧，
4: 规日坐咧，嘛不一定正经会看电视。但是尽量啦，无一定讲爱，你讲脚头会疼，无一定爱讲行足远的。你伫厝里，咱咧原地踏步啊。
3: 他设计啊，背起来，徛起来，荡荡的吼，
4: 就是要尽量个行，伫厝里行嘛会使，迄对脚消肿拢有帮助。
3: 好
4: 啊，所以啊，你多讲这是夜尿的情形，你嘛是真侪人困眠品质不好，是因为安尼。佮一个是，有的人是浅眠呐，困眠虽然有困去，但是拢困了上浅。
3: 哦，你意思说，做搞做眠的迄个人啊，吼、嗯，
4: 对，
3: 嗯嗯，
4: 做搞做梦。啊，规暝拢在做梦，过灯光就感觉，个性嘛是足爱困啊，
3: 拢无休，
4: 无休困，
3: 规暝拢无困，拢在做眠梦。
4: 嗯
3: 嗯，是。
4: 这主要的问题不是梦，嘛本身有做梦是正常的。实际上每一个人规暝拢在做梦，是讲因为按困眠有够深的话，你起床的时阵你就袂记得啊。
3: 有影。一觉到天明，
4: 就是讲有做梦是正常的代志，是讲你困眠品质有够深的话，你就袂去甲记得。通常会记得拢是你浅眠啦，你困了
3: 长，
4: 较记得掉啊。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做梦是代表你浅眠。
3: 嗯，
4: 啊，这浅眠到底免哪的话啊？困眠的品质不好，当然原因有足济啦。啊，为很多人都是因为情绪压力最大，
3: 较高超凡，想东想西，
4: 所以可以对这个情绪压力来处理。
3: 嗯嗯，
4: 啊，再来就是可以去试看看运动。
3: 哦，这个很
4: 有帮助。晚上等了后，现在比较热嘛，所以晚上等了后可以去走路，尽量走一点钟，运动了后，放电，就是说精力较比较旺盛，
3: 对啊。
4: 哎，困的时阵，
3: 毛一寡汗出来嘛，较舒适。
4: 对啊，哎，困的时阵品质就会较好，就袂个浅眠，袂变咱个规眠做眠梦。过来就是咖啡较低，伫个中昼了后，会当卖个啉，应该是讲看每一个人啊。
3: 会体质啦
4: ，因为有的人当然困境前啉咖啡，伊嘛无安怎，
3: 无影响
4: 的，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对这个咖啡因啊，敏感度无同款，有的人做敏感的，小可啉一个茶，啉茶拢会变作伊也会暗顿，
3: 喝茶
4: 半暝啊就困眠品质不好啊。
3: 规暝拢免困，我捌听过胃动书捌安尼讲，
4: 因为这个咖啡因的代谢。马上上班呢，伊个半衰期是四点钟。
3: 哦，算讲要该代谢出来，要经过四点钟。
4: 对，要个半衰期是代谢一半。
3: 哦，一半呢，半衰
4: 就是半衰期啊。意思是讲，你一杯咖啡啉落去，迄内底咖啡因啊，
3: 你拢要代谢出来。
4: 差不多四点钟了后，伊就代谢了一半。
3: 啊，够一半够低诶，
4: 够一半够低诶。啊，你个过四点钟、八点钟了后，敢那剩四分之一。所以嘛是真济，
3: 然后嘛是真济，佮加上讲你诶，较浅眠诶人，是讲你诶体质较敏感诶。
4: 你也较敏感诶人，连这个中昼时啊了后，夜晡到，你咪咖啡到困诶时阵，可能辛苦够咖啡因。
3: 所以绝对无困未起诶人，中昼以后就卖个啉啊。
4: 有可能你困眠品质不好，是因为啉咖啡诶关系。
3: 嗯嗯。
4: 啊，你也讲夜晡到。迄个时阵，各位啉的话，先试看麦甲停一阵，看安尼困眠的品质会改善无？
3: 对，这嘛是一种
4: 啊。因为做侪人无想到啊，伊是想讲我困境前无啉嘛，我迄是会补到
3: 啊，应该无要紧啊，
4: 无一定哦、喔，
3: 真的哦，所以原来它还有那个代谢的一个期限
4: 啊，对啊，它代谢半衰期四点钟是够久，
3: 嗯，对
4: 啊，再来是喝酒，你若说
3: 喝酒还睡不去哦，
4: 不，喝酒会好睡，睡不去，
3: 不是说好睡吗？
4: 但是让你睡眠品质不好，
3: 哦，
4: 就是有的人习惯在睡之前喝一个喝酒，
3: 嗯，
4: 但是喝酒虽然好睡，但是那个睡眠啊，很多时候是浅眠，
3: 等到是睡不好的，
4: 等到是睡眠品质不好，
3: 哦，
4: 啊，当然这同款啊，这都是每一个人的体质
3: 不欢迎，
4: 哦，我现在讲的是，有的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睡眠的品质不好，啊，你也不会就不要紧
3: ，OK，
4: 但是帮你找原因啦。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睡眠不好，
3: 嗯，
4: 我刚才说的这几项都有人是因为这个原因
3: 啊。洪亲师，我再请教，比如说现在咱很多人差不多人手一支，每个人差不多都有手机，
4: 对，这也是一个原因，
3: 你看手机怎么会想睡不去，
4: 我自己也是会这样，但是
3: 倒在眠床叫他不要看手机，孩子也是在看手机，
4: 这也是有人睡眠品质不好的原因，就是在睡之前去这个看萤幕啊，
3: 嗯，
4: 迄萤幕有光啊，照光
3: 是，
4: 迄目睭伫咧困静静，尽量莫甲照光，伊安尼等到啊，诶，困眠品质无好，
3: 是，
4: 因为伊按人来讲，以早你也讲人一种诶动物来讲，
3: 嗯，
4: 正常就是透早时阵有光，
3: 对，
4: 啊 ，AM 时阵就开始就是
3: 无光
4: 嘛，这是一个正常诶。这个啊，还叫什么生理时钟？
3: 对啊，讲日出而作哈，啊日如而息，安尼啊。
4: 啊，但是今麦世界无同款，半暝啊拢作个困之前去看荧幕的话，有可能去影响到安尼生理时钟。
3: 所以安尼啊，看上久其实嘛是影响的困眠品质。
4: 哎呀，伊嘛影响困眠品质，所以这个部分买当试看买。
3: 对，
4: 睡前卖个看光的荧幕试看买，看会困较好不？啊，当然啊，真正。你这个睡眠的习惯啊，拢用改变啊，嘛是睡不好的话，安尼变哪？
3: 对啊，这个时阵拢用掩盖，拢改完啊，啊，改变安怎呢？
4: 一开始要食睡眠的药啊，会当对食这个抗组织胺类的开始。
3: 这是属于较浅的嘛？
4: 啊，以这个抗组织胺，原本哦是用来抗过敏的，用感冒药啊，是讲抗过敏。但是有一款诶抗组织胺。发现讲伊有这个，互阮想要爱困的作用，
3: 互你想要困
4: 嗜睡，
3: 嘿，日本那个感觉，
4: 对，这原本是这款药啊，算副作用，
3: 嗯，
4: 哦，因为你食过敏的药啊，会爱困嘛，还算一款的副作用。但是今麦伊甲变作这个抗组织胺这类的，一旦甲变作困眠的药啊，哦，互你困较好。
3: 是
4: 啊，这个药啊的好处啊，优点就是讲伊袂调嘞。
3: 哦，
4: 你比如像一般的定颈剂啦，还是讲史蒂诺斯，和你食了啊，愈食愈重啊，调嘞安尼。
3: 所以你头拄仔讲的这种抗组织胺类的，都跟一般的安眠药啦，还是讲定颈剂来讲是完全无同款的咯。
4: 无同款的机转，无同款的成分。你有法度食这个抗组织胺就困得好的话，安尼上好食这
3: 個。较安全了。
4: 哦、较安全，伊足安全的啊，搁这个。啊，袂调咧，所以是足好。啊，唯一的缺点，唯一缺点就是有的人食了会嘴干啦，
3: 会感觉嘴干，
4: 嘴干，
3: 嘴干，
4: 啊，目睭干，看你有这款的状况不？啊，是无严重的话，这类药啊足安全。啊，但是伊唔是对每一个人拢有效。啊，有的人食了感觉无效，伊嘛是爱食这个。一般食定颈剂，我懂。
3: 嘛、哦、是要靠个定颈剂的。
4: 但是这个安全性差足济。
3: 嗯。
4: 今嘛当然一般安尼用的定颈剂，迄叫 BZD 类的，这款的那个的药啊，已经有较安全啦。比这个伊扎是用巴比妥盐。哦，你敢知伊扎？
3: 足久的啊、
4: 哦。足久以前。
3: 足、久以前。
4: 我唔知偌久之前，但是。看旧的电影，可以看到，就是那些当个人偷袭的。你有看过那种电影吗？
3: 哦，安眠药吃刚好，
4: 用偷袭，个人啃安眠药，个人偷袭。所以，伊这安眠药是非常

0: 不好，安尼话就是食一般的镇定剂，还是食这个史蒂诺斯。啊，不共款的睡眠药啊，伊的作用方式嘛不共，不共啊。这里要交你医师讨论，因为为这个镇静剂伊是短效，伊专门的使用，你也是啊，睡镇静较到乌白乱想的话，就是讲脑部拢。我都点了，就是
1: 我
0: 啊，
1: 都休困了，对，
0: 哎、欸，那你较适合食镇静剂，
1: 好，这爱食定静的，
0: 镇定的较好。啊，有的人毋是会乌白乱想，伊是感觉就无迄个睡意啊，无爱困。安尼你会当试看觅食史蒂诺斯，哦，这是导眠剂，伊是互你爱困。啊，有的人毋是，伊要困拢无问题，唯一就是讲半暝啊，做到去起床啊，催眠。啊，起床了要去困就困不起啊！啊，安尼话你较适合食较长效的镇定剂，较长效。啊，不你啊食短效的，有可能半暝赶快嘛是会起床，因为到你起床的时阵，嘿，药效已经无啊。
1: 所以就感觉讲这个无效，啊，其实毋是安尼，
0: 对哦，所以睡眠药啊，有分作侪种，这里要交医师讨论啊，卖家己去买啊，还是讲？啊，就是讲，哎，要跟艺术讨论一
1: 对，啊，而且就像头拄洪青医师讲，买着镇静剂啊，是安眠药啊，一般来讲去药局应该是嘛，袂用买啦，买袂着吼。
0: 理论上拢买袂着，但是伫台湾，改成我家己较试哦，改成拢买会着。
1: 真诶哦，
0: 我无
1: 原
0: 确
1: 来，
0: 定啦，但是我确定啊，好，就是以前伫台北诶时阵呢，
1: 该一个人伫咧台北哦，伫咧北医
0: 我为
1: 吼。
0: 当时方便吼，就去药局，因为我家己知影药啊。我就直接甲买，想讲伊也要卖互我就卖互我，无就算了。
1: 结果
0: 结果通常拢买会着，
1: 成功了，奥利贝对
0: 啊，但
1: 安
0: 是
1: 尼
0: 安尼
1: 吼，
0: 是算嘛无合法啦。
1: 天哪、对哇、今仔日呢，咱洪庆医师吼，对安尼一一甲咱解说啦，互咱对这个失眠啦，是讲你歹困啦吼，啊困袂落去啊，等等的困啊种的这个情形，毋是每一个人拢适合一开始就食迄个安眠药啦、镇静剂啦，不一样吼。
0: 我有讲到足济，啥物款的方式会当先
1: 对。
0: 试看卖，这个
1: 是，
0: 睡眠习惯哦，试看卖，互你会当看人卖食药啊，就困较好无？哇，真正无法度的话，过来试看卖这个抗组织胺类的药
1: 较
0: 啊，
1: 轻的开
0: 较
1: 始
0: 轻
1: 吼，
0: 的、
1: 对，
0: 较安
1: 较安
0: 全
1: 全
0: 的，
1: 的，对，这拢上重要啦吼。好，安尼咱顶半段呢，感谢洪青医师吼，咱先进行到遮，因为迄个人敲电话讲吼，啊，阮可能的时拢无甲阮接啦吼，好，可能阁留较久的时间留你哈。来，咱前半段先进行到遮吼，啊，下半段就要开放口音咯吼，先想看觅要甲洪青医师问的问题想好啊未吼，可能就会伫个遮甲咱报上二二二。空空空空，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在这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最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最好的药品。输血脉对头晕目暗、晕晕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不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

0: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一家妹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乎控诉七数七五。
2: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的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今嘛所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哈。今日在这部当中回答咱的医疗问题，是咱的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好，来，咱今嘛开始将口音喽。
0: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
3: 林宏庆医师，你好哈。
0: 哎，你好，
3: 我要甲你请教哈。
0: 好，啥讲？
3: 我白天拢爱食，下早中昼饮暗，啊个要困的焦虑拢一粒啦吼。
0: 拢一粒，定定这样的吼。嗯，对。
3: 半中昼，若个感觉个食另外一摆的焦虑，安尼够要紧。
0: 所以你安尼一工是食三粒，敢是？听起来。
3: 我一工下早一粒，中昼一粒，啊，夜晚搁一粒，啊，要困的时阵搁一粒，焦虑的交定定的够同款。
0: 对，应该是同款，应该是讲，看你的身份呐，但是应该你困眠的药啊，交你食焦虑是同款。黑东西定紧这，
3: 焦虑的药我点嘛你听，
0: 好啊，你点嘛听。
3: 要啥等下要困搁食这叫做。KIN， 嗯，啊，过来 AX，
0: 对，
3: 啊，过一个，唔知在干名，伊个写 TAB，
0: 无啦，迄个是定剂的意思，对啊，这个啊 ，Prazolam， 嘿，这是。嘿嘛是我多讲的定颈剂啦，你困进去食这是定颈剂。
3: 以前讲疫苗就我就金安宁啦。
0: 对，锦安宁。
3: 我多念莫你些啊，啊！我是叫三顿食，啊，要困个食。
0: 哦，
3: 啊，
0: 赶快去。
3: 我的西南嘛，看有当天个起艰苦，你知啊？起艰苦，正医师个加开另外一排的焦虑，我食安尼讲，我跟另外一排焦虑的苗念莫你听无？
0: 好啊。
3: LEX，
0: L，
3: 啊，过来 OTAN。啊，过来 TAN，
0: 啊，不嘛在旁，
3: 对，立书定了，
0: 对，立书定，这两款的油啊，拢港类的呢，拢是这款定颈剂啊，啊，系啊，你啊讲上多迄个锦安宁吼，而且刚是卖超过4毫克，啊，一粒是0.5毫克啦，所以你食个4粒是够 OK， 但是这类油啊，当然是无超过伊最高剂量。但是伊个歹处就是，惊你规看你会感觉爱困无。
3: 哦，第一是讲，我本来是食三安诺啦。
0: 对对对，这嘛是港港陆港陆的油
3: 啊。不啊，这以前搞讲，咱咱路你开他妈空车来爱困，我该该真安宁。
0: 对，你啊讲未爱困就无要紧，哎呀，所以
3: 是。哎，不过就是有当时我这做到搞头晕，啊，有当时还搁起干咳，你知道？因为我有搁你吃心跳的药，你知道？
0: 对对对。
3: 啊，心跳药有当起干咳阵哦，我就烦恼讲，哎，我咧干咳，啊，结果我就搁加吃这个。这个我拄啊，甲伊讲立柱定剂啊，这有当时我搁结一粒啊，啊有当时下晡搁结一粒啊，啊等于一工食六粒啊，够要紧。
0: 是无，安尼嘛无超过伊建议的剂量啦，但是今日睏眠药啊吼，安尼愈食愈重，是尽量会使加。你是食1.5毫克的嘛？迄、那个立柱定。因为
3: 立柱定嘛1.5毫克的
0: 对。哎呀 ，OK 啊，你啊讲一工3毫克，安尼已经。真济啊！这两种安尼就已经真济啊！啊，无超过
3: 一天固定拢食啦，袂歹讲。
0: 安尼是无会使啦，无超过伊的建议剂量，但是有法度的话就慢慢较减量哦。
3: 安尼、哦，
0: 因为对啊，当然你看你的状况，你若讲长期维持拢安尼嘛无要紧，嗯。
3: 因为我咧晒那么空，那气感高啊，人个
0: 调变
3: 啊，
0: 会
3: 烦恼讲啊，等下啥喏啊，就我食落啊，食落较困哦。啊，这那安尼长期食呢，影响到我身体上会安怎无？
0: 啊，是袂啦，袂啦，这个你啊，剂量无愈来愈悬，维持安尼是无要紧。嗯，
3: 安尼吼，
0: 对，
3: 安尼好啦，那那我都放心啊。林龙清医师，谢谢啦，
0: 别，
3: 好好，谢谢，谢谢。
2: 咱这位大哥一开淡仔空算大车呢吼，好，
0: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咧。
4: 喂，林秘书啊。
0: 哎，你好。
4: 哎，林秘书你好。哎，我有问题要请教你呢。
0: 好，请讲。喂，阿姨，你请坐。哎，
4: 林秘书，伊个脾脏是啥物作用？
0: 脾脏哦，脾脏。
4: 脾脏以安尼体来是啥物作用？
0: 脾脏第一页，哎呀，脾脏第一按的左上腹叶的所在啦，第一页生血，好、哦、帮助按辛苦生血，过来是诶，这者按的免疫细胞啦。
4: 哦，诶，体内诶帮助按内底生血，啊，再增强按的免疫系统。
0: 对哦，对哦，啊，加迄、那个，过来就是加迄老的这个血内底细胞加代谢掉。代谢，嗯，啊你，你要问安尼念吗？
4: 无，林秘书，啊，我想，伊个脾脏挂掉啊，啊，安尼变啊，变啊，保养啊。
0: 脾脏挂掉了后，脾脏挂掉了后，就是爱注意卖去感染啦，免疫力也比一般人较歹一丝啦。啊，免疫力啊。
4: 伊都无啊多，伊个血都无啊多，那用较久个，伊都无啊多啊排泄掉啊。
0: 对啊，对啊，就是讲，伊主要伊会甲旧的老的细胞吼，甲代谢、甲处理掉，啊，变作即马无脾脏吼，这个老的细胞就较济，变作伊免疫系统会较歹，啊，所以要注意卖去感染。
4: 哎、啊，
0: 你讲，
4: 来社会经过，比如讲经过一两个月时，伊是毋是爱脾脏在咧？
0: 对，爱即马无脾脏，对。
4: 啊！伊无脾脏啊，那边啊，换叶会啊。
0: 啊，嘛是赶快下啦，嘛是赶快下。这个功能较歹尔，安辛苦嘛是骨脆内底嘛是处理这个工课，但是啊，就是讲功能较歹啦。
4: 嘿，喂，
0: 我系我公娘甲你回答哦。
4: 哦，安尼哦。
0: 哎、欸，对。
4: 好，林秘书，你要踮空中打回答嘛咧？
0: 好，对，我去甲你回答
4: 者。
0: 好，
4: 林秘书，
0: 好，拜拜。
4: 好，
0: 谢谢
4: 你哦。
0: 好，拜拜。哦，所以这个，好，你先甲挂断哈。好 ，OK。
4: 好。
0: 啊，这个，那脾脏的功能啊，有足侪种啦，但是一个足多啊，就是爱处理按旧的老的免疫细胞。啊，当然这个工课啊，按辛苦从骨髓嘛去处理啦。
2: 是。
0: 但是你若讲脾脏摕掉了后，免疫系统就会较歹，变作你疫苗爱做个年龄较足，尤其这个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迄、那个啊23价的呀啊，迄、啊那个就爱加13价、23价，这就爱加足，啊，避免感染嘛。
2: 嗯嗯嗯。 对啊，我会记以前那有一个护理师嘛，是脾脏功能无好，
0: 对，通常拢是车祸啦，车祸去
2: 磕掉，
0: 啊，伊就破去，脾脏破裂啊，出血，啊就啊干脆甲摕掉。
2: 没错，啊，所以长期啊照顾到真舒适啦。哈，所以今嘛这里弄真好，这里有啊很多使用嘛，配合医生的医嘱来改照顾都可以哦哈。好来，继续跟大家空调后边的电话呢。
0: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5: 鸿庆医师好，你好哈。
0: 你好。
5: 你好，请教一下，有一粒药叫扑炎喜，扑灭扑啦。
0: 扑炎喜哦，你搞迄英文。还是
5: 伊的英文名字，英文药品是 B R O E N，
0: B R O E N 哦，
5: 啊斜线 C，
0: 斜线 C 哦，啊 ，OK， 我看卖伊的成分，哦，这个化痰药啊啦 ，L 十四，哎，这个药啊，啊，是
5: 一只，
0: 伊唔是凤梨酵素哦。伊毋是，应该是讲来对啦，伊有加，但是迄量较少，伊主要是化痰。
5: 嗯
0: 对啊，伊是这个往来加数交这个化痰药啊，甲算甲蓝做伙，但是伊迄个凤梨酵素 ，L 十四，对，迄嘛，迄是叫氨基酸对，啊，主要功能是咧化痰呐，
5: 化痰安尼吼，
0: 对啊，
5: 啊，伊甲咱常咧讲的迄种凤梨酵素，刚好做刚好款，当迄个
0: 刚款的名，但是这个外形咧看我。我即马，因为这种蓝做伙啊，伊迄个活性拢无够，对，我爱复方诶，迄活性无够，啊，就是加减，就是加减有帮助啦，但是迄个活性无像专门诶用来加手较管，对啊，
5: 无遐好的对
0: 啊，无遐好对啊，嗯，
5: 爱打登记使用度，
0: 但是无百害，无紧啊，无百害，迄个药啊无百害，伊主要是要摕来消炎消肿啦。伤口恢复啊，对哇、啊！但是你也真正有需要，你就直接甲买用来加数，迄、那个浓度较济。
5: 无在医生开。
0: 我知啊，我知你啊，你有需要，会当去甲另外去补充安尼。嗯。
5: 哦，安尼好，哦好，好了解，感谢你。
0: 拜拜，
5: 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我看卖一下。喂，你好。无听到声音，
2: 是有一挂状况哈。马健，头拄啊，咱无甲你接下在空调后边就歹势，咱算两位啦哈。咱个电卡在不要紧，咱今啊过来进一段广告，肯定啊过来倒转来哈。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6: 我得吼。现在起也到一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食看我较好无啦。
2: 爸爸。我看你每天拢在吃这罐益生菌，那不好，变变钱，太不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6: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吃看卖啊嘞，我定定吼，不倒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鸿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2: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搁继续到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那头拄仔咱洪庆医师咧用这个设备的时阵吼，还电话线刚好小可重复做会哈，所以无收听到你的这个声音、嗯。所以你那是头拄仔卡拢一点无跟你接牌哈，啊，今麦一个拢超速是啊，你今麦搁点卡去吧好哈。啊，现场可能电话是2222000哈，0722000000哈，那就是讲，你哪一件问过哈，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啦哈，因为咱开放的先就是安尼，好来，来继续
0: 讲。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8: 专门的哈。
0: 嘿，请讲。
8: 我这地中是要安怎处理哈？
0: 你讲对啊，对中哦，对中要哪处理？真正要处理，就是爱开刀，把迄个盲啊、腹肚啊，这个所在腹膜甲补起来。
8: 嗯，会麻烦未？
0: 麻烦未哦，这算作细手术啦，是未麻烦、
8: 啊？但是安尼爱断医啦吼，
0: 嘛是爱断医着，讲断医一工就会使。通常断医一工就会使，这算是一个。
8: 都就讲咧包皮吼，顺便处理也使呗。
0: 包皮哦，包，我讲包皮，包，要处理安怎？我，
8: 如果包皮咯，根本迄，算讲较，许无迄款的许啊。
0: 那顺便处理，伊无啥物顺便的部分的，你也讲讲，有法度请在问你的开刀医师呢？这两个是无关关的物件，
8: 这两行类，这猪八虾嘛吼。
0: 但是迄两个八虾无同款，因为对中迄是算全身麻醉，啊，这个
8: 猪八
0: 是吼，啊，这个割刀皮一般是局部啊，迄人清切，诶，局部麻醉去做就会使。你若讲会在做伙讲一摆麻醉做伙做无，迄个你问你的医师呢？
8: 这要泌尿科啦吼。
0: 对啊，你也要包皮是对泌尿科还是啊？看你什么问题啦，嘿，一般拢泌尿科会处理。
8: 对中啦，对中爱泌尿科啦，吼。
0: 对，对中唔是啊，对中一般是一般外科会处理。
8: 哦，
0: 对，
8: 迄无处理未使啦，吼。
0: 对，爱处理无，爱看你迄个腹膜啊，迄破坑、大坑啊、小坑，对，
8: 规堆安尼，安尼怪怪安尼啦。
0: 对啊，你若讲迄个破坑做大坑的话，等等唔免处理啊。因为俺较惊是肠啊造出来了后，伊卡掉的，啊卡掉伊坏死，就会感染。啊，你若讲这个破坑做大坑的话，等到伊未去卡掉的，就唔免处理无要紧。
8: 哦，啊，这最后是较早好了吼。
0: 我伫空中甲你回答啦，好。
8: 好
0: ，OK。这个讲对中啊，就像讲的疝气嘛，疝气无一定爱开刀处理，爱看迄个破坑有大坑啊、小坑，来去判断讲伊肠啊造出来了后，卡掉的机会有大无。伊啊讲已经破坑做大坑，迄等到较安全。虽然一滴破一破，未好就未好，但是伊也未去卡掉，会当考虑卖手术。但是伊是无可能家己恢复啦，迄肠啊处理话一定要手术。啊，有需要处理无？迄就要交医师哥讨论。
2: 就是要看伊的情况，有需要用到刀无？
0: 这个开刀本身是介安全，正做些手术。但是麻醉有麻醉的风险。
2: 算麻醉来保
0: 护。对，你啊，因为多伊这个全身麻醉，所以伊有伊的危险性。
2: 是哈、
0: 哦。伫麻醉的部分。
2: 啊，印象中捌听人讲，我队长吼，我用手甲甲塞着塞断去安尼。
0: 啊对啊对啊，通常就是安尼啊，你啊出来的时阵，你等那个照出来，
2: 是
0: 啊用手个人个
2: 塞进去，
0: 对，无唔对啊，但是就是伊啊坑上细坑的话哦，拄着会塞袂进去。
2: 哦，是惊安尼。
0: 啊，塞袂进去，迄等下底下折掉的，伊就坏死啊，歹去啊。
2: 那
0: 就危险，
2: 安尼嘛袂使。
0: 伊个风险伫咧这个所在。
2: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看你家己本身的经验，
0: 对
2: 吼啊，对。但是老多还得大哥讲了处理处理，一减二个，伊想要一减二个，
0: 对哦，
2: 可能是
0: 尽算处理，不是讲袂使啊。但是当然，你要问你医术，因为这两个 手术无共科的啊，无共医术，一般拢无要互你安尼处理。
2: 啊嘛，爱互你医术评估，看卖写晒无？哦，好来，安尼咱即马过来进一段啊广告哈，咱
0: 嗯好 ，OK 啊。
9: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分，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都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10: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2: 非常欢迎空中好朋友吼，佮继续到咱直播现场当中啦吼。啊，恁今日考运的这个机型怎啊？伊拢是电脑主动跳线、主动进的吼。啊，结果同时太多通进来，好像有点塞车卡在一起。啊，所以没有关系哈。啊，如果你两头都啊拢有卡起，但是咱无甲你接起，那麻烦你个点卡一遍的呵哈。针对今日去洪庆医师甲你讲的这个有关视频这方面的问题啦，啊是收听所有空中好朋友一口音以外这个问题，你用来听看麦，也许那也是你本身的问题哟、哦。
0: 安今日讲的是这个失眠，
2: 困袂好，
0: 对。啊，有的人伊唔是失眠的问题，伊是长期拢感觉精神无好，长期倦怠啊，亚神疲劳。
2: 长期的哦。
0: 哎，长期感觉亚神疲劳，那种困袂饱的感觉。啊，一个原因有可能真正是困眠啦，困眠困无好，造成的。嗯，有一项诶，和困眠困无好，就是按种睡眠呼吸中止症。
2: 哦，这嘛是诶吼、哦。
0: 对，有的人打呼足厉害啊。啊、变成睡到一半，喘气可以点起，暂时喘气点起，啊，这叫睡眠呼吸中止症。那虽然睡眠的时间有够长，但是过长感会感觉无困饱，啊，甚至有人透早起床的时阵就头壳痛，啊，这种叫睡眠呼吸中止症。你若讲啊，有发现讲家己个性。虽然睡眠的时间拢有够，但是品质无好的话，哎，咱去了解一下。看有这个问题无？
2: 看这种症头无安尼吼，啊无同款，平平拢困有8点钟啊，7点钟的时间，让大家精神拢精湛嘞。
0: 就是根本拢困袂饱嘿。啊，有可能真正是倦怠的话，过来就是当去检查看肝功能啊，看是肝无好。你啊讲长期有肝发炎，我们做到有这个亚神疲劳的情形。
2: 是吼、哦。啊，那是安尼讲起来话，如果那是长期困眠品质拢无好的人，敢会较有肝无好这个情形？
0: 啊，两个是无按直接关系啦，不是讲你长期失眠就会肝发炎。啊，但是真正肝功能也无好啊，肝发炎嘛会造成倦怠。
2: 哦，
0: 你要知影话，就是这个每年的健康检查要甲做，而来对照这个 GOT、GPT 验这个肝功能。
2: 好、哦，算初步先了解这个部分的对吧？这一定爱做哦。
0: 对啊，除了肝不好，为人就是可能欠这个维生素 B 群的。哦，你知道有讲过嘛？哦，这倦怠、精神歹原因内底，这个就是营养分不够，尤其是这个 B 群。那个 B 群是有足侪种，拢总有8种，维生素 B1 啊、B2、B6 啊、B7，讲一只讲是生物素。啊 ，B9、B12，哦，真侪种，啊，足侪 B 群的产品内底，啊，嘛无去加着生物素，所以这里诶买的时阵你要看包装，看有这个维生素 B7无，啊，尤其你啊假设较无饮食均衡的人，青菜啊、水果食无够的话，去足够会缺乏营养素。
2: 生活在帮家己做补强补充的对啦。
0: 你啊烦恼， 也会当加食像善存啦、啊，综、合维他命，一天一粒加食，
2: 真方便哈。
0: 至少会当保证未无欠什么什么款的营养素啦。
2: 啊，算讲基本的拢
0: 吸收的拢有加保护掉，安尼拢吸收
2: 是真好啦哈。阿妈，第一次大家个再一次跟咱空调好朋友做报告啦哈。啊，咱这里进心诊所哈。后个月开始哦，八月初三开始，咱特别搬去新的诊所、啊，新的诊所的这个地点哦，多一个起码一间的斜对面啊、哦斜对面阳信银行的边啊，安尼啦，啊，就是讲讲，我就烦恼咱搬这远的，你敢知？拢无，你徛在遮都看会到。
0: 正港所在对面俩，对接俩，
2: 对对对，
0: 啊，连耍这个。停车嘛较方便，
2: 对对对，
0: 所以你也是话地要来看嘛较方便。咱按即卖目前停车爱伫后门哦，嘛无讲有正式的停车场，
2: 是，
0: 但是新的经手会不会就有？
2: 对，
0: 我按内当停二十辆的摩托车，
2: 是。
0: 啊、汽车停车格至少四个位
2: 置、啊、对啦，算说啦有开车来啦、你要停着其实都很方便我们大家请放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大家要过一段路咯，感谢我们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我们接下来去是我们歌团师傅我们第一部的节目，请各位锁定频道不要走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咯，
0: 感谢，再见，
2: 谢谢，再见。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做龙诶，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是抱着恁机器。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5: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4: 哦，
15: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4: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5: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地心座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4: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嘛，已经拍四冬瓜。普丁总统本来讲72点钟就要将乌克兰打成平地，结果俄罗斯拍甲家己伤亡惨重，乌克兰地少人少，但唯一靠无人机会当守住国土。咱台湾的在野党对无人机的采港案是一再在阻挡，有够空哦！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仔讲出怨叹的心声，欢迎收听指教，感谢。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七月九日，五历五月二五，拜四。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仔要含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如何反制中国的恶霸手法，如何反制中国的恶霸手法。在漳州吉大印台镇六地口执行长石板民夫亚伊达阿基奥拜一遭受中国籍男子廖刚发攻击老火，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在昨昏强调，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绝不容忍用暴力恐吓或是威胁的方式必须别人来噤声。而且近年来已经有374位国人去中国了后发生失联或是人身自由受限定状况，呼吁国人避免非必要尽量不通去中国的行程。赖清德主席在民进党中常会有谈起到，无论是石板民夫亚伊达阿基奥，还是之前在台的香港人士遭受攻击的事件，制造恐惧必须他人噤声，进而压制无同意见的行径。为这些事件，竟然看到民主台湾和共产中国在制度和价值上根本不同的所在，因为共产中国长期不容忍和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存在，近年来透过民族主义将政治统一和压制意义紧密结合，为反分裂国家法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少民族团结为名，进一步助长将无同意见视为敌人的社会氛围，甚至以暴力打压异己、打压异己。这不但是危及台湾人民，也可能危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形成跨国镇压，这是严重违反世界人民的民主自由。另外，赖清德主席有提起到，2024年到今年的六月底，已经有374位国人去中国了后失联，被关押查办中，人身自由受限。伊嘛要特别提醒国人，无必要应该避免前往中国。赖清德主席再度公开呼吁，现时的中国不但是直接跨境镇压，也包括利益相关的武力威胁。中国即将向南太平洋地区试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就是企图透过军事力量制造周边国家的不安，进一步扩张威权影响力。咱国台湾将坚定捍卫民主现状，并和民主国家团结合作，强化集体合作能力，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自由和繁荣。已经加入咱国台湾国籍的印太战略地区执行长石板民夫亚伊达阿基奥，被持有香港护照来台湾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老婆， 石板也以搭伫做嘅深夜发文指出，细料嘅嫌犯有犯罪前科及帮派背景，台湾应重新检讨入境安全机制，避免有人利用台湾开放自由嘅环境从事不列犯罪。咱国立委会伫昨强调，政府会以非常严肃的心态来面对及反制，将会同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及审查机制。石板民夫亚伊达阿奇奥表示，涉料的嫌犯这类的人是香港快闪打手，因拥有会当自由出入台湾的香港身份证，持平短时间入境，锁定目标，迅速还案，立即离境的快闪式捕猎任务。政府未使只有将这类案件当作一般伤害罪看待，这种捕猎的行为，那具有恐吓公共言论、制造社会恐惧的效果，就应该依法彻底调查，何时捕者付出足够的代价。除了刑事责任之外，也应透过民事求偿提高犯罪的成本。石板民夫亚伊达阿奇奥也指出，应重新检讨入境安全的机制，绝大多数香港朋友热爱自由，遵守法律，也是台湾珍贵的朋友，若是具有重大捕猎犯罪纪录，或者属于高风险的对象，相关单位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风险评估制度，避免有人利用台湾开放自由环境从事捕猎的犯罪。石板民夫亚伊达阿奇奥受访的时也指出，不应该只看外籍人士的国籍判断是不是会当入境，应该更严格审查中国这个举动是在试验台湾社会的反应和韧性。那这种模式并没有即时来制止，今天被攻击的就是时政评论者，明仔就有可能是政治人物、学者，甚至任何公开表达甲中共无共意见的台湾人。当台湾人民开始担心，讲一句话就恐怕受伤的，就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台湾社会言论自由。对于石板民夫亚伊达阿奇奥呼吁政府重新检讨入境的安全机制，咱国立委会伫昨嘛有强调，咱国台湾政府为一开始就清楚遮个代志，绝对毋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而是跨境镇压行为，受伤害不只是个人，而是对台湾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的严重侵害。政府会以非常严肃的心态来面对甲反制。刘委会马哥再强调，对于香港居民申请来台，政府有既定的法规程序，由主管机关就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针对本次的事件，刘委会将会同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及审查机制，以利即时应处，防患未然。最后，温志梅也阁强调，当中国一再通过恶法来抵跨境施压，恐吓台湾人民，目的就是要造成寒蝉效应、寒蝉效应，更希望有关单位会当加强反制中国恶霸的干扰手法。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如何反制中国的恶霸手法？阮姊妹也得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机构模拟定金行销成功百变不地方管变不完郑和彭公完赞助提供。所以这部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做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空中朋友继续收听本节目。刷在节目单元，当然有着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个斗阵。两位孙老特别啊，有来论述着有关啊，这个有哪共款已经归入咱台湾的国籍，然后也打阿去哦，石板面屋来比的更当恶毒啊，入境来去殴打这件事咧，有哪共款由着我新竹歌团继续来伫空中论述个。已经入籍到咱台湾啊，这个印太战略地区执行长啊，石板明夫啊，也打阿基奥啊，我都有讲过哈啊，有那做人有那真亲切啊。顶刚咱就作为吃饭啊，不哩个我北京个是讲个嘻嘻嘿嘿，爱得讲有那个吃辣啊。今麦已经是咱台湾籍啊，有的咱个。啊，几工前，哦，啊，今仔日到啊九号啊，等于伫六号三工前吼，为、哦、中国节广东啊，即、這个广东节，中国广东节啊，廖广发暴力来攻击，啊，那种为平攻，啊，那种个精锐吼，新冠八百公分呢，高强很多，而且个那是啊，以前阮十三岁就强奸左囡啊，强奸十三岁左囡啊。甚至个有那是啊，贩毒关五十个月出来，高强很大，拍了后随去也只要买衫裤，啊啦，就要直接就赶去到青藏江国际机场，啊，就要直接打机，有打有飞行机就打着你啦，临时打机的，哦，啊，都有飞机就要先打你，跟咱来讲，这唔是突然间那就就。国台办、中国国台办来讲突发事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局长对着一个国际记者安尼是讲，改名香港的查某人是教育义愤，讲正义愤慨或者义愤，做出相关举动，这是啊无意中认到人来去发生的，哦，嘛是有国民党的立委讲伊认到人跟判到人哩。这是普通分类治安的一个个案而已，代志要罢休，这个人已经侵难害，而且的财力啊，伊是安怎？伊咧讲三宝尔啦，是外口细汉中的个细汉的哦，唔是咧大角色的，是安怎来啊？千万得来几个月，啊，就安来哇，三四间女士啊饭店，是啥物人要提供？北京怕这个事情暴露出来，整个就很吵他啊，所以现在就替你说，这是普通的治安事件，中东中国14个人口，说给这世界第二大国，对着台湾这个打人的事情，他在关心，自古以来台湾发生的治安的事件，他有关心到对一件，这件因为一口黑人，人厦门套广东，那就聊批文章这样来到来无地咧，即马已经用着反侵盗法，国安局甲其他有关单位出手来咧查办中。咱个两委会都只孙老有讲过，痛批国台办将即款诶暴力、跨境诶暴力当作义愤，义愤就是讲正义诶化身。中国诶讲法是公然讲白贼话。将咱2300万的台湾人拢当作叛啊，嘛唔是安尼讲法，吼、哦。石板明夫也打阿基奥，喏、哦，被暴力攻击了后，两委会定调，这是中国通过的，中国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论恶化了后，啊，随发生的代志，喏、哦，第一件跨境镇压事件。陈斌华国台办发言啊，这个发言人伫记者会讲台湾的民进党当局照着啊进行政治操作，这和民中国无牵连，和香港兴啊特区也无牵连，硬歪曲吼啊，讲这是一私人的阴谋，那就罗宾发成桥安尼共款吼啊，这讲民进党要挑起对立甲对抗。 误导台湾的民众哦，伊公开警告民进党当局，未当对这个香港啊，这个讲来误伤着、认着人拍着的哦，啊，未使甲损害伊的正当权利，假使我开，无你是要安怎？请问招待的香港人来你家咧开泰开泰馆咧，还是讲来家伫台湾咧安居乐业的来破产等等？啊，可能去打就走的。今天今天若无伫要打击十分钟，啊，联络到些所有的有关单位，啊，啊，即系包括的外交部啊各单位，一定拢落去配合。打伫要打击已经要入关的进程，打伫啊甲炸来。若无今天就去遐摇摆啊，啊，就去等于就去讲甲全咧，这个绝对有犯案底案伫香港。中国利用这乌刀，那就以前国民党利用江南事件同款，陈克烈啦、甲因咧吴敦等等去刺杀江南，造成啊，蒋介石讲因蒋家第三代无可能过来去接战，因为迄个时阵美国总归会反面无常个，吼、哦，因为江南已经是摕美国籍个美国人啊，去遐共刺杀。啊！伊即马利用乌刀，啊！即马因为安生国有哪可能去接咧走出去咧？台湾无倒坏，无二个伫中国恶法通过了后，又着两委会、外交部甲其他有关单位，吼、哦、啊，甲甚至伫咧警管啊，这所在所有嘅治安嘅布局啊，拢都会当用着临时联络啊，调到迄个影像大块啊，咧这。来坐计程车，也只啊换衫裤啊了后啊，随时个变装，就讲安尼一定会就近的机场走，就先通知啊，用个相信通过，这是紧急路途。四点钟伫要搭机进行十分钟用个，照讲，这个民进党个政府拍无啊，国台办惊闹会，惊这件代志，因为来遮关键闹翻。那用到这个反潜头，半年拢过来当英雄，相信你就惊出来了。啊，这是上提供的，上面两个怎？两个人做起来发生代志，进前迄个人先大机离开。陆委会公开批评，近年来台湾真正这真注目重大发生的社会案件，国台办拢替这中国匪徒间谍替来的伸冤，哈、哦。当时咧，拢讲是民进党即政治迫害，中国啊，输掉罗总统讲的数百人伫中国行踪不明，到底为着其是掠伊安尼杀人做肉干，啊是有哪感觉用着啊？郭文德以前伫中国甲开发改因家叶克模出人家咧卖是不是？拢都无消无息，也无听伊咧讲。干那独到那只有中国的嫌犯，伊就开始咧销案，也是六皮中牛等等哦。中国即种讲为着正义哦，啊来买啊，伊无讲认着人，认着人是伊讲的，甲国民党的立委哦啊，即、這個、林佩祥家人是算出来安尼讲，讲伊认着人的啦。但是三公司闹会咧，单兵华讲伊是啊正义感的英雄好汉。啊，这个石板民夫哦，也那卡去哦，特工在中国是非原地，又那是派出伫北京的这个记者，尾啊，伫咱台湾做主角的，啊，即马都已经退咖，正式归于咱台湾的国籍啊、哦。所以呢，国台办赶紧要定调，是安怎讲？未收山，那就国民党的江南事件未收山，起码提咖里里哩。讲这是乌道，无你讲咱美国政治单位调查啊清清楚楚，有得有那啊，伫国民党啊，那政治单位暗中手术，才啊，单体的引来去美国刺杀，人家调查啊清清楚楚，搁录得录音带，喏、哦，甚至啊，单体的啊，看乌道拢搁录录音带，开比准的。叫国民党消灭你！万一中国拿啊，失格查，这录音带要等美国公开， 不得不就跟共产党公开宣言一件，喏、哦，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北京国台办断尾求生，按我的短尾求生，显然啊庇护哈。哎、欸，这个显然啊庇护，我伫北部做兵啊，一样，拢伫啊做乐师啊，拢对的，不能讲。啊，迄款的演奏团、歌团，也是随皮电台，以前有拢随个电影皮电台，啊，男女主角啊，伫这个皮中度来唱歌，啊，我拢对这个皮咧走。啊，迄种啊，咱迄无钱通困路下，迄种后台，迄后台拢真闹为了派咪啊，你管后台，迄种几十档也无咧唱，啊，然后戏班啊戏、歌戏的，也是人戏啊，那底下啊，那扫扫清清的，啊。都卡电，安尼挂开，啊，朝我出来就困，哦，安尼哈，啊，因为常常对着这个戏班在走，啊，迄、那个戏院的后台特别拢有神人啊庇护，北部的神人啊未叫，南部的神人啊会叫，南部的庇护就会安尼叫，手握迄个声音，暗时啊，你有听？但是过落水街过上北，我咧做兵的时阵，也是伫戏院咧困后台，诶，奇怪，遐个壁虎未叫。这个壁虎有一种功夫，伊为着那生命危险的时阵，断尾就伊个尾啊，伊总家己断伊，啊，伊个尾啊断伊，怎么跳怎么跳，啊，所以每个家的人看伊个尾啊，伫遐咧跳咧跳，啊，直接神人啊！庇护一定的跳蚤一样，啊，国台办有可能是用安尼，要来断尾求生。所以今日个第一个时间是在讲，这已经我国安的单位，就拍人四点钟内底，这动用到偌济精力，哦，本讲是外交部，啊，是讲伫现场警管的机场，即系所有的警察。包括的有关啊，所各单位的结合，哎，统一，即马为着这恶法通过中央，已经有一条龙。那发生代志啊，结果警方人民讲，这件事啊，事关着安尼跨境定案，马上为中央指挥所咧，啊，就会当安尼直接查啊，报道为是讲十分钟，为讲十五分，要入关爱十分至十五分，安尼啦。啊，大地啊，抓到，今天你若无抓到。

0: 个强烈的加速，排在三点的第二档，加四点到五点的第二档，哈，强烈的加速，等一下给咱介绍的哈，好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哈。因为若要起价起上悬，咱的广告无法度让人吊悬，生意也歹，所以这种老牌老字号绝对有伊的效果。有需要，你若拍过手商，或者拍38289755控制，38289755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巴加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匠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佮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佮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0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

0: 我晓得伊名的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伊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欠用。啊，你大家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3828950，拍这个电话，咱专人给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哈。观众的朋友，我那真感谢秦卫出版社，就是啊，公开感谢一下，就是高氏早苗这本册曹长青。有人讲我伫过年了，500本卖甲进了个200-300本，伊讲要甲调去书局，因为我钱付出去啊，啊。含孙女爱参加了后，安尼是哦，另外教务是教曹长青安尼等等哦。我讲免啦免啦吼，啊，我搁切搁退了顿，我都浪费啊嘞吼。啊，可以入来的，你讲啊，即款老人家遐个细语，啊个印象不10-100几啊滴嘞哦。感谢秦卫出版社这个档，专门拢在对台湾摆出去，公家价100本哦。另外人家曹长青啊也来的安尼，我讲免啦免啦，伊讲无啦，我无可能吼，啊，我自己甲你补贴吼，我交钱，啊，这本册我都咧出版吼，一个荷兰作家将曹长青的一生段呐，将伊读册了哦，按照中国统治规定啊，过来台湾。啊！咧更加好，日本册因诶读当，伫满洲帝国统治过诶，东北人拢讲日本咧受日本教育，啊，因太太以家己语为生，啊，即嘛吼，安尼流浪他国，啊，即本安尼伊也销路袂歹，送我100本，我讲我是咪想讲我这咧在卖家咧噱头，你送我嘛是，我能够送啦，讲迄要补贴我，那就讲我长期来滴。啊，这个曹长青也好，啊，是前卫出版社请了我这个道别哦。那弟弟都要甲讲讲，要甲送100本块免费的，安尼哦，补贴我的经费，我足感谢。啊，这本书老需要哈，应该存伫100几本啊。我看念伊都结束啊，本来都剩300多本哈。啊，那送咱老片文章啊，加一本啊。增加人的错落位哦，买一本送两本，不是买3本，唔但讲唔对，这两本要甲你收钱哈啊、哦。另外有人咧讲老百文产款先呢哦啊，我敢会当你讲会使只哦，不哩个我礼拜日会摆一领领，礼拜日中央来摆我，成功即嘛丁刚我欠伊人情的安平弄哦，啊个配合馆长参选人。啊，我的好朋友郭兄因牵手50金哦，按那家安排的我多。好、哦，阿兵当馆长你就知啊，当时我咧竞选全力扶持的，安尼吼，礼拜日我会当不离个，你爱招就20个以上的大人哦，小朋友听无啊，老伯文常我来解说，尤其是拜老母娘的，拜幺弟金母、幺弟王母、拜母娘的，不管讲你是王母、金母哦。附近啊，伫咱高雄市招20个啊，尽量啊，含我助理联络，不如个你派车爱加载啊，你得爱加载，你等免费用，一切拢免我叫我家己啊，我来款钱，啊是恁俩心情，作者人我讲恁俩心情更乱，啊是平常时啊开口讲的，你诶资料写写好啊，我来替你来讲，观众爱听我讲哦。啊，讲个新民大家，讲叫迄个田江师来咱只讲道理，20个以上我先讲的吼，20个以上啊，时间先安排，我会做你超测啊，我利用的录节目了，就全部安尼吼，我长日出门安尼啦吼，啊来讲讲啊，来东江我一个倒转来，因为过东江有工课吼，是点啊，拜托那买一本那个拜托，啊应该个剩100几本吼，我看即几讲道了好吧，哦。啊，360块送老配文集啊！那你那无讲这本啊，四本啊，增加人的错路位，咱都无甲咱送出去哦。啊，那了啊，咱就做这个结束。再度感谢前卫出版社送我一本哈、 啊，另外曹长青哦，伊个一生传就对哦，这本书有哪非常的价值哈、哦、啊，我讲，伊讲上级我是无法度哦啊，我只系接上你补贴，你只系你引进啊那个啊那个了钱赞助代牌啊，你呐真加你感谢好。有关我拄只来讲中国啊，这个国台办。对到啊，咱个即嘛现实是咱台湾这个哈石板民夫来遭受香港恶毒的殴打啊啊，所以呢，佮兼公开来批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源 ，AIT 发言人公开表示，伊讲陈炳华讲即嘛弄个台湾，弄个太上皇。郭立言 AIT 处长的指挥，电视你有看？迄真正有够未见小一群人，曾被人讲到这个恶毒来拍哦，因为底下砍渣换三间饭店，到尾啊，细弟要演讲，这间个饭店的坐对面，安尼啦。罗秀文甲张大开始咧谴责，刚进个老兵个一生个救命，安尼吼。你若是讲我穿袈裟党嘅嘛，包括电信做，啊惊会碰到人嘛，吼、哦！伊讲讲讲石板老师吼，啊，伊安尼个讲，石板老师吼，啊，爱到我头个是的，是的，安尼我系种讲经，错错的当讲经，讲用华语嘅闽南嘅啦，吼、哦！啊，在台下面个人员公开警告，台湾你家己台湾人，你就再一动，俺拢无加。讲较歹的，啊，拢唔敢去甲谴责，再要当连一个谴责都无，是发生伫台中市长罗秀文拿出来的谴责，安尼来嘞，其他拢无人讲话。哦 ，AIT 发言人表示，伊唔是太上皇，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稳健啊，政策一三个当中无可能变动，伊要维持现状。台湾人若要学中国党，只要台湾人民同意 ，AIT 啊无意见。台湾人啊，台湾人即按照投啊民调去投开文咯，六七成要一致现状。啊，那后尾学中国直接统的八成的人反对，吼、哦。所以咧，美方当局立场对着北京啊政府公开安尼时啊在咧呼吁。爱尊重台湾民选出来领导人，爱唔通含咩在野党啊？那是你要含美国讲嘛？爱唔含川普政府，他有咧含拜登政府讲啊？拜登政府都落大意啊，必在野的啊咧，一在咧呼吁这个问题。哦，啊，中国无民选，台湾的民选，就是台湾的民选的基础，全世界哪里尊重？对着国立言去整治台中。啊！有关无人机论坛提出，台湾要加强无人机，哦啊，但系当合作到北京对台湾的侵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炳华有哪共款？昨来讲石板民夫恐怕还是另外无意中发生的，和中国无牵连，特别用真歹听负面的言语来攻击郭立言处长，并要求哦。啊！郭立言加在台在所谓机关停止散布对中国不利的言论。AIT 发言人伫张仁波马上啊，那个随时加回应表示，美国对台湾是真坚决的承诺，绝对无可能改变。而且马这个精神已经超过40天。

0: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40年来拢总无改变，依照《台湾管理法》为之基准。中国、美国三年的广播甲六项保证为指引。美国承认全世界干那一个中国，认知在阿讲你中国，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认知认知哦，认知我知影安尼哦。所以 AIT 发言人甲处长郭立言安尼表示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六月二日。顶个月六月二日，今仔日七月九日，喏，伫参议院五国委员会公开发言。同重要的就是美国希望来看到台湾海峡疑似现状，这是咱美国始终不如的政策，永远始终不移，就是讲头至尾不去改变的政策。这咱真早都有讲过。咱会继续搁再度伫遮重新来声明哦，咱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永远嘛无可能去改变。所以 AID 处长郭立言甲发言人一再对外强调，美国当局的立场就是，北京必须爱含台湾民选的领导人，伫无设前提之下，状况方伫迄个状况之下来去交流。什么叫无设前提？未使伫九二共识，未使伫一中之下去谈，安尼咱就变个一线啊！设这个前提，国民党积极那个反对台独，我无意见；反对台独，那就恁咧反对共产党，我无意见。但是你讲到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就是一中之下，台湾就是一中的一部分。你国民党请借讲。一中就是中华民国，那是在讲小话，在讲神经病。出来打出台湾，中华民国就没人知道，讲台湾哪会知嘛？出来你去到底，你讲中华民国，大家嘛认为讲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英语我唔捌啦。中华民国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英语，看看的拢总共款，拢倒菜样去。啊，那讲到台湾，全世界拢捌，所以中国真敬佩。咱用台湾这个名义，吼、哦，有哪共款？为何的？即番我顶刚有讲，传播这个是半神半人半鬼，这个人嘛不是魔神啊，这个人乎你的心思深个乎你，比会使讲吼，比的深海阿哥较深啦，比99战天的双哥较悬。你啥无可信？伊公开讲，啊，即马含伊拢已经开始吼、哦、和平啊，天下无事寒，安尼永远拢会当，安尼寒下无事来泡茶，吼、哦、啊，甚至对着咧控制，好唔出海峡自由通行透影咧，啊、哦，因为我有讲和即个伊拢无可能来去遵守，伊拢因为就是那同款新冠的国家。神伟大，那就台东，迄讲叫做杨上帝借光化身呢，讲吼，大家对这间宫啊无尊重，所以建毁灭啊！伊有那上帝本身，上帝伊无尊金身啊，伊、哦、本身就是金身，啊、已经派到这天龙八部啊，第个明仔载后日，大风太要来毁灭台湾，台湾人无甲尊重。迄、那个笑话有人咧讲，啊，冇人咧听，冇人伫遐咧跪，冇人咧拜，差不多传播即款的性格。啊，结果咧，伊弄迄款的新冠的国家，想到我讲到遐，新冠的国家，你若讲一个查某的，查甫要娶五个人的，有才调你做你娶，你若是讲一个失格查，出世囡仔女性。就用个生殖器挂掉呢，互你无迄个感觉性呢，那就落来出门，你看规条筋啊总砍掉咧，你啊，干那看到迄两粒目睭，完全无人性，一律拢用神的名义咧讲话，就含台东个同款，安尼啦。所以伊拢无可能来去信咯，我有讲过，这吼，啊，这都有那同款。上方面哦，先拼先，还是搞这听我讲。结果呢， 啊，伫美国甲伊朗再度陷入全面失控的边缘啊，因为伊朗对着过往的军事开炮，啊呢，啊美国甲伊朗啊，即开始各地啊咧发生着安尼非常严重啊毁灭性的互相攻击的事件。啊，伫土耳其托尼基咧出席北方会的美国总统川普，哦，伫昨呢。啊！来会见的北约秘书长啊，圣鲁德奇发表的最明确强的表态，喊我要为准准准。暗头啊，唔免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反正，西瓜食了后半点钟就反正啊，唔免到暗头啊。川普直接就讲啊，迄两天啊，讲我含伊朗和平啦，因为民主党在反对啦，因为什么话啦，安怎啦？伊世界第一伟人含台东迄个共主同款。川普搞宣布安怎？伊含伊朗所签署的和平协议，哦，停止啊，即、這个战斗，哦，即完全拢总彻底结束，铁甲取消掉啊，并公开的面啊，德黑兰伊朗当局，哈、哦、啊，这是骗子啦，面个无一个着，哈、哦。伫即轮的中间啊，伫拜二暗时啊，啊，有关。啊！美国派出大量嘅对伊朗发动毁灭性规模，拢炸到迄个重要所谓基地。啊！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国已经针对伊朗南部80个目标，是安尼来开始强烈嘅即个空袭活动。啊！没有伊朗付出真沉重嘅代价，我得了准准准啊！准就准你，啊！但是物件未无你，吼、哦！你讲讲在，你就知影讲我要进广告啊！这我已经讲，我因咧谈啊，谈谈袂得，那就囡仔咧办结果会啊，哦，安尼两个囡仔相拍，拍啊安尼到尾啊，吼、哦，变大人相拍，啊，大人总会相过，安尼出庭啊！我讲我的囡仔出来，我看，哎。啊，两个囡仔相拍，啊，比大人来冤家相拍，两家相拍，气得翻伊咧问，迄两个囡仔伫遐咧耍啊！你去看者，这都我讲啊，你敢听？大人啊，搁伫遐咧过，我讲我是对囡仔相拍，迄囡仔出来看嘛咧，啊，囡仔出来，囡仔伫遐咧耍啊，两个坐伫遐咧耍啊，啊，大人伫遐抬到老岁老弟，你来看嘛，好啊，所以我讲这个办结果会啊，进广告。今日个这栋，咱个来有落一栋，就咱个强烈个加速，强烈个加速，免介绍吼。咱、哦、啊，普通人咧买无了轨迹加速，啥物加速，遮类物件会当甲咱变作对身体有利有益个强烈，好一个做强烈个加速，自己食一粒尔。我介绍，我真阿无吼，来介绍哦，安尼先甲咱说明个啊，广告等一个落地同买啊，哦。这一盒60粒，自己吃一粒，加速拢唔免讲。啊，无论讲苹果加速三页，你就当嘛讲，这是最强烈。啊，那至少三不无出台产品，你拢知影取代掉。啊，咱即嘛无广告产品啊，自己吃一粒，一盒60粒，哦，啊，一盒2000块，哦，啊，空中的朋友，啊，咱也有需要，买一盒1000块啦，哦。啊，买两盒送一盒，哦，讲唔对，我得讲方面是60粒，哦，啊，一盒1000块，食2个月，一个一粒都会使哦。你咱这强烈的吼，啊，你若食2粒会败下掉，无彩，哦，啊，一个食一粒，哦，啊，60粒2个月，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吼、哦，啊，等者有需要，或者会拄啊搞啊，今仔日这嘛爱先申请个广告准。啊，咱那开始的广告，有需要拍开手箱，还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粒2000字，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
1: 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30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生鲜动得过重，顾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顾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晚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南市起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优待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让得我。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啊，特别咱的强烈的加数，佮甲咱强调。等等呢，这个拜六要接受我的访问，又讲未使超过食一粒，加食一粒。人个教授拢叫你食几粒，咱这食一粒超过，啊，就白下掉。我家己以家己先来做我食，食过个，因为我咧食拢凊彩，啊，未安怎教授无得恁捧过啊，有人做捧过教授，来啊会当做教授，啊，汉字买当做教授，吼，顶顶。就是讲用迄个物件转化做人所需要，对消化，对你家己身体有需要的啊，做这迄个物件，你食什么物件来，给你化解，吼、哦，给你分解，目的是安尼两样吼。我今日去开始就去，佮甲人讲的，一盒是60粒，哦，一日食一粒就会使， 吃第二粒就排泄掉去，吸收袂哩哦。啊，一盒一千块，啊，我讲这物件来好，佮减少买两盒送一盒，吼、哦，我需要你能讲感谢，拍38289500，38289500，非常感谢。啊，人生海海，两万多天，我逐天都过得真写实、真快乐啊。因为心无所憾，人所挂怀的是咱台湾的政坛啊，大义。人讲吼，以天下之乐为乐，天下间若快乐，你就快乐哦。啊，家都唔是为着一己之乐哦。啊，咱嘛会当伫年底之晚，予台湾人带来幸福，咱各位都爱更加搁较用心诶。另外，咱有哪共款啊？咱诶一日游啦，吼、哦、啊！伫咱诶八月吼，伫、哦、八月到去过咧六月二七，咱有一日游哦。七点半就啊，八点出发。食素食诶，爱讲目的就是要台中乐胜宫汉街妈祖庙，即马报名安尼吼，把人讲十七个啦，食咱吼，自己拄啊报名一个人前三个。啊，两顿餐厅啊，甲咱准备早餐伫咧吼，食素食咧一定爱讲，拜托啊！你等下服务处报名，咱大家来游览一江，真感谢吼、哦！啊，观众嘅朋友特别有哪，咱老母免得安尼讲去出国佚佗，台湾的做好风景啊，台湾的风景就未歹。我安尼出去行行咧，心情就继续轻松吼。啊，咱有闲做伙来行，感谢。这部搞过优待三分钟后，水果多多爱感谢哦。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4: 知啦。
6: 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要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也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1: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我们追吧追吧。
1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5: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的时间，下午4点

0: 真是快乐相知满。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正是诗书论坛的时间。
2: 人讲台湾钱银卡巴，嘛有人讲台湾无三日的好光景，股票大得起，各行各业拢欠人，这不是好现象。行行拢会出状元，大家唔通看官无看家。有当时啊，就凄惨兼落地，顾好咱的台湾较要紧。诗书论坛，阮姊妹啊，就要和咱大家做伙来开讲。感谢咱大家收听。
3: 咱搁再来论起着引起国际上的注目，有关诗书评论官石板民夫亚伊达阿奇哦，遭受中国人的攻击，中共跨境镇压伫台湾第七岛，那被政客不但无来谴责，支持者竟然还搁有人倒退倒头在赞成。咱会记即伫2024年，当地法国首都巴黎戴高乐机场发生着一件非常可怕、惊吓的绑架未遂案。一名26岁中国演技人士林华赞，因公开发表反共、支持台湾、香港民主的言论，就曾经遭受10多名中共特务以及亲中组织相关的威胁殴打，并企图强行将伊赶上飞往中国的航班。最后，法国警方和现场记者在紧要关头及时拿炸，打阻止了中共这场非法违反人权的侵犯。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对抗中国的跨境镇压，采取极为强硬的手段，反间谍部门、法国国内情报总局 DGSI， 经过长期布网调查，成功破掉摧毁9个非法运作的中国秘密监测站，又称海瓜110，非常果断割断。负责得名中国籍的幕后负责人，法国国安单位也制出如内底的切断侵头网络的强力反制行动。根据阮姊妹的了解，此事惊动法国政府对国家主权和人权自由的敏感神经，出使反情报部门展开高达10天的秘密调查，并采取强烈反制，直接破解秘密据点，一手就瓜解了9个阮总伫福建同乡会、工商联合会含伫中国参观背后伪装的幽灵警察局，这据点表面提供侨民行政的服务，实际上暗中监控境内60万名的中国华人，并收集演技人数的情报。事后，法国内政部拘着3名核心的中国籍负责人，其中包括法国福建工商联合会会长倪超文。调查人员在微信之中说出直接听为中国公安部指示，在法国违法运作秘密警务站的关键证据。法国国内情报总局即刻罕见发布多国语言指南甲专职保护，向大众公布打击跨境镇压的文件，公开收集受害者联系情报单位，并严正宣示：无论恁的国籍为何，恁的权利伫法国境内拢受到保护，展现出绝不容忍外国势力伫法国领土非法执法的强硬决心。看到法国的做法，搁再看到咱台湾，咱有何感想甲启示？国民党主席陈立文配合中国， 国务院国台办紧急批评民进党政府，唔知影虾米是统战，并宣称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禁止着台湾者将正常两岸交流污名化。然而，这番讲法和中国共产党当年公开宣示的政治理论及对台湾的政策相比，却显得互相矛盾。事实上，统一战线从来不是挂盖强加于中国共产党的标签，而是中国共产党家己建立并反复强调的重要政治理论。毛泽东早前就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及党的建设，并列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这是公开记载于中共历史甲党史之中的内容。如今国台办却反倒转来，来底欺骗台湾人民无了解统战，却以无提起武装斗争甲党的领导，予咱非常的质疑，究竟是台湾无了解，还是北京希望挂盖只接受其包装过的政治宣传，而刻意忽略统战在中共政治运作之中的真正角色甲目的？中国的目的，阮姊妹也认为，这不过是要对台湾用温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啊的方式，来麻醉台湾人民偏安的心态，或者是木马屠城计、木马屠城计，搁在重演伫台湾来发生。事实上，咱国台湾环境伫互相尊重对等，并无政治前提下的正常交流。但对于任何带有统战的目的，要求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反对台湾主权的立场，甚至配合中共宣传的活动，本来就有依法审查的必要。民主国家保护自身安全甲民主制度，并非打压交流，而是防范威权政权透过文化、宗教、经贸、媒体、学术以及地方交流等多管管道进行政治影响，迫害台湾人民的感情。面对中共持续扩张的统战工作和军事压力，台湾更应该提升全民来了解能力和国家安全的意识，唯有建立在自由、民主和尊严之上的交流，才能真正促进两岸和平，而不是成为下个台湾主权以民主论性的破口。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姊妹就说到这做一段落，刷了这部时间下播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样是由我们公地星座主持人来主持，感谢我们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4: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中国对台湾的手段是无所不用之极。拄则伫要结束节目，我有来讲到美国安尼极力来伫轰炸伊朗，伊朗输出中国，伊败输中国，所以伊朗这个国家、俄罗斯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国家、甲北朝鲜这个国家，完全拢列宁化哦。俄罗斯啊，佮有咧小可骂咧一个北，有哪得哪就以前蒋介石爸仔囝万年的总统，因的总统袂使连任啊，因若连任到啊，伊就佮改来做总理，总理差不多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做一届了，佮去咧做总统，总统做两届了，伊佮留来做啊行政院长。啊，那就以前蒋介石讲，我咧栽培蒋建国是爸仔囝。啊，两个过星期，啊，佮拄啊发着江南事件，无咧讲是周浩勇 周浩沃，因这第三代接开嘛，无一定永远是蒋总统，喏、哦，啊，所以啊，伊拢诶话未听进，北条县诶话嘛未听进，变来变去，给长工哦，给人伊就变啊，传播有哪感觉？传播什么话都敢讲，喏、哦。讲讲也未受伤，见迄两天啊，俄罗伊朗啊，最高按照俄罗甲达志，我就讲吼，啊，这都哪，这讲讲连伊都并且啦，啊，有影无？哦，根据外电的报道，喏、哦，啊、伫这场新的美国轰炸伊朗的啊报复啊，因为啊，美国为着报复，只商船伫霍姆兹海峡遭受伊朗海击，喏、哦。伫拜一哦，啊，今日去拜四吼，因为美国时间含咱只差一天嘛吼，下令对伊朗发动毁灭式连夜轰炸，就是讲炸规明日嘞。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已经对伊朗诶南部啊重要地点哦啊，总共啊差不多80个军事重要系统啊来去攻击。啊，来去空袭等等，和伊朗付出非常惨重的啊，沉重的代价。伊朗安怎算得无要紧？因为伊新冠的国家啊，百姓原因你甲看因的啊，那就的回教徒啊，那改爆炸弹啊，因的做实验的宣传，这为着因啊家己的狗来去牺牲，马上去天顶做事，利润感官嘛，哦。所以啊，以前我那伫前年看到啊，在南麦坡头山啊，起码讲有啊古啊历史的故事，讲有人伫坡头山啊，咱若要去坡头山，你就知坡头山的顶冠，迄山岩跳落海，安尼讲哎啊，种观音菩萨接的哦，恰巧的人拢也跳海，尾啊，无论讲国民党的政府、共产党的政府下令禁止啊。跳咧到底连领导的人都有代志，啊，迄就是种的神话麻醉嘛，吼、哦！川普特别啊、公开安尼强调，讲伫早暗，因咧讲的拜二啦，吼、哦！啊，长工早暗的拜二暗，强烈的个啊，这个攻击规模是伊朗先前报复行动的20倍以上，并非常愤怒，公开呛声。美方基于伊个认得温存伊朗，伊朗要求和啊停火，和因举办最高领袖哈梅尼的丧礼，那就国内各种都对吼。无、哦、想到着啊，伊朗啊，这个当局英雄首报，佮持续对海峡上的船只来去开火，因为要收过啊过海费，那就台湾海峡北京要收起安尼共款，按安尼来到。啊，美国的民主真少落地啊咧！哦，啊，美国会使讲是都啊，专门在吃人的枕头，煞过会当互人去骗看去，吼、哦！啊，伊拢未收套，收得不如伊来收啊，对不对？而且伊拢所有的油，甲俄罗斯的油，包括委内瑞拉油，拢伊一手来控制。所以美国对着啊，伊拢除了军事打击以外，美国嘛采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全部正式撤销温存，讲的伊拢所有的石油本来拢个下面啊，准伊来去啊进出口等等啊，啊讲全面恢复建材，一滴油都未使外流出去啊、哦。面对美军强烈那就限定式的攻击，伊拢方面随时展开的疯狂啊，这个反扑有那多套轰炸啊。哦伊朗啊，他有法度炸到美国本土，无可能嘛？吼、哦、啊！伊朗拍到美国，伊派驻所在迄同款啊，因在所有哦啊，那就讲啊，含伊朗接近在啊，在个有那回教在国家哦啊，因为啊，美方过来个封锁到因的石油外销了吼啊，对军事严重打击。啊，搁有啊，80-90个目标炸啊，脆果果吼啊，所以咧啊，有关啊，即马开始引进伊朗，那、啊、有那个开始来咧反驳，其实伊朗的军事无被消灭，拢有那藏在咧地下道迄款的啦吼 啊，讲即摆用到飞弹甲无人机，吼、哦、啊，伫空袭着啊，美国所含着友邦国家来啊所派出的基地啦，吼、哦，那就巴林克威特啦，等等啦，吼、哦，拢是啊，伊有法度当拍到美国本土。我一再强调，吼、哦，美国先过250吨来无伫个本土发生战争，吼、哦。敢那珍珠港事件尔尔，珍珠港满皮的本土，吼、哦，是不是？哈、哦，所以伫咧外岛咧，像夏威夷啦、关岛啦、等等，吼、哦，伊个本土从来无发生战争过。所以咧，川普啊，即马去避免啦，吼、哦，连面就够好啊，我甲你保证，拍了后，无你甲明仔载后面就够好好啊，那就囡仔白结个婚啊，两个囡仔相拍，相拍甲大人冤枉甲。老会老的各级个法律，啊，法官讲我是安怎相拍，囡仔出来我看嘛，两个囡仔出来的，啊，大人啊在小哥，啊，两个囡仔在遐咧耍啊，啊，法官讲看到鬼啊咧办这款的在玩咧，哦，啊，咱有哪共款，咱是伫遮咧看，咱大家拢法官，我甲你保证，无三工就去讲和啊，讲和了去拍，拍了各个，为了去讲和，哎、欸，你本来这是最高的骗术，喏、哦。啊，诸葛亮讲政治是最高的骗术，我看传播啊，差不多那骗术中的最高的这个骗术。另外，要含群众的朋友啊，那啊，这个问题要来去探讨。啊，五角大厦啊，就是美国啊，等于所有的国防公司啊，那就是国防啊重要的基地啊。伫顶个月，我有讲宣布要将美国印太司令部。要改做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在1947年，都民国36年，国民党哈啊，都话咧大败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迄个时阵，因为做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咧，日本拢讲做太平洋战争啊，太平洋的战争啊，就是拍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啊，尾啊啊，改做印太地区，就是讲啊。啊，这个印度等等其他国家包含嘞，美国华府智库啊公开在学者来的研究报告，全球南方计划啊啊，意思就是讲美国要对亚洲战略中心重大转移啊，显示美国的焦点本来为涵盖太平洋跟印度洋，改做印太。司令部就是挂太平洋甲印度洋啊，你拢总规个含只友邦国家合作掉做印太司令部。即马印太司令部要改做太平洋司令部，专注于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都是伫台湾第一岛链的军事布局啊。目的就是要制衡中国，为印度为挑开伫太平洋啊啊，所以。啊！伫在学者智库，特别伫专门内底研究中指出，经过美国政府2025年、2026年，就是去年12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对中国的战术已经涵盖啊，即、這个南亚、东南亚、广大区域，啊，甲含在友邦的国家拢来咧见面啊，中国嘛是含北面。啊！伫列宁的江山，越南嘛是战胜过啊！啊，即卖因为为着啊，要单过中国，迄阵中国还佫排无芳呢。中国因都就介就是要搞反攻大陆呢，你是不是？是美国那早的无因反攻大陆，无你搞加减袂成呢？啊，我着做馆长啊呢，因为迄阮的老师，我读小的老师甲我讲，国小毕业啊，讲因中国无当做。一种头找我一个，好、哦，所以当去做馆长呢，哦，啊，到尾美国主动调了嘛，哦，你就知影，啊，所以呢，啊，即嘛为着要来转过了中国，开始军事强大，美国来了中国，啊，要对着印太地区专门要来对抗中国，来伫太平洋这地要过较安的，好、哦，啊，所以国安啊，即、這个对着目前世界军事的布局。国安的布局，美国当前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合作哦啊，中国这个对手对台湾啊、菲律宾、南韩、日本第一多年啊有所突破啊、哦、 啊，这基于的啊，这个美国的军力无要个分散集中，未等到太平洋只保护第一岛链，第一岛链通中的角色就是台湾啦、哦、因为中国讲台湾的一部分，台湾闹客气哦，甚至煽动啊，我跟你话。啊！琉球群岛独立，琉球群岛以前是一个王国，日本并吞呢，甲统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同款啊，迄、个时阵啊，打联军的总司令啊啊，意思啊，讲这个四千上将的哈啊，伊就讲要从啊琉球群岛，起码是挂越南哈，甲越南部分。啊，甲涵盖中国来香港这界二十个，佮挂琉球群岛，啊，佮挂台湾，挂蒋介石暂时代表联军去统领，蒋介石唔爱，迄个时阵敢若想要反攻大陆尔俩，要对共产党，所以沖繩话都无接受，佮交还日本，啊，结果沖繩话人讲要日本管，无要独立，啊，这世界局势安尼咧，台湾就是地位未定论嘛，哦，啊。啊，马克思将军当时是嘛要照历史的物件啦，好，我是照历史的物件讲，所以不是讲咱台湾尔尔，吼、哦，是包括越南啊，这个威煞七怪，包括台湾啊，包括到在其他啦，你香港啊，这个、所有已经以第二次世界战争中拢归到啊，挂中国的本土啊，加伊朗，无啦，加迄个奥克纳瓦，加日本拢归的。啊，这个蒋介石一去列管的所在，哦，托管，哦，等于列管托管。所以，伫美国这边为着啊中国强开，所以印太司令部要改做太平洋司令部。顶刚我有讲，啊，都无时间谈解释。核心的目标就是要集中用军事，要来对抗着这个北京。印度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被排除掉，即马太平洋司令部。啊，即嘛无要管辖去到遐，吼、哦，要互因遮友邦的民军家己出，那是澳洲啦、印度啦，等等，印度嘛是中国战争，啊，澳洲即嘛是那是伫战争的边缘嘛，于是啊，选啊伫太平洋司令部，每当第一岛链加倍深化，菲律宾、台湾、甲日本以及南韩，吼、哦，啊，含澳洲啊，因遮拢是军事合作。啊，甲印度拢军事合作，代表着啊美国啊华府啊，就是川普政府重视台湾海峡、甲东海、甲南海周边最重要军事的部署。啊，伫菲律宾啊，是伫日本靠近台湾了，因为美国含台湾无邦交嘛，吼，就已经交个三公报，而是认定尔的吼。但是即马即几工电视。拢来报道，啊！伫咱台湾国内各大基地，拢为咧兵马部队，吼、哦、啊！美国诶，即军人拢正式派正式进驻，以前拢用天哦，了后那个进驻就正式来咧进驻哦。所以咧，东京、日本啊、加马尼拉啊的菲律宾，已经成为包括啊台湾。台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加强武力啊，即、這個、无人机甲其他所有。第七湾，中国气象爱能力，这个啊，这超级中的飞弹，其中一粒哦啊无爆发，一粒发不出来，干那发一粒出来尔。照讲，这个规个礼拜前空通知，一只会算到，会拍讲到七千公里外啊，大地九点钟之前空通知，但是台湾第一时间侦察到哦，因为伫美国隔离数千公里无法度。在咱台湾第一个阶段侦察到，那个高过吼，因为伊是射过的啊，在太平洋嘛，过了千公里，那个高过有美国，所以这种已经台湾美国有切实来滴合作，展现美军要到日本、菲律宾啊，加台湾的中间线吼啊，来强力未来阻止喏啊，所以伊由此。啊，美国即卖来推动着，讲做小四方联盟啊，就是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组成小四方的联盟，为更影响来对台湾来兼南海一切的这个安全啊。所以印度嘛是啊，美国总统要来制衡中国核心的主条，但是2018年 自太平洋司令部改做印太司令部，新的啊环境甲新的环境已经无同，新中国衰弱，新目的差不多是要防止俄罗斯甲中国合作的停战，所以挑拨啊，即栽培中国要来抵制的，新的这啊疫情啊，这苏俄啊哈啊苏联改做苏俄，到尾啊俄罗斯停战，哦，但是今嘛无同啊，中国。伊叫咩欺霸？

0: 台湾可惜，这在野党的将来的都没有中国统，都无要让台湾家己有自身的机会，实在是这非常枉屈的哦。今日连台湾，我唔敢讲万邦来调啦，当然都无含咱无邦交，但是各种各国派驻台湾的百几个国家，目的就是咱台湾的技术啊，再精品半导体富国生产，人工第二，无人敢讲第一的。所以那印太司令部改做太平洋司令部，在台湾吃得天啦。北京啊，中国若统治台湾，伊无要用武力，武力若走咧到的富国生产，走甲出去啊美国，毋就得失全世界。甲配，甲那配乱伊嘛硬硬是，所以要从台湾这地捞掉咧，做到伊的前线。为着日本、菲律宾地岛咧啊，这地插掉咧，台湾海峡边内海。到那就霍姆斯海峡，印度要收过路费同款。相信各位，我用安尼较久的时间来解释。顶讲因就无时间能讲，啊，特别今日甲咱补充啊。所以咱个进广告产品未歹啊。观众的朋友，咱若有需要吼啊，你若直接拍过厂商，好的产品值得咱信赖。有需要，甲拍38289500，38289500，好。进攻个，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管背肌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1罐细管啊哦。我到靠男性吃饱，有用。

0: 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熬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够弱，免无完的当甲咱改善，免无完跌倒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油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烈的加速每啊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食半冬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啊，咱有需要，尤其是今仔日特别进攻过的加速，有可能一个强力的加速，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哈。加速免阁介绍哈，买两盒送一盒哈，安尼一盒啊60粒分得2个月。好、哦、啊，你都要4个月，啊，你都要6个月，每人到上街都要吃6个月，哈、哦，安尼哈，有需要你那个拍过枪伤3829000哦，3829000哦，加速车伫拜六啊，恁咧要来请到技术站的头家，伊在开发转，有那话起价，安尼哈，哎，一段时间差不多有那么几个月啊吧，啊，另外恁要甲咱介绍又闻到这个陆新疆。台中这个汉家妈祖庙一日游哈，群众的听友咱伫8月9日，旧历6月27日7点外就合，8点准时出发，在时啊用早餐啊，咱甲咱提供中途休息有那个一路往着德光比河南川来去，有咱米饭了后啊，来伫德山用餐，德山我请去哈。所以咱一路就要赶行程到台中陆新疆汉溪嘛妈祖庙，这是因个等干事甲孙女啊，阿如议员讲，恁阿公安尼过了十当招，伊个又唔捌招来吃咯。小俊公安无遐足好，这个新民足兴，但是无当停车，讲车位特别要安排2台车予咱停，所以我一定招2台。啊，今晚无我17日尔哩吼，啊，了后咧，按那来个嘉峪关啊，蒜藤蒜头汤厂，这蒜藤温泉区，哦，啊个餐厅，啊了啊回家，等来到咱快乐的厝，每一个人1300块，涵盖一切啊，保险等等，假设是嘞，拜托咱配合一下，真感谢。好，连续第二个人讲，今晚说嘞。咱来听咱的意见哈。再多，然后加一根感谢的，前位出版社上一本的这或者凤毛麟角、凤毛麟角，这是一个在荷兰的记者吴算如啊，这本啊300几页送我，这本哈送我要补贴我啦哈，补贴讲我加卖这本册卖到强强要削头。这本那是200几页，250页左右哈。公开个感谢，无甲我客气诶。伊讲我赞助10万，那个甲买，个甲买500本啊，只100本啊，我买寄来送我安尼吼。讲要补贴我诶开销，伊是讲叫我卖用送诶处理啦吼，要补贴我诶开销，感谢，你爱讲感谢。好，我们今晚给刷开红38286 38286 我波头加空气欢迎进刷啊！咱今晚给刷开红，我那都爱听咱的意见。中央只那我咧听咱这只节目，中央拢我咧听，所以咱中央对你脱轨掉孙女啊，因为拢孙女啊，今嘛都教好伊啊，都咱都啊老啊，走拢很多，都拢较无法度啊，拢伫哩吼，恰恰咧交代政治诶代志，叫我安怎来说明，等等，讲我台湾咧咧讲安尼吼，台湾咧咧讲较清楚吧。来，日双开红38286 38286 38286来听咧，你哦，声讲话，哎，
2: 这个师傅啊，
1: 你好，
2: 我补充一下
1: 哦，
2: 战后蒋介石在越南
1: 哦，
2: 无爱迄个乌克兰话，
1: 对啦，
2: 越南也下尾路段硬挂关啊到。迄个蒋介石较来台湾，即我是甲你做一个补充安尼啦，伊太越南爱就是啊啦。
1: 是，
2: 即马佮过两点钟后，中台包围，就是要为中华民国台湾国民党执政的权势，全部要甲伊扫我秋风扫落去，要互伊舔舔舔。即马蒋万安开始咧紧张啊，上届无严重，就是台南、高雄。屏东当然台湾就是赖省咧管的啦吼、哦，我唔是遮歹笑，我是咧有来咧咧搬咧讲迄个讲笑话，安那讲咧？因为李四川都无安想我遮搞啊，迄个张善政嘛是无安想我遮搞，因咧拢硬硬用迄个包装用骗术用起来啦，我要互伊即个江台为因咧国民党杀了的，你讲看因的能力好啊歹？迄蒋万安已经拢互看破卡手啊，看破卡手，但是天龙国就是搁要选好迄个蒋万安，这是按台湾的悲哀，感恩谢谢。
1: 谢谢哈、哦，民调啊，不过新的公布60几%，民调60几%是惊死人，原地一切。讲来伊有法度啊，新兵营拢摕到40%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安尼啦吼。啊，伊面前就摕60几%伊啊哩，总得20外%啊，尔吼。台北啊，基本的票源要超过30%足困难。阿扁做阿扁总统，三家都当选市长，民调80几%，选袂到，算是马英九，因为卖讲中国城，确实的，因为当时。在来走路踢地，文武百官，台湾所有30几省，迄重要干部拢所所来伫中国，拢伫来台湾，啊无法度，即因中国军、国民党军也都下袂落，你个对较好，伊就认为台湾人是伊脚大的，啊那就讲到啊不嫌弃吼，所以咱台湾人咧做总统，伊就咩吼。哦啊，讲特别配位出头了了，那卖讲洪太弟啊，台东迄个机动在咧讲尔，迄讲杨上帝化身咧，讲即摆啊对着，哎呀，伊所讲台，伊讲对伊无尊重咧，啊，所以咧玉帝啊，玉帝拍断了，一定是玉帝化身啦，哦，讲要将台湾那打下别地，啊啦，照安尼讲啊，啊说。伊迄两天啊，当咧替美民进党尔，替国民党在新湾咧，啊算啦，做底下安得200万咧，来两个听一动，热线又往开用来，你好，请讲话。
3: 白话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3: 我讲吼，即个国民党含多少人家全部，你若拄着代志拢杀互中央，啊那安尼恁伫做恁选起来做市长是要创啊？
1: 吼。
3: 啊，包括伊遐幺楼遐，做代志，你爱一个市长爱出来处理，啊，无恁做恁选你做立委，做机关是要创啊？干来要伫遐批评讲，哦，做爱民进党爱中央个担，啊，若个安尼无叫我这毋捌伊来做市长倒啊？时啊就爱因，正正正正，啊，你甲我罗秀燕干一直笑想要做迄个总统。伊含迄低温都无法度处理，含即马即个油都无法度处理。恁国民党爱乱是爱乱，恁才甲解国民党。照应该若出代志，是市长爱先出面来处理，毋是中央爱处理。你若真然讲处理甲无法度，甲叫中央来出面，啊无选你做市长是要创啊？算下国民党咧做立委、做议员是要创啊？好，谢谢。
1: 所以伫即个毒药案发生了后，高雄市长孙华就咧甲我讲，啊，讲迄个是因为高雄市卫生局为一群路到伫第三段，就是讲到伫迄个小食店面，一律拢通知下架。啊，本来中央讲啊，即个小食到小食部已经拢个摊报啊，应该未去伤害啦。好、哦，本来是讲惊，因为这件有够大啦，啊嘛不应该遐妖兽，尽管啊轻动，食到细伢仔油，啊，美国叫政府严收， 这油你嘛是家己爱有检验机制，那就讲我的广告产品，这我甲唔是政府替人检验，政府是抽查。伫你这卖产品，冇人请你加检去，迄产品加检去，啊检去就搞回来，讲正常。我这嘛请你用检去呢，无得发誓啊，对不对？咱爱家己去防止，家己爱检验，唔是中央来甲你检验，所有的产品在卖拢冇一。那就讲到啊，迄个 GDP 的工厂，嘿啊，起码拢家己检验，政府授权互你，啊，你家己会去做产品，你对家己负责。政府若查到你落到迄款的禁药，啊是讲从以前乌药丸啊，啊你就吊牌啊，安尼样样，无可能政府会对你进千几栋的药去甲你验，即马讲叫中央去负责。我阁讲一遍，咱咧卖产品。咱家己爱关切，中央有迄部无得甲你查你嘅产品，伊准你娘娘，啊！你嘅产品该要做，你要偷人假，偷人安怎？领导嘅代志，抓到你就代志，是安尼。我即马叫中央负责，因即国民党叫行政院长落台啦，总统安尼就爱道歉兼落台，等等安尼啦。我佮安尼是样讲，哦，譬如讲到汤要选呢。这个选议员向立出来，超过200万人看过台湾新闻，这个看过的网络，自细汉安尼讲糟蹋个芝麻，嘿啦，民进党的啦，哦，下头安尼必修吗？哦，伊讲偌细人因的囡仔讲安怎啊？他下面的偌细人因的囡仔小朋友都小朋友代志呢？你是大人啊，甲怎啊个咧讲糟蹋呢？啊，偌细人因囝嘛无要选。应该读小学，你免怎算，对不对？那你甲看嘛，拢总个顶攻击罗水龙、罗市长，伊讲拜九点要来甲我拜访啊，托个孙我来甲我讲，安尼啦吼，啊，全力无掉，我民主我嘛尽早落地呢，是不是安尼吼？啊，所以咧，空中个朋友啊，所有国民党拢甲护驾，甚至啊，一个单出成功。什么人未做囡仔未敢偷窃物件？我唔捌敢偷窃物件。什么人未签六合彩？我嘛未晓签呢。我嘛无签六合彩呢。我甲即嘛未晓签。我即嘛买乐透嘛未晓买呢。哦，拢做你家买来等下用银角啊安尼开起来，看会到未到？我能叫一个出一百，甲你保证会到安尼啊，拢安尼。臭豆臭面，安那未对。好，来结束啊！又往个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听一通你哦，上空位，哎，
4: 国台这个，
1: 啊你哦，
4: 对我那个，我不上来那个讲的，我那足有下啦，足对啦，哦，你从台中那个萝卜啦，台中那个萝卜，哎，看这囡仔较少就，就改幼婴啊的，婴儿幼儿园个未掉啦，这粒地还蛮我大些嘞，啊，今嘛来吼。来个卖第二金，来个卖迄人诶老人诶土地，哎，迄囝儿孙啊，无去承受诶，安尼干卖去？迄个地啊，一定吼存咧家己啊，迄落啊。啊，中央哦，中央要改变，阁唔免呢？迄是安怎样？拢伊咧做主啊嘛，比皇帝较大嘛？对，唔遐那个东西，爱总统去征收啊，爱大政去征收啊。啊，安尼未当未使，然后做总统哦，真正啊。你像要征收大家地哦，要征收了哦，征收伊卖哦，征收伊十年下哦，唔免惊卖啦。
1: 好，
4: 哦，谢谢
1: ，感谢哈。来，咱个听一道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嘿。
5: 哎，国仔，
1: 啊你好，
5: 你好哦。哈，啊，今晚台湾人吼，卖生气啦，个气拢无效啊，有诶毒，有诶种诶吼，拢。拢地讲的啦，啊人讲，你着面对大选咯，关键性，咱国民党诶迄种个修正啊，
1: 吼，
5: 啊这立委，吼，2028年，吼，咱台咱民进党诶拿多数吼，安尼叫我都解决啦。
1: 有理，好，谢谢，感谢哦，啊嘛是爱讲。无讲人太知影人长，我系电台讲，你讲我这拢唔免讲，我唔免讲，我总直直放音乐，咱嘛无效，所以我逐工讲，逐工说明，中央讲叫我就爱逐工说明， 物件嘛，拜托各位大家高官，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啊，甲拍过手上，即卖价格在卖，吼、哦，像那就咱这个强力加速，伊甲我讲，成本塔小看，当然可以，伊讲成本塔小看。因为我吃几个月过，吃几工唔知影，卡啉一个月，我当叫今人去正式去申请，啊，当来去录啊录节目咧，吼、哦，产品袂歹，吼、哦、啊价格无够较公道啊，有需要拍过手商，吼、哦、啊，迄只拍38289750，控制3828975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元，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款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康百吃9粒，吃袂到2个月，康百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元，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6: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
6: 嘿，
0: 另外穿一排益生菌连笋，不是我家己在食，非常好，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6: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调一下。
0: 大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会听关老师要的话。麻烦你那个拍过唱上，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非常感谢任正人恁的捧场甲听谈。哦，一罐高氏早苗本来个300几本，即嘛剩100几本哈，赶快每本360块啊，送咱大明国师老皮文参哦。啊，个另外10本啊，正卡人的粗鲁话哦，那是。胃内底你袂晓读个，你考音入来，我教你安怎考音麦暗时啊，一个一个拍底你袂安怎读，我无法度当应付吼。送人这两本，哎呀，你这个买一本教书杂名，还佫100几本，可能这两天安尼卖得就了吧，哈。再多我那一家千惠出版社，感谢送我100本啊，这个红毛啊，这个红毛的啊，这个红毛。菱角红毛菱角，哈、哦，安尼哈，做曹长青一行团未读册，按照反共产党，按照左太太周游列国的过程，互人看得真心酸哦。这有哪只咧上架啊？要报我，讲我较复杂，把那个卖家一切拢完全啊，唔是以利顺的哈，安、哦、尼啊，你感谢讲曹克林曹长青甲讲的吧，哈、哦。啊，我这一百本要破万，吼、哦，啊嘞，本来是讲要贴完就对啦，啊，贴的又再化作几道贴，吼、哦，老师要你那拍过啊，我那38289000哦，38289000哦，每一本拢我有签名，吼、哦，啊，那无要签名，咱就免啊，我人人拢要记我签名，安尼来做一个纪念性。可点我听有，他都系同老人家讲的，讲的当中。无路用，爱讲，你无讲，他话多，你无讲，人个票未投啊，民进党嘛，我就爱讲。所有多条代志，我咧民进党发生嘅无当了好食困，喏、哦，今仔日啊，以前做得最早嘅时阵啊，伫民进党这边管是做最早，伊是安怎批选，批选个无一得着，即吼，安尼啥物特别配位啦，啊，到今仔日搭到安怎？啊，那钓钓，因遐咧钓水灾，伊就讲这中央负责非洲低温，咱遐咧前过了10冬来破破纪录，甲即马大概会当个伫互因世界卫生组织啊，即个加即贸易个组织认定咱台湾是绝低温呢，吼、哦，啊，拢伫因个手内底发生，啊，你甲想，啊，迄水搞我无清。啊，迄那就兰花一款的，迄讲会食的。我以前出街吼，啊，人诶，啊，黄技师拢菜迄块我食吼，诶，款的我香港都买一个含兰花同款的呀，诶，花价遐大涨，迄爱两年咧，水果好贵贵的，表示水果拢无清嘛，吼、哦，啊，所以咧，啊，民进党目睭内底未使黑到一粒沙，切瓜有代志，中央就家己开刀出战嘛。唔免得个红讲，国民都个死皮烂皮，个臭头烂皮，啊个抹粉点面子，因家己连一个开声都唔敢，对中国强啊那就鸟气啊都着鸟啊，拢唔敢来去开声。中国对待完成这跨境教育啊，跨境来去咧教训啊，长臂管辖，这个是多了掉呢，了不掉，迄平康会给老的呢，是多了掉，安尼俩。即嘛中国咧错，因为口径会讲出来嘛。因你那是做到啊，感官污点证人，你甘愿吐露讲这钱上个你要收什么罪，会减轻你的罪嘛？一定的道理嘛。啊，那无那反潜逃的起跳的关的拢过来当起跳哦，为着讲正义咧赚遐钱，方便收。无你看，伊伫香港本身就恶道，佮借贵家卖毒。啊！共共产出头了了，啊！无你甲共产党啊，咪讲你来台湾拍这个鬼料，啊！甲你洗清，啊！何你安怎闹的吼？啥物的？可能要强攻部队吧？啊！是因的角头哥啊，甲派来等等。各位啊，咱大家吼，有那 实实在在啊，都那较用心的。另外啊，咱这本教师证明你若有需要啊，你当直接去客一下吼，啊，若要报名的哦，啊，那拜托各位你当来服务处报名哈，来要佚佗啊。我刚答应讲两台车，可能不一定嘛，无冇大家就未搞得吃力啊。真感谢啊，这风太北面啊，地拢伫北部，但是咱有那小心为要。小心零晒万年
7: 中
1: 哦，咱大家特别啊，天气南部那真热，但是要注意哦啊，这人流啊，人讲啊，天有啊，得风云啊，人有得这个风云啊，天有不测风云，莫忘世上可人多，但别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1: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0: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1: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0: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2: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8: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3: 葫芦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6: 阿嬷，我出门哦。
1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23: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2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23: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2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23: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5: 97.5，
24: 快乐混家男
25: 92.3，
24: 快乐大台中
25: 89.5，
24: 快乐大台北
25: 89.3，
24: 快乐华东
25: 98.3，
24: 快乐配偶
25: 96.7，
24: 快乐红虾
25: 91.3，
2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6: 现在时间17点整。
27: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拄啊这首歌曲王水霞所演唱的《六月风台，七月水灾》。哎呦，这拄啊好。啊，就想要讲哦，莫啦，卖饮水啦哦，祈祷祈祷哈啊！但是咧，饮水的机会可能会真悬哦，因为诶，八月来啊，又个强，又个猛，又个勇诶，八月来啊吼，这个风台咧是强台哦，继续咧往西北的方向。往咱台湾咧接近个地啊啦哦，那中央气象署伫下晡两点半的时阵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哦。那对今仔日 AM 一直到明仔清晨的应该都会发布陆上的风台的警报啊哦。那今仔日 AM 桃园以北、东北地区都会开始有零星的这短暂阵雨，明仔北部。当北部地区都会有个较大的局部性的大雨，都对哦。那甚至会好大雨哦，因为愈暗风雨的情形都会愈明显哦。那这个影响会对明仔一直到拜六啦哦。好，所以气象署呼吁讲咧，渔船啊、游轮啊，甚至咱一挂伫海边啊作业的船只哦，爱赶紧的吼回港来避风，都对啦哦。爱船哦。哎，用迄较粗的迄款缆绳甲绑好安哦，啊那无风台遮尼啊大，有可能咧，哇，规个扫扫海去哦，这个财产的损失得会足大足大足大啦哦。好，所以再度提醒乡亲哦，根据气象署的提醒哦，对明啊下暗开始到拜六规工吼，日时哦规工拢是风台影响着咱台湾上激烈的时段哦，全台湾唔是北部尔哦，全台湾拢爱真严肃来面对这个八月风台哦。那为什么爱一直讲咧？因为这个风台。有够喊吼，有多扯吼，有够喊就对了吼，喊到什么程度嘞？这几天已经出现了真济气象的这个真罕看的现象哦。因为嘞，首先咱来讲数学的科技，就是讲哦，这个八微啦吼，伊的超大半径是380公里哦，那伊大家吼会使讲哦。咱曾经咱这两天伫个节目捌讲过嘛，你若用个卫星云图甲看落甲照落啦吼，你着看伊安尼哦，安尼一片真大片啊，白白安尼啊，中一粒空吼，一个哎呀，这台风眼吼，一空伫遐啦。啊，你若用技术的眼光甲看着，哦啊，一片那安尼水对无？但是咧，你若知影人就讲哦，哈尼恐怖吼，迄若好经过的所在咧，可能要夷为平地哦。那因为伊阿未来哦，那伊阿未来的情形之下，咱台湾已经出现了，譬如讲有人伫个就讲。这是咱算古早智慧就对啦哈，啊，但是伊是有根据的哈。譬如讲，伫个蓝屿啦哈，你去甲看吼，114公里外的菲律宾，竟然看得到清清楚楚哦。你对蓝屿那一带哦，你都会使看到菲律宾的岛就对啊，很清楚看得到啦哈。那甚至台东捌流传过，准讲你若看得到蓝屿吼，伫台东看得到蓝屿，就表示讲风台要来哦。好，所以咧表示讲即个风台很扯，原本你看袂到的岛，但是你即卖咧有法度清清楚楚去看到啦。沿海上的能见度这么高，那为什么会安呢？吼，表示讲咧会有强烈的风台。咱讲早期哦，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啦，就是讲。因可能无像咱什么有卫星云图啦吼，啊是讲咧有 AI 即马都是帮你分析对无？哦，早期无啦，早期拢靠迄经验哦。那老祖宗就讲，你那是伫即个所在远远看到对面迄个岛啊，足清楚的吼，就表示风台要来啊吼，因的经验的累积啦啊，但是咧老咱的长辈智慧安尼讲是对的哦，所以。伫咧这两天吼，因为咱知影，这风台要来嘛吼，啊，你就会使非常哦，伫蓝屿民众讲，哦，足清楚，阿妈拢有翕起来呢，清清楚楚看得到。 菲律宾有两个岛都对吼，你若看到迄画面，你咪讲哇塞，那哈尼啊清楚啦吼。早期讲过有一句话哦吼，古代啦，讲咧这两地的居民拢认为讲，你若看到的划得到吼，就是诶，这要划船过船过就过会到啦吼。表示安那哦，天气迄个时阵会足好啦，但是这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吼，所以为什么有这句话就是安尼？你看起来就是天气真好啊吼，吼、哦哦、这视野很。清晰啊，但是咧，要甲你讲，阁刷来就是会有大风台啦。当你愈清楚的画面，就表示讲咧，阁刷来来的风台就会愈大哦。那其实因为早期老一辈唔知为虾米会安呢吼，只是引用经验来推论讲，哦，哎呦，足清楚看会到哦，可能阁规间阁有风台，但真知影原理吼，为虾米会安呢吼？就是讲风台足大大噶吼，伊会使夹。一挂垃圾的空气抽走去，我在风台伊底下咧夹嘛，伫海上咧夹对无？那伊就会夹，唔是一夹的范围了，佮较大遐的范围，唔管是垃圾的空气，哦，灰尘也好啦，雾霾也好，甚至水汽哦，因为咱早伫海底面会有水汽嘛，日头一曝了，就会有水汽，水汽就会雾雾哦，所以为甚物咱讲啊，咱直接看对面的岛看袂清楚哦，因为就是有水汽会雾雾啊，咱讲唔管是灰尘也好，雾霾也好，水汽也好吼。只类水到，迄光线啊，日头照落了吼，就有折射嘛，会有那个伊个就是安尼弯弯翘翘得着。那用咱的这个目睭去看，你当然感觉就是雾雾，看袂清楚啦。啊，但是诶，那是大风台来，都唔是安尼哦。即原本会伫水面上诶，吼、哦，拄我讲诶，即水汽也好，灰尘也好，规个咧拢可以压下去，甚至吸走去得着。所以就是安怎吼？风台来啊，即个空气已经洗甲清清气气啦。啊，你安尼吼，目睭看开，即会使非常的通透，非常的透明。有人讲即就是能见度直接开外挂，少年人用安尼来形容啦。好，所以咧，我相信今仔日台东人啦，甚至南屿人讲，哎呦啊，为什么今仔日吼，看大海遮尔啊清澈啦？哎呀，无唔对，得过两天啊，足大足大足大的风台要来啊！啊啦哦，愈清澈的包是风台愈大、啊、所以呢，这个风台咧、真的，真的是还蛮大的吼。伫网络都有人讲啦，伊讲咧，大多数的台湾人吼，可能也未意识到讲咱即将要经历什么吼。这个风台吼，会使讲是目前啦吼，青苔上大，要来青苔，但是会来无咱唔知啦。但是会使讲是上大的风台啦，伊是七级的暴风圈半径380公里。十斤的风暴的这个半径都到180公里啊！哦，那伊的影响不是单北台湾尔吼，是全台湾有感。那伊大家啥物听到咧？伊的名会留伫个咱台湾的风台的历史顶面，会是教科书等级的啦。安尼你就知影这个超大的暴风圈哦，有偌恐怖啊！吼。伊也是讲风王哦，咱啊用强度来讲，你就是风王个对啦。哦，好，所以咧，哇，这不是咱台湾安尼碰风安尼故意形容较遮夸张俩，科学的数据揪出来吼。八位咱都要讲的嘛吼，伊的暴风半径350到380，你来对比2016的这個莫兰迪，还是这个苏迪勒吼，还是讲甚至莫拉克吼，咱足侪人对莫拉克印象应该足大的嘛，拢无遮尼大哦。咱台湾应该风台受伤上严重的，就是2009的莫拉克的风台对吧？那迄阵伊的暴风圈拢无遮尼大哦，啊，迄个时阵的莫拉克伊的雨量破纪录嘛吼，所以那。甲进前遐足大的风台比起来吼，哦，拢无一个包围遮尼大哦，好，所以咧，足侪人哦，不管不能讲吼，拜托会放风台假啦，对不？但是哦，看到迄卫星云图，看到迄资料揪出来了，哇，足侪人已经祈祷讲唔好来呢，讲我拜过无放假嘛，无要紧呢，卖来啦，来了吼，对咱台湾的这个。灾害的损失吼，会使讲足大个啦，甚至唔管讲是农民、渔民啦，即医护人员、服务人员吼，大家拢袂使休困啦哦。好，所以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总统赖清德已经发文提醒民众，一定要提早准备食物。 手电筒丁丁的物资哦，啊，还有分享紧急避难包吼，我、哦、教学影片都对啦吼、哦，啊，你也较过来，你也先准备起来吼、哦，譬如讲一个盘啊内底有手电啊啦，有食的物件啦，有水，哦，水足重要吼、哦，啊，准备一些水就对，因为今日停水停电啦哦，啊，然后咧讲爱。准备三天的生存的物资啦，我得教你三天通吃的物件都对了哦。唉，所以你敢知影吼？咱卖讲总统偌清就发文来呼吁啦。伫涨的时阵，都足侪人去买啊。伫涨讲为着要防台哦，下晡去买泡面啦，买胖啦，买零茶啦，绿茶啦哦，你买甲食的讲买一堆啊啦哦。那讲伫涨吼，去大卖场哦吼，唔管是啥物大润发，哎，进无大润发，反正就是去卖场，包括全年在赶快吼，架上都空空的，很标准的风台要来扫过的情形吼，哎，食的拢菜，拢扫了了就对啦。讲站的大概七点外就拢卖完啊。那今仔日吼，中岛东树去菜市啊，讲嘛是赶快呐，你快点哦，拢剩一淡薄啊，淡薄啊吼，会使讲已经拢卖甲差不多吼。啊，你看也对的啦，有留落来，迄拢足贵的就对啦哦。好，所以咧，大家已经抢一轮啦。那更好笑的是什么？拄啊，不是讲嘛，有人吼、哦、去买胖啦，吼、哦、面包嘛，吼、哦、会吃嘿吼，哎、哦，还、欸、是讲一寡吼、哦，算较零食的物件吼，啊，结果讲到站尾就总吃了呀。讲站尾半暝哦，大家已经吃了，透早起啊啊，人迄是要预防风台咧哦，啊那人吃了以后，把紧把紧今日加够起时间哦，等下吼下班过，赶紧过去买安尼啦吼，今日过去买一摆，啊嘛祝大家买有啦，因为有诶吼，台湾人嘛是真恐怖咧，迄毋是生菜水果吼，蔬菜水果吼，蔬菜水果烧了了尔吼，迄泡面哦，嘛拢烧了了去哦，啊那还是稍微准备。一下吼，加应急的啦，主要是惊伊讲咧，啊，风雨那真大吼，啊，即卖嘛袂使外送啊吼，人个命嘛是命对冇？啊，你讲吼，啊，风台天吼，我咪伫厝，我叫外送，哎、欸，拜托诶，人个是用生命咧给你送食物，唔对啦哦。啊，即卖咱台湾嘛有禁忌啊吼，法令有禁止在风台天人袂使这个跑外送吼，啊，你着家己穿一挂食物啦哦，啊，那无诶话水传起来啦，幺三公嘛幺袂死啊。顺便减肥也是刚刚好啦哦，好啦，那咱讲点吼，就是讲，这个风台啦吼，北部地区吼要上紧张诶哦，啊，但是咧，伊影响诶是全台湾哦，因为这个极端气候吼，咱是真歹按讲伊会安怎啦，啊，到底诶？碰到咱台湾的陆地还是未吼？哦，进目前也唔知呀吼。啊，会随着时间愈来愈近嘞，就会更明朗哦。那因为因应这强台八威即将来袭嘛吼，瑞欧经济站嘛，因为落一个大雨的淹水嘛，所以即摆台北市蒋万安嘞，哇，确定机呐啦哦，伫咱主持风台的这准备会议的时阵嘞，即摆传出讲讲霸凌啦，啊，为什么会讲蒋万安讲霸凌？主要就是哦，伊有对一挂各区的区公所相关的单位咧谈话啦哦。那伊伫个讲话即个过程内底，伊就讲希望各单位做好万全的准备啦。爱得用手巾刀啊吼，指向在公所的代表，讲来来来，恁进吼，在区公所，敢有啥物要提出来无？有啥物需求爱提出来无？哦，你来讲哦。啊，恁若拢无提出吼，代表恁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哦。啊，那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哦，你唔好到时去甲我发生讲有诶无诶要紧急调度的代志啦。伊就安尼讲，卖搞我发生就不要给我哈，就不要给我即句话，其实有诶人听起来真惨气啦。因为讲咧，你都卖搞安怎吼，类似这种口吻吼，讲这都是威胁。哇，即句话伫咧网络顶面吼，造成了一些发酵啦。讲啊，面对即个天灾，啊，你伫啊咧讲五四三，搁甲遮个停，遮个区公所会较威胁。啊，人也知影天灾来的时阵会安怎，就讲我会有提前准备啊，对不？啊，但是啊，真正有啥物紧急的，我想袂到诶，啊，要紧急调度敢袂使呢？啊，你为啥物甲我讲，你莫甲我发生这款代志哦？用这种责备、警告的口语要求，再加长讲，你不要给我发生哦，吼，就真像这款吼，讲安尼袂使，这就是百分之百涉及职场霸凌。 所以现在网络就说，吃我怎么在给霸凌啦，用威胁命令的口吻要求加赞啦，哪有人这种讲话的方式啦，很差的肢体语言啦，说过用手讲对方这样 指着好，所以咧，哦，讲有人已经甲1999提出申诉哦，实名公告被举报蒋万安霸凌啊，哦，好啦，那我是感觉讲咧，大概那是拢成年人对不？沟通是无需要安尼啦，哦啊，因为有一挂人讲吼，我想特要主管拢讲话拢讲，你不要给我怎样，不要给我怎样哦，啊，所以听到不要给我怎样哦，真的是还蛮刺耳的哦，那个仔来啦，伊讲啊，伫个房台会议顶面。吼，讲啊，恁有问题无？有啥物要提出无？无，你就莫甲我发声啊。所以呐，发声安怎，就表示讲，这跟我无关系，跟我讲话拢无关系哦。是在区公所无处理好哦，所以某人讲嘞，这是不是打算要甩锅啦？万一来哦吼，那个饮醉的话吼，责任就是区长吼，因为已经开过，讲你不要给我这样，啊，你又给我这样，那等于你的问题哦。好，所以这个蒋万安哦，嘛因为安呢吼，就被大家热烈的讨论呐。那更多人是期待嘛，讲啊，是不是会使办红台假啦？就讲无希望红台来啊，对嘛？无希望伊对台湾造成伤害啊！啊，但是来都来了，对不对？啊，就顺便办一下假。既然红台哦，你又不能说啊，伊卖来，伊卖来，马上大家上班啊！既然来都来了啊，是不是会使办一个假哦？我足侪人在咧敲完啦哦。那侯友宜伊有起来嘛，出来讲讲北北基头诶，充分的讨论到底要等一下吼，等一下暗时八点就会对我来说明。讲明仔是唔是会放风台假啦哦？那讲到咧，这个风台吼，其实唔是咱台湾错咧等，中国即卖嘛错咧等，你知无哦？因为咧，这个风台咧，伊对咱台湾经过了吼，伊的结果无法度和中央山脉来个破坏哦，它往北走嘛，伊若较往南吼，中央山脉起码会搁甲这个风台的一挂结构破坏一下啊，但即卖无吼，对于北部扫过了咧，它会直奔中国，所以伊甲中国的时阵还是强台哦。哦，所以即摆哦，唔是咱咧防台准备尔哦，中国这边也在防台准备了啦哦。好，那讲到这个风台啦，吼，中国预估因会伫11号的暗时去加福建吼，还是浙江吼，就反正就会在那一带来登陆啦，吼，登陆因的这个领土都对啊啦哦。那因已经伫个今仔日透早的发布风台的橙色警戒吼，其实因比咱较顶尖哦吼，包括江苏、浙江沿海所在嘛，拢要求要加强的防范啦哦。那甚至因的教育厅。已经通报哦，对今仔日下晡听详细哦，咱咧唔忙明仔再放假对吧？无吼，因咧学校有关的中小学、幼儿园呐，甚至一挂学校有关的机构都对啦吼。对今仔日下晡开始到明仔再规工的时间吼，全部都不可以有任何上课的活动，甚至聚集性的活动拢总未使都对啦哦。那更加顶尖的一挂所在连续放三工吼，已经宣布啊。好，连续放三天停课就对了啦哦。好，所以主要为什么安呢？因为拄啊讲的，这风台实在是太大嘛哦。那伊去到中国了，伊袂马上无去哦，袂因为地形就消散不会哦。啊，会因为副热带的高压啊，佮继续一直甲因的内陆，然后咧风雨就会影响愈来愈大，雨霾落真大哦。那为什么因真遮尼啊惊咧？因为因只好咱今年的第十号风台没啥修理过呢。吼，这个风台嘛，甲因哦。修理家真正是咪咪冒冒啦哦，这个风台其实对咱台湾无影响哦，所以咱台湾人出世人唔知影这个风台，但是咧，这个梅沙风台咧，伊是对中国哦，比如讲伊的广西、湖北造成足大的影响，甚至伊的水气哦，水气大到变成零更风。那为什么阿伯要讲这个？讲咧？咱台湾嘛受到影响啊，吼啊，我嘛足惊这画面伫咱台湾发生，你知无？迄看个气根要破呢，伊迄吼水气大加吼，变成零更风就对啦。那伊这个零更风吼，贵个哦，吼、哦、这个有个人讲伫个厝啦吼。 啊，唔知啊，因为这算极端气候，因可能嘛一开始想讲啊，就加一寡风雨尔，对不？啊，那知会出现林更风啦吼，讲有人吼看到有林更风尔吼，要赶紧去关窗啊门，歹势哈，伊个窗啊门甲室内物件，规个拢有林更风滚出去，你知无？啊，然后嘞，哦，就滚去你天顶啊，拨落来，翘起吼，翘起安尼，好，所以嘞，真的是你老看到迄画面触目惊心，佮加上讲吼，因为即卖林更风已经过啊嘛，你用那个空拍图，你就发现。哎呦，真的哦，刚刚呢战争过后嘞，满目疮痍啦。咱大家安尼讲吼，你感觉好像被轰炸过，那规个这屋顶吼安尼拆了了啦。讲至少四五千栋的厝受到损坏哦。那有这个半岛的，也有全岛规个无去的啦。那再来是怎样？你讲讲吼，厝一挂什么门窗啦、啊，吼铝门窗、阳台被破坏，迄种小事情吼，那重要就是有人死亡去啦。啊，根据因的数字啦，吼死亡的人数是无济吼，但这个我不大相信因公布的数字啦哦，啊，所以我就不用讲参考一下，或什么死亡才一二十个哦，我不大相信啊，因为咧。这个热大吼，佮造成啊啦，因的这个有一个算溃堤的掉吼，算水坝的掉啦吼，也是个这个六拦水库吼，反正因的水口的掉，一个水口啦，因为大量的瞬间就是一直落雨嘛，啊落雨了嘞。一生溃堤的对吼，就溃堤，那有一个所在崩起嘛，啊崩起嘞，这个洪水瞬间就流落，啊，规个迄下游的村庄哦，你也看迄画面吼，迄规个拢是水吼，拢淹水的对啦吼，啊甚至搁较惊心动魄的画面，像那有人啦吼，人头的伫个水中载浮载沉呐，啊嘿，我拢感觉凶多吉少吼，好，所以嘞。因虽然报告讲啊，这几个人死亡，几个人失踪了吼，而且都是零星的，这个我不相信吼。哎、欸，我是不相信啦，我觉得他们应该死伤惨重哦。好，所以嘞，搁讲回来吼，咱台湾也即将面临今年这年大的这个风台吼，我再多提起咱乡亲吼，大家要严阵以待，好好的哦，来做好防台准备哦。第一阶段在我底下先搁几道咯，大家这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是不是？这不，我是阿佩。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

0: 真的，底下我咧讲吼，咱讲目睭的问题对吧？哈，即嘛是全年龄哦，好、嗯，唔是讲银发族目睭开特别不好哦。
1: 嗯，
0: 即嘛你只要有咧使用手机，按手机啊都有啥，都有蓝光哦。蓝光伊会攻击下整个眼球，
1: 嗯、
0: 因为伊会穿透你的头前的啥水晶体，进入到黄斑部。然后攻击力也想微循环跟视神经，所以你也发现现在因为三 C 产品的盛行，所以很多的疾病哦都年轻化，比如说像老花眼、
1: 嗯、
0: 青光眼、飞蚊症、
1: 嗯、
0: 白内障，包括你现在看眼科都给你检查下神经、哦、所以眼睛的退化你是必不可避的、
1: 嗯、
0: 那如果你再加上你是一种用电脑的还是使用这个像三 C 产品的时间越长的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眼睛退化的速度是别人的两倍到三倍，
1: 所以咱讲现在人吼，哎、欸，这手机啊也无搞价，甲对平板去啦。所以这个三 C 产品对咱目睭的伤害是讲非常的大，
0: 非常的大。
1: 嗯，
0: 过来你要注意一件代志哦，其实咱眼睛是会求救的，你敢知？
1: 嗯，
0: 所以其实咱眼睛的退化有三个步骤。第一，也发现讲啊，我这么使用过度对吧？哈，来眼睛的大涩，
1: 嗯，
0: 干涩痒，这个是第一阶段。
1: 嗯，
0: 过来第二，你也发现哎、欸，开始老花咯，目睭开始也大涩，会干眼，
1: 嗯，
0: 会拉目油，这个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就是你发现你的老花也变严重。那可能你眼压会过高对吧？你导致像青光眼、
1: 哦，
0: 然后慢慢出现像飞蚊症跟白内障。
1: 嗯、
0: 是啊，尤其你要特别注意，三 C 产品的蓝光，以首要攻击的部位，就是咱的像眼球头前的水晶体。
1: 嗯，
0: 所以你也发现，这把眼球白内障的人数，干年轻化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是。
1: 所以这是准备安怎嘞？
0: 来，你看坊间哈，你放很多各大药厂。包括你眼科医师都跟你说啥啊？目睭不好，你要去吃啥？
1: 叶黄素。
0: 但是我跟你说你只有单吃叶黄素是不够的。
1: 嗯，
0: 来，你看咱的亮晶晶对吧？哈、
1: 嗯，
0: 里头有五大成分哦。
1: 过、
0: 来，你看这张阿佩，这张是不是卫福部中部公立医院采购清单？
1: 是。
0: 啊，也品相的几项亮晶晶。哎、欸，你有什么问题要奇怪？那卫福部也去采购亮晶晶去眼科做使用
1: 哦。
0: 因为亮晶晶里头所有的成分符合五大结构
1: 哦。
0: 就是讲，咱眼球有啥物？得有黄斑部，
1: 对，
0: 有水晶体，
1: 嗯，
0: 有视网膜，
1: 嗯，
0: 对吧？啊，个有啥视神经，
1: 嗯，
0: 好，啊个啥够睫状肌。所以咱所用的成分哦，唔是干啦，只有叶黄素，叶、黄素只有针对啥黄斑部，
1: 嗯、
0: 啊够第二项就是啥水晶体的物件，叫做花青素。
1: 嗯，
0: 那是用这个所谓的三三酯加黑醋栗去做萃取的。那第三，咱讲的这个视神经也萎缩嘛，
1: 嗯，
0: 所以来都有台湾绿蜂胶去提炼的特殊成分，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这个成分哦，对这个神经的修复就有帮助的。
1: 嗯、
0: 那阿佩，咱情况怎样哦？小朋友的神经萎缩较严重，还是银发族？
1: 当然是银发族啊！
0: 是啊，所以你发现银发族把这种无好，为什么？因为神经萎缩是真严重。那简单讲，神经只要萎缩啊，因为要传递一挂动作，加发号这些啥指令。
1: 是，
0: 但是你发现神经只要萎缩，你的眼球的功能就在那萎缩啊。所以简单讲，你神经的年龄定义的是你眼球的年龄。
1: 嗯，
0: 所以这个修复式神经，简单讲的是整个眼球里面的结构是最重要的。虽然都要讲点嘛。迄个像所谓的黄斑部，
1: 还
0: 是水晶体，还是视神经，拢甲你搞掉啊。
1: 嗯，
0: 过来就是你想我们的睫状肌，你一直盯着荧幕哦，你睫状肌也僵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时候你眼压就会飙高、
1: 哦，
0: 所以你发现有人看电脑时间伤长，眼睛的啥有血丝，
1: 是，
0: 迄个是用眼过度，
1: 嗯、
0: 常常眼压高的导致啥青光眼，
1: 嗯，
0: 和钙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一个是芸香苷，
1: 嗯，
0: 但芸香苞就是负责把这个血液拍到目睭，血液里面有养分跟水分，
1: 嗯，
0: 所以如果那是无芸香苞，很多营养素是无都上到眼球的，
1: 嗯，
0: 所以你发现，但亮晶晶有五大成分，
1: 哦，
0: 针对五大结构，伊就是安尼嘛，欧巴起来，
1: 嗯，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什么 all in one， 然后又适合整个眼球全方位这个保健产品，所以你没有把你的观念停在讲下，阿兰哥讲下叶黄素。其实叶黄素是无够，咱讲讲，我讲就上简单的道理。如果叶黄素那简单嘞，即嘛眼科关了了啊，对吧？但是你有发现无？即嘛眼科是一间开过一间，对啊，你透早去排队排到中昼时，才阁无一定看得到你。为什么？我拄啊讲啊嘛，眼睛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但如果你单一性的只有靠这个叶黄素去维护你的黄斑部的差晒啊，为什么？因为你有视神经。啊，你够有啥水晶体？
1: 嗯，
0: 好，啊，你够有睫状肌？好，啊，你够有啥微循环？你拢无咧个搞，
1: 是，
0: 你把这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是，所以咧，咱多讲点两个致命伤啦。第一个得老化吼，
0: 老化，
1: 你随着年龄你不得不啦吼，因为你会有的都会掉。那再来就是蓝光嘛，因为咱使用三 C 的产品实在是对目睭的伤害伤大去啊，
0: 伤过大。
1: 哦，
0: 个你要注意一件代志，就是讲，如果你本身个是近视，
1: 哦，
0: 所以你要想。

0: 加重、
1: 哦。你像我无近视，哈、嗯啊，可能恁朋友是有近视，
0: 哎，
1: 有近视的眼球也病变哦，嗯、是正常人的可能爱几啊倍。
0: 哦，
1: 好，那如果高度近视嘞，高度近视是代表伊目睭的问题个愈重，
0: 嗯，
1: 所以高度近视的人哦，伊视网膜剥离。也风险就会增加，
0: 嗯，
1: 再来眼球的病变，什么所谓的飞蚊症还是白内障，
0: 嗯，
1: 各是咱正常人的几十倍哦，不是几倍哦，是几十倍。
0: 嗯、
1: 那尤其是讲，咱可能周边有一挂银发族，糖尿病，
0: 嗯，
1: 糖尿病就是讲，咱的血更泡着糖水，
0: 嗯，
1: 所以水晶体就变得啦，会落去、
0: 哦，
1: 很容易就会黄斑部病变。
0: 是
1: 所以你也发现，只要是糖尿病的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伊目睭出问题是正常人的25倍。
0: 哦
1: 嘿，所以你也想你糖尿病一定就可怜的呀、
0: 哦，
1: 对不？你这个过一阵嘛，个目睭得看无，啊，那控制不好，可能得要卡记掉，啊，不得去洗耳机，
0: 嗯，
1: 好、哦，所以其实眼睛是灵魂之窗，伊上盖重要，有啥物？那唔管要行去倒，要做任何的动作，拢目睭要看得到啊。所以你只无健康的目睭，其实你的人生唔是叫做乌白、
0: 嗯，
1: 是等于无人生啊啦，
0: 哦、
1: 嘿是。
0: 其实吼，我曾经捌听一个医生讲过的，讲为什么四大人容易出车祸，啊容易跌倒以后，当然你的动作慢是一回事啦，但是目睭是最重要。为什么吼？因为伊的迄个视线很窄，无像咱安尼会使看足快，所以边啊，譬如讲车对边啊来时，因为你的视线太窄了，看袂到就去弄掉啊。
1: 对，个就是你的神经萎缩，你反应会变慢。其实神经要测吼，你知你的阿佩对我讲的，你是。视线会变狭窄，对不？
0: 嗯。
1: 然后你再把你的手摊开哦，180度哦。
0: 哦。
1: 啊，你的手针头尾哦，叮当一下。
0: 哦。
1: 我咧讲，如果你看袂到你的针头咧叮当，对不？
0: 哦。
1: 你神经就是萎缩
0: 啊。啊，我看袂到咧。啊，所以咱他听众朋友，你也是家己试嘛。
1: 你把手摊开。
0: 摊开。
1: 啊，180度哦。
0: 嘿，啊你的手针头尾。你看有无？
1: 嘿嘿嘿，对啊，你那连你看都看袂到啊，你的视角已经什么变狭隘啊？
0: 啊。
1: 这些就是你的神经萎缩啊！
0: 哎呦，
1: 所以我伫咧强调就是讲，你要食目睭的物件、保健品。我都话讲，下面营养素拢是属于备用、
0: 哦，
1: 只有台湾绿蜂胶来对异物二烯类黄酮是来修复视神经诶。
0: 是，
1: 那这个绿蜂胶个很特别哦，一波像咱一般去下面国外买等来归管的，下面蜂胶那种底诶、
0: 哦，
1: 不一样哦。
0: 嗯、
1: 一般诶蜂胶跟这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蜂胶就是生物类黄酮。
0: 嗯，
1: 咱都话讲诶学名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
0: 嗯，
1: 所以伊诶成分无同款。
0: 嗯
1: 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是阮甲英国牛津大学团队产学合作的，为这个蜂胶来得去提炼纯化，
0: 嗯，
1: 所以是先萃取再纯化，
0: 嗯，
1: 这个学名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
0: 是
1: 英文学名叫做 Green Propolis 绿蜂胶异物二烯类黄酮，
0: 嗯，
1: 这个成分经过这个临床证实，一对这些神经的修复以及就有帮助的、
0: 哦，
1: 所以你也发现，咱这个产品的价哈，银发族特别有感。因为通常英法族就是目睭的视力是愈来愈慢、
0: 嗯嗯，
1: 但是现在神经开始活化，
0: 是
1: 营养素开始做补充，也发现哎，那愈看愈金，愈看愈金。所以你也想，我都要前面讲掉，咱有五大成分，有叶黄素、花青素、绿蜂胶，好、
0: 嗯
1: 啊、包括各项芸香苷，还有、啊、小米草，就是针对一些睫状肌的保护、
0: 嗯。
1: 所以你也想，如果你只有单独吃叶黄素，你是不是吃五分之一？啊，你的水晶体帮你好浑浊，视神经帮你好萎缩。啊，睫状肌帮你好底下眼压飙高，好、
0: 嗯
1: 哦，所以你会发现单吃叶黄素这个观念是错的，
0: 是
1: 好、哦、啊，不是不好，是不够，
0: 哎、
1: 欸，就这么简单。
0: 啊，唔够好，咱咧讲啦吼，哎、欸，市售的这讲保健的吼，五花八门啦哦，
1: 哎，
0: 无定各种配方拢有啦。啊，唔够咧，你也想哦，也许有一些的配方跟咱讲的嘛很相似，
1: 对，
0: 但是就是无同，因为品质的问题。
1: 唔是，个只差的关键是绿蜂胶
0: 哦，
1: 因为这个绿蜂胶是阮。阮公司甲英国牛津大学团队，我看无，所以阮是独家的绿蜂胶。所以很多人你也发现，很多人咧讲啊，阮那个护眼产品本上冇坑绿蜂胶。
0: 嗯，
1: 其实伊就是我咧讲诶，生物类黄酮。
0: 哦，
1: 伊唔是修复视神经诶，异物二烯类黄酮。
0: 哦，所以混淆啦，
1: 混淆啦。所以讲
0: 你
1: 那是买着阮公司出品诶、嗯，你会发现诶、欸，你吃了两三天，一闪一闪亮晶晶。啊，你那买着我靠诶，你会发现那食一个月嘛，两个拢无感觉。
0: 哦
1: 嘿，因为视神经的修复是灵敏的，为什么？比如讲我吹气疼药啊，我怎么吹气疼？地位神经痛嘛，
0: 对，
1: 吃一个药其实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袂疼，因为神经的传递是紧的嘛。
0: 哦、
1: 但是我若是吃一个降血糖的药啊，可能要过一点钟、两点钟，开单去血糖开始降落来，因为药的成分要进入到血液嘛，
0: 嗯、
1: 所以你要想进入到血液产生作用，甲我直接通达外神经，产生作用，
0: 嗯，
1: 或者是落差。
0: 哎哟 ,OK, 好，所以咧咱讲啊吼，哦，这张吼我感觉吼，诶，这说服力非常的强，等于卫福部诶南部的这个北医的
1: 公立医院，
0: 对，公立医院的采购清
1: 单。啊，那注意一件代志吼，阿佩，嗯，神经那是翘起都无救啊。我比如讲有人会去扳喙齿抽神经，神经只要抽掉去呀，
0: 无啊，
1: 未哀啊，有啥物死了就死了，
0: 对。
1: 好，但是咱这边要拯救的是啥物？坏无死去诶，萎缩诶，一个神经元呢，你慢慢改活化，可以功能变强，这就是你即马手要爱去做的工课。
0: 所以莫怪做侪人保养了，干嘛差出侪啊？对不？本来你讲手镜头看袂到，拢看得到啊！哦，
1: 对。
0: OK， 好，所以咧，咱讲诶，遮尼好诶物件，歇困者来准备进广告。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吼，哎，咱医生认可的亮晶晶，这个起名上我们是独家的，
1: 独家绝对是独家、，GPLS 台湾绿蜂胶、全台独家，
0: 是。
1: 那今天就再来吼，这一盒胶囊一盒30颗，30粒，吼啊，咱一般药房阿龙美12800，哎，通常都是第二件也打五折，第三件打五折，
0: 是。
1: 那今天你卖下垃圾，一盒是不是12800？
0: 是。
1: 咱直接给跳开1980，给五盒。
0: 给五盒，
1: 嘿，五盒1980，嗯，好，那限时20分钟，和大家做团购。
0: 是，
1: 我今天一个做一个10分钟的抢购价嘛，
0: 嘿，
1: 就是讲给1000，
0: 嘿，
1: 通常是卖给3，
0: 是啊，
1: 对吧？我今天你给5盒和大家，
0: 给5盒，
1: 对，你也想我，那1980是不是5盒？
0: 对，
1: 一盒是差不多400块，
0: 是，
1: 我后边第二组5盒不？我们是一盒算你400块。嗯，我给你10分钟去抢购，你有买到的哦。后面那5盒只要1000块，等于1盒只要不到200块。
0: 我相信你啦，去这个布利医院，好，咱卖公民啊，然后医生推荐的介绍一定不是咱今天的。
1: 医生来跟你讲的物件，你能杀价吗？
0: 啊，不行，
1: 不可能。今天咱不是，但这是广大的听众朋友。
0: 是，
1: 对，就是5盒1980，10盒2980，
0: 是
1: 啊，10盒2980就是限时10分钟。
0: 嗯，
1: 后来电话是0800-808-968，0800-808-968。
0: 后来咱拄啊讲的5盒1980，那理论上你要10盒的话，要快4000块，按讲唔是啦，咱甲一张大张抽起来，
1: 抽起来
0: 2980呢，
1: 回馈哈，就只有限时10分钟哦，
0: 是
1: 十分钟哦，
0: 只有10分钟哦，好，咱的电话是，
1: 电话是0800-808-968，0800-808-968，
0: 0800-808-968，0800-808-968，赶紧卡电话10分钟了，谢谢吴总，
1: 谢阿佩。
2: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芳。迄几天吼，那做工过落来，会感觉讲，哎，个人真无爽快啊！啊，自从我食亮晶晶了吼，一切拢改善了呢。亮晶晶，迄主要成分是 GPLS。绿蜂胶哦，阿卡 OPLS 小麦萃取物，纯天然，无添加，全方位，高效能。哦，大家呢，我的使用伊，我安心，我们就感谢伊呢。大家都默默守护着我。
3: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精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7大成分。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1: 0800-808-968，0800-808-968，0800-808-968。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直播现场，你今麦收听是快乐新鲜的直播，我是阿佩，再来要来关心的是国民党的立委万美玲的囝吼，伊的囝叫做释广阳啦，伊想要选桃园市的议员都对哦，那伊涉及的这校园霸凌的事件。这个人哦，释广阳咧，伊对五岁时阵伫幼稚园就开始甲同学霸凌吼。你爱听详细，伊唔是伫五岁时阵讲霸凌吼，这个意思是那五岁霸凌完都无啊嘛吼。迄个时阵阿囡阿爸代志讲霸凌安尼，唔是啦，伊是对五岁开始，也就是讲咧，伊人生哦成长的过程内底。伫幼稚园、对国小、对国中、高中、大学啊，甚至讲伫伊个妈妈哦，立委个服务处咧做走路个时、走路个时阵，嘛讲霸凌啦哦。好，啊，佮牵扯个是高中网络迁读个争议事件哦。那伊伫个进程是有发长文呐、啊、吼，长文来回应佮解释咧哦。但是伊个妈妈吼，万美玲立委一直神隐吼，一直神隐。那到今仔日个时阵，伊终于表态了，终于出来了。啦哦，然后咧，哇，对伊诶言语看起来哦，无认为伊唔对吼。伊讲咧，哎呦，我向来的态度对囡仔就是吼严加管教啦哦。啊，我见吼释广阳绝对唔是我家安尼讲诶，怎么会刻意伤害其他诶人诶人啊？为非作歹人唔是啦哦。啊，所以伊讲吼，啊，这网络黑白讲吼，我已经受到伤害啊，所以咧，伊要透过司法诶途径来厘清事实哦。也就是安那，哎，针对几家网友被赶割了对吧？要透过司法途径厘清事实，讲阿白的安那哦，我认为你讲唔对，我要来你割哈、哦！哇塞，嘿，动用司法的这个武器啊哈！啊，然后伊讲啦，伊讲这案已经互阮造成一寡伤害啊啦哦，啊，伊内底有一寡有承认，有一寡无承认哈，比如讲伊讲。哎呦，譬如讲释广阳哦，人嘛讲伊无做兵嘛，伊讲啊，因为伊阵伊足大块啊，伊阵120公斤啊，啊，所以体位吼、哦、算起来是无法度做兵诶，就对啦吼。啊，是讲无想袂到，我唔惊无做兵啊嘛，去用扩大攻击哦。伊就讲咧，即卖网络已经失控，就对啊啦哦。啊，所以安娜，有关伫国中有一个嘛是去用真大的争议，就是讲好一个女性诶名，叫做阿麦吼。康和名和阿麦啦吼，阿姨我美玲吼，今日上节目是讲啊，迄是阮囝国二的时阵帮一个女同学号的绰号啦哦。那因为伊的囝伫咧厝拢和伊的老爸哦，对这个万美玲翁啦吼，因释广阳伊老爸都对拢甲叫。阿肥啦，大口诶，类似这样啦吼。哎，讲嗯，啊，因为因爸嘛，安尼个叫，啊，叫好同学嘛，拢啊叫阿肥啊，啊，大家都拢会互相取一挂绰号啊，所以伊忽略了甲同学叫阿麦诶感受啦，所以叫大家拢互相取绰号得着吼，伊用安尼来做解说哦。啊，然后伊讲嗯，啊，因囝伊个提出相片，讲啊，阮囝甲迄个。吼、哦，就是蔡公讲霸凌吼，讲叫阿爸迄个吼，你看毕业时嘛有做伙翕相啊，看起阿无安怎啊吼，啊迄阵读册嘛无受到投诉啊吼，啊所以咧，伊讲伊呐，迄阵知影伊就会处理啦哦。好，这当事人的叫叫阿爸即个哦，伊讲听万美玲讲了，我要气死哦。伊讲为什么也加这个释广阳合照？伊讲啊，到毕业典礼去讲，伊人家叫去，讲来来来翕相啦，啊伊也唔敢唔去啊，哦，咱咱学生啊，惊惊啊，你叫我翕我。就是吧，如果我不敢不去啊，对不？啊，尤其啥啦？人譬如讲吼，伊讲啊，你阵也无欢迎，讲啊，我来欢迎的时阵，释广阳上爱讲的一句话就是安那。啊，我母阿上咧，你唔知我母阿上呢？我妈妈是谁哦？吼，就把这句话拢放在嘴里了啊，所以。针对互取绰号的这个讲法咯，董树林嘛出来讲咧，无人咧叫人家阿肥啦，上家叫你哪可以无欢喜，伊就讲你不知道我妈是谁呢？你刚才我母啊是像，就家母啊个提出来咧讲个对啊哦，好，所以咧霸凌的这个属实应该是有啦，啊，但是整个当然因为哦这热热等啊讲。 高清寡比，可能现在已经上万比的了，很多去有欺负的都有出来说话嘛、哦、所以没办法一一的列举。但是呢万美玲他说、哦啊、有的是真的有，但是不是故意的，反正他就轻描淡写啦、啊、然后帮自己解释说，我绝对不是一个会利用立委特权去压迫学校欺压学校的人啦、啊，也不会为孩子做官说，绝对没有这种的事情、哦、但他的澄清我是觉得无效啦，因为无相信，也是无相信。你身为一个立委，你袂用你的特权，我唔相信。吼、哦，即做官上爱提家己的这个好不容易做立委啊，一定会善用伊的这个特权，善用到极致。哦，有的人用淡薄啊，有的人用个足含哦。啊，我无认为讲，伊什么不会利用吼、哦，不大会。为什么无因囝那家呢？伫咧好好哦，对幼稚园开始呢，有含无？对幼稚园开始呢？哦，好，唔过咧，万美玲伊讲。讲啊，讲做这拢是子虚乌有的哦，啊，无人替伊澄清，无人互伊公道，伊讲安尼袂使，这是造谣，这是抹黑啦哦，伊已经甲律师联络啊哦，要透过司法途径来厘清事实啦哦。那至于咧，是不是要叫释广阳讲卖算啊对哦？那万美玲是讲啊，伊已经成年人啊，参选本来就是伊的选择啊哦，啊也尊重伊就对啦，所以是啥要选到底啦，讲规半波出来洗白的。是要选到底啦、哦、那当然网友会对万美玲一讲的话里面 找一些猫腻嘛，譬如说为什么人家说啊你们怎么没做兵，他就说啊他们因为太肥啊，就有人说啊你骗死人，头车没肥，真也没肥，啊你要做兵就变得肥啊，另外呢，因为伊的这个人就提出相片嘛，因为万美玲讲伊身高有172公分，那伊甲因囝吼合照看起来，因囝应该有108公分就对。啊，那伊因囝108公分甲120公斤安尼算起来，你袂使做兵，袂使做替代役呀、啊？啊，那为什么无做替代役？哈、哦，反正这个也被人家抓出来讲个丢啦哦。好，那底下今仔日的时阵哦，民进党的李焕英东团干事长庄瑞雄的。讲啦，伊讲咧，我看吼，这万美玲是铁了心，就是要让因囝选到底啊啦。在万美玲的心中吼，因囝就是上高的啦，其他候选人拢无重要。嗯，即卖人有讲吼。今因为万美玲伊这个事件延烧吼，诶，影响到其他国民党的这参选人安尼啦哦。但无呢，看起来吼，我是感觉，虽然结论那是要通市民来选来做决定啦吼。但是你认为桃园市民会因为安呢啊，就讲哦，不爱好，不爱投这个释广阳吗？其实，我是感觉哪里位有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哪一个议员哦啊，伊算较多席次的嘛，那伊万美玲伊伫这个选区的影响力哦，老实讲哦，唔管这个释广阳做啥物，无定伊台人放火也好啦吼，我认为伊应该也会点吼，这就是咱。台湾人啊，不被啊打掉，选民结构，你能怎么办呢？那今仔日吼，这个王世坚冒出来恭维啊，吼，因为你干嘛？这阵啊，虽然无啥有人敢替万美玲啊，或释广阳啊，或吼来恭维啦，但是有一个吼，算伊的课税伊无问题啊，对不？倒会卖掉的吼，这些都是国民党的李卫陈雪生嘛，伊就出来护航啊，伊讲啊啦。伊针对霸凌甲迁徙，伊讲啊，咱上细汉的时阵无偷窥，还要提过物件，对不？伊用安尼来形容咧，咱上细汉的时阵无偷提过物件，拢有啊吼。啊，所以啥啦？无重要，没有很严重的对啊，是安尼吗？吼。啊，所以王世坚伊就讲咧。每一个成年人去回顾你细汉的时阵吼，是不是会偷摕物件？啊，可能有一挂人会，但是一定是极少数才会偷东西，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去偷摕物件。啊，你用这样比喻，你不如不要比喻。哦，你若真要被改生源，你甲勾勒的呵。啊，你怎么会用这种很错误的比喻呢？尤其即卖霸凌是全民公敌哦，唔管是啥物场合哦，哦，你咧骂啥物行政院啊吼，啊内底上爱霸凌的时阵吼，啊是讲咧这个。的这个劳动部来的有什么霸凌，欢迎的不管任何所在任何的职场场域，你都不可以霸凌就对了，更何况这块好好你去讲霸凌，现在都在反霸凌，你去讲霸凌啊，然后你讲霸凌之后你现在又出来选举，这样感觉、哦、就挑战社会的观点啊，也违反的、哦、咱社会集体的人识跟智慧哦。好，所以王世坚的认为说他人的要参选会掉的机会是无关啊哦。 好，那当然，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就是以选民结构，再加上咱台湾人的智慧，我感觉伊可能会掉呢，吼、哦，这。啊，要讲啥较好嘞？我讲伊太人放火，无两个加入乌道更生人，伊应该买掉啊，对不？你也看诶，花莲王哈、哦，这我是对台湾无信心啦，吼，这方面我是无信心啦。好啦，这提供予咱所有乡亲做参考啦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会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2: 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也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2: 别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发哥。发哥开讲啊，是要甲大家讲一个较轻松的题目，就是今啊大家非常注意非常有娱乐性的，全世界的注目的焦点都、就是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如火如荼了。这是32强，现在进入到16强的激烈的比赛了。32强进入到16强，那么很多队伍呢，我们大家看好的队伍呢，也慢慢的出现了，但是呢，有很多很意外的状况了。譬如说日本呢输给了巴西啊。那么巴西是一个很强的队伍呢，是有世界冠军相的队伍，所以日本输给巴西这也不意外了。但是呢，日本输给巴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意料中的事情啊，但是也是非常惊讶的状况之下，非常惊险的状况之下。2-1呢，这个日本输掉。那么日本输掉呢，但是输得蛮有风度的，而且也蛮感人的啊。日本输掉以后呢，全场的球员这个对着观众席，对日本的支持的球迷呢，大家一鞠躬啊。那么这个巴西的这个球将呢？也对这个日本的门将上前去拥抱他，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呢，你们已经踢得非常漂亮了安慰他了。那么这个场面呢也很动人，但是更动人的是，在这次的世界杯的比赛里面的大黑马呢，就是西非的一个。小国家这个全国的人口只有这个52万的人口的这个佛得角这个队伍呢，能够挤进这个是世界杯的第32强的队伍里面呢。那么要挤进16强的比赛里面，他们对上了最具有世界冠军相的阿根廷队了。那么，在这个力拼之下呢，以3-2的比数呢，败下阵来。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世界杯的足球比赛里面相当精彩的一场比赛了。你想看卖呢？佛得角这个世界杯比赛里面默默无名的一个队伍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举办以前呢。大部分的这个爱看足球的这个观众朋友呢，可能啦，还没有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以前呢，这个毋捌听过佛得角这个国家啦，包括花哥嘛毋捌听过讲佛得角这个国家啦，更加不可想象讲佛得角也能够。这个挤进32强，32强最后还拼入到这个16强里面的比赛，在16强比赛里面拄着这个阿根廷呢，那么阿根廷这个世界第一名的队伍呢，竟然会当拼到3-2呢，相当坚持一段时间，是到2-2的这个场面之下呢，到最后一分钟呢，再被阿根廷攻下最后的这个一分呢，到最后才以3-2败下阵来。这场比赛呢，也在讲啊，是世界杯比赛里面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大家做梦都没有想到说，这个佛得角和这个最有世界冠军相的阿根廷的比赛呢， 会拼到3-2呢？当然，还没比赛以前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佛得角这个队伍里面啊，这个有名的守将博吉尼尔，这个守将这个老将的老门将博吉尼尔，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就已经轰动起来了啊，因为前面的3场比赛里面，他就曾经啊，记得冒出。这个冒出头啊，对不对？啊，他曾经和这个世界这个有名的球队啊，和德国、和这些乌拉圭啊，2-2啊踢成平手啊，对西班牙不是德国，对西班牙的时候是0-0啊，在逼和这个西班牙啊，对乌拉圭也2-2啊来踢平啊，这样子的啊几次的比赛里面。啊，都啊，这个踢成平手，然后挤进到啊32强里面，要拼16强啊的比赛，然后又碰到阿根廷，这拼到对阿根廷的时候，竟然还能够拼到3-2，那面对世界级的冠军里面还能够拼到3-2。啊，所以呢，大家的目光因为沃吉尼尔这个门将，因为他太传奇了，所以全世界诶，这个新闻的焦点嘛，拢在这个门将啊这个身上，所以所有的报道都在这个门将的身上。但是我关爱注意是讲，他能够踢到3-2。表示这个佛得角这个队伍里面有人攻进2分呢、啊，啊，就是讲佛得角这个国家队呢，除了这个门将沃吉尼尔是一个了不起的门将以外，可见的这个队伍里面还有非常了不起的攻击手啊，还有其他非常了不起的球员呢、啊。你看他对。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对乌拉圭的时候，他也有攻进2分呢、啊。对乌拉圭是2-2，他也攻进2分呢、啊。所以可见得这整个队伍，佛得角这个队伍呢，也有相当杰出的攻击性的球员。但是因为这个门将博吉尼尔太杰出了，所以其他的球员。反而没有被世界的这个足球的新闻里面报道，但是了不起的是，这个队伍没有因为全世界的足球新闻都在报道他的门将沃吉尼尔而感到妒忌，而感到不平，反而都能够团结在这个门将沃吉尼尔的指挥之下呢，为整个国家呢。来拼到底，来团结到底呢？把他们的国家的名声呢、啊，在全世界里面名扬四海。这个足球队的了不起，并没有因为门将的沃吉尼尔而吃醋，而分裂自己的队伍，这才是这个国家队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队伍，因为这个。队伍的团结，使得他的国家佛得角，在这次的足球赛里面，变得在短短的3个礼拜里面，使得佛得角这个国家，从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国家，有这个国家的国旗，而被全世界看足球赛的人，绝大部分的人都认识了。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国旗，都认识了这个国家，这才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地方，这个足球队最伟大的地方。这已经超越了足球，而使得这个国家在这次透过这次世界杯的足球赛 它变得光芒四射，所以我才说，这一次世界杯的足球赛，它已经不只是单纯的一场体育运动，而是一个文化运动，而是跨越足球、跨越体育，也跨越文化，而到了一个国家的城市。这个沃基尼尔的表现也相当的杰出了，他相当的杰出，他从头到尾就一直讲说，他最希望人家问他说，当你碰到阿根廷球队的时候，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我最希望的是我能够守住，我能够和阿根廷队的足球之王啊，这个梅西的球，我希望能够试看看和梅西来对决，这个所谓世界级的足球的有名的攻击手，我能够试看看我能不能扑杀得了，我能不能守得住梅西的攻门，他的攻击的踢过来的球，我能不能试看看我能不能接得住，我能不能守得住他的攻击的足球。结果不失所望，梅西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有对着佛得角的球门，也就是沃奇尼尔当门将的球门，梅西对着沃奇尼尔这个门将所求的门将的球门射了三次的球门，三次都被沃基尼尔挡下来，三次都被这个沃基尼尔扑救下来。所以会后呢，这个赛后呢，这场球赛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梅西呢主动的到这个佛得角的球队里面去抱住这个沃基尼尔，向他说呢，他说你踢的实在是太好了，这场球你踢的实在太好，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门将，你们的国家的人民一定会以你感到骄傲。梅西拥抱了他，而且讲了这句话，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荣誉。梅西不但是有这么高的一个风度来赞美这个门将，他的对手的门将，他踢三球都被他挡下来，而且梅西也不失为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球王的风度。事后呢，他还对记者们推崇这个沃基尼尔，向他推销他。他知道沃基尼尔呢，在踢这场足球赛的时候呢，当初葡萄牙的球队呢，已经取消了他的合约，沃基尼尔已经没头路了。他也知道巴西的俱乐部看到了沃基尼尔没头路以后呢，巴西有三个足球的俱乐部的人要聘这个沃基尼尔去做世界足球杯比赛以后呢，要聘他去当俱乐部里面的球员，让他找到投入。但是梅西呢，还是在这个记者会里面向世界喊话，希望呢，世界上有更好的足球队呢，来向这个沃基尼尔来签约。因为说，他说沃基尼尔呢，他的水准，他这个作为一个球员的价值，他更值得全世界最好的球队来笼络他，因为他值得这样。他的水准，他的守门的功夫， 以他的这个足球的功夫来讲，他值得全世界最好的球队呢，来和他签约，来和他呢给他更好的职务。你想想看呢，这个就叫做英雄惜英雄。虽然这活得脚啊，这个球队已经变成了阿根廷他的手下败将。但是梅西作为一个伟大的球员，有这个风度来推崇他的手下败将、活得脚的门将啊，厄齐尼奥。但是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级的球星的风度，可以有这样失败的啊，对他的败将呢、啊、有这样的风度，这个就是足球迷人的地方。作为一个英雄应该有的气度啊，据说呢，因为这样呢，所以世界级的另外一个好汉叫做贝克汉呢，已经有意要把霍金尼尔把他签下了。如果贝克汉的球队把霍金尼尔签下来的话呢，将来霍金尼尔会是和这个梅西呢？属于同一个球队一起踢球，那么这就变成了世界的美谈了，也就是英雄惜英雄的一个美谈。这是这个球队里面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人间的美好的一个传说了。但是更令人家感佩的就是，当活得脚和这个阿根廷在对决的时候，活得脚在最后一分钟才失败，对阿根廷的决赛才失败，所以他们的球员在最后一分钟失去了黑马的姿态，失败的时候，他们有两个球员忍不住坐在球场上痛哭，因为他们无论如何失去了这次的进入16强的机会，而且是在最后一分钟的一个不小心而失去了获胜的机会，坐在球场上痛哭呢。霍金尼尔走过去，把他们抱起来，把他们扶起来，抱起来说："我们不应该哭呢，不应该痛哭，我们应该欢笑。"因为我们没有失败，我们应该欢笑，我们应该快乐的笑，因为我们没有失败，我们踢了一场好球啊！他把两个球员抱起来，用非常激励、非常正面的话告诉他们："我们不应该哭，我们应该笑。"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的观众前面踢了一场好球，这个就是发哥今天开头所讲的这个标题。这是一场骄傲的失败，一个成功的失败，一个尽了全力的一个武士的精神，骄傲的失败。至于有一个球队呢，它是一个彻底的羞辱的失败是哪一个球队呢？这对比是这么强烈呢？那要不简单的。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6: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5: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6: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开讲啊。人生啊，总是做任何事情，总是有成功的时候，总是有失败的时候。那最美好的事情是能够一路的成功，从开头成功到人生的最后一刻都成功，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但是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人生总是有成功有失败。最好的最美好的是从开头就成功，一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都是成功。但是这样的机会太少。那么第二美好的就是人生开始一开始失败，但是经过奋斗到最后终于成功了，这是第二美好的时候。但是也有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奋斗了尽了全力了，曾经成功了，然后呢后来也失败了，这样的人生也是一种人生呢。但是也有一种事情，尽了全力的人生，奋斗过了，尽了全力了，但是失败了，但是没有遗憾的失败，但是后来有人接了你的棒子，你虽然失败了，但是你的观念启蒙了后面的人，使得后面的人继续奋斗，终于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这也是一个无憾的人生呢，没有遗憾的人生。那么发哥呢，曾经做过两三件事情，是所以最后面这样的过程。花哥觉得这样的人生其实是也是相当美好的人生呢。那么这件事情，现在人走到这样的年龄，像花哥现在已经过了70岁了，刚刚过了70岁，花哥可以这样说啊。那譬如说我在曾经在文件会啊，当时去当过啊，因为阿扁总统的提拔呢，去当过文件会的副主委。那我去的时候呢，陈水扁总统就给我两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任务，也非常神圣的工作。我去的时候，副总统这个陈总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呢，阿华啦，你来啊，我有两件代志呢，要交代你做啊。啊，第一个就是讲啊，在绿岛啊，绿岛已经乖禁止犯的所在呢。啊，今嘛呢？以前啊，我要交代啊，这个陈玉秀文件会当时陈玉秀当主委啊，我要交代伊啊， 将绿岛这块禁地环的所在呢，改做呢人权纪念园区啦。但是呢，陈玉秀都无这个胆识，伊都无爱啦。伊讲这个爱开这块钱啊，这个足困难的，伊也无爱该接起来。今仔你来吼，啊，阮总统府

这意思其实伊无讲出来，我听有啦，伊笑笑的在讲啦，你较毋惊死的意思啦，你较毋惊死啦，你来做即件代志啦。另外同款的，这所在就伫景美啦、景美啦，景美以前有军法处啦，伫军法处伫咧美丽岛事件的时阵呢，啊，足济的审判啦，拢伫。金密这个人权分区啊，被审判，这个所有人后来审判，军法审判以后，啊，这个卢秀莲副总统啊，林益雄先生啊，陈菊英啊，拢乖到在这个金密的人权分区内面啊，在金密的这个看守所内面啊，这个所在呐，嘛是在金马军法处啊，在利用啊，这个。推脱啦，啊，起码又要搬走啦，嘛叫因交代因哦，去甲伊变做人权分区啦，到今嘛无正道啦，你甲我迄个两个所在啦，去甲伊处理啦，去甲伊处理，请伫军法处离开啦，啊，你文建会变一个医生，甲伊变做人权分区就对啦，即两件代志交互你啦，哈，嘿，即、这个陈水扁总统讲。这两家拢爱甲人头，各家在靠地顶款去拼代志个，你加以处理无啦？啊，总统讲一句话啦，毋是假毋假问题啦，伊是总统啊，伊交代我做这代志，我都爱去做啊，毋是假毋假问题啊，这是伊做总统的命令啊。虽然讲啦，伊还未做总统以前，我伫当时的民众日报咧写专栏，迄时阵都甲陈水扁总统，伊还未做总统咧选举的时阵，还未选台北市长以前都熟悉啊。但是伊根本无共啊，伊做总统伊交代我，我都爱做啊。所以我去拼。所以我伫四年之间啊，终于把这个金密人权园区甲这个。绿岛的人权分区呢，终于把它拼出一个模型出来，一个形态出来。但是四年的时间，我嘛知影讲，无可能四年就会当完成啊。不过我将这个分区的所有的权利、所有的开头、所有的计划，拢处理好势啊，拢开始开步走啊。规划嘛，做好啊，嘛叮当起来啊！政治犯当时关押的所在，诶，政治犯嘛，组织起来啊，我都开始开步骤啊。到最后呢，十年以后，这两个所在拢完成启用啊。所以我就甲你讲，这两件代志都是我起步受到总统甲我指示，叫我去。开步去做诶，我并无完成啊，是后壁诶人遵照我规划，我开始做诶即个规模去甲完成诶，所以我讲即件代志诶开始规划，开始去动工，我无完成，但是后壁诶人甲完成。这嘛是人生值得安慰的代志啊！啊，就像这个活得脚一样，他虽然没有最后获得胜利，但是他打进32强，打进到最后的要进入到16强。虽然他们没有最后进入到16强，但是伊将伊的国家的活得脚这个国家的名声。和全世界的人知影，和所有全世界的知影，有这个活得久这个国家，啊，以这个国旗和全世界的人知影，伊都是已经成功啊嘛。所以活得久这个 Engineer，这个英雄，这个名将，去甲伊的队员甲伊拍拍肩膀讲，我们不应该哭啊。我们应该笑啊！我们已经获得胜利了，我。

们踢了一个最漂亮的球赛的，在世界的观众里面，我们已经踢了最漂亮的一场球，我们为什么要哭呢？所以这个沃吉尼尔这个门将的伟大就在这里，他分得清楚，这是一场骄傲的失败。我们把国家的名称、国家的国旗在全世界里面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本来就是不可能打到世界杯的这个冠军、亚军的嘛，我们本来就不可能的嘛。这是一个骄傲的失败嘛？我们为什么要哭呢？这个门将的了不起就在这里，本质上我们都不可能管过来嘛。但是相对一个国家，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羞辱的失败。这个国家叫做韩国，韩国还没有比赛以前，他们在全世界的足球的实力，在全世界的这个排比里面，韩国是全世界排比的40名而已啊，在全世界的足球实力里面是第40名，第40名本来就是很弱啊，本来都没脚啊。但是韩国他们在挤进世界杯，在亚洲里面代表亚洲的队伍里面挤进世界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韩国在这次的32强里面，挤进三十，在32强里面比赛了3场，第一场在墨西哥的本场，这是墨西哥的本场啊，在墨西哥比赛啊，第一场就碰到墨西哥啊。墨西哥本来就是足强啊，他在他的本场啊，韩国的守将的门将，其实这个门将被称为韩国的英雄啊，因为韩国能够打进世界杯，这个门将是英雄，要不是这个门将的话，韩国根本没机会进入到世界杯啊。这个门将叫做金城奎啊，城是承接的承，魁是大底下两个土的那个魁啊，他是韩国的英雄，他只不过是在人家的主场墨西哥踢足球，他并没有犯错啊，人家的墨西哥的攻击已经攻到门口来了，他冲出来要接那个球，接住了，但是因为太紧张了，被整个墨西哥的攻击手围住了。他球抱住了，但是抱得不稳，漏出来被人家攻进一球，然后1-0，墨西哥赢了。因为人家的主场嘛，主场整个球场都是墨西哥人呐、啊。啊，韩国人开始骂这个金城奎，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啊，把他骂成罪人呐、啊。韩国的球迷，韩国的本国人在韩国本国就把他骂成罪人，英雄变成，搞了美嘎嘎搞的，还有个无风多的球本来就是圆的，有的时候就会输嘛。啊，那个是在墨西哥的本场啊，你就输了嘛，输了你们都该加油。结果不是的，全国韩国人全国都骂这个金城奎，骂到金城奎在第2场的时候，根本都无法度去踢了，你骂到这个罪人一样，骂到一样，你球他在球场上的压力有多大？所以你第二场你就把他踢了，所以接着呢，你搞这个捷克在南非的时候，你都个输都变成1-0啊，你个输南非啊。那个不更不得了啊！骂的士气，韩国的士气都垮掉了。那还好，最后一场还赢了捷克2-1啊。那你不容易啊！你3场里面，你还赢了1场啊！你韩国本来就在世界排比里面是40名的球队，你还不是哇强的球队啊？你还赢了一场啊，2-1啊！但是他输的2场，
零比一输给墨西哥，零比一输给南非，那表示什么？你韩国也没有很差了，你输给人家都是很惊险的，只输一分嘛，那表示说那个都是很惊险，球运不好，只输了一分嘛，只输一分表示那个是很惊险输掉。那为什么会只输一分？就是被你韩国的群众骂到输掉的嘛，士气崩溃了嘛。但是这不得了啊！整个被淘汰出局以后呢，整个韩国人就骂了骂了骂了骂，连那个教练都骂得猪狗都不如啊。结果韩国队要回国门的时候，在国际机场，所有的球迷都围到国际机场去骂他。还没有回到国门，韩国的报纸，连韩国的总统都出来骂这个球员，骂这个教练，还要法办教练。你看吗？全世界有这么无品的国家吗？连总统，一个体育运动，总统要出来骂教练，要出来骂那个足球协会的会长。荒唐不荒唐啊？总统是什么职务啊？怎么是骂运动呢？总统是不是爱国嘞？怎么这总统也下来骂骂总教练、骂这个门将呢？结果现在闹的什么东西呢？闹的这个总教练洪明甫啊，洪明甫明天的明啊，甫是那个甫啊，洪明甫现在怎么样？逃到美国去呢？逃到美国的洛杉矶去呢？他怕留在韩国会被球迷暗杀呢，逃到美国去庇护呢，不敢在韩国住呢。那全世界的报纸现在登出来，韩国的总教练被舆论骂到不敢留在韩国，怕被暗杀。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你现在韩国不是变得和北韩一样了吗？你南韩的文明变得和金正恩、金小胖统治的北韩有什么差别啊？你输了一场球赛，南韩的国家的压力使得总教练逃到美国去，免得被暗杀。连北离这个国家都变成和北韩一样，你这个国家丢脸丢到底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羞辱的失败。你不但输球，也输掉国家的品质。台湾人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当着教训。赢球当然值得骄傲。输球也要有一个品质，要有品质，国家文化的品质。像活得久，这是骄傲的失败；像韩国，这个羞辱的失败。发哥今天就讲到这里，给发哥个时间啊，这个时间让发哥介绍一下啊，台湾的茶叶，台湾的啊咖啡。好，最后给发哥一个短短的时间啊，发哥的这个朋友，因到的梨山所种的梨山茶，还有一点点啊，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在1800公尺一种的梨山茶，非常的清香啊，大家呢多多给照顾。另外呢，让发哥缘分认识一个原住民的啊朋友呢，猎人呢，他们在深山里面所发现的啊，野山茶，这野山茶呢，你还能泡浸泡浸这个泡啊，非常的有野山的野味，非常的清香，特殊的茶的味道。如果你把它泡了以后，你喜欢的话呢，把它泡成这个野山的奶茶，加奶茶冰在冰箱里面，嘿，夏天喝起来，嘿，有够舒服的呀、啊。嘿嘿，看嘞，香味，那不是你一般在咖啡厅或其他的红茶店能够喝到的清香啊。那么最后呢，发哥也告诉你说，北大武山的咖啡这次在世界的咖啡比赛里面又入榜了嘛，大家看到新闻也看到，所以
北大五山的咖啡，阿拉比卡咖啡，要的朋友都请你打这个吴太太的电话，0983-468356，0983-468356，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葫芦在井下，将来何方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9点整，
18: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0: 感谢再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哈。讲准时节目来到位，一点真久听阿强点的只鸡鸡啊，忙分鸡鸡。哇、哦，阿强这句哪会这么长？到了无好势。啊，讲话有时敢那亲像土匪。啊，你若听若无对话，讲真吃亏。哎、呀，阿强哦，唔讲你，唔过。讲土匪，但是有当时啊，阁真斯文，啊四句七字阁真够笨，啊内容若听无对话，讲头壳笨笨，嘛有人听甲真正足爱困，爱困无要紧。但是做人上界基本是爱安那呢，就是讲老爸老母你真正爱友好，教囝实在真正爱有招啦。我是逐工伫遮咧出招啦，希望听众朋友大家爱多关照啊，多关照啦，尤其是讲啊。我稍等下来讲一个吼，五十岁啊，做工啦，唔是讲做工看你无气呢。其实即卖啦，做工一工有哪有两三千块的工资呢？敢有遐尼济？你唔知哦。即卖台湾人未够瘾做工呢，尤其是啦，一头壳一工内要领两千几块啊，两两啊啦。亲像讲做水电的就好啦。我一个朋友哦，伊咧做水电拢咧讲冒工程啦。伊讲我看他一个月开广告费，我开足济钱啊！我讲开广告费是要创啥？啊，做水电的都爱搁开广告费，我看你逐工都足无闲，看他讲要找你泡一个茶哦。一个月前啦，伊又讲反正搁排无时间呢，唔是啦，强啊！看广告费就是讲要请师傅啦，请师傅请无啦，工程准讲来去标掉啊，他够麻烦了讲，哎呦，唔知我到照时间内底来完成掉这个任务啊无？我讲啊，你一个月唔是拢那师傅讲，一个月拢两千几块，什么咧2000几块？师傅正师傅一工拢有当时啊3-4千块啊，搁请无呢？我讲哎呦，即卖人太啊，这么好命啊！啊是拢小工唔愿请，大工阁无人请你啦。你若讲一工若2-3千块、3-4千块，一个月若做会照匀，一个月嘛10多万啊呢。是讲若做工比较较忝淡薄啊，尤其是你看讲夜班无的，做土水的，迄日头卡的。你若讲若无功夫的话吼，迄是努力，一工要领2000块，绝对是无问题啦。啊，你若做工，我甲你讲啦。你上界无资格是安那嘞？做一挂歹习惯啦，亲像讲啉烧酒就好啊啦。你看迄工人啦，看那一工啦，威士忌啦，威士忌啦，啊是讲迄秘鲁啦，看那透一个中昼哦，有诶拢无咧啉水呢，甲秘鲁当作是滚水在啉嘞，是要死啊，较快诶哦。啊，啉诶，你后则骑下班骑后倒歹开车啦，即红掠掠去死啊！我来讲等一个五十几岁，我那做工啊，伊这个是累翻啦，累翻即卖吼。罚金无在条立啦，有可能爱方便去关啦。你敢知讲老母偌可怜呢？老母拄拄啊好开刀煞尔呢，将着所有一世人的累积120万块扣出来，这有可能是因老母的棺材本呢，提出来替因囝立这条罚金啦。我甲书记官讲哦，拜托一下啦，你都爱原谅着阮囝啦，阮囝吼，就是因为做工爱啉这个威士忌啦，讲我做提神啦。做老母的，你的行为是足伟大无唔对，但是你讲这句话是错误啊！你这号做神囝，来我待下再讲予恁大家听，讲七字真拗斗，裤头嘛甲真拗闹啦，声音拢甲恁斗啦。有当时啊，搁看甲真念头，讲节目准时来到位，一点真久分家规，讲话有时像土匪。听来无对的，讲真正亏。讲阿强外表真斯文，四句七字真牛笨，内容听无头笨笨，嘛有听愈听愈爱困。讲阿爸阿母爱友好，教囝实在爱有招。我是逐工来出招，希望听友多关照。七字真牛斗，裤头嘛真牛流，啊声音甲恁斗。哎呦啊，有当时啊，搁看甲真念头来。新北市一名50岁，长时间。在工地内底吼，一天拢啉一组啊、两组的威士忌，也是玻璃达。这有哪算一种药酒啦？我甲你讲，这个物件真正啉袂调。我捌啉过，但是啉落了后足艰苦、足奇怪，迄有个人的体质的问题啦。啊，即卖在工地内底吼，你嘛袂当榨烧酒入味呢。啊，要哪榨入味？在工地内底啊，有两种歹习惯的现象，就是讲内底啉秘鲁、啉这种保油酒过来。中昼当休困的时阵，食便当。休困时间12点到1点到点半，食饭刷了后，唔是讲房啊、厝厝的伫靠休困呢？迄里内底拢咧跋筊呢，68刀啊啦，甚至有当时啊捡酸冻啊、目汁跋乌子啊。黄阿强敢有安尼？啊，等下酒要安怎榨入去？啊，迄落麻雀要安怎榨入去？ 啊，大家工地外口都有合作社啊。你要什么种烧酒拢总有啊，啊，真牛呢！人伊迄秘鲁吼，伊去做迄个贴纸，将着规个秘鲁干那，甲你包起来，外口甲你写巴拉汁，甲你写塔马豆汁，甲你写葡萄汁，啊，是讲威士忌，威士忌甲你套好，你要套咖啡也好，要套奶茶也好，啊，是讲要套维他乳啤也好，啊，看一组卖你偌济。啊嘛都会当阁替你叫便当，讲甲你包甲少好势，啊是讲甲你入个保特瓶个内底，啊看起来敢若亲像饮料安尼扎入去啊。有诶，迄个内底一工拢啉几落组呢？哦，啊强啊，都是安尼哦。原来即个奇怪，啊去都无啉烧酒，倒来个时阵哦，哪拢闻到臭酒味。哦，都是拢人甲你传便便哦，你若钱若敢开啦，要你要啥物种个服务拢总嘛有啦。我讲实在，就是安尼啦。槟榔粉烧酒啦，叫啦，迄伫咧工地内底啊，真若要讲起来，算是种文化。有诶一工趁两千几块啦，趁两千几块啦，看人咧跋筊啦，看若一工啊，尔输几落万呢啦，输几落万呢。即个五十岁，就是长时间啦，拢食即个玻璃达，结果哦，下班了后，骑奥多麦去用掠。两两摆、两两三摆的酒驾，即摆罚金无在了啦，有可能爱抓入去关。你敢知影讲做老母的拄拄啊好开刀煞，开后无啥会行路呢？先敲电话去予书记官讲，哎呦，报告长官，我就是迄个某某人的老母啦。啊，阮囝吼都做工啊人，啊吼伫个工地内底啉迄个威士忌、玻璃达。啉迄个药酒，啉了都拢已经习惯啦。讲无啉无在了做工课啦，讲迄个落来嘛骗子，也是讲腿也袂赢啦。啊，啉啉的了后吼，也无啉偌济啦。结果吼，去互恁抓两三摆。啊，今即摆吼，执行书、通知书已经寄到位啊。讲这罚金若无去纳的话吼，有可能爱互抓去关。啊，伊佫一个查某囝呢，又佫离婚呢。啊，一工也趁啊唔食物。啊，做工你著知影讲吼，人个讲吸食望普渡，做工个讲望落雨，有当时啊透风落雨，著搁休困呢。你参照讲即摆风台钓来啊，一摆休了毋知几工啦。啊，啊讲安尼罚金遐尔啊济，无在条立啦，讲要互抓去关啦。啊，我做一个老母个，我看到真毋甘啦。啊，即、這个囡仔若互抓去关都乌意外，你讲对毋对？书记官哦，我个口罩内底吼。我有欠一丝仔棺材本，啊无食的吼，我替伊立立的，若无够会当互我用分期的无？因老母吼，官啊吐的吐的，去替因这个囝立这罚金了。这个老母唔知有咧听我的节目无？你的行为啊，你的行为，母爱的伟大，这是每一个人拢会安尼做啦。但是这个囝值得你安尼做无？伊毋是第一摆呢，伊这是食酒徛奥多麦累犯呢。你做囝的人，恁囝、恁老母替你做这代志，你爱用纸甲包起来放。日后你若阁食烧酒的话，你爱将着酒盖起来。日后你若阁食烧酒的话，你规去个车拢弄死啦！哎呦，阿强哦，你才咧讲着我，我有咧听你的节目，你摊下酒坐，阮囝去个车弄死。恁囝食酒徛奥多麦，这是去予警察先查着呢。万不然啊，去共弄弄死的话咧，哦啊，别人个囝拢死未了哦，你唔通阁安尼挺成着你个囝啦？对囝好，我知影讲这是天性啦，但是嘛还有一个底线，你若阁即落囝，摊像安尼甲生落去吼，食酒、开车、骑奥多麦去用罚金，你阁去替伊立，是替你家己咧找麻烦啊尔啦！你即摆棺材本已经立了啊啦，无啊啦，无钱啊啦！你要阁趁偌久？你无在条趁啊呢？你已经七八十岁啊，无在条趁啊呢？你要阁去打累积即个几落十万？家己成囝迄是无要紧，上惊伊讲成生的了后，放出来害人阁害己，累犯啦！你若毋是累犯，我阁会甲你同情啦！你累犯啊呢？你敢毋知影讲迄个保药酒？啉啉的了后，诶，唔是干呐，我对身体无好啊，尔呢？你徛倒摆要创啥？你是遐兴啉了，无啉会死哦。啊，若要啉，倒去厝里啉嘛。恁老母敢无种欢喜？反正恁老母阁会烫只菜互你配。 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人阮都当嘿食袂醉诶，食无酒，比如醉啊尔。你一罐比如哦，本来就超标啊啦，即卖0.15，即卖毋是0.25咧。无醉无醉，听我骑好多摆，听我开车哦。即卖是毋是有醉甲无醉诶问题啦？咱是讲只要烧酒了后，酒食了后，绝对袂当骑好多摆，绝对袂当开车。毋是讲你是毋是有醉啦？不管你有醉也无醉，我甲你讲啦，酒啦只要啦饮落去啦，你就遐爱饮爱去死啊！你酒啦只要啦饮落，你乖乖坐车嘛，会死哦、喔！你敢知影一年啊？酒驾甲毒驾弄死台湾人几条性命呢？几落千条呢？啊，我毋免讲着愤慨，讲我做酒驾毒驾，即卖是零容忍啊！法律我甲你讲哦、喔，看那管会调查，像咱这种正常的人啦、啊，正常的人的手法啦，无正常的人哦、喔，伊拢咧闪法律棒啦。烧酒食食，你刚刚要开车好多摆；烧酒食食，你刚刚要开车。有诶讲像这庄家所在，庄家所在若要掠酒驾甲毒驾诶吼，迄落零检站是少哩少啦。啊，你甲看讲庄家所在，看一年啊，红弄弄死诶，看偌济就好。透早，阿公阿妈你要出来运动哦，遐个毋正惊，烧酒食食，毒品食食了后，拢透早才要倒去睏呢。迄拢佚佗太日头诶呢。阿强哦，佚佗日头是太阳花，是人个电视咧播太阳花，管台咧啥物花？佚佗月娘，唔是佚佗日头啦，佚佗月娘的啦。这佚佗月娘的，就是讲月娘出来的时阵才有起床的啦，日时拢咧困啦。啊，迄种是透早天咧拍普光，开车倒转去呢。你看迄啊，好啦，食酒啊，开车真正是个人玩啦。混酒，我甲你讲啊，你唔通搁再留恋啦。那拄到车祸是生死关，你才来老爸老母踮在这个世间啊，啊，敢有意义，敢有价值？你看，烧酒食食的吼，第一身体先败，过来有诶酒品也歹。你问恁厝内人，看你倒一个人希望讲你食烧酒诶。那讲恁厝内人哦，大家拢认同讲，哎呦，阮囝烧酒加食一丝啊哦，食烧酒加足好哟。那安尼你有权利继续啉。迄厝内若出一个爱啉烧酒的吼，老爸老母吼，暗时啊拢无在条困呢。有诶讲到有影，你手抱海里的时阵，你才知影啦。恁囝若出去啉烧酒啊，你敢袂烦恼讲唔知甲人冤家无？出去啉烧酒唔知讲骑好多摆，唔知开车也袂。你若囝若无入门，你困袂去啦。我拢是过来人啦、啊，啊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啦爱啉烧酒的吼，出个囝囝孙孙，大家都真爱啉，因为伊看样学样嘛，都无样伊都有法度家己生活。你甲看讲，阮咧庄仔内就是安尼啊，迄一个家庭偌悲哀呢。阿公阿嬷、老爸老母兴啉到要靠边去，结果生个囝大家都爱啉，老爸老母啉无死啊，囝先啉死哦，你看。两个哦，看咱两个后生啊，尔哦，拢死伫咧20多岁、30多岁。哎呦，夭寿！啊，迄是食啥物烧酒安尼遐来，对身体遐伤。20多岁、30多岁就死，拢来啉迄个高粱的啦。一开始拢啉有头的啦，到落尾手拢无头啦。伊就规工吼，拢温度拢保持伫个遐。温度若湿落了后，伊就搁甲啉落。温度若湿落了后，伊就搁甲啉落。啊！恁遐个酒品偌歹呢？规庄啊来，哎呦，看来看到远点啊来，较紧的哦，铁门紧拖落来哦。今仔讲食来厝的坐啦，坐伊都唔走啦，干着搁烫菜哦配啊。啊，庄家所在就是安尼，这个人情味啊。哎呦，强啊！你敢歹当去休困？我无醉，我啥要当去休困？哎呦，好啦，啊，无你腰也袂，腰是袂啦，烫两行啊来配咸的是真好。啊，一开始拢好声好力呢。到落尾手，伊若听你咧讲话，若听了，若小可都敏感啦。哎呦，啊都嘛无头路，烧酒食安尼要通有头路啦。啊都看来讲人看伊无啦，你看我无。一开始阿叔阿姆阿伯叫甲亲老吼咧，你看我无，咩鬼嘢拢甲你演演掉。恁咧庄仔内有这种人无？戒酒啊，嘛要有志气；乌阴啊，嘛要有好天时。歹嘅习惯哦，你爱治。孝顺你的老爸老母，才会当过好日子。最近我发现一句台湾话： 你若去予食酒食毒个浓度，实在是有够水。毋是我阿强咧加讲话，迄人掠去法院吼，有当时啊，阁予判无罪啊，判无罪。安尼酒醉规定是遮尼严，逐工都有人咧冒险。你甲百姓当作是肉店，断脚断手啊，车底粘。台湾民主讲自由，敢若简单的石只独只都歹要求。迄罗马牙穿牙都是真要死油，百姓是看甲流目油啊，流目油。啊，台湾呐、啊，我讲那是愈民主。百姓吼，善良的老百姓住久就嫌臭埔，食酒开车实在是无政府啦，互人拖在黑爸母啊，黑爸母讲食酒开车个人怨，分酒唔通阁留恋，拄到车祸生死关，老爸老母在世间，啊，该酒嘛爱有志气，乌阴嘛有好天时，歹的习惯你爱治，孝顺爸母过日子。啊，最近一句台湾话，那去予食酒的浓度有够衰，唔是我伫加讲话，掠去法院判无罪。啊，酒驾规定遮尼严，逐工拢有人冒险，你甲百姓当肉店，当脚当手车底粘。台湾民主讲自由，简单的石只歹要求，罗马牙穿足要求，百姓看甲流目油。啊，台湾那是愈民主，百姓住久嫌臭埔，食酒开车无政府，互人看底乌爸母啊，乌爸母来。你若感觉讲我投的这四句言啊，甲七字啊真好，用纸甲包起来放，咱先按下。我拜伊的时阵有讲，讲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来300几啊。一当工啊，咱就卖差不多200几盒。公司啊，即卖会当分享予大家，差不多伫个正百盒。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身体先顾好，身体先顾好。你住遐个钱要去生囝、生囝、生囝，倒不如来顾家己个身体啦。身体顾了好吼，则是你食老上介好个尊严啦。你若一旦若身体若歹，你身体好好个时阵哦，囝子事事都不好啊。是安那不好，伊就甘愿去放荡做歹囝啊，这就是上界大个不孝儿呢。你甲看看吼，拢爱靠家己啦。时代已经无共款啊，时代已经无共款啊哈。啊，拜伊个时阵，你若买无着个，即摆剩差不多正百阿无，这是大人咧食个。囡仔咧食，迄个咀嚼顶即摆还阁无会。哎呦，哎，囡仔咧食个咀嚼顶都已经遐久拢无讲啊，是啊，咱哪会无会？啊，若有个时阵，我会甲恁报告哈。咱个杜莎早教人士看病，对着上年纪啊，尤其是遮阿公阿妈，你甲食，只要老耐心，真正足好个好。我有当时啊，敢若一两档个广告拢卖几落百，毋是靠我敖讲呢，拢靠遮个听众朋友，大家食食个，伫外口底甲阿强斗伊哦。哎呦，咱个可爱乌巴桑称呼，可爱乌巴桑，咱个阿强伫食个目睭个真好哦。啊，你有呾爱有耐心吼、哦，我甲你讲实在话，你若讲我要食一盒仔试看卖啊，看卖啊。啊，有当时啊，我若听到即句话，拢先软一半，因为若好伫咧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啊，若一盒食目睭个啦，一盒食目睭个啦，顾目睭个，若食会好着你个目睭病个话吼，我都无资格踮咧遮咧讲句啦，因为是安那，都拢无目睭病啊嘛。所以讲，即目睭你用遐尼久个时间，即摆个手机啊、电视啦，啊，来，我咧讲个有个比较听较袂到，听较袂落，听种朋友咧讲两句啊，你爱接受吧。
1: 哎呀，我你这滴这个讲话真好听
0: 啊，真粗鲁哟，
1: 真好听
0: 哦，真好听哦，
1: 是
0: 哦，安尼听听会较袂去吐迄、那个搞破个声啦，我一个破个声啦，
1: 真好啊，唔过可惜你的地吼，拢只天就只不多只腰，
0: 我多啊，我拢做青，哎呀，啊你无，我那都无咧关山，无咧做事个你。
1: 啊，无你迄村仔地是毋是熟个呀？你咧讲村仔地？
0: 无啦，拢青，全部拢青，无咧做熟个。
1: 有当青哦。嘿，
0: 啊熟个都爱背过啦，啊我都无时间通好背。
1: 哦。嘿，我毋是讲有啥物严重啥货，我只是干呐讲目睭小看淡淡的淡淡安尼啦。
0: 哦，啊小看淡淡是感动还是？人个感动目睭嘛会淡淡。
1: 你真爱讲笑。
0: 嗯，啊，都有影的。
1: 平常时啊，是讲啦，物件看看，小看淡淡。
0: 啊，阮某呐，逐摆看到我拢淡去。
1: 哈哈，是啦是啦，
0: 因为
1: 老你足老的，
0: 伊看到我吼，
1: 哎，我真是厉害咩？
0: 不是啊，阿姐啊，伊看到我吼，伊拢讲阮强啊，遮辛苦吼，啊，拢感动到目睭拢打面咧。
1: 嘿嘿啦，是啦。
0: 嘿，啊，无啊多啦，有回啊，我讲真诶吼，目睭即卖都看电视、背手机啊啦吼，啊，迄蓝光对目睭诶伤害真大。
1: 啊，我讲吼。无啦，我本来就是阿在淡淡安尼尔。
0: 好、哦，安尼吼好。啊，若有闲哦，若有闲，则带带来阮六国佚佗去。
1: 嗯，我无法度，我啊，我辛苦啊。
0: 你辛苦啊啊。
1: 诶、欸，我迄条迄条啊啊，迄条啥？
0: 啊，你呐你呐，不要现现，他也别啊啊。
1: 伊都啦，我都无去手术，我会惊，我无去手术啦。
0: 阮老母咧惊咯，辛苦拢现现的，拢看天。
1: 啊，伊都啦，我惊，阮家过来拢无成功，所以讲我惊，我都唔敢。因为毛个坐轮椅，拢手术了，拢坐轮椅。
0: 你啊啊，都是翘骨翘骨啦。
1: 系啦系啦，迄个骨刺啦。
0: 好、哦、骨刺啊！啊，阮老母无共，阮老母拢现现。现现拢向天，拢天天，行路拢天条啊，天天。我唔知讲迄工才跋倒啊，尔。
1: 哦，
0: 嗯、
1: 啊，足细个
0: 呢。嘿，无啦，我即摆出门有甲牵呢，用锁啊甲绑个呀。嘿
1: 啦，你我拢有听地你在讲。
0: 好啦，安尼阿姐啊，谢谢哈、哦。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啦、啊、嘿。好，再见，
1: 谢谢
0: 再见，好，再见。感谢啊，真啊无一寡只好朋友吼、哦，食好用了好来分享吼、哦，一囥个心肝来。我就足艰苦，强啊！你唔免讲遐尼济，阿姐来替你讲，爸爸妈妈来替你讲，且阿公阿妈来替你讲，你生理就做未起。我唔是为着做生理来讲这个话呢。当然主持节目，我常常讲是水嘛，啊，广告是鱼嘛，水甲鱼吼，一定看啦欠一项都未用你啦。也唔过我伫咧讲诶，甲市面上底卖食照顾目睭诶，完全无同呢。啥物人咧介绍着杜莎枣？就看到现在、哦、诊所病院有在卖，这不可以乌白讲啦，真的不能乱讲啦。他在说他吃照顾目睭的多好都多好，会当点在诊所里面上架吗？不行呢。
1: 我这老毛病啦、哦、我94岁
0: 了、哦、阿嬷你94岁了、
1: 哦
0: 啊、现在目睭这样有加足清的、哦、
1: 有啦、啊、
0: 有比较好了、哦
1: 欸啊、
0: 阿嬷我跟你说咱都90多岁啊，吼！目睭一定爱顾，金拢爱靠平常时的保养。我嘛定甲听种朋友讲，你若目睭若有问题，一定爱去看。

0: 哥目睭那较金哦，啊，你都爱来找我佚佗呢，你唔通干那听我的节目。
1: 老
0: 姐
1: 嘛，我讲你安尼唔通。唔通
0: 过
1: 勉强啊！
0: 哦，安尼算过了真好啊啦，吼、哦！
1: 哎啦，
0: 好啦，阿妈哦，啊你若有闲，再叫恁查某囝再来阮六国佚佗去。
1: 哦，因拢会去佚佗，招我去，我拢无爱出门啦。
0: 哦，你无爱出门，你爱顾厝哈。哦，啊恁查某囝，你顾厝有发薪水互你无？
1: 我查某囝伫高雄咧。
0: 哦，恁查某囝伫高雄哦。
1: 对
0: 啊、哦，啊，无我才开车来去家人，载你来去高雄找恁查某囝。
1: 好的。
0: 找来去找恁查某囝领薪水，啊，无你拢顾厝啊，无发薪水乎你。
1: 有啦。
0: 啊，有啊。
1: 哎，有啦。
0: 好，阿妈哦。
1: 啊，
0: 你若有啥物代志，再搁敲我嘿。
1: 好啊。好，阿妈。我拢有敲你啊。
0: 好，阿妈，谢谢哈。
1: 哎啦。
0: 好，阿妈，再见哦。
1: 好、
0: 哦，阿妈再见，再见。好，阿妈再见。
1: 关心嘛。
0: 好，阿妈再见哈，再见，再见。
1: 节目足好的啦。
0: 无影啦，阿妈你唔甘呀？
1: 我爱听你安尼灌溉遐少年啊。
0: 哈、哦，叫遐少年的都爱友好老爸老母才对。
1: 有啦，阮这囝足友好。
0: 啊，友好就好哈。
1: 嗯。
0: 好，阿妈谢谢哈。好，
1: 謝謝，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好，拜拜。
2: 感谢。94岁，94岁啊，杜莎早教人甲咱食足久个啊，食到即摆，我甲你讲，参伊个查某囝讲母啊，你若会当安尼吼，佮顾家讲食杜莎早，顾家讲即摆目睭遮尼快活，安尼你都爱足安慰个啦。94岁啊啦。我敢若听到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在甲咱学咯吼，实在我足庆幸，讲我介绍的物件，为什么要坚持甲别人无同款？要卖好的产品，大家都有资格啦。啊，为什么有的摊拢卖到低成分呢？你若要卖好的物件，要卖好的物件，要做好的产品哦，都是钱若加开就有啦。但是有的敢若想到利润啦，来，今仔日哦，剩差不多正百盒，啊，即摆还袂要讲呢。我先来唱一条歌，朋友讲要听一首《秋雨那一暝》，邀请大家共同收听啊！

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秋雨声无来无来，看走这小木的歌，来对对对我的心肝，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火车声无重无重，再回来我的。

0: 非常感谢来。今仔日咱的杜沙枣吼，剩较无一百盒，剩较无一百盒嘛。你平常时啊，哪有得吃啊？啊，要安怎吃？足简单，只要透早透早爬起来，一天甲食一摆，食三粒就好。有诶讲，哎呦，阿强哦，看那三粒嘛，尔敢有够啦？人个有诶，别位啊咧食照顾目睭诶，一天吼，毋是看那食三十粒呢，一顿食十五粒，食三顿要困进前，着搁食一摆。迄看那药丸食几百粒，都咧无够啦啦。即嘛爱相信生物科技啦。未来是生物科技的世界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即卖足济大部分哦，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拢有法度处理掉你无在条处理的老镜头。为什么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口面会当点在诊所面顶上只啊？这毋是无原因的呢！来，我来分析给恁大家听。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要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毋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这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尔齐全。哎呦，强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注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注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万请，我阁称一斤。茶梅请你吃，我跟你讲，今仔日茶梅若送落去吼，有可能明仔载就无半包啊。我跟你讲正经的哦，今仔日茶梅我若油太落，可能明仔载就无啊。准明仔载若有吼，嘛剩唔只少啊啦。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跟你讲哦，唔是一盒多，你吃有好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行，咱就甲行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喂。
1: 喂，阿强你好，
0: 你好，
1: 我要找。
0: 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 阿强，
0: 好，
1: 来来两啊，
0: 谢谢两斤梅啊，请你吃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多谢你。若捌买过，我甲你讲，伊未甲买一盒啦，拢甲我买两盒啦。喂，你好，
2: 喂，
0: 你好，我阿强。
2: 哦，阿强你好，
0: 啊、你好
2: 我一组啦，
0: 一
2: 组一组，
0: 一盒啦，
2: 十目九诶，
0: 啊、
2: 十目九诶，
0: 啊，我知影，啊，我称一斤梅啊，互你食嘿，
2: 哦，
0: 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你好，我爱看你目睭药啊嘿，
0: 好，啊我称一斤梅啊，我梅啊嘛送甲拢滴要无安尼。
1: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咱拢敢那参上一家人，同款你唔免加歹势。你打电话来甲注文物件，实在讲的，我爱甲你感恩佮感谢啦。若无恁的收听，若无你对阿强的信任嘛，我甲你讲啊，今仔日我无法度踮咧遮主持节目，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杜莎藻两盒。
0: 两盒是捌买过遐？
3: 捌。
0: 哦，谢谢。 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给你登记吼，是的。你唔通想讲目睭退化无要紧呢？即卖足济拢是因为目睭退化，目睭无看的呢。有当时啊吼，咱咧听众人靠话讲，哎呦阿强哦，我剩一分目，来食唔知有效啊无？我讲无效啦。有时食吼，给你控制吼，卖吼愈来愈恶化呢。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叫迄落目睭啊，两组，两罐啦。
0: 勿紧啦，又在你安那讲啦。
4: 凊彩安那讲，你听有听有就好啊。
0: 听有就好，唔要讲讲遐济都有那。阿母啊，你稍等下。喂，你好。喂。
5: 哎。
0: 你好。
5: 有。
0: 稍等下，有啦，拄啊今仔日来。喂。
6: 小姐，你好。
0: 啊，阿强啦。
6: 哦，阿强遐
0: 吼。对喏。
6: 哦，啊，我迄款罐。
0: 一盒吼。
6: 一盒。
0: 好
6: 啊，是偌济？
0: 一盒2980，我今仔日卖你2000支就好。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喂，你好。
7: 你阿强呀？
0: 嘿，我阿强，你好。
7: 哎，我要甲你要挂目睭的啦，要做一个啊。
0: 吼，感谢啦。啊，会下无啦？会下较重要啦。
7: 啊，就是会下。我今仔听到你搁讲我做挂目睭，我今仔要改买啊。
0: 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唔免甲你讲伤济。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你，吼，甲你切掉，你搁点卡一摆啊，哈。

0: 来哦，时间即卖已经41分啊！吼，我有讲过哦。你拜一啦，那买无到的，今仔日杜莎找胶囊试看明，咱伫个只分享予恁，只剩较无100盒，只剩较无100盒嘛。今仔日你若来交代啊，应该也阁有法度甲你服务啦。啊，毋过阿强哦，阿洪太弟要来了，我毋则讲叫你今仔日来交代啊。你若明仔载后日若放台洪太假的话，有可能就无再度甲你服务，都爱等到后礼拜去啊呢。啊，我有讲过哈，这批量真充足。拜一的时阵有300几盒，咱卖200几盒。今仔日剩较无100盒，剩较无100盒，过来原料都有可能会欠费。啊，要欠偌久的时间，我唔知影。咱这个杜莎找胶囊试看明上济欠费，要欠过半个月时间啦。迄当阵我咧，逐工点啊忙啊忙，等啊等，哎呦，安尼啊话哦。遮侪人要滴，遮侪人要注文，啊是安怎会欠原料无在调做？对咱遮听众朋友吼，拢讲一声歹势，实在是失礼啊！今仔日还佫有剩差不多较无100盒，会当来分享予恁大家。而且今仔日你来注文啦，我还佫有茶梅会当请你食。茶梅甲看看有哪剩无偌济，通我邮台，通我送予恁食。你电话紧卡，后手时间剩差不多10通分钟久啊，尔0800889887 0800889887，啊，毋免买济啦，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啊啦。啊，若老板的朋友，也是讲若捌食过，你会当买2盒。你亲像讲若食老啊，你后目睭若退化。有的目睭模糊，点酸涩，流目油，你是唔通囥到讲严重啊？黄斑部病变，或者是讲青光眼啊、白内障，即卖后天目睭失明的有够济济，无法度，这是通病啦。叫你卖背手机啊，你敢有法度？即卖你电视有诶拢无咧看电视，拢用手机啊当做电视咧看呢。规工都点啊浸浸浸浸浸，虽然讲手机啊当真，会使你讲真利便。但是这个手机啊，对目睭的伤害有够大啦！你若信得落，你透早甲我食3粒，食一摆就好啊，一天食一摆就好啊。食几啊摆经过了后，你就会参像咱的听众朋友伫咧山顶甲咱娱乐。哎呦，阿强哦，有影啊！物件好甲歹，就是差伫咧吃。过去我咧食遐尼啊济啊，甚至迄有诶听众朋友吼，已经买甲会惊，买甲无信心啊，啊，甲落尾手咧，阿强绝对绝对袂让恁失望啦。甲落尾手，咱嘛是用咱诶杜莎找试看明，甲恁做收买，无甲毋是呢啦。你甲看讲，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食好，踮在山顶咧，甲咱做见证也好，咧甲咱分享也好，出去外口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啊，无要到有300-400盒，有法度两工的时间卖到无半盒，这若踮在别台啊，你若无送上一大堆，无人要买啦。啊，你会记哩哈，旧卡毋是旧来买，你是咧买产品，毋是咧买精品呢。你是咧买产品，毋是咧买精品呢。所以讲哦，我有当时啊，甲看看啦，讲到食目睭。要用杜莎藻来做胶囊试看明，就看那咱遮甲诊所有伫咧卖啦。啊，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唔咱就买，有那爱有耐心，吼、哦，有那爱有耐心，食几阿爸经过啦，无迄啰讲食一盒都有效的，迄骗你的啦。我今仔日为着要请你来甲我买物件，我来甲你讲，你到那只要脑目睭会困了，脑目睭的问题，目睭若袂开，我较那食，我这杜莎藻胶囊试看明，食一盒都会好。电话凡事都煎袂只歹啦，但是甲落尾手咧，你毋是同款敲电话来干吗？啊！啊，我伫个遮主持30几年啊，我介绍的产品真正无几项，尤其是讲咱的杜莎藻胶囊试看明啊，我甲你讲，真正我讲到的红声啦，讲实在实在是真骄傲啦，因为咱会当踮在诊所、病院甲摕来电视、电台广告，确实真正无简单。来，喂，你好。
1: 喂，阿强
0: 哈、
1: 啊，好，哦，我是
0: 想
1: 我要
0: 遐个鸭，好，啊，风太滴要来啊，唔当去要吹呢，
1: 好啦，我咧穿到高个衫，我吹袂
0: 去啊，哦，我看即摆风太足惊人个，
1: 介惊吼，介重，介大啦，啊，咱来顾好势啦，你嘛是爱顾好啊，生意唔到我都做，
0: 我咧想讲哦，像今仔日若出门咧，即明仔载唔知有在条服务无？
1: 我紧啦，啊，我现在迄阿在阿在食诶，我食阿佫敢若袂歹咧。
0: 袂歹吼。
1: 嗯。
0: 你食几阿味啊？
1: 我拄食一盒尔，就袂歹
0: 啊。啊，迄还无准算，还无注文到诶啦。
1: 啊，唔过安尼吼，食一盒是食几个工尔咧，啊，唔过迄目油西哥敢若有小可咧念啊。
0: 好，安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咧，我甲你切掉，你搁顶卡一摆吼。食一盒，也未一盒食，也未头去，也未哩。这个时阵来学路，拢想过头早。不过啊，强都小可有感觉，这咱拢爱照实讲呢。啊，无你做媒，你讲对唔对？也未哩啦。喂，你好。喂。哎，我这电话太安尼哈，骨头线拢去互我切掉去呢。你个电卡一摆失利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唔是讲阿强咧讲句厉害，啊，事实是有影吼，真正杜莎走吼，发挥甲实在，互我想未到。讲真咧，迄位阿公阿妈七十外、八十外、九十外，吸收会较歹一丝啊呢。那真正讲，若要食会惊，你成分若无够吼，有若无在调呢？但是我讲一句啊实在话啦，你有若爱有耐心啦，你唔通加三只四休困啦。啊，唔咱就买，那唔咱就听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啊，若买，都真正目睭都若未开花，目睭未开花，阿强心中甲恁介绍，你会当试看卖啊？喂，你好。吼，你都恁兜的迄个，你稍等下，来，我电话满线失灵啊，0800889887，0800889887，你像今日是透早，我去洗菜市啊，吼，蔬菜水果安尼烧侪人搬，烧侪人扫，我讲靠腰啊，啊这风台是要来半个月呢啦，啊无你睇下咧，大干细干，直直买，直直扫，迄菜唔是未烂未歹呢。哎呦，即摆来买比较比较俗，啊，一半摆啊吼，嘛爱互遮种菜农民加赚一丝啊啦，啊是有影啦，来，喂你好，
2: 两
0: 盒偌多钱啊？两盒，2200，你稍等下4400块来外口甲登记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七分钟久的时间。你有需要，你紧注文，因为趁风台还未入来，进前阿强甲你安排、甲你服务啦。啊，若无有可能，都要等到后礼拜去啊。无可能讲风台天，我阁叫外务甲你送货吧。人迄外务嘛，啊，讲真诶嘛，危险啦。啊，你来密切注意这个风台。我甲看这个办事吼，应该是拜六啦，拜六会到位啦。明仔载吼。加减减，加加减减啊！咱台湾这个报道吼，会去影响一丝啊。但是关键就是伫咧拜六礼拜一定爱注意啊！啊，我唔只讲啊，到你若有啥物种需要啊，你电话卡来，趁这个风台前紧甲你服务。哦，亲像讲咱的杜莎藻胶囊是康明，你只要透早食三粒，食康白。为什么叫你食康白？因为这无白害喂。
1: 喂，阿强
0: 哦，哈，
1: 你阿强遐
0: 哦，嘿，我本人了，阿姐哦，
1: 你好，
0: 嗯，
1: 真趣味哦，
0: 啊那真趣味，你较趣味啦，我较趣味，我一只敢那亲像小狗的，踮在遮伫乌白飞，
1: 你真好讲啊，讲啊真趣味安尼，
0: 无影啦，你唔甘嫌啦，你甲我讲一个，我脚床拢爬开呢，暗时爬开啊，拢爬起来啦，嘿，嘿，脚床
1: 脚，
0: 哈。
1: 我
0: 要
1: 爱割目
0: 睭的两盒啦。你捌买无？我听这个声音，敢若唔捌吼。
1: 我买真久啊咧。
0: 哦，安尼啊，你唔算头一摆卡来甲学落的呢吼，学落讲我真趣味啊。
1: 嘿啦。
0: 嘿，啊，不过阮老母吼，阮老母叫我讲唔好讲话，安尼共骂呢，安尼转伊转倒呢，伊讲安尼会做孽呢，嗯。
1: 对 好
0: 啦，
1: 咱
0: 莫做口业就
1: 好
0: 啊
1: 啦。
0: 无啦，啊，都有影啊，啊，无你看迄烧酒食食，开车去人弄死人，家己要别人个囝弄死未了。
1: 对啊，
0: 啊，即马无
1: 天
0: 无
1: 地啊啦。
0: 啊，酒驾、毒驾，真正即拢难玲珑人呢。
1: 对啊。
0: 嗯。
1: 无办法啦。
0: 啊，来，你稍等者，我即摆吼，我来咧过马路，因为我透早拢四五点就起来上班嘛。
1: 啊，迄，迄
0: 当阵天拢也未讲介光哦，我来咧过马路，我唔敢背手机啊呢，我像咧做贼来，我像咧做贼来，我拢骨头先探出去看讲，哎呦，迄红灯唔知有车冲过无，那无我才过呢。
1: 对对啊，我以前头啊几十年前，无捌过马路，已经车顶啊，
0: 吼，
1: 迄机车佫甲弄着卡。
0: 哎呦，啊你有赔人无？你有赔人无？机车敢无破？无
1: 啦，我拍久无遐用啦。
0: 安尼，我进前嘛捌去用公车甲弄一下，我佫赔公车吼，修理大顶的钱，大顶破的，嗯。
1: 啊，你食好有啦。
0: 因为我用啊。
1: 对啦，我无遐用啊。
0: 无影，阿姐啊，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外口甲你听啊，来。0800-889-887 0800-889-887 春节的名哦，春节的名，后礼拜是不是有会我唔知啦。伊都咧念讲哦，都原料即卖无啊啦，啊都爱个单尊帮啦，啊你甲看讲尊帮哪只卖原料哪一个到位，都搁制作呢，迄唔是遐尼啊简单呢。啊，毛人咧问讲阿强哦，啊迄囡仔咧食诶，迄咀嚼定态，安尼规个月拢无来咧讲，啊都无会要安怎讲？那有会我就会讲，参照讲杜沙枣今仔日剩较无一百阿杯。
2: 要
0: 食目睭。食目睭诶吼。
2: 对。
0: 好，你稍等一下啊。
2: 好。
0: 皇太弟要来啊，你知吼？
2: 知，
0: 啊，有去款一挂蔬菜水果回来的，回来炖无？
2: 无啦。
0: 无啊，我今日去菜市啊，看人拢大包细包呢。
2: 好，谢谢。
0: 一挂青菜类，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一挂青菜类安尼少了了。我都讲这风台，唔知是要来一个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啊？买遐尼济，敢食会起？啊，你也讲管人咧买偌济，人个厝内人，厝内人济人口济啊，啊嘛唔免买遐尼济啦，哎呦。我跟你讲哦，政策唔正少啦。你若讲像高丽菜，若讲风台前一粒100块，哦，啊做风台这段时间加贵50块嘛，看来贵一个这两三天啊尔。啊，这即卖哦，大行都有够贵呢，你才知影贵吼。你若无咧洗菜市啊，你都唔知啦。像我这逐工咧洗菜市啊，我敢若亲像走人呢。我透早我爱洗菜市啊，我唔是看来洗一个菜市啊呢，我洗两三个菜市啊呢。看他差一个讲无提菜拿去堆菜啊！你啊，喂，你好。
3: 喂。
0: 喂。
3: 阿强呀呀。
0: 好，我阿强啊，阿母啊，你好。
3: 哦。我咪目睭啊，一盒偌济？
0: 一盒2980块，今仔日优待你2200，啊！你要食梅啊无？我趁一斤啊，请你食。
3: 2200。
0: 稍等嘞，稍等嘞，来外口甲你讲啊，2200块啦，2200块，安尼知吼？透早食三粒，安尼知吼？透早食三粒，食康巴，食一摆就好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真正目睭若未开活，阿强心中，甲你建议你食看卖啊。因为这杜沙枣吼。是医学界啊，伫深海内底无污染的海内底去发现一种红色的绿藻，伊这成分吼、哦，好敢若参像讲要替咱人类啊来照顾咱这两类目睭啊，所有的成分拢对咱目睭的帮助有够大的大。你参像讲电视电台咧广告，大家都讲叶黄素，叶黄素有分真侪种呢，有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这拢总是叶黄素的一种。啊！恁甲看讲要找到，参像咱这遮尔济蛇咧，少哩少啦。但是讲一句我实在话啦，你有哪爱有耐心啦？你看哪有食到咱的杜沙枣胶囊四康明的哦？大家拢食长时间的，为什么咱会食长时间呢？因为食有感觉，像迄头一通煮门的。哎呦，阿强哦，我一盒甲你食滴要完啊，即摆要来甲你叫第二盒。哎呦，阿强哦，我甲你讲，我敢若有感觉呢。我讲无啦，迄还袂，啊，就甲你讲有，你看若要讲无，你个人也真奇怪。人要甲你学落一个好，敢袂用呢？我讲 A 是 A， 但是我是希望讲哦，食三四盒啊，经过了后要学落，还佫会好啦。来，时间已经到啊，我电话倒接一个喂。
4: 阿 叫老
0: 卡。好，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12: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11: 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9: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11: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自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13: 以上广告由化务部提供。
14: 葫芦在酒家，兄弟好康来喽！
1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1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20点整。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丹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丹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秋又月，夏又凉风，冬有雪，若无英思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首诗句在提醒人，做人处事爱有安心立命的本分。生活当中啊，春天百花开得真水，秋天月亮啊特别明亮，夏天啊有清凉的凉风，冬天有真水真漂亮的白色。一年四季，如果会当用好心情来看待四季，伊啊处处是美景。咱也嘛爱用一个好心情来看待咱的人生。人一世人生老病死，充满着各种的酸、甜、苦、咸，这嘛是人生的趣味。咱来知影，人生真济无常，因为无常，咱的生活才有变化，咱的生活才会精彩。世间啊，毋是名利、地位、财富、金钱、利益，真正的快乐是爱心无挂碍。有的人有钱财、有名利、有地位，却是时时比较计较，生活周转伫人我是非当中，心中啊贪嗔痴痴上当，凡事放不下，放袂轻松。如此的人生，要安怎会趣味呢？咱来知影，世间人啊，难得会当享受清闲的时光。什么是清闲啊？就是心会清，人才会闲。如果心未清，人要如何会自在呢？人世间啊，想要让咱的人生变好，那呢，先爱要求家己好。心若好，凡事才会往好的去想，世间一切才会美好。俗语讲：事好、人好、话好，大行拢好。如此啊，咱的生活才会快乐自在，人才会平安、清闲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啊台湾的东北角、东北角海岸的，有真水、真漂亮的海岸风景。这个所在呢，不单单的风景真水、真漂亮，也够真丰富的海洋生态。啊，无讲哦，可能听众朋友唔知道。这个咱台湾的东北角，伊咧嘛是咱台湾盛产着紫海胆的一个好所在。不单单咧，即个紫海胆吼、哦、非常的美味鲜美，而且咧，诶，每一年热天当中咧，哦，即、这个当钓时不单单咧真有芳气吼，食起来安尼吼骨溜，而且咧佫甘甜。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的人吼真爱食海胆吼，你讲哎呦，陈老师哦，啊这吼看日本料理吼，嗲嗲嘞，有这海胆的料理吼，而且无像嘞，有影吼，大哥大姐啊，这海胆吼其实嘞是这个咱内底食黄黄的物件有无？吼、哦，这黄的物件是海胆的生殖腺，生殖腺啊，这个海胆伫热天的时阵吼。伊会去大量的热天吼，水温长热嘛，所以水中的海藻真多，海胆就会去食这海藻。哦，食个真营养，啊，准备要生囝嘛，所以这个时阵海胆的生殖腺就是上八万的时阵，咱俗称的叫做海胆膏啊。哦，啊，这时阵呢上甘甜上鲜甜哈、哦。啊，这当中的时阵，伫咱东北角哈，伫、哦、咱东北角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啊，热天呢，当时咱紫海胆盛产的季节，真侪人讲哈，陈老师啊，听过马粪海胆，啊嘛听过紫海胆，啊差别伫对，马粪海胆吼、哦，也尖也刺也刺短短啊，啊半粒球，哦那就半粒球，安尼有无啊扁扁啊半粒球，啊唔过咧紫海胆的规只规粒吼啊刺较长。啊，伊个刺就是迄个肌肉色的，紫黑色的，吼、哦。啊，这当中介绍差真济哦。其实咧，紫海胆吼、哦，咱台湾吼、哦，因为咧，咱的业者吼，伫咱即个东北角用着海水来刺。哦，咱吼、哦、即、这个伫咱新北市吼、哦，贡寮、瑞芳、万里吼、哦，这所在拢有保育区吼、哦。啊，其实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食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哦。啊，这业者用海水哦，饲甲吼，品质真好呢，未输野生诶，未输野生诶，啊，而且咧，价钱咧，只有马粪海胆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呢，所以咧，不但咧，鲜美好吃，啊，价钱阁真公道吼，啊，真侪人咧，海胆破开哦，直接生食，啊，嘛有人将海胆铺伫寿司饭，吼、哦，变做海胆盖饭，啊，其实咧，台湾人啊，你也无要食青吼，海胆嘛会当胶囊。胶囊胶胶的来煎蛋，哎呦嘛真好吃哦！啊，真正未歹呢。啊吼，趁机会热天的时阵来跟咱新北共聊哈、哦，这所在有真侪海产大物无？系啊，这海产料理吼、哦，尤其共聊家吼，有做者养殖业者饲家吼，哦，当中的时阵真肥美，爱食海胆的人呢，趁机会吼、哦，来咱东北角海岸共聊的所在，你不单单的当食着味美鲜甜的海胆，而且呢，过安尼哦，价钱哦，过安尼，即个安那真超值，所以找机会吼、哦，来到咱东北角欣赏着美丽漂亮的海景以外，哦，啊，过会当食着新鲜的海胆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哦，真赞呢，啊，来到东北角吼、哦，四季吼会当去佚佗游赏，啊，而且咧当中会当去一个所在叫做马岗潮间带，这马岗潮间带吼，伊是一个秘境。大哥大姐，如果有甲新北公寮，你会当去，因为咧，你吼会当停伫即个基隆公园吼，啊，然后咧，即个马岗潮间带吼，行路差不多十分钟，啊，这潮间带吼，哦，内底生态真丰富呢，内底吼，你敢知影，规个潮间带吼，有海葵啊，有钟螺，有侏螺，海兔、螃蟹，各种的生态，找机会去看卖。不单单吼、哦，来甲咱即个东北角吼、哦，看美丽漂亮风景，而且咧，过当咧食海胆，甚至咧过当去潮间带游新闻吼，趁一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对丹尼斯来听这条阿吉拉所唱的江边小别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在节目当中，陈律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分享到真多。这个退休了的时段，因为会不单单的去找到生活这个的乐趣，甚至呢去找到因的这个一挂这个会当讲退休生活了后，人生的方向。啊，今仔日哦，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九十一岁哦，当中这个阿嬷吼，哎呀，伊叫做骆公正子，吼，伊是日本的这个就是老大姐吼，哎呀，当中的时阵吼，食到91岁啊，不单单伊这个做着吼，和这个苹果执行长库克吼。感觉真佩服的代志，甚至邀请伊去参加着全球软体开发者大会。啊，这当中，搁即个安尼，互真侪人吼，哎呀，真侪人呢佩服着伊吼，安尼食到91岁啊，要搁即个会当学着真侪物件，甚至咧当中咧，逐工生活安排搁真丰富。啊，陈律师吼，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这位老阿嬷吼，伊叫做骆公正子。骆公正子吼，正子阿嬷吼，伊高中毕业了，伊是去银行上班。啊，伫银行上班的过程吼，其实一切拢是真平顺。唔过迄时阵，拄到伊的妈妈，因为食到卧床，是伫卧床吼，需要人照顾，所以。妈妈已经食到伊个妈妈90岁啊，吼，啊甚至失能，伫眠床顶需要人照顾，所以正子阿嬷伊迄时阵吼，伊70几岁吼，伊感觉真唔甘，伊咧怎啊辞掉工课？六十几岁，伊辞掉工课吼，怎啊登去即个厝吼，照顾妈妈，啊，所以头路辞掉了后吼。头路死掉了，啊，等于照顾妈妈，一直甲妈妈终老吼过身去。结果咧，伊安尼长期几啊年的时间无上班，而且这个当中拢伫厝内，真少出去，因为病人爱照顾嘛，所以咧，伊就较无家己的时间嘛，嘛较少出门嘛。伫照顾妈妈迄几年的时间当中，伊生活吼几乎是扛着人群脱轨。因为拢伫厝内底照顾时段，嘛无时间找朋友啦，甚至咧嘛无法度去上班啦。啊，结果几啊年了后，伊发现着哦，世界拢甲伊无共款呢，差真济啊。因为咧，这个世界吼，伊感觉真陌生呢啊。时代咧进步真紧吼，大哥大姐，恁有发现无？较早恁少年到电脑。无吼，大哥大将啊，陈老师，吼，阮较早少年靠电脑，是毋是？手机啊，电脑咧，迄拢是即个当中的时阵，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的，是恁印证这个时代，一个产物吼。所以当初时啊，你甲想哦，你看正子阿嬷90几岁，所以较早伊迄时阵少年的时阵啊，吼，伊50、60岁迄时阵啊，迄时阵电脑当时行。哦，电脑当时行，啊，唔过咧，足贵呢。对着一般人来讲，哦，迄电脑足贵个，贵松松呢。买来吼，那即个什么，即个安尼，那顶薄咧吼，无啥家家叮当拢惊家用歹去呢。啊，唔过，迄时阵吼，迄个正子阿嬷，伊心中就产生了一个好奇心。伊感觉讲，听人讲啊，吼。这未来吼，电脑吼，你有一台电脑会当上网，你就会当跟世界交流。意思你就是会当利用网络吼，爱当咧，去了解到真侪世界的代志。爱时阵你听了，伊感觉真好奇，伊想要试看卖。啊，加上着因为照顾妈妈有岁啊吼，照顾妈妈了后，伊咧即个重新过来接触社会的时阵，伊感觉伊跟社会拢脱节啊。伊想要了解到这个世界国家大事的时阵吼，伊咧只好这个，就是想办法，就是学上网。
因为你上网你要去找什么资料你都很方便的去找，所以他齁怎么将他多年所欠的钱齁、哦、好不容易去买一台电脑，哦贵深深呢，大哥啊大姐啊，你都知道电脑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虽然几万块不过很贵呢，对着那时候几十年前来说那几万块一台电脑那就挣几十万呢，是不是？所以他好不容易吼，安尼哦，即、這个落定决心去买迄台电脑吼，当然袂当无好好啊来应用。伊咧，逐工都就伫电脑顶管，学拍伊。有当时啊，为着要练，伊食甲伊时阵吼，六七十岁啊吼，要练拍伊吼，无遮尼简单咧。当中的时阵咧，要伊咧拍伊吼，一支吼，淡薄淡薄吹都吹无咧。那时候他一天都开要四点钟来

因日本的银发族网站，啊，伊个个性真积极，啊，网站内底吼，拢是一挂即个退休的长辈，啊，即吼当中的时阵呢，即个大家感觉讲，哦，伊足积极的，啊，而且足乐观的，怎推伊来做网站的副执行长？啊，伊吼伫内底吼，因为伊电脑迄台电脑忙甲真省嘛，不管是拍字啦、上网啦、应用啦，一个六七十岁当初时。几日诶，三四十当前，六七十岁诶，一个诶中者，阁会晓拍电脑是真遗憾诶咧。吼、哦、啊，所以咧，当中诶时阵咧，哦，伊咧不单单吼鼓励即个中者吼，大家爱学电脑，甚至咧阁教因学电脑。哦，你敢知啊？因兜哦，因兜啊，常常大家要来对学电脑吼，客到满满满咧，客到围门边去咧。所以你就了解到讲，哦，伊迄时阵因为学电脑熟悉足侪人吼，啊，而且咧，即、這个郑子阿嬷伊迄时阵伊就发现到讲，哎、欸，自从会向电脑了吼，伊食到学会向电脑了，不单单吼生活真方便，而且咧，哎、欸，即、這个当中的时阵吼，利用电脑会当做真侪代志，吼，伊咧甚至咧用到迄个电脑的即个表格软体吼，哎、欸。卫生着各种的多样，会当印伫包包书签，变成着独一无二的创意。啊，加上着吼，伊咧因为做好奇心，愿意学物件，所以咧这种的状况之下吼，互伊咧变做咧即个会当讲是同年龄当中吼，会当讲对着电脑网络知识吼，足丰富的一个，就是会当一个人吼。啊！迄时阵，伊就发现了一件事，因为伊加入的英法族网站了，发现着讲，慢慢啊，电脑开始普及啊的时阵吼，真侪人拢唔敢摸，惊甲电脑用歹去，甚至迄软体做出来吼，迄软体做出来，真侪人咧未向用，因为对着较早无学过电脑、无学过拍字，即个长辈来讲的话，其实因要去学手机啊、学电脑，其实咧爱加费足侪心力，啊，所以真侪人摕着手机啊，摕着电脑，其实伫迄时阵啊，拢唔敢用，甚至未向用。啊，迄、那个郑子阿嬷伊就感觉讲，啊，物件好你呐，你唔用，结果较知影讲，大家惊甲用歹去。啊，伊吼进一步去问因原因的时阵，发现着真侪长辈吼，因惊讲，哎，软体操作小麻烦，迄款未向，小麻烦呐、啊，哦，小复杂啊。袂响，伊怎走去甲手机啊公司建议，用啊恁做个软体吼，伤麻烦，啊，阮食到话，阮要操作吼，阮无法度啦，迄伤困难啦。你吼、哦、爱优化即个程式，互阮即个优化吼，即个程式吼，一寡中辈时代因咧操作较方便咧。结果咧，建议归建议吼，无人插伊。到尾啊咧，伊感觉讲好啊，无人插我，我家己来设计，我家己来学。伊怎吼开始去拜托吼，会用些城市的朋友教伊，甚至咧会买册来看。哦，食家吼七十几岁啊，家己阁写城市呢。食家七十几岁啊，家己阁学写这手机啊城市，甚至咧研究出一套游戏。这套游戏吼会当训练中者吼中辈的手脑反应。伫咧耍游戏的时阵，训练你的大脑。哇！开发出到这游戏软体的时阵吼，抓这个呐，震惊到规个这个世界的各大媒体。大家想讲，较早伫古早几啊十年前的时阵，迄时阵的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会向写程式设计游戏是无简单的代志呢。所以咧，抓吼美国的电视台用书面采访方式来个访问，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呢，这个苹果手机的库克执行长哦，佮邀请伊去参加着软体大会，规个软体大会内底吼，媒体拢佮包围，大家讲阿嬷你较厉害，啊你食到这个会啊，你竟然你佮会当写软体，阮少年的都无法度，哎呀、啊，当中的纷纷来佮采访吼，啊讲啊，这是要先我听众朋友了解一点，就是讲，真侪代志咱叫是食老你都无法度做。像郑子阿嬷伊就讲啊，伊讲一般人会感觉食老有悔啊吼，失去的物件愈来愈多。这句话嘛是陈老师今仔日要讲。

大哥大姐分享的重点吼。一般人咱认为食老啊，朋友一个一个少，吼，工课嘛已经拢退休啊，身体健康嘛愈来愈歹啊，所以真侪人慢慢啊食老有会了，感觉身躯边拥有的物件愈来愈少。不管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工作、你的身体健康，不过郑子老阿妈讲，人生不是安尼。卖少讲食老有会啊吼，你的朋友愈来愈少啊吼，你的工作嘛已经结束啊，甚至你的身体健康嘛愈来愈歹啊。伊讲食老嘛是爱饿啊，人生吼、减法过日子是爱减掉无必要的，你的烦恼超烦减掉啊。人生嘛爱加法过日子，耳瓜心地性。唔是单单食老吼，身躯边吼，大行拢未响，啊，甚至大行拢唔饿，啊，身体愈来愈歹，啊，亲人朋友愈来愈少，啊，甚至咧心情愈来愈未欢喜。伊讲唔是安尼，伊讲食老爱减的是你的烦恼无明，啊，食老爱增加的是你的智性。所以伊咧不单单75岁吼去学钢琴。而且咧，生活当中咧，伊咧对着电脑啦，吼，对着各种的物件，伊拢真有兴趣去挑战。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伊逐工做无闲咧。当中真侪亲戚朋友吼，要招伊讲歹势，我做无闲，我逐工生活拢安排甲真丰富吼，因为伊要学做这物件，吼，伊要学做这物件。啊，这个若讲正直老阿嬷的话吼，伊不单单。食加91岁啊，身体阁真健康，啊吼，即个安尼人吼阁真快乐自在，啊而且咧头壳阁真好咧，伊吼进要阁会当设计软体，啊甚至咧进咧要阁来参加真侪活动，伊吼心中有一个足重要吼足重要的观点，伊讲其实吼食老有会啊吼，有真侪代志吼，其实你要阁会当做的。你会当做的代志吼，虽然可能会比少年迄时阵来学，少年迄时阵来做较辛苦，毋过只要你有趣味，你就会当做较真欢喜。伊讲吼，食老有会了，卖强迫家己，吼啊毋过咧，咱咧一定咧爱鼓励家己，鼓励家己，凡事做无好不要紧，毋过毋好毋惊，毋好无去做。伊讲真侪代志，你去做，你去学，就算讲做无好，做无够，做袂惯势，慢慢啊，慢慢啊，你会愈来愈够。伊讲我嘛是啊，我无比别人较巧，我嘛无比别人较高，啊，我只是有兴趣，我就一直学，学到尾啊，我就变专家。啊，食老唔是单单减法过日子，身体也歹，朋友也歹，吼啊，甚至咧，大行咧愈来愈少，身躯边诶兴趣。看你的心情拢愈来愈歹，唔是？伊讲食老是爱甲烦恼无明去除，吼、哦！食老咧是爱加法过日子，逐工找你快乐的代志，你欢喜的代志来做，逐工咧拢嘛真趣味，逐工做你想要做的代志，逐工嘛真趣味，吼、哦！连即个啊呐，目睭起金，就感觉讲哦，我今仔日吼又阁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哥哥大姐啊，啊你个想看卖吼，系啊，即、這个若讲郑子老阿妈91岁啊，爱头壳阁真好呢，啊身体阁真好呢，啊人阁真快乐呢，啊伊所拥有的物件吼，伊所拥有的物件，一个足重要的观点，就是啥？伊伫生活当中找到伊想要做的重点，逐工目睭伫起金了，伊。都真侪代志会当做，所以不但伫生活当中，伊学足侪物件，伊培养真侪兴趣，甚至伊交真侪朋友。过来咧，伊咧伫生活当中咧，找出着真侪伊较早过去连少年，伊可能想要做唔敢做的代志，伊真咧想要做就去甲做。伊讲啊，食到这回吼，无一定做会好啊，唔过咧。做不好有什麼关系，对不？系啊，啊我至少我有做看卖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像若讲政治老阿妈吼，这种的心态，
但就说今仔日利用这部时间，要起起来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鼓励，就讲有当时啊，生活当中要如何去找到咱生活的乐趣，找到咱心情的快乐。这当中呢，人呢有一个足重要的观点，就是放下你的烦恼无明，好、哦、增加到你生活的乐趣。生活的乐趣就是去培养出来。你对什么物件有兴趣？伊讲你对这物件有兴趣，你爱去学呢？啊，你去学袂晓呢？啊，袂晓唔是放弃，袂晓就爱去想办法去学会晓。啊，伫这想办法的当中，头壳的灵光啊，袂失地。啊来，伫你想办法的过程的趣味落来啊，就感觉愈做愈有兴趣。爱、啊、讲人生就是安尼哦，你啊食老啊，佮欠要动头壳，头壳动会动的哦。哎，愈老诶，愈健康，啊，愈老愈自在，啊，愈老愈快乐，吼、哦，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和丹尼尔叔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佮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吼、哦，其实做配合一寡大哥大姐吼、哦，因为陈老师逐工开放问题的时阵有无？做些大哥大姐，我发现了，因对生活上吼真济代志啦，生活安排啦，包括着身体健康啦，啊个生活乐趣吼、哦，做些大哥大姐拢真好安排。所以陈老师相信有真济大哥大姐吼、哦。会食到过着真快乐、真健康的生活。啊，人生哦，像今仔日节目起头，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哦，人生当中哦，上快乐的代志是啥？人生上快乐的代志，唔是你钱真多，唔是你权力、地位、金银珠宝，唔是。人生上快乐的代志，是你心内有智慧，无挂碍，心中哦无挂碍。人心无挂碍，你太快乐啊，是不是？所以你也看卖讲，有影呢。啊，如果心中操烦，心中未欢喜，人就未自在。啊，陈老师，请问你，操烦啥？哦，有啥物做好操烦的？你也看，逐工新闻媒体，某某人五十岁、六十岁都翘伊啊，有无？心肌梗塞翘伊啊，中风翘伊啊，吼、哦，做者某某人。医生啦、学者啦、专家啦、名人啦，是不是？对不？你看，伊彦良总裁这么有钱，对不？结果咧，伊七十几岁就离开啊，对不？你看，进前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对不？结果咧，六十几岁、六十通岁尔，就心肌梗塞去。所以，这个人吼、哦，不是你有名利地位、权力财富呢？这个人是上重要，是要安那拥有着你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有一个足重要的观点，就是你的血流循环。用超市啊，血流循环，跟我身体健康有啥物关系？脑内底是啥？脑内底就是脑神经跟脑血管，对不？啊，咱人头壳歹去，头壳退化去，失去去，中风去，就影响脑神经。啊，这个。脑神经受到影响，拢是血更歹去。所以一旦你的血拍袂去你脑，一旦你的血啊无法度啊拍去你脑，营养带袂到，氧气吃袂到，头壳就一直退化，暗时啊就真歹困，阿妈关紧两个只眼睛，甚至咧头昏脑钝，脚麻手臂。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发现着讲，有影咧，陈老师，真食老话，我行路愈行愈细步呢，行路行袂大步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甲想看卖吼，是安那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是大脑在控制，所以你也看卖一寡脑部相关的疾病，比如失智、中风，吼、哦，比如帕金森氏症，拢会影响到你行路，有无？有吼、哦。当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因最近行路变细步啊，要走要跳跳袂起啊，足济拢跟心血管有关系。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血油啦，吼、哦，甚至咧血管咧已经拢硬化，吼、哦，血压、血糖袂稳定啊。啊，即血管真硬化，血路循环就袂通，咱个脑神经退化得真紧。脑神经一退化，行路就变慢，反应就变钝，甚至咧精神体力就变慢。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陈老师，那呢我食了有血啊，我要如何，和我行路会大步？健步如飞，行会紧，行会远，行路有力，就是爱促进你的血路循环，和你的血拍会去你脑，脑得到营养，脑神经行路就会大步，脑得到营养，脑神经未退化，你就未失智中风，对无？所以生活当中，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营养保养真重要。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啊，我有咧保养呢，吼、哦，我食足侪保养品呢，有影。啊，不过陈老师要找一罐。保养品，和大哥大姐大条细条拢会通，和咱大哥大姐一罐搞定，而且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做一回，和你食了会健康。用陈老师有遮尼好的产品哦，一罐搞定，和我咧，食了了后，我再循环，吼、哦，伊功劳会能求，啊，氧气会充足，啊，再功劳循环大降，和我咧，食了较袂退化，走路会大步。体力会好，较袂脚麻手臂，甚至咧，这个当中较袂头晕目暗，吼、哦，人咧，这个当中咧，这个安尼精神体力十足哦，无唔对，但就说来找着啊，就是咱的大三通。 大三通登记以来，你敢知影已经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搁找回着快乐的生活。永超市，谁那里大三通这么厉害？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大三通不单单厉害，大三通是专业厉害，价钱公道，品质可靠，人人学咯。所以陈老师的大三通是大哥大姐食了后，搁介绍亲朋朋友来食。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困扰的代志。经历着咱大三通了，真嘞，大哥大姐健康啊，85岁老大姐，走路常常跌倒。伊讲超市，我走路常常跌倒，我大姐啊，你循环歹，啊头昏脑钝，血拍未起脑嘛，啊头昏脑钝，脚麻手臂。永超市你讲着，我赶紧嘞，食咱的大三通。结果嘞，大姐食甲咱的大三通，食甲脚手精神体啦，继续好，循环继续好，足久唔捌跌倒啊，走路足大步啊。
1: 感动，好诶！我感觉吼，我呢，我今麦倒15啊嘛。
0: 安尼哦，
1: 我呢，搁早起一下40度哦。好，然后，
0: 安尼哦，
1: 然后，
0: 安尼吼，有影吼。
1: 谢谢，
0: 谢谢大姐。有够好吼，大哥吼，行路吼，无力呢，行未起，行路爱牙齿卡，伊啊循环做歹。啊，你循环歹，人就无力。啊，连要去变数洗身躯，卡都也未关。永超市，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会当去变数洗身躯啊！
2: 大哥啊，你食咱对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哦！
3: 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即就是安尼一行吼，
2: 好，
3: 一行吼，我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2: 好
3: 啊，我运动了后吼，
2: 是
3: 卡会变啊，骨会硬，
2: 哎，是，
3: 本来不当不卡无力，
2: 哎呦，
3: 是。用四卡机啊，吼，被去变速去，变速我管嘛，
2: 没问题。
3: 是，好累啦。因为我也在里面变速非常苦啊。
2: 哎呦，
3: 变速我管啦。
2: 大哥啊，你吃咱这一罐。
3: 大三通。
2: 哎呦，有影哦，啊进入有当去变速非常苦啊。
3: 我本来不当不卡未无力。
0: 大哥讲，陈老师，我本来循环做歹的卡拢无力呢，循环做歹的卡拢无力呢。啊，大哥进身体够好啊，人会当去变速非常苦啊。一个大姐爬楼梯走路不好，爬循环做歹呢。啊，人循环歹，你都无力，啊，你都未行，你都脚麻手臂，你都头晕目暗。循环歹嘞，你嘞走路嘞行袂大步，结果大姐食了足好。
4: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2: 是，
4: 真正真好用嘞。
2: 安尼哦，咱的大三通。
4: 爬楼梯吼，拢安尼不急袂生气啦吼。
2: 嘿，
4: 即摆吼结果好得嘞。
2: 哎呦，真好。
4: 啊吼！你走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2: 真好，
4: 真正吼，有真正好用。
2: 咱的大三通哦，
4: 大三通开好用，
2: 啊靠！有
0: 影不？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本来牙四卡一样呢，循环做歹吼，啊脚麻手臂拢无力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吼，四卡一样免牙牙乖就当行。
5: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2: 哎呦，安尼哦，
5: 本来牙四卡，啊我即马换牙一卡。
0: 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本来吼，安尼食了有血啊吼，啊循环改歹，行路去因家附近的空地啊，行袂当来呢。啊，人生哦，就是安尼。咱若食了血啊，上惊着家己无得袂行。最近行路愈行愈细步啊，最近脚麻手臂啊，最近循环改歹，头晕目暗嘛。最近呢，安尼人足无力，足无元气，暗时啊，搁真歹困啊。结果呢，大姐食咱的大三通，食到足够惊。
5: 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哎呦，食了几外
0: 灵嘞！哎呦，阿弥陀佛！
5: 我食到空地啊，食倒转来未行，个啊，太惨啊！啊，呾脚煞未行嘞，啊，唔再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食了水灵啦，欢喜个死！
0: 有影无？有影哦，大哥吼，你看咩啊？大哥86岁啊，要90岁啊！伊用陈老师，我较早安尼行路起起，行袂大步呢，真正安尼，啊，行路吼，安尼又行袂久，行袂远呢。结果吃你的大三通，正重新像我较早少年健步如飞。这80岁老大哥，伊袂乌白讲，你来听看麦。
6: 你讲吼，我吃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袂起起，行都真紧的。少年甲讲，哇，你阿伯你几岁？甲讲80啦，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吃咱的啥？
6: 我吃大三通，吃大三通了，我这脚步啊，大步啊，个劲。
0: 讲
6: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这么多听众朋友，因吃的好，你嘛吃的好，所以呢。咱呢，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可能呢，感觉呢，最近 体力作歹，啊，行路无力，啊，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咱近现代人足惊中风，足惊失智失灵，人啊开始行路变慢，行路磕磕，甚至行路袂紧，脚麻手臂，你都爱小心注意啊。所以大哥大姐，咱要互家己食老，袂失智袂失灵，你就是身体爱保养爱营养。但就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哇，啊伯伯要吃，我要来吃一寡保养品，我当然来吃。但就说大三通咯，大条细条拢会通过兼顾营养，哪里你内行的，请你去你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吼爱会惊，你要会惊的，那就汽车爱加油，你血路循环爱会通。你啊常常安尼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手无力，行路行袂起，咱呢就真容易中风失灵失智。所以你啊发现着最近我真正无力袂惊，我行路真正无力啦，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嘛。你啊赶紧的，把你的血路循环调通，你讲是不是？刷卡进入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啦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啦哦，0800773355。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咱人啊循环一摆吼，你就开始脚酸手软、脚麻手臂，无力无元气。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奇怪，陈药师，我身体是虾米病？是安那我拢无力，啊，行路拢袂大步，行路拢做到酸软，啊，因为你循环歹，循环就是你的营养，因为循环甲你的营养差好高。汽车无加油驶未去，人你啊循环歹，营养都无够，体力都歹，你咧身体、大脑、体环。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站靠边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徛靠边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超市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起。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哦，这要是关键的，后来会答起来。高雄的陈妈妈，陈妈妈讲，阿妈棍有生骨刺，最近三个月阿妈棍吼，拢炎性加后脑勺，痛加老冷汗，吼、哦，要如何来保养？来，陈妈妈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你这吼是虾米原因？陈老师讲话你听吼。咱做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阿妈棍颈椎有骨刺的，吼、哦、啊，这骨刺吼，阿妈棍吼，颈椎生骨刺吼，伊就容易导致到你肌肉紧绷。是安那？来，我讲话听众朋友听吼。比如咱腰啊生骨刺嘞，你得腰酸背痛嘛，对不？吼、哦，甚至会牵到坐骨，会卡麻手臂嘛。诶，卡麻嘛，得规个卡啦，甚至咧，诶，规个腰啦，吼、哦，啊，你得按啦，得捏啦，会疼。啊，阿妈骨的骨刺嘛，同款。所以阿妈骨的骨刺吼，也导致到你阿妈骨这的肌肉紧绷，反顶反难反硬，是安那？因为阿妈骨这的骨刺吼，咱这个大哥大姐吼，尤其伫脖子这所在，啊，骨刺的意思来讲。今仔日我这个阿妈棍的骨头已经两边无平筋，两边无平筋的一边有去跌掉，所以导致到这边骨头的小骨小磨，就生骨刺。啊，一旦骨刺生出来时阵，骨头就零零嘛，松松嘛，阿妈棍的颈椎有当时啊咧，就常常容易发炎，对，颈椎这所在，骨头的生骨刺的所在，伊就常常容易发炎。啊！一发炎的时候，才得静静、安安、硬硬、平平，甚至也疼疼。啊，也小看哦，规阿妈棍颈椎这所在，看到位后头壳，甚至咧看到你规个人拢无爽快。啊，另外，啊，超市啊，那呢要如何是好？来，陈妈妈免烦恼啊，陈老师要教你，好、哦，请你放心哈、哦。第一，这骨刺未好啊，因为骨刺已经生出来了嘛。伊无可能阁消去，所以你进就是帮助你的骨头骨刺较袂发炎，较袂发炎的意思来讲，我来食一寡中药通筋串骨，和我阿妈棍只骨刺较袂常常发炎，啊，较袂发炎，是不是伊就较袂肿、较袂硬？啊，你阿妈棍筋就较袂硬硬，你人就会轻松。所以陈妈妈，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来讲，两个方式，陈老师先教你，你进吼规个安然已经几啊个月啊嘛。甚至安家的老年官，因为陈老师知影你烦恼伫对，就讲你想来老年官，你敢知？我讲你听，因为你的叫是要中风啊！你每一次，你阿妈棍筋安难硬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啊，我是不是要中风？啊，你的烦恼，啊，你的烦恼的时阵呢，人就紧张，啊，甚至心肝飘无彩，暗时啊真歹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吼、哦、有真侪人了解陈妈妈的苦衷。因为阿妈棍吼，阿你按咧硬时阵吼，足痛苦的呢，困也未困，规工心情拢真歹。迄阿妈棍今日按咧硬时阵吼，疼疼甲吼，歪头未歪，啊甚至咧，规个要困嘛无好困，啊甚至咧，规工吼，规阿妈棍今日咧按人硬硬疼疼，疼到位后头过后，你心情真歹，甚至真侪人会烦恼讲，啊我安尼是不是中风？
啊，不过陈妈妈前后说要跟你讲，基本上来讲，你这是骨刺发炎引起的。骨刺发炎引起的，就讲你进阿妈骨的骨刺发炎，啊，发炎这边吼，抓安安静静，啊，疼硬硬，所以你也发现着疼几工的，甚至疼几啊个月疼袂好。啊，你这边啊，就是帮助你通筋串骨。你食过固筋骨的中药通筋串骨了，伊就较轻松、较了灵，啊，伊就较袂发炎。啊，这个阿妈关筋，伊较袂定定安尼发炎的时阵，你阿妈关筋就较袂硬、较袂硬，自然你就较舒适。所以陈老师感觉陈妈妈免烦恼，食固筋骨的中药，和你相看那相健健步如飞，你就好做者，因为固筋骨的中药就是一边咧治疗酸痛，啊，一边咧通筋串骨、强筋健骨的。好、哦，啊来第二，陈妈妈麻烦你一件事哦，好不好？你真吼规阿妈关紧安安硬硬，所以你最近吼、哦，你听陈老师吼，你听陈老师话，你手掌下掉，手掌下掉，为阿妈关后边吼、哦，阿妈关安安硬硬所在甲点点好灵，咱一支手正手用了话，倒手两边负责无同款的筋脉嘛，对无？好、哦，正手。诶，咱只手垫，吼、哦，咱啊垫垫，阿妈棍后边卡垫垫，系对，家你安安硬硬所在垫垫垫垫哦零，垫到位差不多边啊只，系对，阿妈棍你安安硬硬所在卡垫哦零，垫垫了你也较轻松，啊，你要撇边着，因为你骨刺未好啊嘛，迄骨刺生出来未消啊，啊，咱为就是防止着伊连根骨刺，佮引起发炎。发炎的时候，你阿妈关筋只就硬，就肿，你就疼，你就艰苦，所以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也通筋串骨，啊，你就较袂疼，啊，较袂发炎，啊，而且筋骨就较轻松、较了灵。好、哦，放心，啊，你进急性的时候，你就是安安的所在，你甲垫垫好灵，会较轻松，好不好？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因为这较是治本。治本的意思来讲，和你阿妈关的骨刺，卖常常咧发炎，卖常常咧疼，啊，你。主人阿妈关筋就袂安安硬硬，你人就较爽快。好、哦，安尼简单甲陈妈妈报告一下哈，高雄的陈妈妈，来陈老师去看一下哈。好，等我一下哦，我姐姐赶紧甲你回答哈。哇，赵大哥嘛，赶快，台中的赵大哥，乌日台中的赵大哥，颈椎第五、第六。第七八有骨刺，赶快你看，赵大哥嘛，赶快倒边后边来听，听甲徛袂起来，吼、哦，倒边后边听甲徛袂起来。来，赵大哥，这赶快，因为你骨刺都得着龟阿妈关节发炎，你看嘛，都阿陈妈妈拢赶快。这是台中乌日的赵大哥哈，台中乌日的赵大哥，都阿好，因为陈老师进都阿都阿看到啊，看嘛都阿陈妈妈赶快意思诶，咱大哥大姐吼，足侪人颈椎生骨刺。啊，赵大哥，你嘛同款啊，你嘛是同款安尼啊，啊，所以你正急性咧发炎啊，急性咧发炎啊，啊，你急性咧发炎啊时阵，如果会动，咱因为大哥大姐，咱知影做些大哥大姐胃肠未堪进，要叫恁食西药消炎止疼。讲实在话啊，吼、哦，讲实在话，大哥大姐恁胃肠未堪进。啊，第二，如果食西药消炎止疼，食落消炎啊较好啊，啊，无食就搁夹起来疼，对不？啊。长期食到有机的负担大，所以咱大哥大姐如果一寡骨刺引起的发炎酸痛，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食中药上好。啊，中药第一袂伤腰子，第二袂伤肝，上重要是伊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通筋串骨治疗酸痛。所以赵大哥，你嘛同款哦，吼，看嘛带陈妈妈同款，咱手掌举起阿妈骨后壁，小块甲垫垫，垫好练，垫好轻松。因为你进吼，陈老师咧想赵大哥你比陈妈妈较严重啊。安那讲，因为你第五摆、第八、第七摆跟陈妈妈感觉无唔对，啊，唔过倒边会痛甲怎徛袂起来？因为倒边吼骨刺一定是一边嘛，骨刺先生一边嘛，啊，你这边已经拢歪啊，所以你的肩胛头，你的肩胛头可能原来一边悬一边低，一边悬一边低，所以你肩胛头吼两边爱好正。哦，两边爱好正，你小可爱抬头挺胸好正。陈老师教赵大哥吼，赵大哥来，迄、那个陈妈妈你嘛做位做哈，咱双手伫脚掌背后边握手，会晓未？嘿，双手伫脚掌背后边握手，然后
肩胛头肩胛骨向后边夹过，嘿对，安尼是不是挺胸起来？对不？嘿对，有当时啊嘿对，背部这动作甲做做的，后边肩胛骨遐甲夹夹的，嘿对，运动遐肩胛骨，尤其赵大哥你爱听，因为你听甲徛袂起来嘛，对不？表示你半边的肌肉拢真紧绷嘛，啊你半边的肌肉真紧绷，是安那？半边的肌肉真紧绷，因为你骨刺发炎严重，啊严重的时阵，伊牵甲规个神经，牵着筋肉，拢变能反电反难反的，所以你就是长期因为在颈椎、在神经伊发炎了后，就得到你规个脚趾片、背部筋肉的所在反电反难反的，所以变成着你要站起来的时阵呢，伊咧就无力甚至会酸痛，吼、哦、啊，所以来赵大哥来，咱双手吼伫屁股后面。握手，两手握手，啊，肩胛骨夹夹起嘿，向后边夹夹嘿夹的，嘿肩胛骨向后边两边边的中夹夹过，嘿对，啊，进是不是挺胸起来？嘿对，肩胛骨夹做做的，好、哦，啊，第二来赵大哥注意听哦，哈，注意听哈，咱吼阿妈棍家，你会记，像我今仔跟你讲的，咱今仔陈老师教你的吼，阿妈棍咱用手掌，阿妈棍后边只肉甲点点要伤。手掌嘿对，正手第两换倒手，嘿出那个垫不要紧，出那个垫后边金马只垫好伤。第三，陈妈妈嘛做会做哦，哈，因为多好赵大哥问着，来陈妈妈嘛做会做，用手刀，手刀嘿，手刀怎样哈？手刀伫对，手掌这手刀两把所在，剁对，剁肩胛头中脚一块两把，来你先手摸看麦。肩胛头中间是不是一块软肉软软，对无？无骨头的哦，卖去剁骨头哦，骨头卖剁哦，嘿，肩胛头中，你免剁阿妈骨哦，吼、哦，你手都袂当剁阿妈骨哦，剁对，剁肩胛头、肩膀哈、啊，唔是脖子哦，肩膀哦，肩膀中是不是一块软软的，对无？嘿，架手剁刀柄，手刀，手刀，嘿对，赵大哥去看卖来。手刀剁剁的，后边筋脉开凋零，因为赵大哥你规个，因为颈椎你规个背部肌肉拢紧绷，背部肌肉平硬啊，平条的啊，所以你抓起来拢会较爽快啦。吼、哦，我讲了吼，啊，咱家己抓就会动啊嘛，因为你家己知影对你无爽快嘛，是不是？啊，你用手刀正边肩胛头中间系较剁剁的，啊，倒边。剁手的剁正边，正手的剁倒边，嘿，肩胛头软肉的所在，甲剁剁的，会较轻松。啊，你啊，比如讲厝内底有人，叫人甲你这剁剁的，因为你家己剁较歹剁嘛，大哥大姐要牙手较歹剁嘛，有无？肩胛头中这块软肉，轻轻啊，甲你剁剁的，嘿，啊，有人厝内底有人吼、哦，叫人脚只片甲你捏捏推推的，捏捏推推的，甲你的筋肉放互松，吼、哦。你啊，脚只片厝内底有人对无？按查甫人腾巴特嘿对，啊脚只片好，甲你抓抓，好甲你抓抓。啊，迄、那个赵大哥、陈大姐吼，嘿啊，你卖记脚只片甲恁刮痧者嘛袂歹，刮痧嘿刮痧，最近啊刮话，因为你脚只片恁肌肉紧绷，背部的循环歹啊嘛，脚只片的循环较无好啊，啊所以刮痧者较方便。吼、哦，啊唔过听陈律师一句口劝，我讲真正。因为恁颈椎拢无好，颈椎拢生骨刺，啊，颈椎生骨刺，伊足歹手术嘞。但你说来讲真嘞，而且你手术阁唔是手术了就会好，足侪颈椎手术了阁手术嘞，吼、哦。所以但你说来讲，你一定爱甲食好伊，卖继续恶化。两车说我骨刺食消未，食未消啊，卖阁想啊，因为你骨头迄个骨刺已经生出来啊，未阁消断伊啊。啊，骨刺未阁消断啊，你为做的就是卖好伊。卖好伊发炎，对不？啊，你不要发炎，你就是食中药。中药会当通经串骨，甲你经过过用。啊，简单来讲，因为陈妈妈问，高雄陈妈妈问，赵大哥也问，所以等你说安讲，脚只片吼会当叫人来抓你来刮痧嘛会当，刮痧为顶管，吼、哦、由为顶管刮滴的哦，刮下来刮滴的就好。吼、哦，刮痧两骨卖刮哦，中大哥大姐啊，恁做些骨质疏松，佮兼骨刺哦。大哥大姐，你哪会记？人也要甲恁刮痧，要甲你刮迄个骨，你卖要刮、哦。是安那？
什么原因？因为你的骨头很多，些骨刺，你这样刮痧这样刮的时候，你的骨刺，你的骨刺有当时会刮到怎么发炎。所以大哥大姐，恁人也要甲恁刮痧，有无？人要甲恁刮痧阿妈棍，话吼话吼计较的，等话亲戚朋友计较。哦，我做个刮痧，我就甲你刮。少年的会看起，恁大哥大姐，恁袂动哦。恁有会啊？恁的骨质拢受伤，恁的骨头作脆，恁的骨头作伤的作脆。迄万一你也去用刮痧吼，刮到吼，怎带伤带病哦？啊，老大哥老大姐爱记你哦。尤其较侪会，恁有可能会有啥物会，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你骨质疏松的问题，人啊，甲你刮痧，为个中诶两骨有无？阿妈骨啊，是两骨，迄骨头甲你刮一刮吼，有诶骨头吼，刮一下怎啊拢受伤发炎哦？吼、哦，所以你两骨莫用刮痧哈，吼、哦，要刮痧就是两边诶肉，刮痧诶刮肉，头前卖刮，阿妈骨吼，阿妈骨后壁袂当刮头前。了解意思齁、哦、啊尽量要用刮痧就是脚趾片就好。大哥大姐你若要用刮痧脚趾片就会动啊，背部都有够啊。齁、哦、了解哈。啊赵大哥你来动叫人脚趾片给你捏捏啊齁、哦、放松一下，因为你较赵大哥较严重啊，你严重到要徛袂起来啊齁。迄、哦、背部肌肉拢紧绷啊齁、哦。啊会记你听陈律师一句口讲，爱食寡中药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会较好，好不齁。哦啊，陈妈妈嘛，同款哦，吼、哦，会记哩，身体家己下，身体家己顾，吼、哦，了解哈。后来，只要是看一下，我慢慢啊，甲恁回答啊，大哥大姐问题，甲助理讲哈。高雄林阿区的林大哥，小腿、含大腿、含腰拢会酸痛，有针灸，吼、哦，啊，拢会，拢会。拢会尖会疼，哦，会尖会疼。啊，现在安尼要食啥保养？小腿、大腿、腰拢会酸疼。你应该是坐骨去跌掉啦。吼、哦，陈律师，甲这个高雄林雅区的林大哥，陈老师，看你研究一下哈。因为我拢甲恁讲，恁是一支脚会疼，还是两支脚会疼？恁若卡来，恁爱甲助理讲个清楚，吼、哦。正脚咧疼，倒脚咧疼，正手咧疼，倒手咧疼，正边咧疼，倒边咧疼。因为人有正倒边嘛，是不是？啊，你是对一边咧疼，你爱讲个清楚嘛？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你若打电话去买机甲助理讲个清楚吼、哦。啊，通常来讲，像小腿、大腿、含腰拢会疼，是疼一边，大部分是疼高边。疼高边就因为你坐骨跌掉，坐骨啊，坐骨跌掉。啊，坐骨跌到腰嘛，啊，跌到坐骨嘛，啊，所以你就疼高边嘛。啊，你讲哇，像是安尼边啊，这吼、哦、慢慢啊好，啊，袂当随好。所以你开始你去针灸，但有事请问你，针灸容易的对？针灸得针对穴道嘛，对不？针灸针对你身躯的穴道嘛，来促进着穴道的循环嘛，是不是？不过你真问题的对？问题是伫你的骨嘛？我咧讲你了解吼、哦，林大哥，小事讲你听吼、哦。你这问题是你的骨嘛？你唔是你真伫你的腰骨去跌到神经嘛？对不？啊，你腰骨你跌到神经，你打单单针灸，你骨又无开，你变哪会好？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嘛？吼，哎，阿龙小事，阿婆我是变哪好啊？第一。你这通常是腰骨跌掉，对恁腰骨歹啊！吼、哦，今仔大家拢腰骨的问题吼，最近拢腰骨咧酸痛。来，我跟你讲，腰骨去跌掉，你就是腰骨爱给我开，腰骨跌掉，你腰骨筋嘛无给我开，你买会好，加病对无？啊来，陈老师教你做，吼、哦，你像腰骨一骨神经跌掉的时阵，你较麻烦，吼、哦，你注意听吼，哎、哦、呀、啊，生活当中咱会动的话。咱倒伫瑜伽垫，还是涂骹，还是眠床，拢会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把这个腰、这个腰肉的肌肉给我开，这叫桥式运动。我讲我较清楚的哈，林大哥你注意听。脚倒伫眠床，脚踏三角形，脚踏床嘛，对吧？脚踏三角形，嘿，屁股抬起来，伫空中，对，
然后绳绑落来，袂绳搁做。啊，这个、动作伊会帮助你甲腰骨肌肉开，了解意思吼？来第二做做了后，咱跪趴伫眠床顶，跪趴伫眠床顶吼、哦。来注意听哦，跪趴伫眠床顶，然后像鸟啊那有无？鸟啊，你仰你仰起来安尼有无？哎对，把你的腰骨怎啊仰起来，扭起来，嘿，这两个动作爱做。好、哦，我讲你听有哈，了解意思哈。鸟啊，你仰起来安那仰，嘿，咱跪咧做就好啊。你唔免，你唔免，你脚头有跪伫眠床做就好啊。好、哦，脚头有跪伫眠床做就好，跪眠床啊，手伸落滴，嘿，手挺落滴。啊，人脚头跪伫眠床，啊，你后边脚只片甲仰起来，那就鸟啊咧起拍安尼有无？猫猫在生气有看过吼？哎、哦、对，鸟起拍咧甲腰骨腰骨仰起来，嘿安尼，这两个动作，桥式运动爱较接做诶，好、哦、啊做诶时阵，伊会甲你腰骨扭开，腰骨扭开，了解意思吼？脚打实加强，屁股抬高，腰骨扭开，你得较好，好、哦。啊，用只要是啊，我针灸会打没？针灸是促进你的穴道的循环，但你说干嘛帮助它悠寒？哦，啊，基本上你腰骨来腰开，啊，唔过有一点你永远未好，就是你如果生活当中常常坐歪歪、坐起起、坐碰椅、坐袂正，那呢，我来讲你做啥物运动拢无效，因为你坐都坐歪歪，你都腰骨跌掉啊，你个坐歪歪。坐起起，坐梯梯，所以你进半边，你已经疼到为大腿小腿啊！你又过来疼，你袂当阁坐梯椅哦。最近呐、啊，吼、哦，你也袂好进前，你袂当坐梯椅哦。你阁坐梯椅，就阁愈严重哦。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谁那坐梯椅，你家己坐就知。坐碰椅，坐梯椅，你就阁愈严重。吼、哦，啊来腰都爱疼哦，正腰都爱疼哦，直腰都爱疼哦，正。但一个要睡的时候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你就是要把腰骨腰开好不好、啊、你这腰骨要顾了啦像是、啊、我要怎么顾吃我顾筋骨的中药同样他顾筋骨的中药他会当给你通筋串骨医生给你的腰骨因为你腰骨真发炎嘛神经都发炎嘛、啊、你腰骨都发炎嘛神经在疼、啊、你顾筋骨的中药针对神经疼腰酸背疼他都有很好的帮助、啊、让你的通筋串骨你腰骨较不酸疼你自然生活就较轻松，啊，千万来注意，林大哥，你爱注意姿势哦。这腰的问题拢是坐出来，所以请你注意姿势，姿势也无好，人就袂好哦，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你报告。后来嘉义的萧大姐在问，登机卡吧，登机卡吧吼，但有事甲萧大姐报告，迄就是卡的循环脉，卡的循环脉，做者大姐大哥拢伴随着肌少症。就是你的肌肉流失，你的小腿肉软去呀，小腿肉来，小大姐来，你小腿肉是咪软软？软软，但有时跟你讲吼，要安那看你有肌少症无？你摕一条皮尺，摕一条皮尺来量你小腿，小腿甲箍一零，小腿箍一零，看你有大意33公分无？33，做好记吼，33系对。女孩子你要大概33公分，小腿甲围落，小腿围落。你用车是无呢？做者大姐哦，小腿细甲鸡仔呢哦，那脚啊卡呢哦，小腿围拢无够哦。啊，这种小腿就是拢肌肉，伊无肥油，伊只有肌肉。简单来讲，如果你的小腿软过小，甚至小腿做细肌，做者拢伴随着肌少症，这种人特别容易卡吧。来第二。脚吧，足侪拢是跟肌肉流失、循环无好有关系，所以陈老师今日一直甲你讲，脚吧就比脚吧就比你循环未通，因为你肌肉无大哩，肌肉是第二粒，咱小腿肌肉是第二粒心脏，伊帮助你脚血流循环回来，啊，所以你脚底已经循环歹去啊，啊，肌肉流失去啊，所以这时阵你脚就会麻，人就会无力。走路脚就酸软，走袂久，走袂远，走路就细步，走袂大步，迄个循环歹呀。所以陈老师简单甲即、這个萧大姐报告，嘉义的萧大姐报告，你的脚的循环无好啊，吼、哦，啊你食火炉循环的通个脚麻就会好，是安那？

小事看一下来，万华的蒋大哥在问吼，万华的蒋大哥贵宾先病严，啊引起谈济，啊如果目睭长期看十秒钟，两个人就会相差影，相差，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吼、哦，如果目睭往边啊看，也是闭眼就会较好，不过无话顾个相差影，来。万华蒋大哥亲自来讲，你把酒可能有斜视啊，可能有斜视啊，什么意思？咱把酒做者大哥，做者大哥大姐，可能这斜视有可能是天生的，吼、哦，少年较无啊严重，食老了伊慢慢退化了，慢慢症状就严重啊，啊，所以你讲亲自啊这边啊，这斜视可能爱手术，啊，唔过伊可能嘛无都做完全好，吼、哦。但就说爱麻烦你一点，就是讲，你进物件就是未聚焦啦，一类看一边啦，一类看一边啊。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对你两类目睭，斜视来讲，咱正常人看，我两类目睭会当看做伙，所以一个人，你人未相差，两个人未去相差做伙，对不？你看做伙，两类目睭看做伙，就物件未相差做伙。啊，现在你也看小打做伙，就是你目睭两对目睭无法度夹做伙啊，无法度夹做伙夹无正，所以这时阵一对看一边，两对眼要看做伙，两眼两边的小塌，吼、哦。啊，龙超市这边啊，再看眼科，甚至可能爱手术，手术是小手术，小手术小手术就是把你目睭斜视的所在，把你揉内底吼。内底的肌肉会当甲你调较暗呢，调互你两边对物件对影对较会对。唔过讲实在，要好可能有困难，吼、哦、啊！唔过手术未解困难，手术未解困难，吼、哦、爱注麻药啊，吼、哦、基本上是爱手术来调理啊，吼、哦、安尼大哥，我甲你讲了解吼。龙、哦、超市啊，我这看小谈影的吼，这安尼食什么药啊会好，食未好啊？因为这可能要靠手术来调整到你目睭的肌肉才有法度。好、哦，我爱讲了解意思啊，好，蒋大哥。来第二点，陈老师要来讲，有可能你看这小谈也是你长期过敏引起的。长期过敏是安那讲？来，陈老师来讲，因为鼻呀跟目睭做伙，鼻呀跟目睭做伙，所以你长期过敏性鼻炎，拢会呛鼻嘛，一直呛鼻，一直呛鼻，一直呛鼻嘛，是不是？你卖看讲过敏性鼻炎哦。这过敏性鼻炎，要请要请家用，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目睭肌肉的调节。因为你会请嘛，你会请的时候，是咪鼻家是咪接近目睭？你讲单人说有可能安尼，有可能，我唔敢跟你讲绝对，唔过我感觉有可能。有真侪过敏性鼻炎的人，长期过敏严重的人，到尾啊拢会引起到目睭的问题。好、哦，安尼大哥了解吼、哦，所以。但就说简单甲万华的蒋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讲第一，你目睭如果看十秒钟两个人相差迄个问题，爱找医生手术啦。吼、哦，我咧想是安尼啊，所以你找眼科医生看一下，爱大病院，你爱找大病院，一般眼科可能无多甲你开这手术，你可能爱找像迄种大病院有无？大间的病院哦。好、哦、了解吼、哦，大件病院当中，伊有专业的眼科，开当针对着你目睭的矫正，吼、哦、矫正。啊，用超市会当完全好未？听看医生安那讲，医生安那甲你讲了，陈老师甲个甲你回答，好不好？吼、哦，照你讲，要手术甲做完全有困难啦，唔过会较好啦，吼、哦、会较好啦。所以咱正常人两类目睭看正正有无？咱两类你也照镜，你照镜看，两类目睭正正。你的目睭可能能未正，两类目睭未正，未正就是可能一类会歪。好、哦，蒋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你家己照镜看，照镜看的时候，可能有一类目睭会歪歪，一类目睭未正。所以你咧看物件，你变做安那点咩啊？你看物件歪一边，头爱歪一边看。你要看册、看物件有无？你可能爱头用，你爱用一类看，你无法度用两类看。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蒋大哥，陈老师爱讲一条，啊，你讲只要是爱矫正会较好，看起来较好看的讲，

0: 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较袂看你安尼，常常咧歪歪看，有无？常常咧歪歪看，还是看物件时候较袂小错目，小错目一边目睭两边对对无啥会正，吼、哦。啊，这可能爱靠手术来调整，吼、哦。啊，不过调整嘛真有限呐，看医生会当该你调整偌济，较阁看医生研究，好不？啊，不过像丹尼所讲的，你长期过敏性鼻炎，嘛是影响目睭恶化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安尼穿安尼穿。即个肌肉调节，神经含肌肉会受影响，神经含肌肉会受影响。啊，你像说过敏性鼻炎要安那，爱调整胃肠，因为你长期的过敏性鼻炎，你的肠也无好，胃肠歹，所以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歹消化，甚至有便秘。吼、哦，啊，所以这种的状况，你就是肠爱益生菌酵素爱较高，益生菌酵素较高，也调节你的免疫，让你鼻炎较袂过敏，鼻炎较袂常常鼻塞。迄鼻炎常常袂痛，痛苦死！逐工爱鼻炎拢爱杂杂，偌痛苦的呢？也是一直拍卡就足痛苦的呢？啊，种小说变呐，过敏袂好，过敏是体质，过敏唔是病啊，过敏是你的身体失调啊！啊，身体啥失调？过敏就我的身体过头敏感，叫做过敏嘛。所以过敏的人就是爱为胃肠调理去，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你才调会好。好、哦，了解意思，爱就较袂遐过敏，你鼻炎就较袂常常过敏。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万华蒋大哥讲的。你若听不清楚，较好讲哈，因为我赶紧来改回答，因为问题太侪起啊哈。后来，新北综合黄大姐在问脚的麻，吼、哦、好，啊有食西药，吼、哦、啊当中心脏有装过支架，吼、哦、好啊，这个最近有食过血路顺来的通的，好真好，黄大姐。我来讲，你脚的麻，吼、哦，两个问题。但老师来讲，因为你心中有两过支架，对不？所以你也会更。我跟你讲过啊，脚麻就是血流循环歹，啊有影无？啊无，你现在心中的装支架，表示你身躯你的血更无健康啊，血流循环歹呀，对不？所以你长期就是在吃抗凝血剂呀，对不？啊，你长期在吃抗凝血剂的当中，你的血更循环已经无好啊。啊，靠抗凝血剂来预防血小板的凝集，不过你要了解，我的血不足，血无够，血未通，所以我长期脚都会麻，对不？啊，所以你进前有吃过血路顺来通的啊，你要继续吃，该吃好伊血有充足，血路会通，血有营养，血更会软 Q， 因为你心脏拢过紧啊，表示你脚的血路顺来拢真歹啊，因为你的心脏拢过紧啊，表示你的心脏较弱啊嘛，啊，咱人的血顺来甲脚上远。血循环甲脚上，脚阁要循环转来无简单，尤其大哥大姐坐会啊时阵更加无简单，所以你的脚要循环转来时阵实在是无简单。啊，你进食个血路循环通，会帮助你的血循环较会转来，心脏负担较少。啊，来第二脚较袂麻，啊来第三平常时就是爱做逆卡位垫脚尖的运动，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再试下三百个，下晡三百，暗时三百个，好、哦。所以等你说干嘛？黄大姐，台新北综合黄大姐，你爱继续食血路循环来通的，爱做运动，你就会好，好、哦，因为你的血管循环较歹啊，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你报告者。后来北屯的张大姐咧问哈，好、哦，伊讲只要是感冒，敢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哪有会疼迄种？嘿，你放心，因为固筋骨的中药就是专门咧治疗你筋骨发炎、酸疼的嘛。所以筋骨的发炎都会当吃啊，像那哪有发炎袂当吃？好、哦，我讲你条意思哈、哦，了解哈？伊、哦、不但袂让你发炎愈严重，伊袂得袂少，而且伊个会甲你消炎。好、哦，哎、啊，不过伊是针对骨头的消炎嘛。当然，哪有消炎，伊较唔是专门咧对哪有消炎的嘛。伊是咧通筋穿骨，针对骨头消炎的。好、哦，固筋骨的中药，骨头消炎都会当吃啊，像那你这哪有疼袂当吃？会啦，会当，请你放心。好、哦。啊，目前骨头发炎，有食止疼药啊？啊，你现在要食止疼药啊？吼、哦，我讲你听哦。啊，你骨头无你，我问你，你骨头咧发炎，对无？你骨头咧发炎，吼、哦。啊，你发炎，止疼药食落消炎，啊，无食就阁发炎，对无？所以你既然骨头疼，伊咧发炎，啊，中药就会消炎啊，你就食中药就好啊。啊，中药阁袂伤药剂，袂解胃，是不是？啊！而且你消炎阁重复啊、哦！你西药消炎重复啊、哦！你家想看麦？你要食哪有疼？哪有疼消炎？ 含着骨头疼的消炎药啊是同款的哦。脑疼消炎的伊嘛是消一般的消炎止疼药啊，骨头消炎的嘛是基本上嘛是消炎止疼药啊。所以你止疼药啊食伤济啊啦，了解吼？你咧治疗骨头发炎的西药，伊就会当消炎脑疼啊，因为药啊是同款的嘛，了解吼？所以你脑咧疼消炎。看到骨头疼的消炎，基本上这拢是一般的消炎止疼。啊，陈老师感觉讲，你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那咧骨头咧发炎，就食固筋骨的中药就好啊。因为你嘛知影西药消炎止疼袂当长期食嘛，是不是？吼、哦，啊，哪有疼的问题，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如果你真正哪有咧疼，哪有发炎的，抵抗力较歹，所以要多喝白开水，白滚水加啉就会好去。用乔治还连心机，啊！我哪有发炎，一直啉白滚水就好，真正我无骗你哦。因为什么叫做发炎？发炎就是身体的免疫力在启动嘛，对不？哪有发炎就讲哪有讲主人哪有叫细菌哦，叫细菌哦，所以我赶紧发炎来杀菌哦，对不？啊！我进水加啉寡，多休息。我水加啉寡，我身躯循环较好了后，伊就去杀菌。细菌台是伊就家己主动消炎嘛，真的啊，吼、哦！所以大姐，大姐说，干嘛最近加啉寡白滚水，吼、哦！啊，食寡中药固筋骨，安尼就会动啊，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哦，吼、哦。好哈、啊，小四哥，甲恁回答无对无？无啊，回答无对，甲个助理讲，好不？好，来先哦，小四广告一下来，广告。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今仔日做者大哥大姐拢筋骨咧酸疼啊，哎呀，有无？啊，即筋骨咧酸疼吼，最近大哥大姐吼，听陈老师一句口讲，食中药解好。陈老师一罐足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香剑白健步丸呢，伊针对着你的骨头酸疼，有真好的帮助。所以香剑白健步丸就是专门咧食你筋骨酸疼。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风湿痛，伊拢有效。大哥大姐讲，哎，陈老师爱真好呢。而且上重要是，伊是顺食中药，伊未伤肝、未伤腰子、未碍胃、未咧未涩。所以大哥大姐，咱较早少年做海气呀，啊，食老啊，常常经过听就，今仔大姐做大哥大姐做些骨刺，迄、那个。阿嬷骨的骨刺咧发炎咧疼，迄疼到规工足艰苦呢。真正，你像迄个大姐有无？伊讲只要是三个月啊，阿嬷骨啊骨刺疼疼三个月啊。另外一个大哥伊讲，只要是啊疼到吼怎徛袂起来呢，袂行呢？啊是安那？因为阿嬷骨的骨刺吼，迄啊当咧疼咧发炎的时阵吼，足艰苦的呢，疼到规工心情拢歹呢。啊，用超市阿边啊，食中药啦。中药伊的本身会当治疗酸痛，甲你通筋串骨、强筋健骨。陈老师所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不但伊是一罐纯食中药，伊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你要食消炎止疼是你的自由。不过陈老师来讲，中药会当帮助你筋骨治疗酸痛，伊是用通筋串骨的方式，甲你只筋骨小。对着你这筋骨无好去啊，歹去啊，伊咧重新甲你强健起来，互你这筋骨咧，伊咧较袂常常安尼酸痛。所以我当然我要食中药咯，我中药食一边食筋骨较用，一边酸痛较好，愈食就愈用，愈食就愈好，是不是？用爱超市啊，真正遮尼好用呢。说者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真诶食甲真好啊，一个大哥。腰常常在酸痛，腰常常闪到，用陈老师真的呢？我本来腰常常去闪到，常常在疼，常常爱去用桥呢，因为腰吼常常闪到，安尼按安尼疼足艰苦的呀。结果吃咱的香姜白给我吃好去啊。
1: 要是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的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我吃了两天，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 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耀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谢谢，
1: 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公，陈老师，要跟你感谢一下。本来你腰常常疼，安尼闪吼，足艰苦，结果来吃好呀。这大哥公，陈老师，好，你的双肩白筋膜有够好用。我人阿无拢咧食，你搁我寄来，我腰酸背痛好足济啊。
2: 是啊，是要该买健步丸，我要买四罐健步丸，袂歹的，
0: 真正袂歹啦吼。咱的健，
2: 真正腰酸背痛阿无啊，
0: 真的吼，腰酸背痛较无啊，啊筋骨嘛较勇健啊吼。好，
2: 啊有啊，袂歹的，袂歹。
0: 好，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大哥讲真正袂歹啦，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咱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的呢，哎呦，你吼。这哦，相看白健盘哦，大志讲哦，伊啊韧带啊，筋啊，筋啊，筋骨吼、哦，啊咧疼啊，艰苦啊。结果咧，食咱的相看白健盘哦，啊筋骨疼好呀呢，啊手骨会拗弯啊呢。
3: 是韧带发炎啊吼。哦，我不能弯啊，哦没无法度翘弯翘了吼。啊，后来吃下去第二天的时候哈，就是开马上当天下午马上就吃了哈。
0: 哎。
3: 哦，我这两天啊，假做假的哦，哎，现在哦就可以弯了，
0: 有影吼，
3: 可以弯了吼，
0: 咱的健步丸吼，
3: 哎，对对对，
0: 食了真正
3: 好用，
0: 真正好用吼，
3: 哎，真好用，我还好用哦，大家提爱买来用哦。
0: 大哥大姐啊，大姐讲真正好用，因为伊身体好呀，是不是？啊，你要去打工，放了你的筋骨，当面发炎，当面疼，做些大哥大姐食了啊，咱难免。筋骨吼容易生骨刺，啊骨刺吼啊发炎啊，人都安尼疼，疼甲袂行，疼甲规工真艰苦。我大哥大姐忍耐几啊个月呢，啊是那几啊个月一直疼，一直疼，一直疼，一直疼，一直疼，疼几啊个月，啊就是因为你这筋骨拢即个呐，无去食着即个帮助咱筋骨会当重新互伊治疗酸痛，佮甲你强筋健骨的物件。啊，今仔有即罐双肩白筋膜食，不但筋骨酸痛还好，而且咧筋骨够用，是不是？一个大姐，用有影咧，陈老师啊，本来吼、哦、啊，这筋骨脚盘吼拢咧疼咧，啊未行咧，啊真快会行。
4: 我即马甲咱咧酸这脚盘，你徛较久吼、哦，徛较久这脚盘会酸软啦。啊，肩部完连了咧食咧咧打吼，脚盘较袂遐疼咯咧，
0: 啊，
4: 袂遐疼，较袂遐
0: 疼咯。对啊，你甲看卖肩部做好啊。有影无？是不是一个大姐哦？哟，陈老师有影呢。本来吼、哦，哎，筋骨吼、哦，啊，酸痛吼，啊，走路袂行呢，啊，爬山嘛无好爬呢，啊，最近食你的双肩白筋丸哦，哦，筋骨酸痛怎好伊呢？佫会走呢，甚至咧爬山嘛继续轻松呢。
4: 筋健步丸是有影袂歹。
0: 真的好、哦，谢谢谢谢。
4: 我迄日看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有脚有会疼呢，我食迄只只个佫会走呢。
0: 对啊，会走吼、
4: 哦。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0: 对。大姐讲啊，我去山顶爬山嘛，较快活呢。食你的香肩白筋膜呢，有影无？一个大姐伊讲，哎呦，陈老师啊，你敢知影？伊咧做生理啊，常常坐，啊坐甲坐骨神经疼艰苦呢。啊，结果咧，食咱的香肩白筋膜，坐骨神经疼好伊啊呢。伊阁介绍人去食。
4: 这筋膜炎真好，无唔对啦！我坐骨神经痛，啊，食到随知影头拄一个人客来，我嘛给伊报啊。
0: 安尼哦，谢谢谢谢。
4: 本来就听，即摆若像嗽吼，啊，就腰啊，就疼起脚，倒脚。
0: 好好好好好。
4: 啊，我就想听你咧讲哦。
0: 是是是。
4: 啊，上好啊，买来食看卖，食两三工尔，就迄个现象都无去呢。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汽车好，啊，车好了吼，走路歹行，啊，坐骨神经疼足艰苦，用只要是。真正真好用呢！我食你的香肩白筋膜，一骨神经疼吼，十分好甲剩两分呢，真正的好真济啊呢！好，我阁介绍人食。
5: 我是三甲的啦。
0: 啊，大姐你好，你好，嘿，大姐你好哈。
5: 今年77岁，我食你的筋膜丸哈，大三通哈。
0: 是是是。
5: 起码我的一骨神经吼，十分好剩两分啊呢。
0: 真好。
5: 啊，我脚头乌啊，迄摆我就甲你讲，我搭车祸过。
0: 哦，好好好好。
5: 脚头乌好没哈？
0: 是是是是是。
5: Hey, 啊，我即马健步完加迄个大三通食了十分剩两分，即马吼做工过在啊，拢较袂安酸安尼疼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
5: 啊，我有甲你报人来甲你买，啊，今仔日阁要叫呢。
0: 大姐先来报人来买，因为伊食了做有效。大哥啊，大姐啊，莫阁逐暝饮奶啊。有个人咧，听几啊个月， 啊，林陈老师，我食你的香肝排骨，无按外久听还好，每一个人爱看你的爱，我那运动爱做。你卖讲哦，陈老师，我食你的香肝排骨，啊，我拢无爱做运动，啊，我拢坐歪歪坐起起，我爱讲你拢袂好，永远拢袂好。你爱有骨的酸痛，啊，你坐体椅坐歪歪坐碰椅坐袂正，你永远拢袂好。啊，你运动拢唔做，但有苏安讲，啊，你吼爱做寡桥式运动，爱做寡垫脚尖的运动，吼，啊，咱嘞筋骨嘞爱安然，爱家俩了灵，啊，姿势爱正，啊，你姿势拢歪歪，啊，运动拢唔做，安尼你袂好。啊，你啊，肯要来做运动，啊，食单有苏介绍先去百外健步安来家做，单有苏来讲，愈大愈用，筋骨愈来愈好，和你连工继续开话，唔免阁听几啊个月，筋骨来用，走路会行，食老较自在，你讲是唔是？香肝排骨丸唔免开多钱呢，一罐2000块，食你几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大哥啊，大姐啊，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因为咧唔免阁代表恁来，互你的经过咧，逐天咧酸痛艰苦，食香肝排骨丸，专治酸痛，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风湿痛，伊拢真有效，阁会当一边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的经过咧用，食这罐香肝排。健步丸，请你去你外口买袂到，莫死给我白买。但你说香港买健步丸，只有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行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拢无刷助理给你服务哈，莫个啉来，食老的品质，咱的生活品质，你就是逐天袂酸痛，你逐天心情较会快活。大家袂酸痛，你要运动，你要生活作息，你要活动，你唔只系轻松，对无？刷卡做你家有无电力加养一罐啊？哈，0800-77-33-55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像我吼，其实人无可能无病啊，唔过上惊的呢，就是咱逐工为着病，但遐艰苦流目屎。用啊，陈老师足艰苦的，我规身躯拢全病，我腰酸背痛，我吼无得袂行。啊，你着甲顾用啊，啊无你咧放互伊，放互伊但遐艰苦，对无？啊，啥物人无病？食了话，真侪人嘛拢有病，啊，咱就尽量甲顾、甲保养，吼、哦。啊，你无逐工爱靠消炎止痛，你食你会真痛苦，对无？食寡中药通筋穿骨，你筋骨较硬。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8。
2: 阿嬷，我出门啊！哦，
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8: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7: 哦，
8: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7: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8: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做农的，做海，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也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0: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9: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掠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阿Jim，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妈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对，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2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3: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到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哈、哦，咱有当时。你听节目的这个收入，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吼。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就慎重为咱爸母啊吼，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一开始，我要来讲你知道？因为吼，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至两届，为什么？
2: 因为吼，写这就恐怖，
3: 不是恐怖，
4: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3: 啊，写这恐怖，我都比较错啊。
4: 你定位你关较暗
3: 的，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个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家咧手咧揪那吊筋的，你也知无？
4: 哦哦，阿姨安尼，
3: 嘿，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夜被家咧揪，你就讲靠腰咧，你是吊
4: 搞啊？
3: 是
4: 吊
3: 搞啊？是吊风啊？那熊在手在害害害啊害，始终都会搞暗时搞头怕，你也知无？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甲我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甲麻甲精神，哦、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落询问阮当阮党个啊，阮党个甲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个，暗时点点三更半夜困甲手会麻个，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摕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点点哦一个月去收惊个即个困扰，会无多啊，三更半夜安尼拢休，敢袂惊着嘛？大个月嘛去庙受惊，
4: 伊爸家呢算作严重个啊，
3: 算严重，嘿 对。但是吼、哦，阮党会甲我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嗯，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过去庙受惊，甲这个受惊费吼，即马受惊费贵贵啊呢，
4: 嘛200-300块，
3: 嘿啊200-300块呢，
2: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4: 我嘛拢会样收啊，
3: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喏，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2: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喏，你食起来就得。
4: 你大家嘛在食，
2: 哎呀，得个去别个收钱。哎呀，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4: 会
2: 好啦。
4: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2: 安尼，我食唔得，
4: 配只配只，
3: 来配。
2: 啊，伫只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存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3: 是
2: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3: 对啊，
2: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这的这个姐嘛，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3: 是
2: 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啦。
3: 嗯
2: 我讲今日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我讲伊这几天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来遮介绍，互我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3: 是
2: 我讲我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石，
3: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2: 家宏，我都有讲啊，吼，要接袂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爱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3: 所以讲，
2: 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妈妈几点起来，若想我起来，我就爱赶紧敲电话。 问看有平安无？
3: 嗯，
2: 哦，这是我担心的。
3: 是
2: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哦，干那这两天搁四百几个啦，
3: 嗯，
2: 干那中风的，
3: 对
2: 啊，心肌梗塞的搁四百外的，
3: 嗯，
2: 吼、哦、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看门外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3: 阁烧热烧热，
2: 啊到暗时就凉凉。
3: 嗯，
2: 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阔，海边啊有够冷，
3: 嗯、
2: 尤其迄海风啊干细细吼，
3: 咻咻叫。
2: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的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才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
3: 嗯。
2: 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这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睏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只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啦吼，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嗯。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都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3: 热胀冷缩。
2: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钢筋厝，哈、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哈、啊、做啊林金嘅董事长啊，住伫高雄镇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啊。我讲的这個。啊，你因为咱个人有听友嘛吼、
3: 嗯，
2: 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3: 当然当然。
2: 啊，伊家己这是伊的老爸啦吼，按后生啊做林金的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天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那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3: 是虾米原因啊？
2: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干那到安养院到三十
3: 天啊，三十年呢。
2: 是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当所长讲，是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了啦吼，才有法度和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3: 是
2: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遐拢爱插管插掉咧嘛吼、
3: 嗯，
2: 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3: 发疯啦，
2: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天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骂，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天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的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攀寒德路攀袂行，结果。然后伊转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和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靠好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转家己走去五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筋塌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哦、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塌掉的，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 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诶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即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甲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诶一边。半身不遂。
3: 哇，安尼严重啊！
2: 对，啊，结果我好食，硬好食，啊，我讲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数不低，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也使出院啊。
3: 是，
2: 嘿啊，因为医生要让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不是啊举会起来，
3: 有力无？
2: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冬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去十五冬。伊个中风个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济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个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人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个吼，我甲卤肉公司啊，唔是去讲卤人迄个卤肉咧，哎呀、啊，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卤肉，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代啊咧切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都看会到。
3: 是，
2: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的啦吼、我都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撑经啊，撑甲医疗失败。地输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诶，我若去讲到这老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啥物人做啥物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得最结咧，
3: 对啦，
2: 叫做兵啊，加咧都会当趁钱
3: 啊。是啊，
2: 啊医生我讲啥那好。医生话你讲，医生像这吼、啊，你甲撑筋啊，甲撑到结果撑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是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则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吃吃的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阮丈人迄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的中风，经济太好嘞，食啥物食到降死哦，还阁活掉嘞，
3: 是，
2: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这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哦。啊，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唔是中华这个新港，
3: 无共。
2: 啊，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的中风，到今那个活掉咧，吼、哦，这恁伫新港问就问有这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3: 哇，伊也个活咧，
2: 伊干啦，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对比无？
3: 无对比啊，
2: 无对比。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啊较贵。
3: 嗯，
2: 金啊降时一钱七千外块啦。
3: 对对。
2: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三万，你都买袂着。
3: 是。
2: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3: 对，拢禁，拢禁
2: 啊，禁台啊。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个去测火塞，甲去用掠着，随东江。判死刑，当工
3: 打
2: 掉枪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去去吃火塞。
3: 嗯，
2: 啊，佮另外一人物件，我即个变过去就吃火塞，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叫做地量。
3: 哦，
2: 啊，什么叫做地量？咱等下真正 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都无算正港的地量
3: 啊，都无效果
2: 啊。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价钱无同。
3: 市场你个地
2: 啊，东北时代啊，无我都那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啊，
3: 我讲挂行情啊，对吧？
2: 系啊，但是。惊向闹亏，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都无向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3: 对，
2: 中风哦，15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搁会当
3: 拍高尔夫球。
2: 对对对，哦，这是确实的案例。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这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

0: 来，这首歌是蔡依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火魂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哈，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牙已经糟糕无快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佳佳就无好呀，唱一下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走了，卖安尼啦，是我白人主要崩嘛，
2: 你就知你歌声，
0: 我好听好啦，
2: 迄个敢若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仔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
1: 贵宾个迎接，
0: 迎接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金啊甲铜钢色介绍无同，
0: 我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含别人无同。啊，先啊，一定要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骨啊紧的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我就讲啊，皮啊架未烧的就对啊啦，
0: 吼、哦，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去互包饺子啊。人生干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嘞，我讲钱运导游袂吃紧，但是那个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
0: 吼。对对。
2: 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
0: 嗯、
2: 我都唔甘愿讲甲钱啊起来运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甲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够大，好有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拍拼，同款拢要留互咱。啊，这有当时啊，互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毕竟这是恁辛苦拍拼趁钱的。啊，我讲吼，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侪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都要过年啊，吼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凉凉
2: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的对你有所。亏欠啦，
3: 没啦，是我荣幸的。
2: 哎呀，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那都啊，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哪使卖卖是尽量卖卖。
3: 我等于一直写报告，写那嘛是。
2: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的，我一定爱讨价掉。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阿多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啊，你都干嘛呢呀？
2: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阿多。
3: 如果在参日本签的，一年签一届呢？
2: 是。
3: 哎，货量都是固定的，因为日本进口的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银基美吼。
2: 是。
3: 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伊叫银基美支付，
2: 是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 五十年以来尹基梅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爸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橡皮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是
3: 天然的油灰虾，
2: 是，
3: 这是像没像做会到
2: 啊。你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啦，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那胃水甲你注一个啥银杏，剩的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都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
3: 比
2: 如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俩，
3: 剩
2: 的拢无啊。
3: 以前是迄落，跟他注迄落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
3: 是。啊，对，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的当身型。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也有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血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界。
2: 是是。
3: 但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个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啊，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
2: 哈？
3: 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喔，
2: 不公山的啦。
3: 对对对，哎、啊，一住了后怎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这养血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是。
3: 哦，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啊，那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迄做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阿公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但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回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2: 啊，老唔知影人，干那倒底下的瓦西人嘛。
3: 瓦西人袂要紧，迄位也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甲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兼在你用恶的，
2: 是。
3: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牙巴爱用假的，
2: 是。
3: 迄假毋是疼呢，伊老的目屎是无尊严，
2: 是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2: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3: 对，
2: 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边都无啥物好处。
2: 当年边不好
3: 见。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啥物拢去啊，含廖珠我都去啊。
2: 是是。
3: 廖珠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个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都爱买啥物上手的？你含名称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爱会当过路嘿有无？
2: 是。
3: 你个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佫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下人，拢一年在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滚啊滚咧白的，
2: 是，
3: 定定一波都咧下去，
2: 是，
3: 你一定。

0: 现金啊，
1: 是，
0: 对不？啊，那太个七十八，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现去诶，
1: 是，
0: 现去诶袂要紧啦，现去较无遇到人吼，就是讲你老来人较
1: 好行路啦，
0: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1: 是。
0: 啊，你啊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诶，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有诶嘛少年诶，对不？吼，啊，咱啊讲，咱啊倒眠床来讲，即种诶情形啊，
1: 是。
0: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1: 是。
0: 那会当带咱摕五方啊，五方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你都无阿多叮当，你一定爱小钱。
1: 是。
0: 所以咱即马带咱以后吼摕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1: 嗯。
0: 哦，迄血压拢压袂落来。
1: 是。
0: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1: 是。
0: 嘿，既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1: 是。
0: 你嘛袂用伊直食。
1: 是。
0: 食药啊，愈食愈重。
1: 是。
0: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摕药啊。
1: 是。
0: 一直咧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1: 是是是。
0: 到尾啊，嘛是搁中风、嗯，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1: 是。
0: 所以你即马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跌摔摔叫的，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1: 囡
0: 仔搁细汉。
1: 是。
0: 吼，你加少啊有即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诶，像做阿伯拢中风诶，有糖尿病诶，
1: 是，
0: 这听过两个人一个，
1: 对，
0: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1: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诶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诶医生团队讨论过吼、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
0: 对，
1: 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扑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诶，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0: 你啊，
1: 你唔知啊？好、哦，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先生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量看你血压若高，你要先赶紧食血压药
0: 啊。啊，咱若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的人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1: 对，
0: 嘿，要了贼爱先抓贼头啊，
1: 对，
0: 对不？啊，咱来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1: 是，
0: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不是脑嘛，不是心脏，是血管，
1: 是，
0: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弄来扭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1: 是，
0: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1: 是，
0: 拄好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两零半，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1: 是
0: 啊，你要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1: 上手。
0: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诶，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1: 是。
0: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会食毒啊。像迄什么鸡啊，生得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1: 对。
0: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1: 对。
0: 重金属。
1: 对。
0: 啊，个什么毒淀粉？
1: 是。
0: 哦，啊，地沟油。
1: 是。
0: 嘿，啊，个啉酒咧。
1: 是
0: 食薰咧。
1: 是。塑化剂啦。
0: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1: 对。
0: 啊，那还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咧灌水有无？
1: 嗯。
0: 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
1: 嗯，
0: 吼，迄内底水啊，无啊都排下。
1: 是。
0: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手上应用上手，佮减咱白下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先啥物？先用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1: 是是是。
0: 嘿，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1: 是。
0: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两个囝会点？
1: 嗯。
0: 吼，会感觉爸爸。
1: 是。
0: 因为咱两个囝一定脱掉的呀。
1: 嗯。
0: 你脱掉，你边仔的先，你边仔的根。无营养，
1: 关
0: 节开始萎缩，
1: 是，
0: 所以你就开始顶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扣扣有无？
1: 是，
0: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1: 是。
0: 啊，有的人讲吼，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1: 是，
0: 伫倒位上无？
1: 嗯。
0: 伫个目睭灵遐，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来就无清光眼的，定定少年都有啊，少年就开始盲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上袂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再脱个大条的啊，吼，拢是罗马唔是一工造成的，
1: 是。
0: 啊你

0: 假讲有个人是他的游记耶，
1: 是是是，
0: 你游记多，谁游记多好？
1: 是 是, 是
0: 啊，有个人他的多，他的腰脊骨边啊遐个迄落细条会更诶，所以你安怎去抓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都是咧酸痛。
1: 是是是。
0: 骨啦嘛，骨母细胞，
1: 是
0: 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
1: 是
0: 缺血性坏死，
1: 是
0: 是不是都爱去开刀？
1: 对，
0: 所以咱咧骨啦内底嘛爱有血去受伤，
1: 是
0: 那心脏咧，心脏加无血，心脏的肥大，心脏衰竭，
1: 是
0: 心脏内底塌掉的，心脏的什么冠心病，
1: 是
0: 咱咧脑啊，别开就是脑出血，
1: 是
0: 塌掉的都是什么？塌掉的较细条的都是阿兹海默症，
1: 对对对，
0: 嘿，那个臭错，
1: 是
0: 老人痴呆有无？
1: 是
0: 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1: 是
0: 塌大条的都变长脑筋，
1: 是是
0: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1: 是，
0: 不是干那清血通血哦？
1: 是，
0: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要怎说很大的科目啦，
1: 是
0: 你没那么多东西啦，
1: 是
0: 就是48年来50年来美元恒博士，
1: 是
0: 他把这个技术他找到一个天然的东西，
1: 是
0: 他取代药的副作用，
1: 是
0: 甚至说医生的医疗技术没那么到那里，用这个天然油肺下，
1: 是
0: 天然的顶起你的肺梗重建血管的那个疗点，
1: 是
0: 咱血管爱顶起呀，对，咱甲咱水管会生生呐，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咧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啊，咱血管就爱软啊，爱 Q 啊，对不？啊，你唔再袂血啊，血啊唔再袂乖乖起起，无都控制。吼，啊，你要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所以咱爱。爱大量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1: 是
0: 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1: 是。
0: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
1: 是。
0: 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
1: 是。
0: 会卡油的物件，
1: 是。
0: 你爱先去毒嘛，
1: 是。
0: 会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去毒嘛。
1: 对。
0: 印基酶，
1: 是，
0: 伊都是当做个只，
1: 是，
0: 伊但你要生成的只的血甲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但你用不掉，
1: 是，
0: 但你的血换新血，
1: 是，
0: 但你的血管壁，为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根皮的有无？你硬得慢乱，
1: 是，
0: 为的医生是曾经啊曾啊死去有无？
1: 是，
0: 为人啊把那有无？
1: 对，
0: 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那个叫做迄落筋皮呀，你硬慢乱，
1: 硬
0: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就断去，
1: 是，
0: 你是不是就大出血？
1: 是，
0: 像迄落啥物足侪人个啊，陈真呐、刘真呐，
1: 对，
0: 好，迄拢是安尼啊，
1: 是，
0: 好，所以你要
1: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43岁，管啦吼，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是咱台湾去日本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0: 少年
1: 结果然后尾啊离开共棒球去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0: 对啊对啊，那有咧运动诶哦。
1: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
0: 咧？那就是咱
1: 随巧伊，
0: 咱心脏塌掉诶吼，你一定有迄落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1: 是
0: 吼，啊胃会头壳会疼，胃会人骨啊筋会拔，
1: 是
0: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诶胃诶无症状诶，化气就去。
1: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0: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1: 因两个是换贴兄弟啦，
0: 哈，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做严重的，伊伫个56岁时阵，伊伫个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时阵中风，
1: 是
0: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1: 是
0: 甲71岁、72岁的时阵，哈。伊拄好去找到即个美元恒博士，
1: 是
0: 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
1: 伊
0: 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
1: 是
0: 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
1: 坐
0: 轮椅都眠成14年啊，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1: 是
0: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1: 是
0: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会话呗，佮会当带你定期你的什么？ 迄血要大迄落厝叫做血管啊，
1: 嗯，
0: 吼，会当顶起血管。啊，佫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慢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1: 是是。
0: 所有的人啊，中风哦，你啊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嘛佮行啊里里啦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笨车，有一个势嘛是无啊多像以前安尼在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院就是中风十四年，佮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哦。
1: 嗯
0: 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个手会当硬笔，
1: 是
0: 会当膨碗。
1: 是，
0: 爱食一百个六工六个月半，
1: 是
0: 196天嘛，半年啊。
1: 是，
0: 伊会当开车呢，
1: 是
0: 会当上台，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1: 对
0: 无？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1: 是，
0: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1: 是，
0: 运动打小白球。
1: 对，
0: 嘿，啊，佫会当
1: 恢复较正常啦。
0: 上台去讲，引肌美一定爱美元痕的，
1: 对，
0: 伊都是会救回来。全世界奇迹啊！
1: 因为这个品种，干那这个美元龙叫做有呢。
0: 人讲的恰剂，恰剂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1: 是是是。
0: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土龙啊，
1: 啊
0: 嘛有火龙，火龙的功力上大。
1: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0: 对。
1: 啊，鲈鱼有四种。
0: 对。
1: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0: 对对
1: 啊，上面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0: 对对对，哦、这
1: 都要找到、啊，这你都要找到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啊，才有可能同款啦。
0: 啊，伊这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1: 是
0: 吼、哦，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啊，
1: 是
0: 再去找到，
1: 是
0: 啊，这萃取的方式嘛是用低温 DNA 震荡。
1: 因为这个美元龙教授哈，伫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只硬来找个研究，
0: 啊，
1: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哦。
0: 对，啊，伊即马真吼，伫个日本也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顶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
1: 是
0: 指定用药。
1: 是，
0: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1: 是，
0: 啊，你唔通买唔到，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
1: 是。
0: 一压个卖一万块，啊，但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不？一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1: 你若食好个十万嘛开落。
0: 对，因为你啊食有好物件，
1: 中风失去尊严，不是一般人有啊多所承受的。
0: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当来通费、话费、做新费了，搁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1: 重点恰住恰住这个品种，搁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油膏，
0: 哦，
1: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
0: 下
1: 来，过来你的高血，你的高血压，
0: 吼，
1: 啊你腹内的脂肪伤济，
0: 哎，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1: 我知，
0: 灰磷安尼有无？
1: 啊这全国干那恁有俩啦，
0: 啊也红棍啊根有一个白白，
1: 因为
0: 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1: 是
0: 有单天书啊，
1: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0: 伊
1: 即会当把这个美元龙博士的相片放伫顶悬。
0: 第二，加
1: 上恁卖物件真材实料，佮有国家的国旗，即代表是赤柱
0: 日本的
1: 的品种第一啦。
0: 啊，佮伊的专利 LI 证书，
1: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起啊顶悬。
0: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微血管啊、血粒遐。15分钟全部帮你通，
1: 脚麻手臂的啦，
0: 哈，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血会较有烧咯。
1: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哈，啊，我都讲啊，即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的，啊，即歹油要哪甲你带走，即血管要哪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0: 啊！你三
1: 天，
0: 三天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恭喜你！
1: 对，
0: 别来你摆下，你也贵到贵高。
1: 你若唔相信吼，
0: 啊，贵升贵高。
1: 你当然你甲油，你甲摕这血 啊，即阮已经试验做一届，他拄啊，我嘛搁试验嘛，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去，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吼、用咱这个物件甲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拄啊半点钟，啊，就甲所有的物件拢总用掉了。
0: 啊，本只迄血甲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甲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甲毒素，伊会在咱化解，甲咱的血管，啊，甲咱的迄啰凝血的所在，会在咱化解，啊，但营养带甲倒呢，带甲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福建，福建三年五年十年，
1: 我是讲安尼啦，
0: 一个月就解决了。
1: 啊，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啊，今日这个物件，啊，
0: 你袂中风
1: 啊，你都有来啊，
0: 吼，
1: 食这保证袂中风，吼，这交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0: 日本中风科的便宜指定用药，
1: 嘿，
0: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啰，诶，销售权干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着，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个，
1: 是，
0: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个病症开，
1: 这头拄啊，你甲看，这花贵的拢本来坚定的，
0: 你话即马拢，即马拢未靠未凉。
1: 弄这哦，你讲想，这会当安尼拉，
0: 所以你会靠会念，伊会达你的肺劳，达你的肺的速度，啊，个肺内底迄落上手的，
1: 我是讲，
0: 会达你增加。
1: 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吼，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着钱第一伤感情。
0: 中风嘛，现在开这侪钱的，
1: 啊，咱吃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的，你还搁吃，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0: 尤其天气跟你寒冷哦，
1: 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过来中风，
0: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的。
1: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0: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1: 啊。对啊，你的生命那像个薄一拽
0: 哈。
1: 啊，我袂甲你骗。
0: 咱
1: 都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0: 吼！人讲
1: 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会。啊，今日一克啊，原价
0: 3660的大，
1: 六十粒，
0: 大包装的哦，嘿。
1: 美元恒教授的相片。
0: 你今日两粒做保养的。
1: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用血夹。
0: 对，
1: 爸爸妈妈。
0: 三天，带你所有血跟那换新的同款，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1: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龙教授掐住啦
0: 哈。你个穿开较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铁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做解决。
1: 我是讲，今日加50组给我呗，哎呀，
0: 哈。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1: 30组，
0: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日本有签约，23600个起价。
1: 啊那30组安尼啦，警长，咱个干脆嘞吼，这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样啦吼，啊嘛惊造成厝的人的困扰，
0: 惊家己失去尊严。对对对，这个天气
1: 伤寒，啊，今日咱个算，你讲30组，
0: 嘿，30组，
1: 安尼个算3000多啦。
0: 好了，我有准备啦，难讲年关难过。
1: 哎，本来是讲五十，
0: 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1: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0: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肯定死有够侪人诶，
1: 啊，咱来救台湾。讲起来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0: 对，
1: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0: 所以
1: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0: 我算3000一压3000，安尼卖阁出个
1: 啊。啊，一下红灯去体验看卖下咧，看有影半点钟。
0: 哦，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1: 啊，你得挂保证。
0: 嘿，15分钟你感觉眼镜已经较撩灵，
1: 安尼即下就甲送来啦。
0: 什么？我搁送一盒给你体验。
1: 嘿啦，
0: 一盒60你也卖3600个。
1: 不要紧啦，啊，你得30组呢。
0: 我来喊助手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1: 好，
0: 嘿，
1: 安尼来，
0: 安尼就是要是要送一盒。
1: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60粒未哦？哎，地龙教授尹志梅，今日阿伟，
2: 嘿。
1: 啊，
2: 咱迄个
1: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2: 系啊，共惊共命啊！
3: 我是走未去。
1: 卡吧，
2: 你卡吧，
1: 你卡。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2: 哈。走未
1: 去，系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佮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即下等于佮套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出了两下，你莫佮套，你物件佮寄当来还我，我钱共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啊，
2: 阿伟，
1: 阿仔
2: 走，
1: 阿仔走呀！阿你含好阿发阿伟，加红个金送你一下， 3000块，爸爸妈妈，今日买一盒送两盒，3000。给三盒，一盒原价3000
0: 啦，一盒是60粒
1: 的哦，10000几块，10800，我今日卖你3000块，电话0800-0097-0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龙加速，银枝梅，咱不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麻，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客啊。3000，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咧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冬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0: 系啊，咱台湾
1: 高血压
0: 足济啦，
1: 我也未50岁啦，
0: 对啊，哦、我讲啊，
1: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为了，
3: 哎，尹志梅，
1: 来要尹志梅哦，来地龙教授，
2: 恁亲朋友吼，来你电话来
1: 吼，电话来，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啦，
0: 啊，咱啦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去开诊吼，加加九倍加十倍，
1: 吼、
0: 啊唔免讲吹外口，唔免讲吹外口，你对门照拍出来，
1: 温差都好重嘛。今日两间都400几个啦，来为了。
3: 嘿，我要买细组的。
1: 来要电话加数吼，尹志梅来电话加咧吼，来长辈时段。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一粒3660粒的，互你食15分钟，你就随感觉你红骨啊紧会了灵，你甲食一工，你就袂阁脚尾手尾灵。
0: 啊，你啊，即马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的药啊？
1: 请请他甲讲，他甲听来话了。
4: 哎，刚
1: 好啊。
4: 哎，尹志梅帮我下一组
1: 啊。来，要下一组尹志梅吼，来电话加咧吼。
0: 30周年
2: 啊！一路执行长啊！那如果咱哦厝内底老员工，不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1: 那你都
2: 对啊！你头大做，两个要同齐食，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0: 3000，
2: 对啊！那你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为食边啦？
1: 我是讲我无大做，但凡我30周，你看嘞。
0: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
1: 家有咧量啦，對對對
2: 對，
0: 因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料甲做套蓝的，你话讲唔当乌蓝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15组啦，大组拢加较少。
1: 15组，
0: 嘿，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1: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0: 对，
1: 系啊，来位了。
4: 喂，
1: 来，来要地龙教授吼，来电来叫你，
2: 啊
1: 我是讲安尼啦。30组会使无啦？
0: 15组啦，
1: 15组。
0: 嘿，你大组未较少，我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1: 签。15组就是6盒，3000，6盒6000啦。
0: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1: 你甲送一啦。
0: 我过来送一盒，
1: 我会分得我。
0: 15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盒，安尼就安尼。
1: 来，安尼
0: 咱三个
1: 赶快阁送一盒。
2: 没问题。
1: 今日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就是6000块，加送2盒。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量加速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量加速的秘诀哈。电话0800-0097-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0: 全家发疯，
1: 全家会起笑啦，全家会发疯
0: 啦。啊，
1: 你家己
0: 也
1: 无尊严，你会跪脚半上，你会带。一卡一手啦，
0: 吼！
1: 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的脚麻手臂，电话0800-0097-0098，今日的地龙教授60粒的，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2小组6盒，佮加送你2盒，互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佮包饺子啊，开6000块，互你唔免佮。坐轮椅啦，
0: 准
1: 备时装，爸爸妈妈来
0: 为了。辛苦拢勇敢。
4: 我要尹志梅制作的。
1: 来，要尹志梅制作来电来加咧哈，电来0800-0097-0098，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颜龙教授的相片的，关顶印日本国旗的，你全国无得买。
0: 中
1: 办是中办时装，爸爸妈妈，电来观音卡来为了妈妈。
5: 哦，啊，你搞加2组大组来。
1: 买2组大组来，你吃了好不？
5: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
1: 嗯。
5: 那像咱食，脚脚迄个脚脚拢小块， 会
1: 那
5: 像
1: 拢咧
5: 痛痛丢丢安尼。
1: 哦，啊你即马拢会，
5: 你即马
1: 拢会第一点钟就卡咧吼。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
5: 啊。
1: 好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6: 哎，你好，我
1: 要去做细组诶，来要去做细组诶，来电话
2: 过来吼，好，来，
1: 来，喂，你好，来张大姐，要尹姊妹哦，
7: 要尹姊妹，
1: 来好，来电话过来，
2: 啊，来，
1: 喂，你好，来要尹姊妹哦，喂，嘿，嘿，
7: 我要
1: 甲
7: 洪兄介绍
1: 嘿，哦，好，来，我甲洪本人啦，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尹志明一定爱买好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097-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光壁的切坏，你捌中风过，捌穿过囡仔，赶紧买来吃。来，你好，素香妈妈。
8: 喂，
1: 来你好。
8: 你是讲咧食迄
1: 袂中风的？嘿，食袂中风的，中风食毛效，预防中风毛效，食脚尾手尾恁自己毛效。
8: 嗯，哎呀，我拢脚甲手麻干
1: 的。对，啊，即种物咧食脚麻手臂的啦，你得血管路袂通，食会麻，你甲食简单食。
8: 即食药
1: 无排害，无排害，即敢若有帮助，无排害，逐项拢会使食。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起来，电话起来，电话0800-0097-098，地龙教授正美恩人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3000粒，卖你360粒的，买一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八盒，拍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0800-0097-098，来边豆做来电来家咧吼，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阿妈，这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咱的地量加数，尹姊妹中辈时代，人一个议员中风15档，早14档，
0: 一当加加好，哎，一个今麦82岁，还佫歪哦，嘿，还佫歪哦，伊无佫中风，
1: 电话恁家己好啊，爸阿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097-098来，
2: 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哦，线卡服务0800-0097-098电台工商。

0: 葫芦在井下，中年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会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哇，电话变变紧吼，来，喂，你好，哎，妈妈，
1: 尹志
0: 美，谢总，尹志美，谢总，来，电话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2: 来，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2: 好，咱啊南部的朋友吼，来等我一下吼，
0: 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2: 肖像权呢？
0: 啊，都我跟他一点，那不因为你唔通买
3: 哈，啊，够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因的，你甲买袂要紧。哎呀，来回了，
2: 嘿，
0: 来玉兴大姐。
4: 哎，我有
0: 跟你卡讲，来，来，电话给你，来回了。
4: 喂，
0: 来买尹志美
2: 啊，新朋友，
4: 嘿，
0: 来电话给你哈。啊，咱千万伫即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3: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3: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个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谓血口、血流、血粘、血肠、血液的问题，啊，佮帮你顶起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常升高，明仔再升高，咱袂好，明仔再升高，咱袂当好无常升高。
3: 你啊，伫个外口看了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3: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是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3: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3: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坐轮椅，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夹。啊，和你的血管路会通透，啊，你就袂阁卡麻手臂，袂阁卡麻手臂。
3: 一百九十六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车，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伊啥物？
2: 拍小白球。
3: 对，啊，阁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四五十万呢，对
0: 无？
3: 啊，咱若遮个钱，应该保养咱家己。五红行于治疗，咱五红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 L R 的世界专利，目前四十八年来。
2: 但是你讲啊，这这轮都在幕后咧讲，
3: 哎，阮正班呢，
2: 你讲无做数啊？
3: 无做数，迄是正常的。我
2: 因为大家都在电话变变叫，为咱刚上加金马都加，哎，今礼拜刚好电话过礼拜啊。
3: 你怎讲吼？阮迄个有叫的，迄有书有听到，卡来你打我骂呢？
0: 是，
3: 你打我骂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是阿爹外口三千，咱即卖起价啊！
0: 即阵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个全国中百时段。
3: 你讲那有人安尼卖啦？
0: 啊，第一届算免卖，我叫好。
3: 我这参外口一阿卖三千六个，迄落诶功效是一模一样，伊这功效袂当仿诶。
0: 讲真正，
3: 十五分钟等你优惠，甲全身躯诶血甲等
0: 于产品嘛是家方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支产品，是
3: 啦。
0: 啊，因为第一我分食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慢性的遗传的高血压，啊，当然家防是无啦吼。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咧，哎，暂时我的血管壁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阁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三个月就爱成精啊！
3: 啊，
0: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胭脂梅，但是家宏拢有食较重
3: 度个吼。你今仔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过四百几个，敢那一个讲究的，你甲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讲究的。
3: 少年的
0: 四十三岁，
2: 佮大家在运动
3: 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吼是病人啊，
0: 我你讲嘛，
3: 观
0: 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啊或者讲我袂中风的吼，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的身躯。
3: 保养的迄个方面是足多的啦，吼，功课爱做足多。
0: 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3: 啊，
0: 包括你的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呐。
3: 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一千 IU 啊，
0: 是，
3: 咱一条是一万，
0: 一万 IU 啦，
3: 吼，所以纳豆的啥
0: 物？十倍啦，
3: 十倍，
0: 七
3: 条，所以像那引进美加芝麻是所有龙，
0: 啊，你一定爱买着恰住的哦，恰住的品种哦，吼。地量 驾驶爱车主的品种，
3: 一定要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一监督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伊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赤字红磷，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回家。
2: 哦，用这个用
3: 啊，你知咧赤字红磷，伊咧切做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的啥物，代表你的血管、你的神经根，伊的修复是一般的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15分钟，伊达所有20年、卡30年的较刁的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的血管是薄的，是切是钉的，伊达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伊啰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喔，会当3公分到30公分，所以伊。也当把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首先呐、啊、哈，你的血啊，会再开清关的，食六粒了，你唔免食血，伊啰血个药啊哦。
0: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听，
3: 无啊多。
0: 啊，这食降血压啊嘛，无啦，卖。
3: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安尼啊，
3: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幸亏3年。
3: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3: 吼、哦，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3: 啊，医生讲，
0: 来，你好，来先听用吼，嘿，来你好，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1: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等下起来，啊，来，喂，你好，胭脂大姐，嗯，来，你好，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夹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唔好听咧，你夹啦，
1: 来，来来
0: 来，哎，来陈妈妈，来，你胭脂梅啊，
1: 大组诶，
0: 大组诶吼，
3: 大组诶，
2: 来，电话夹啦，
3: 大组刚刚15组呢，哎，
0: 15组都
3: 写无啊，
0: 进这拢夹，哎，来了，
1: 做大组
0: 诶，要大组诶啦，
3: 吼，
0: 这拢有买过，
3: 这拢是老主管哦，
0: 好，来电话夹咧，来，
3: 做保养，
0: 嘿，陈大哥，
1: 要
0: 大组胭脂梅。
1: 哎，好好，食了血压真稳定啊！
0: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起起，系啊，这有够好
3: 诶！
0: 15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着啊！哈，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2: 喂，
0: 来，你要胭脂梅哈，喂，来，你电话起来，新听友。啊！诶，警长，电话讲
2: 安尼，
0: 外口唔敢听，拄啊，敢那从我敢听。
3: 无啦，你头阵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都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3: 无啊，我头阵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敢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安尼报400+，
3: 敢那中风的。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那烦恼讲下暗困里面啊，在唔在醒起来？
3: 中风的吼，
0: 哪会当困里面啊，在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2: 是
0: 惊困呢？
3: 就
0: 爱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全部都阁行出来，以后全变来坐轮椅，以后全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3: 对啦，啊，你啊多面层寿命减
0: 轻。你就知影，来为了，来为了来要胭脂梅啊。要
1: 问
0: 的。嘿，
2: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2: 系啊，
0: 阁给我一次机会啦。
2: 对啊。啊，无电话两间咧，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3: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干嘛？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3: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话这届较济咧，
3: 无，
0: 我卖甲你出
2: 面。系啊系啊，无过50组份啊。
3: 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3: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4组的，互我50、40。
3: 无20。20组，
2: 写
3: 了煞，写了杂志，因为这查总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在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3: 药局是要
0: 三千啦，拢全国个
3: 啊。啊，一年生产一概念，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便宜毛咧卖啊，只要3000+。
0: 我走去搞日本，那恁的台湾总代理这正位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名恒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3: 哎，当讲好你食了这吼，你唔免曾经啊，
0: 用一毕生的心血吼，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宽慰啦，哈，
3: 啊，可以
0: 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食个中风，食个
3: 惊落会走哦。
0: 来，你好，王大姐，来，你好，胭脂梅哦，来，透过电话给阿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20组，
3: 无可能。
0: 你你头头是讲好啊，什么无可能？
3: 通回话费，我带你换。
0: 头头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3: 二十组，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哦。好，安尼二十组，
2: 安尼刚刚上了，这边拢无遵守
3: 哦。那你开始啊？
0: 你先开始，我变化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起啦。
3: 这是本金靠的呢，
0: 我
3: 搁上起啊。我
0: 知啦，
3: 好，阿丽，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
0: 来，
3: 上起啊，是最好时间。
0: 阿丽，一二三，我男阿伟，阿刚刚搁上起啦。二十组、四组，安尼写了，绝对无对价。来，等本时代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铛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了。
4: 哎
0: 呀，
4: 出
0: 歹
4: 开，我
0: 要
4: 一座
0: 直大
4: 哦。
0: 哦，出歹
3: 开，那
4: 有直大？
0: 今日老婆未得直大诶，哎呀，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未得大诶，啊，这执行长在用
3: 嘛。
0: 我等下好来，你先下去，我来处理啦。
3: 没等安尼安
0: 落啦。啊，大座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个？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3: 大组我上少个，我要安怎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3: 今麦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干那我听友咧听咧。
2: 对啦，医生又滚，医生又滚啦。
3: 大组十五组，头先头先有写来哦，我哦，伊嘛咧听听
0: 个。二十组都无阿多。
3: 哦，伊听个老庆歌，我来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歌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啦，头听头。后壁后脑遐会电话有无？定定感觉
0: 后壁
3: 今年定是食一定爱食做好的好。
0: 喂，
5: 喂，
0: 来你听电话筒，你要引起咩啊？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来
3: 喂喂，
0: 来月桂大姐，来要引起咩啊？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引起咩啊？
5: 哎，
0: 来电话起来，啊，来。来喂了，来不要引起没啊？
4: 我被特大组的一组。
2: 特大，
0: 特大，
3: 你看我
0: 一点钱。哎，你是只是不搞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买过特大。
4: 我今天家己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嘿，
4: 阿买吧，阿只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来做保养啊。
0: 哦，这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家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到三天，医生本来甲讲，叫爱带病，结果三天都要出院
3: 啊！
0: 来，你等下去啊，你哈，真正做好诶，
3: 好
0: 好
3: 来等下去啊，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俄罗斯，
3: 中风诶神经管会修好起来，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即马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但你排掉，你都未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3: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上一下啦。
3: 大组我上者日本进口的，这起价即马几万块，你嘛用钱？
0: 这真正足重要，
3: 这用钱你买袂到
0: 哦。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欢乐的，你互我拜托。即马伫
3: 个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入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毛血管啊，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所以咱即马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喂，阿芬啊，
2: 阿芬妈妈，
3: 你有血糖啊？
4: 最多的一组。
0: 好，来等等下咧。
3: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开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十五分。
3: 我大组和你十五组，阿无
0: 就无。
3: 和我上一下啦。
0: 来，根本是打不了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对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对加，今日若写完搁对加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来，今日哎，
3: 啊
0: 十五组呢？
2: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倒下电话，
2: 啊咱两个嘛是共款啊！
0: 搁上起来，来根本是大把了啦！大组的六千块六来，搁加上两来。啊，六千块，六十了
3: 的哈！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卡麻手臂，袂卡骨手骨拧起起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较清，目睭嘛较通透，中白时段，
3: 会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得大组的，
3: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无爱得大组的，
3: 无可能啦。
2: 来，为了一礼拜呢，
0: 为了，
3: 拜托的，
0: 来为了。喂，
2: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6: 你好，
0: 来你好，要迎接没啊？
6: 嘿，我爱始终。
0: 来，等你，等你，等你， 啊，来为了来买姊妹哦，买咩？哎，
6: 甲你买两组大组的。
0: 买咩？你买买啊济啦，我都买无。
2: 才十五组，拖十五组尔，你买两组大组。
6: 啊，你是啊，无咧买啊，不时卡嘛，拢讲无话，
0: 哦，我日时都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遮优惠遮中辈时段。
6: 我日时也听无，啊，卡电话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到恁咧买，啊，我想讲我拢有食啊，啊，食完啊。啊，个进前脚手拢做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胛头嘛拢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食食的，个拢好啊，进脚手嘛拢做溜个呀，
3: 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一句话，
6: 啊，厝的是大人嘛拢提咧向食，啊，拢胃都拢加做循环拢做
3: 够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外面饿了，干呢？恁做嘛？等下甲你拼啦哈！
3: 你下晡你也咧做嘛？
2: 搞好叫烫衫，叫烫
0: 衫。你等下个，等下个，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7: 喂，
0: 嘿，来了，美人之美吼，
7: 系啊，
0: 来好，你等来个咧哈，啊，来喂了，
7: 喂，我要大租的两租，
0: 要大租，你也要两租，两租哪位来？啊，恁归去哈，你
7: 跟
0: 恁出
7: 边啦，
0: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租
2: 的啦，
3: 哈，
0: 来，
3: 啊，什么得，
0: 来喂了，来又怎样？嘿，
7: 大租一租，
0: 大租一租来等来个咧，
3: 喂，
0: 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啊，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啊，啊我摕两百啊出来卖恁，今日啊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啊对无？
2: 对，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
3: 无？好，没问题。
0: 十七啊，加红烧你一组四组的。万二块，干了十组了
3: 啊！十万呢？
0: 得大组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东北时代不要恁中风，要让恁找回真心的尊严，才让恁卖心机简单，卖到二次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中风加三脚加四脚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叫三家计，暂时拢无咧叫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应酬啊，我一个啊，
3: 下做啊，明福节啦，
0: 对，
3: 哦，
0: 我
3: 那个
0: 明
3: 福节
0: 啦，我刚有甲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3: 叫四家计，大中风哦，
0: 尾啊中风了，坐轮椅哦，二厝的哦，食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夸。啊，举一个三脚架，
3: 吐
0: 一
3: 吐，
0: 有当时啊，搁唔免举，就会当行路啊。今日我来讲啊，这个地方教授，你定爱要车主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3: 美元恒
0: 教授，
3: 一
0: 个
3: 日本人，
0: 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顶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8: 哎，我要买大
0: 组诶。来，要大组来电话举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诶。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诶！哈，来回了。
2: 哎，苏小妈妈，你好。
6: 小妈，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
0: 两
6: 组是
0: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搁送你两阿伯啊，啊，订大组诶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搁加送四啊啦。
6: 六千块。
0: 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电话拢满线，来回了。
9: 喂，你好，我改透大。
0: 要改透大啊？你有食过呢？无食那要透大。
9: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讲吼，种个，
3: 迄就是
0: 要发掉啊，即爱登记食哈，阿妈赶紧的，阿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哈，
3: 诶，
0: 中风嘛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是登记对出来来，你等下个咧，
9: 好，
2: 来等
0: 下啊，来，来，来，来，陈妈妈，
6: 喂，哎，你今没改特大组
0: 没改特大，你有食过哦？
6: 有啊，我差不多。
0: 差
6: 不
0: 多吧，起码袂啊，即若食了过会吧，加好滚头罐装啊，关起来，你等下起
2: 来
0: 咧。
2: 好来，好来，
0: 来喂你哦，来碧珠妈妈，来你哦，要饮鸡梅哦。
6: 没啊。
0: 嘿，我加红啦，妈妈。
6: 我鸡梅
0: 给你。好，饮鸡梅来，你等下起来咧，来等下起来咧，来新听友哦。
6: 喂。
0: 来，你哦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上哦。
6: 喂，
0: 我加红啦。
6: 你咧卖迄是？
0: 食通惠路、清惠路，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卖卡麻、手臂、卖卡尾、手尾恁支支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行咧哈。
3: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手尾话妈妈。
6: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哈。
2: 已经没
0: 啊。你这口号的， 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故乡的，我东石人，系啊，系啊，口号甲东石是底下尔。
8: 我算在咧金湖啦。
0: 吼，你住金湖。
8: 嘿嘿，
0: 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上的气温啊。
8: 嘿嘿嘿，乌上我捌伊。
0: 乌上你捌伊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系啊，有影
8: 啦，
0: 有影啦，吼，系啊，来你电话起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龙川，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龙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直接落去后。这两天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什么人因家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3: 哇！你讲
0: 爸爸妈妈，
3: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0: 人生赚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3: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啊，你唔通要甲饲，
3: 你唔通要嘛唔通饲，
0: 你唔通要甲饲，看你家己的店方面，什么拢唔食，什么拢唔敢开。我甲你讲啊，人生什么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东北时代，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恰住这个品种的吼，我
3: 就讲
0: 啊，同甲金啊同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互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来食。
3: 你只袂带你救回来。
0: 会当带你优惠价，我来讲啊，赤柱的品种就对啊，甲花西角，
3: 带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3: 优惠价、清惠路、通惠路、
0: 这六十了未哦？
3: 嘿，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回来，啊，血管边啊神经管带你修好回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吃。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
3: 两盒，
0: 有够俗的。我来讲啊，敢若甲你开3000块，
3: 卖电风
0: 你就够得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6000块佮减送两盒，
3: 即
0: 60了嘞。得大组的加红，甲你开红十盒，十组啦
3: 吼，
0: 就等于两大组。16啊，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20啊，12000块，中北时段开12000，和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12000，和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个中风啊。我阿你讲，兼老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3: 循环通，
0: 保养，搁再中风基础的啦。
3: 啊，你通则不痛，你都袂算疼麻痹。
0: 啊，这人有太侪人的例，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个请外劳，本来脚垮手垮，暂时就对啊，拢家己会惊咯，唔免阁去咧做福建啊。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3000，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行你家己选择啦。
3: 健康才是上
0: 好的。啊，今日我就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担心，咱家己搁无方便包药煮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2: 爸爸你好。
10: 我要一撮银丝梅。
0: 来买大撮啊，细撮。
10: 大撮，
0: 有买过无？
10: 买来迄个预防中风
0: 的。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等下过来吼。啊，来回了，来杨先
10: 生。
0: 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巧的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电话给你，今日若买着着大组，我拢总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着539较好。因为着539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等袂时大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5万，开10万。我阿你讲袂赴啊啦，
2: 上班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着甲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14年，食银之梅，食甲。会当惊哦，
3: 伊唔是少年哦，伊是70几岁、72岁才食196天，食甲会当惊，会当爬起来。
0: 啊，你一定爱认定有日本的国旗，关定有美元恒教授的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来讲啊，这到你随家食15分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透嘞。 那无效就对啊。
3: 十五分钟，
0: 你你卖甲我偷，你徛等下还我。
3: 所有费更多细条。
0: 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卡麻手臂，
3: 哦，
0: 加皮拢安那加都加袂少
3: 的
0: 就对啊。
3: 清关的有无？你也食六粒，伊十五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0: 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若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3: 代表你通啊，
0: 恭喜啊，你袂中风。
3: 啊，你
0: 的
3: 迄啰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后，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无爱，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事。
3: 对对，啊，那你就爸爸妈妈，食这你也通，你就感觉脚尾手尾袂顶，肌肉麻袂疼袂痹。
0: 那啊，恁啊，有当时我来讲啊，脚麻手痹的啦，吼，脚会酸会软的。
3: 对对。
0: 我来讲，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3: 啊，你食血压药啊，还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肌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晓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3: 啊，
0: 吼，大鱼大肉要食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鸡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更爱吃住的品种，
3: 东北
0: 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今日大组小组的一罐3600，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
3: 得
0: 送你2盒8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啊，那得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等于钱啦，中风就对啦。刚好我就讲。即世人你卖去甲我买物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困着，
3: 特
0: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10人啊，后尾送一人，我送你一组啦。中北时代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时势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用糟蹋的，吼、哦，来回你来阿妈。是阿妈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劳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哦，外劳怕唔知，你看迄外侪新闻咧报，
2: 新闻拢无尊严。
0: 啊，我搁来你讲，以后外劳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央你着请外劳，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劳啦。
3: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可以专心去拼头咯，当年拼得不好囝啦，东北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给伊？还是讲完没有？你今日是谁？甲你入西入了，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袂让你袂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次中风，你有穿过颈啊？你关于甲买当来食，伊袂阁再让你穿颈啊哈。尤其要降你胆固醇，降你三酸甘油脂，降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通买。
3: 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塞的
3: 危险群。啊，你无都改变这个饮食，
0: 都要
3: 改变观念嘛。
0: 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当啦。
3: 秀兰妈妈，
0: 你连没？
3: 我嘛连。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拢无听电话当来，为了。嗯。
11: 哎，一组特大组诶。
0: 我改特大组哦。好，来哦，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11: 诶，前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诶，一了安那。
11: 诶，
0: 血压正稳定。血压正稳定啦哦，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
3: 对对对。
0: 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0800-0900-097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
3: 这有效的物件。
0: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咧，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银纸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3-4万块，一年多爱开咧40-50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
12: 喂
0: 了。
2: 喂，你好。
12: 大
0: 王
12: 啊。
0: 嘿，妈妈。
12: 哎呀，这一组一组的。
0: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12: 就是食到倒好诶，佫剩一块啊！拄仔正听着你咧讲。
0: 哦，你进含进前咧讲话声音差。

0: 啦，啊，你家己都爱穿我烧哦。
1: 嗯。
2: 啊，我会把你留一个地址，寄一个礼衣给你啦。
0: 免啦，免啦，哎呀，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哎呀。
2: 你搞叫我这个老命，我真正都感恩的啦。
0: 啊，无无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未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1: 哈。继续保养，哎呀，
0: 哈，啊，家己恭喜哦，哈，啊
2: 你。
0: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早暗请我烧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中，给我皇帝，给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3: 你电话也哦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1: 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顶肺跟等脑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中白时段，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打电话来咧讲啥，伊哦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了，来两等啊。喂，
3: 王大哥你好。
4: 你好。
0: 嘿，龙腾大哥。
4: 高
0: 呀。嘿，我高雄本人。来，你要尹志梅哦。
4: 哎。
0: 来电话加你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吼、哦、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马会当家己盼望，家己会当家己食饭，
1: 这
0: 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无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靠通。
1: 尹志梅吼是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研究五十年的时间。
0: 是是是。
1: 好，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为了美如妈妈。
5: 请问我顶下有甲恁买啊？拢还未交我？
0: 来，你电话给嘞，电话给嘞。来，为了来。
5: 我这边是做大组的啦。
0: 来，要是做大组的哈，你有买过无？
5: 有啊，进前吼，红光那间红家哦，艰苦到要害
1: 死，就是塌掉
5: 的。
0: 迄个当时啊，敢那红光那间咧，红明仔载就中风啊咧。
1: 对
0: 啊，你来赶紧食吼，好，多谢。
5: 好，
3: 来来，帮你老师做，对
0: 来，我要来秀面啦，妈妈。
6: 嘿嘿，
0: 要认真咧。好不，来要大做吼，这爸爸啊，吼。
3: 嗯，来
0: 等一下，找我一面，哎呀，来等一
1: 下。较搞感冒，
0: 你那血压起起落落，尤其他较皮巴巴，
1: 耳
0: 康鬼啊，会叽叽叫，吼，啊，听听
1: 会头，听
0: 听会头晕麻的啦，吼，骨来白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无稳定，啊，卡吧，手臂都掉啊，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等不时大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3600，卖你3500，买一盒送两盒，来位了，来恁妹妈妈，
7: 大
0: 红兄，我家人本人，
7: 我暗时拢未困呢。
0: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安尼你听我来，你电话起来，
1: 哎呀，
0: 就这地较好困。来，为了来地魔啊，
7: 来，
0: 来你。
7: 我要一个大主的，
0: 一个大主的字模大哥来，你电话给嘞哈，这大新工新工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白时段，我最后个阿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15冬食好，他多阿恁妈妈食2冬外，食到高进，本来讲话主治都无材料抄，本来袂胖我，即马人家己会食饭，免请我了啦，中白时段，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一克啊3600，60粒的，因为你一克啊3000，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6盒佫加送你两盒，8盒，
1: 60粒的呢，
0: 啊那特大的就对啦，大
1: 行
0: 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侪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降息本来坐轮椅，即马降息加三加加
1: 呢啊！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的是我家己开放互恁的吼。16盒，两大组，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20盒万二，互你中风好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去卡麻手臂，互你袂去卡麻手臂拎机机，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
3: 听歌，
0: 电话拢满线啊。

0: 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
1: 千金难买早知道啦，
0: 咱爱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讲早哪知。早哪知卖腐啊！早哪知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啊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簿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哈，都袂是单，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哈，看你要开3000块，
1: 健康保证班，
0: 袂中风，啊，是要开3000块，无爱开，要老后今日是谁啊？中风袂要紧，好，来，你来，来，好，请你啊，
2: 一撮细撮来，
0: 来，等你下咧，哈，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能教授的
1: 啊，
0: 啊，这顶款等于你若无看到迄个美能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用
1: 我，
0: 无印日本的国旗，你把寄当来用我，无影15分钟、30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硬水有效，你物件嘛甲寄当来用我，来为了。
3: 哎，
0: 来
3: 了。我今麦听恁的广告
0: 哈。哎，尹志美。
3: 嘿。
0: 嘿。
3: 嗯。好我给你订一个，
0: 来你订一个，你先听。
3: 3000块，
0: 好好，来你订一个咧哈、啊，这先听有，哈、啊，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到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
1: 无你的名，
0: 好、哦，我刚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眼睛的唔食就对啦，你当时的中风，哈、哦，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爸，唔通讲。
1: 爱食油炒的，对吼，一定爱爱配银针的。
0: 我就讲啊，炸哪仔袂有啊，
4: 炸哪仔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拍嘛，我
1: 会使个清楚
0: 点。
1: 无，
0: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拍，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5: 喂，我要
0: 坐
5: 大
0: 座
5: 一
0: 起坐。坐大座啊！哦，你啊咧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5: 精神即卖
0: 就
5: 好。
0: 啊，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5: 啊，
0: 你有吃过呢啊？
5: 有啦，我甲阮的阮朋友同齐买有无
0: 吼、哦哦？
5: 啊，阮先一人一半啦、
0: 哦哦，
5: 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骨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0: 哦哦哦哎、啊，这姐姐拢会好，你
1: 通则不痛，
0: 哎呀、啊，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疼来，你等下起来，来为了来的话，妈妈，
5: 喂，
0: 你讲，嘿，妈妈。
5: 你今
0: 日
5: 卖哪
0: 位
5: 啦？
0: 我今日卖银子卖地龙教授，吓啊！食通惠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你我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
5: 好好好好。
4: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哎，
6: 要食要一
4: 桌。好来，你电话起来哦，吼，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礼拜，嘿，
0: 来，喂，你好，来，无上啊，
5: 我无上啊，
4: 姐。嘿，妈妈你好。
5: 我要
4: 特
5: 到
4: 厝
5: 的
4: 万里的，
0: 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5: 我
0: 唔是，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好，我甲恁又好一届，试看麦，哈，多谢来，好，等等，等等。
1: 这真正
0: 有一料
1: 看，好，
0: 好，好，来，多谢，多谢，
4: 等你
0: 来
4: 了，
0: 来，喂，六，来，杨太太，
4: 喂，
0: 来，喂，六，杨太太，
7: 嘿，
0: 嘿，来，六，
7: 哎，给你买一桌，四桌，
0: 好，来，等你来了哈，哎呀，来，喂，六，来，丢米啊，丢米啊，妈妈，
7: 我要四桌，
0: 好，来，等你来了哈，我都讲啊，电话那开通，阎罗王叫我我破啊，报你的名，来，喂，六，瑞生大姐。
8: 你好，
0: 来六杯银枝梅啊！来点那个嘞，
8: 大座位嘞，左脚麻的。
0: 来来点点那个嘞，啊，来点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4: 是啦，
0: 啊，左手看个我多不？
4: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9: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就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夭寿啊！听
1: 啊，歹势啊，歹势哦！大家都电话线还在斗
2: 接啊！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
2: 嘿，所以我头阵啊来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
2: 你。日本进口的，你是要叫
0: 啊？台湾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
2: 但是化学啊叫的啊，
0: 但是我电话讲价呢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
2: 因为
0: 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我知我知，
0: 会当快快乐乐。
2: 血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无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对价。血
2: 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到50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阿多处理呢、
0: 哦。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知，阮头家家己的西卡。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脑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咧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时代拄啊，敢那吃地龙加素丸尔，要预防中风，啥物拢无效，拄啊，敢那地龙加素会当甲你
2: 预防中
0: 风啊。
2: 伊清肺、教肺道，啊，搁带你通你个啥物？啊、通你个肺咯，搁减你个肺病，肺病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臂、卡尾手尾恁自己
2: 个小问题，小问题。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骨啊，
2: 艰难动动个，
0: 我特别互你解决啦哈。一人3000人，60人个哦，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这开发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个查
2: 哦。一般化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
2: 啦，哈。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这个医院，
2: 你这天然的哦。
0: 中风14天，你敢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带一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都解答啦。以前2年中风，本来哎。袂怕啦，
2: 即马家己，哎呀，
0: 原本卡来整产品，阮是拢听无的。暂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即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的，
0: 佮兼要寄物件来互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吼。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即个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即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3只鸡啊来送我，哦，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的，饲伫迄金蕉卡，
1: 伫
0: 迄屏东当地啦，
2: 吼，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恁免寄物件吼，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就干那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敢会去找着你。
2: 啊，
0: 我讲啊，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我落，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举三脚架架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我
2: 跟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
2: 通。
0: 我讲啊，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啦，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
0: 吼，我就甲你讲，啊，你都若唔相信的，若要替伊当家做的，钱甲留咧，福建人是谁？
2: 吼，
0: 互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才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1: 我老命都无记得啦。
0: 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还要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叫小华妈妈。喂，
3: 大
1: 庄诶，
0: 那叫小华妈妈，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电话给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098-0098，今日细组一人卖你3600块，买一人送你2盒60粒的哈。啊，那大组的就对啦，6盒6000块，佮减送你2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2000块，互你永远袂中风。16盒，阿伟送你一人，我甲你送你
2: 一组。
0: 今日最后剩5分钟会当卡尔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这五分钟啦，卡会着。
2: 日本进口
0: 今年就对啊，甲明年中风拢无离婚啦，吼、哦。啊，你着若感觉你袂中风，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袂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免卡啊。来，你好，来，李主啊妈妈。
3: 啊。
0: 来，你好，我嘉宏。来，要尹志明哦。啊！你都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咧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回了。
3: 哎、欸，我要
0: 大租诶。要大租诶，好来电话寄咧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志明地量驾驶，你只要买得到，食通力会咯，通力会更清力会高。好、哦，你通透啦，
2: 哈、啊，嘿、哦，啊，搁达、啊、你的血管壁，搁达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收好，
0: 系啊，
2: 啊，你唔知袂酸袂疼袂麻，
0: 啊，你别卡把手臂，哈，哦，你别卡把手臂，你
2: 去去
0: 过年
2: 搞
0: 啊，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2: 对
0: 对对，腿骨甲。大嘴加加，低卡大嘴加加，
2: 隆重
0: 免去啦！哎呀，你认知面老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加加啦哈！来来来，来这边啦，妈妈。
3: 哎、欸、你好。
0: 哎，来你好，来你要认知面啊！
3: 哎，
0: 来，好来等你过来哈！
1: 哎、哦、呀、
0: 哦，我就讲生命诚可贵啦，生命
2: 生命诚可贵，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为你个输的。
3: 哎哎，我要
0: 改大改大桌，改
3: 六千啊。
0: 改六千的哦，好来，好
1: 来，
0: 妈妈啦，
1: 哈。
0: 来，
1: 你用张卡
2: 哦。咱这工号是比较不好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这大桌的二十码，十两码搁送你四牙。
2: 不够
0: 俗。哎呀。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
2: 哎呀、
0: 啊，来你电话起来，啊，等未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好，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呐，
1: 半价
2: 都要四五万，那无伊个价
0: 单。
2: 万二块嘛有价单，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啊！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4: 哦好。
0: 哎呀，等来做
4: 吧。
0: 拢看唔到伊啦，哎呀，来你等来个咧哈。
2: 差一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
2: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5: 差几三来？
0: 那、啊、来你电话下来哈，啊，电话我个报较慢嘞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位了，徐太太，来了，要认真没哈？地量教授，
5: 万二块，
0: 好，万二块来你电话下来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会收，等等，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字，
2: 吼，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著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吼，
0: 你若是你袂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字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
2: 说，
0: 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留足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吼，中风底下咧卡亏、
2: 卡亏、手亏，
0: 人生的尊严底下咧流烂，底下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才要坐轮椅，才要来请我了，安尼到时。垂暮靠无背，
2: 这艰苦啦，啊、这生活艰苦啦。有的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都是一卡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给你爸嘛，电话我搁报一届，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介意，我
0: 带你来哦。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哦，
0: 啊，而且再出。感谢咱的
1: 执行长，
2: 哎，嘛谢谢嘉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2: 我尽量啦，
0: 来陪玩啦，
2: 哈，
0: 啊，然后尽量较俗嘞，啊，做数甲
2: 我
0: 争取较济嘞，
2: 我拢了解，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2: 好，谢谢啦，
0: 而且在此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段卖中风啦，
2: 对，
0: 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伯祥啊，
1: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
1: 刷卡啦，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嘿嘿，我
0: 来要一撮人命，多大来电来家咧？我咧讲啊，人生你着哪只人，我那今日按卡尾手尾拎起去，你拢中风，
2: 嘿
0: 啊，卡把手臂你拢中风的危险群
2: 啦，对啦，有脱掉的啦。
0: 你把，你有看恁厝边啊咧中风无啦？嗯，日子敢好过，
1: 真歹过。
0: 但啊，倒咧眠床无同，上硬安样
2: 伊。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今麦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吃。
0: 啊，那我
2: 一定爱吃。
0: 我是要开钱，我不爱中风。
2: 都是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当自由自在，我不爱中风。
2: 中风的，我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变不好囝，
2: 都是讲。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2: 都是讲。
0: 哦，这条老命咱甲顾咧。
2: 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放的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2: 你欠
0: 钱到底伊要创啥？腾云带条咧，中风带条咧，这人未食住，那人未食住，
2: 油啊
0: 也未行，
2: 油啊一直食，也
0: 未坐，也未爬，
2: 对，
0: 也未徛。
2: 对，
0: 爸爸妈妈，人生啊，啥物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2: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你甲我中
2: 风，
0: 你甲我中风医好，
2: 会
0: 好无？袂好啦，吼，我刚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高雄一届。吃我们地量加速
2: 银
0: 子梅今天用最优惠的介绍给你一盒三千块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大组的就是十六盒阿伟送一盒嘉宏又送你一组四组我开我自己的钱让我这个后生虽然不是亲生的，好我甲恁友好一下，好我甲恁照顾一下，冬天，好恁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好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好你袂搁再卡麻手臂，好你袂搁再卡尾手尾拎机机，
2: 东
0: 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爱要开，差不多啊，拢卡刷啊，
1: 哈，对对，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暗两粒就可以。啊，你若最近感觉暗赶紧暗动动，定定卡巴手臂的，哦，你就要照三顿，一顿拢要食两粒哦，吼、哦，为你好。
5: 哦，我要
0: 切做。来，要切做，
1: 等你妈妈吼，切做。
0: 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搁有第二点钟的继续听啦，
1: 吼。对对。
0: 啊，第二点钟开始听，搁会当听两点钟。中辈时代，嘉宏，直接再次甲恁呼吁。早唔衫裤爱穿啊，爱做好保暖的工作，人生做一个听察，互咱家己过咱要爱的人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大家。
4: 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没钱；
4: 气温要换设备，
6: 没钱；
4: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没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0: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9: 哎呦，真嗨哟！
10: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拍105去检举。
9: 对啦，
10: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9: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 五十岁到七十四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那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0点整。
17: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我这首歌曲王水霞所演唱的《六月风台七月水灾》，哎呦，这多好！啊，就想要讲哦，莫啦，卖饮水啦哦，祈祷祈祷哈啊！但是咧，饮水的机会可能会真悬哦，因为诶，八月来啊，八月来啊，又个强，又个猛，又个勇诶，八月来啊！吼、哦，这个风台咧是强台哦，继续咧往西北的方向。往咱台湾咧接近个地啊啦哦，那中央气象署伫下晡两点半的时阵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哦。那对今仔日 AM 一直到明仔载清晨的应该都会发布陆上的风台的警报啊哦。那今仔日 AM 桃园以北、东北地区都会开始有零星的这个短暂阵雨，明仔载北部。当北部地区都会有更加大的局部性的大雨，就对哦。那甚至会好大雨哦，因为愈暗风雨的情形就会愈明显哦。那这个影响会对明仔一直到拜六啦哦。所以气象署呼吁讲咧，渔船啊、游轮啊，甚至咱一挂伫海边啊作业的船只哦，爱赶紧的吼回港来避风，就对啦哦。迄船哦。还用迄较粗的迄款缆绳甲绑好岸哦，啊那无风台遮尔大，有可能咧，哇，规个扫扫海去哦，这个财产的损失得会足大足大足大啦哦。好，所以再度提醒乡亲哦，根据气象署的提醒哦，对明啊下暗开始到拜六归工吼，日时哦归工，拢是风台影响着咱台湾上激烈的时段哦。全台湾唔是北部尔哦，全台湾拢爱真严肃、真严肃来面对这个八月风台哦。那为什么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嘞？因为这个风台。有够喊吼，有多扯吼，有够喊就对了吼，喊到什么程度咧？这几天已经出现了真多气象的这个真罕看的现象哦。因为咧，首先咱来讲数学的科技，就是讲哦，这个八月啦吼，伊的超大半径是380公里哦，那伊大家吼会使讲哦。咱曾经咱这两天在节目上讲过嘛，你若用个卫星云图甲看落甲照落啦吼，你着看伊安尼哦，安尼一片真大片啊，白白安尼啊，中一粒空吼，一个哎呀，这台风眼吼，一空伫遐啦。啊，你若用技术的眼光甲看着哦，啊一片那安尼水对无？但是咧，你若知影人就讲哦，哈尼恐怖吼，迄若好经过的所在咧，可能要夷为平地哦。那因为伊阿未来哦，那伊阿未来的情形之下，咱台湾已经出现了，譬如讲有人伫个就讲。这是咱算古早智慧就对啦哈，啊，但是伊是有根据的哈。譬如讲，伫个蓝屿啦哈，你去甲看哈，114公里外的菲律宾，竟然看得到清清楚楚哦。你对蓝屿那一带哦，你都会使看到菲律宾的岛就对啊，很清楚看得到啦哈。那甚至台东捌流传过，准讲你若看得到蓝屿吼，伫台东看得到蓝屿，就表示讲风台要来哦。好，所以咧表示讲即个风台很扯，原本你看袂到的岛，但是你即卖咧有法度清清楚楚去看到啦。野海上的能见度这么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表示说会有强烈的风台。我们说早期哦，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啦，就是说因可能无像咱什么有卫星云图啦吼，啊是讲咧有 AI 即马可以在帮你分析对无？哦，早期无啦，早期拢靠迄经验哦。那老祖宗就讲，你那是伫即个所在远远看到对面迄个岛啊，足清楚的吼，就表示风台要来啊吼，因的经验的累积啦啊，但是咧老咱的长辈智慧安尼讲是对的哦，所以。伫咧这两天吼，因为咱知影，这风台要来嘛吼，啊，你就会使非常哦，伫蓝屿民众讲，哦，足清楚，阿妈拢翕起来呢，清清楚楚看得到
菲律宾有两个岛就对吼，你若看到迄画面，你咪讲哇塞，那哈尼啊清澈啦吼。早期讲过有一句话哦吼，古代啦，讲咧这两地的居民拢认为讲，你若看到的划得到吼，就是诶，这要划船过船过就过会到啦吼。表示安那哦，天气迄个时阵会足好啦，但是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吼，所以为什么有这句话就是安尼？你看起来就是天气真好啊吼，吼、哦哦、这视野很。清晰啊，但是咧，要甲你讲，佮刷来就是会有大风台啦。当你愈清楚的画面，就表示讲咧，佮刷来来风台就会愈大哦。那其实因为早期老一辈唔知为虾米会安尼吼，只是应用经验来推论讲，哦，哎呦，足清楚看会到哦，可能佮规间佮有风台，但真知影原理吼。为虾米会安尼吼？就是讲风台足大大间吼，伊会使夹。一挂垃圾的空气抽走去，我在风台伊底下咧夹嘛，伫海上咧夹对无？那伊就会夹，唔是一夹的范围了，佮较大遐的范围，唔管是垃圾的空气，哦，灰尘也好啦，雾霾也好，甚至水汽哦，因为咱早伫海底面会有水汽嘛，日头一曝了，就会有水汽，水汽就会雾雾哦，所以为什么咱讲啊，咱直接看对面的岛看袂清楚哦，因为就是有水汽会雾雾啊，咱讲唔管是灰尘也好，雾霾也好，水汽也好吼。遮类水着，迄光线啊，日头照落了吼，就会有折射嘛，会有那个伊个就是安尼弯弯翘翘着着。那用咱的这个目睭去看，你当然感觉就是雾雾，看袂清楚啦。啊，但是诶，那是大风台来，都毋是安尼哦。遮原本会伫水面上诶，吼，拄我讲诶，遮水汽也好，灰尘也好，规个咧拢互伊压下去，甚至吸走去着着。所以就是安怎吼？风台来啊，这空气已经洗得清清气气啦。啊，你安尼吼，目睭看开，才会使非常的通透，非常的透明。有人讲这就是能见度直接开外挂，少年人用安尼来形容啦。好，所以咧，我相信今仔日台东人啦，甚至兰屿人讲，哎呦啊，为什么今仔日吼，看大海这尼啊清澈啦？哎呀，无唔对，得过两天啊，足大足大足大的风台要来啊！啊啦哦，愈清澈的包是风台愈大吼，所以呢，这个风台咧，真的，真的是还蛮大的吼。伫网络都有人讲啦，伊讲咧，大多数的台湾人吼，可能也未意识到讲咱即将要经历什么吼。这个风台吼，会使讲是目前啦吼，青苔上大，要来青苔，但是会来无咱唔知啦。但是会使讲是上大的风台啦，伊是七级的暴风圈半径380公里。十斤的风暴的这个半径都到180公里啊！哦，那伊的影响不是单北台湾尔吼，是全台湾有感。那伊大家啥物听到咧？伊的名会留伫个咱台湾的风台的历史顶面，会是教科书等级的啦。安尼你就知影这个超大的暴风圈哦，有偌恐怖啊！吼。伊也是讲蜂王哦，咱啊用强度来讲，你就是蜂王个对啦。哦，好，所以咧，哇，这唔是咱台湾安尼碰风安尼故意形容，较遮夸张俩。科学嘅数据揪出来吼，八位咱都要讲诶嘛吼，伊嘅暴风半径350到380，你来对比2016诶，即莫兰迪还是即个苏迪勒哦，还是讲甚至莫拉克哦，咱足侪人对莫拉克印象应该足大诶嘛，拢无遮尔大哦。咱台湾应该风台受伤上严重诶，就是2009诶莫拉克诶风台对吧？那迄阵伊嘅暴风圈拢无遮尔大哦，迄个时阵诶莫拉克伊嘅雨量破纪录嘛哦，所以那。甲进前遐足大个风台比起来吼，哦，拢无一个八位遮尼大哦。好，所以咧，足侪人哦，不管不拢讲吼，拜托个放风台假啦，对不？但是哦，看到迄卫星云图，看到迄资料揪出来了，哇，足侪人已经祈祷讲唔好来呢，讲我拜过无放假嘛，把紧呢，卖来啦，来了吼，对咱台湾的这个。灾害的损失吼，会使讲足大个啦，甚至唔管讲是农民、渔民啦，即医护人员、服务人员吼，大家拢袂使休困啦哦。好，所以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总统赖清德已经发文提醒民众，一定要提早准备食物。
啊，手电筒、丁丁的物资哦，啊，够有分享紧急避难包吼，我、哦、会教学影片都对了吼、哦。啊，你也较过来，你也先准备起来吼、哦。譬如讲，一个盘啊内底有手电啊啦，有食的物件啦，有水，哦，水足重要吼、哦。啊，准备一些水就对，因为惊停水、停电啦、啊、哦。啊，然后嘞，讲爱准备三天的生存的物资啦，我得教你三天通食的物件都对了哦。唉，所以你敢知影吼？咱卖讲总统偌清着发文来呼吁啦。伫涨的时阵，都足侪人去买啊。伫涨讲为着要防台吼，下晡去买泡面啦，买胖啦，买零茶啦，绿茶啦吼，你买甲食的讲买一堆啊啦吼。那讲伫涨吼，去大卖场哦吼，唔管是啥物大润发，哎，进无大润发，反正就是去卖场，包括全年在赶快吼。架上都空空的，很标准的风台要来扫过的情形哦，一只的拢菜，拢扫了了就对啦。讲咱们大概七点外就拢卖完啊。那今仔日吼，中岛东树去菜市啊，讲嘛是同款啊。你快到哦，拢剩一淡薄啊，淡薄啊吼，会使讲已经拢卖甲差不多吼。啊，你看会到的啦，有留落来，迄拢足贵的就对啦哦。好，所以咧，大家已经抢一轮啦。那更好笑的是什么？拄啊，不是讲嘛，有人吼、哦、去买胖啦，哦，米包嘛，吼、哦，而且嘿吼，哎、欸，啊是讲一寡吼、哦，算加零食的物件吼，啊，结果讲加长眉就总吃了呀。讲长眉半眉哦，大家已经吃了，透早起来啊啊，人还是要预防风台咧哦，啊那咱吃了以后，把紧把紧今个过期时间哦，等下吼、哦、下班过赶紧过去买安尼啦吼，今日过去买一摆，啊嘛祝大家买有啦，因为有诶吼、哦、台湾人嘛是真恐怖咧，迄毋是生菜水果吼、哦，蔬菜水果吼、哦，蔬菜水果烧了了尔吼，迄泡面哦，嘛拢烧了了去哦，啊那还是稍微准备。一下吼，加应急的啦，主要是惊伊讲咧，啊风雨那真大吼，啊即卖嘛袂使外送啊吼，人个命嘛是命对冇？啊你讲吼啊风台天吼，我咪伫厝我叫外送，欸拜托诶，人个是用生命咧给你送食物，唔对啦哦。啊即卖咱台湾嘛有禁止啊吼，法令有禁止在风台天人袂使这个跑外送吼，啊你著家己穿一挂食物啦哦，啊那无诶话水传起来啦，幺三公嘛幺袂死啊。顺便减肥也是刚刚好啦哦，好啦，那咱讲到吼，就是讲，这个风台啦吼，北部地区吼要上紧张诶哦，啊，但是咧，伊影响诶是全台湾哦，因为这个极端气候吼，咱是真歹按讲伊会安怎啦，啊，到底诶？碰到咱台湾的陆地还是未吼？哦，真目前也唔知呀吼。啊，会随着时间愈来愈近嘞，就会更明朗哦。那因为因应这强台八威即将来袭嘛吼，瑞欧经济站嘛，因为落一个大雨的淹水嘛，所以即摆台北市蒋万安嘞，哇，确定真啊啦哦。伫张主持风台的这准备会议的时阵嘞，即摆传出讲讲霸凌啦。啊，为什么会讲蒋万安讲霸凌？主要就是哦，伊有对一挂各区的区公所相关的单位咧谈话啦哦，那伊伫咧讲话即个过程内底，伊就讲希望各单位做好万全的准备啦，爱得用酒精刀啊吼，指向在公所的代表，讲来来来，恁进吼，在区公所，搞有啥物要提出来无？有啥物需求爱提出来无？哦，你来讲哦，啊，恁若拢无提出吼，代表恁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哦。啊！那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哦，你唔好到时去甲我发生讲有诶无诶要紧急调度诶代志啦。伊就安尼哦，卖甲我发生就不要给我吼，就不要给我即句话，其实有诶人听起来真惨气啦。另外讲咧，你都卖甲安怎吼，类似这种口吻吼，讲这都是威胁。哇！即句话伫咧网络顶面吼，造成了一些发酵啦。讲啊，面对这个天灾，啊，你伫啊咧讲五四三，搁甲这停，这区公所会甲威胁，啊，人也知影天灾来的时阵会安怎？就讲我会有提前准备啊，对不？啊，但是呐，真正有啥物紧急的，我想袂到的，啊，要紧急调度敢袂使呢？啊，你为啥物甲我讲，你卖甲我发生这款代志哦？用这种责备、警告的口语要求，这家长讲你不要给我发生哦，吼，就真像这款吼，讲安尼袂使。这就是百分之百涉及职场霸凌。
所以就网络就讲，哎、欸，蒋万安哦，你敢霸凌啦？用威胁命令的口吻要求加赞呐？哦，那有人这款讲话的方式啦，很差的肢体语言呐、啊，讲个用手讲对方安尼指着吼。好，所以咧，哦，讲有人已经甲1999提出申诉哦，实名公告被举报蒋万安霸凌啊、哦！好啦，那我是感觉讲咧，大概那是拢成年人对不？沟通是无需要安尼啦，哦啊，因为有一挂人讲吼、哦，我想特要主管拢讲话拢讲，你不要给我怎样，不要给我怎样哦，啊，所以听着不要给我怎样哦，真的是还蛮刺诶。刺耳的哦，那个再来啦，伊讲啊，伫个防台会议顶面吼，讲啊，恁有问题无？有啥物要提出无？无你就莫甲我发声啊，所以呐，发声安怎，就表示讲，哎、欸，这跟我无关系，跟我蒋万安拢无关系哦，是在区公所无处理好哦，吼，所以某人讲咧，这是不是打算要甩锅啦？万一来哦吼，那个饮醉的话吼，责任就是区长吼，因为已经开过，讲你不要给我这样，啊，你又给我这样，那就是你的问题哦。好，所以这个蒋万安哦，嘛因为安内吼就被大家热烈的讨论呐。那更多人是期待嘛，讲啊，是不是会使办红台假啦？就讲、是、无希望红台来啊，对不嘛？无希望伊对台湾造成伤害啊！啊，但是来都来了，对不对？啊，就顺便办一下假。既然红台哦，你又不能说啊，伊卖来，伊卖来，马紧大家上班啊！既然来都来了啊，是不是会使办一个假吼？我足侪人在咧敲完啦哦。那侯友宜伊有起来嘛，出来讲讲北北基头诶，充分的讨论，到底等一下吼，等一下暗时八点就会对我来说明讲。明仔是唔是会放风台假啦？哦，那讲到咧，诶，这个风台吼，其实唔是咱台湾错咧等，中国即卖嘛错咧等，你知无？哦，因为咧，这个风台咧，伊对咱台湾经过了吼，伊的结果无法度和中央山脉来个破坏哦，它往北走嘛，伊若较往南吼，中央山脉起来会搁甲这个风台的。哎，一挂结构破坏一下啊！但即卖无吼，对于北部扫过了嘞，他会直奔中国，所以伊甲中国的时阵还是强台哦，哦，所以即卖哦，唔是咱咧防台准备呢哦，中国这边也在防台准备了啦哦。好，那讲到这个风台啦，吼，中国预估因会伫11号的暗时去加福建吼，还是浙江吼，就反正就会在那一带来登陆，然后登陆因的这个领土都对啊啦哦。那因已经伫个今仔日透早的发布风台的橙色警戒吼，其实因比咱较顶尖咯吼，包括江苏、浙江沿海所在嘛，拢要求要加强的防范呐哦。那甚至因的教育厅。哦，已经通报哦，对今仔日下晡听详细哦，咱咧唔忙明仔载放假对无？无吼，因咧好好有关的中小学、幼儿园呐、啊，甚至一挂好好有关的机构都对啦吼。对今仔日下晡开始到明仔载规工的时间吼，全部都不可以有任何上课的活动，甚至聚集性的活动拢总袂使都对啦哦。那更加顶尖的一挂所在连续放三天吼，已经宣布啊吼，连续放三。刚停课个对啊啦哦，好，所以主要为什么安尼吼？因为拄啊讲个，这风台实在是太大嘛哦。那伊去到中国了，伊袂马上无去吼，袂、哦、因为地形就消散不会哦。啊，会因为副热带的高压啊，个继续一直甲因的内陆，然后咧风雨都会影响愈来愈大，雨霾落真大哦。那为什么因真遮尼啊惊咧？因为因才吼咱今年的第10号风台没啥修理过呢。吼、哦，这个风台嘛，甲因哦。修理家真的是咪咪冒冒啦哦，这个风台其实对咱台湾无影响哦，所以咱台湾人做些人唔知影这个风台，但是咧，这个梅沙风台咧，伊是对中国哦，比如讲伊的广西、湖北造成足大的影响，甚至伊的水气哦，水气大到变成零跟风。那为什么阿佩要讲这个？讲咧？欸，咱台湾嘛受到影响啊吼，啊我嘛足惊这画面伫咱台湾发生，你知无？迄看起来起鸡毛皮呢，伊迄吼水气大加吼，变成林更风就对啦。那伊这个林更风吼，贵个哦，吼、哦、这个有个人讲伫个厝啦吼，啊唔知道。
因为这算极端气候，因可能嘛一开始想讲啊，就加加一寡风雨尔，对不？啊，那怎会出现林更风啦？吼，讲有人吼看到有林更风尔吼，要赶紧去关窗啊门，歹势哈！伊个窗啊门甲室内物件，规个拢有林更风滚出去，你知无？啊，然后嘞，哦，就滚去你天顶啊，拨落来，翘起，吼，翘起安尼。好，所以嘞，真的是你老看到迄画面触目惊心，佮加上讲吼，因为即摆林更风已经过啊嘛，你用那个空拍图，你就发现。哎呦，真的哦，刚刚呢战争过后嘞，满目疮痍啦。咱大家安尼讲吼，你感觉好像被轰炸过，迄规个这屋顶吼安尼拆了了啦。讲至少四五千栋的厝受到损坏哦。那有这个半岛的，也有全岛规个无去的啦。那再来是怎样？你要讲吼，厝一挂什么门窗啦、吼铝门窗、阳台，被破坏，迄拢小事情吼。那重要就是有人死亡去啦。啊，根据因的数字啦，吼死亡的人数是无济吼，但这个我不大相信因公布的数字啦哦。啊，所以我就不用讲参考一下，或什么死亡才一二十个吼，这我不大相信。啊，因为咧，这个热大吼，佮造成安啦。因的这个有一个算溃堤的掉吼，算水坝的掉啦吼，也是个这个六拦水库吼，反正因的水口的掉，一个水口啦，因为大量的瞬间就是一直落雨嘛，啊落雨了嘞。一生溃堤的地吼，就溃堤。那有一个所在崩起嘛，啊崩起嘞，这个洪水瞬间就流落啊，规个迄下游的村庄哦，你也看迄画面吼，迄规个拢是水吼，拢淹水就对啦吼。啊，甚至搁较惊心动魄的画面，像那有人啦吼，人头的伫个水中载浮载沉呐，啊嘿，我拢感觉凶多吉少吼。好，所以嘞，因虽然报告讲啊，这几个人死亡，几个人失踪俩吼，而且都是零星的，这个我不相信吼。我是无相信啦，我觉得他们应该死伤惨重哦。好，所以嘞，搁讲回来吼。咱台湾也即将面临今年这样大的这个风台吼，我再多提醒咱乡亲吼，大家要严阵以待，好好的来做好防台准备哦。第一阶段在我底下先告一段落，大家这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是不是？这不，我是阿佩。

就开始甲同学霸凌吼，你爱听详细，伊唔是伫误会时阵讲霸凌吼，这个意思是啊，误会霸凌完都无啊嘛吼，迄个时阵阿囡仔捌代志讲霸凌安尼，唔是啦，伊是对误会开始，也就是讲咧，伊人生哦成长的过程内底。在幼稚园、对国小、对国中、高中、大学，啊，甚至讲在伊的妈妈哦，立位的服务处咧做走路的时、走路的时阵，嘛讲霸凌啦哦。好，啊，佮牵扯的是高中网络牵涂的争议事件哦。那伊伫个进程是有发长文呐、啊、吼，长文的回应佮解释咧哦。但是伊的妈妈吼，万美玲立位一直神隐吼，一直神隐。那到今仔日的时阵，伊终于表态了，终于出来了啦哦。然后咧哇，对伊的言语看起来哦。无认为伊唔对吼，伊讲咧，哎呦，我向来的态度对囡仔就是吼严加管教啦哦，啊，我囝吼视广阳绝对唔是我甲安尼讲诶，怎么会刻意伤害其他的人诶人啊，为非作歹人唔是啦哦，啊，所以伊讲吼，啊，这网络黑白讲吼，我已经受到伤害啊，所以咧，伊要透过司法诶途径来厘清事实哦，也就是安那。哎，针对几家帮又被赶割了对吧？要透过司法途径厘清事实，讲阿伯的人啦，哦，我认为你讲唔对，我要来你割哈、哦，哇塞，嘿，动用司法的这个武器啊哈，啊，然后伊讲啦，伊讲这案已经互阮造成一挂伤害啊啦哦，啊，伊内底有一挂有承认，有一挂无承认哈，比如讲伊讲。哎呦，譬如讲释广阳哦，人嘛讲伊无做兵嘛，伊讲啊，因为伊阵伊足大块啊，伊阵120公斤啊，啊，所以体位吼、哦、算起来是无法度做兵诶，就对啦吼。啊，是讲无想袂到，我唔惊无做兵啊嘛，去用扩大攻击哦。伊就讲咧，即卖网络已经失控，就对啊啦哦。啊，所以安娜，哎、啊，有关伫国中有一个嘛是去用真大的争议，就是刚好一个女性诶名叫做阿麦吼。康和名和阿麦啦吼，阿、啊、姨我美玲吼，今日上节目是讲啊，迄是阮囝国二的时阵帮一个女同学号的绰号啦哦。那因为伊的囝伫个厝拢和伊的老爸哦，对这个万美玲安啦吼，因释广阳伊老爸都拢甲叫。阿肥啦，大口的类似这样啦吼。哎，讲啊，因为因爸妈安尼个叫，啊，一个好同学嘛，拢啊叫阿肥啊，啊，大家都拢会互相取一挂绰号啊，所以伊忽略了甲同学叫阿麦的感受啦，所以伊叫大家拢互相取绰号得着吼，伊用安尼来做解说哦。啊，然后伊讲啊，因囝伊个提出相片，讲啊，阮囝甲迄个。吼、哦，就是蔡公讲霸凌吼，讲叫阿爸迄个吼，你看毕业时嘛有做伙翕相啊，看起来也无安怎啊吼，啊迄阵读册嘛无受到投诉啊吼，啊所以咧，伊讲伊呐，迄阵知影伊就会处理啦哦。好，哎、欸，这董树林的叫叫阿爸即个哦，伊讲听万美玲讲了，我要气死哦。伊讲为什么也加这个释广阳合照？伊讲啊，到毕业典礼去讲，伊人家叫去，讲来来来翕相啦，啊伊也唔敢唔去啊，哦，咱咱学生啊，惊惊啊，你叫我翕我。就去吧，如果我不敢不去啊，对不？啊，尤其啥啦？哎、欸，人譬如讲吼，伊讲啊，你阵也无欢迎，讲啊，我来欢迎的时阵，释广阳上爱讲的一句话就是啥啦？啊，我母阿上嘞，你唔知我母阿上呢？我妈妈是谁哦？吼，就把这句话拢放在嘴里了哈、啊，所以。针对互取绰号诶，即个讲法咯，董树林嘛出来讲咧，无人咧叫人家阿肥啦，上家叫你哪可以无欢喜，就佮讲你不知道我妈是谁呢？你刚才我母啊是像，就家母啊佮提出来咧讲个对啊哦，好，所以咧啊、霸凌的即个事实应该是有啦，啊，但是整个当然因为哦在热热等啊讲。高清寡比可能现在已经上万比的对啊，做这去用欺负的弄出来恭维啊嘛哦，所以无都一一的列举。但是咧，万美玲一讲吼啊，有的是真正有，但是咧，不是故意的，反正伊就轻描淡写啦。啊，连老板家己解释讲，我绝对不是一个会利用立委特权去压迫学校、欺压学校的人啊，嘛袂为囡仔做官说，绝对无这款的代志哦。但咧，伊的澄清我是干嘛？无效啦吼，因为无相信，也是无相信。你身为一个立委，你袂用你的特权，我唔相信。吼、哦，即做官上爱摕家己的这个好不容易做立委啊，一定会善用伊的这个特权，善用到极致。哦，有的人用淡薄啊，有的人用较足含哦。啊，我无认为讲，诶、欸，伊什么不会利用吼，不大会，为什么无？

囝哪敢安尼？伫个好好哦，对幼稚园开始呢，有含无对幼稚园开始呢哦。好，唔过咧，万美玲伊讲啊，讲做这拢是子虚乌有的哦，啊，无人替伊澄清，无人互伊讲道，伊讲安尼袂使，这是造谣，这是抹黑啦哦，伊已经甲律师联动啊哦，要透过司法途径来厘清事实啦哦。那至于咧，是不是要叫释广阳讲卖算啊？对不？那万美玲是讲啊，已经成年人啊，参选本来就是伊的选择啊，哦，哎呀，尊重伊就对啦。所以是啥啦？要选到底啦，讲规半波出来洗白，就是要选到底啦哦。那当然，网友会对万美玲伊讲的话来得找一些猫腻嘛，譬如讲。为什么人家讲阿林囝啦无做兵，伊就讲啊，因囝因为伤肥，啊，都有人讲阿你骗相，头车无肥，钱嘛无肥，啊，你要做兵就变较肥。啊，另外咧，因为伊的这个人就提出相片嘛，因为万美玲讲伊身高有172公分，那伊家因囝吼。合照看起来，应该应该有108公分就对。啊，那伊应该108公分加120公斤，安尼算起来，你袂使做兵，袂使做替代役呀、啊。啊，那为什么无做替代役？哈、哦，反正这个也被人家抓出来讲个对啦哦。好，那底下今仔日的时阵哦，民进党的立法院东团干事长庄瑞雄的讲来讲咧，我看吼、哦，这万美玲是铁了心，就是要让应该算到对啊啦。底下万美玲的心中吼，应该都是上高的啦，其他候选人拢无重要，嗯。现在人有说吼，今天因为万美玲伊这个事件延烧吼，会影响到其他国民党的这参选人安尼啦哦。但无呢，看起来吼，我是感觉，虽然结论那是在桃园市民来算来做决定啦吼，但是你认为桃园市民会因为安尼啊，就讲哦，不爱吼，不爱投这个。释广阳嘛，其实我是感觉哪里位有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哪一个议员哦，啊，伊算较多席次的嘛，那伊万美玲伊伫这个选区的影响力哦，老实讲哦，唔管这个释广阳做啥物，无定伊台人放火也好啦吼，我认为伊应该也会掉吼，这就是咱。台湾人啊，不被啊打掉，选民结构你能怎么办呢？那今仔日啦吼，这个王世坚冒出来恭维啊吼，因为你干嘛去咱们虽然无啥有人敢替万美玲啊或释广阳啊好吼来恭维啦，但是有一个吼，算伊的课税伊无问题啊，对不？倒的卖掉的吼，这些都是国民党的立委陈雪生嘛，伊就出来护航啊，伊讲啊啦。伊针对霸凌甲迁徙，伊讲啊，咱上细汉的时阵无偷窥，还要提过物件，对不？伊用安尼来形容咧，咱上细汉的时阵无偷提过物件，拢有啊吼。啊，所以讲啦，无重要，没有很严重的对啊，是安尼吗？吼，啊，所以王世坚伊就讲咧。每一个成年人去回顾你细汉的时阵吼，是不是会偷摕物件？啊，可能有一挂人会，但是一定是极少数才会偷东西，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去偷摕物件。啊，你用这样比喻，你不如不要比喻。哦，你若真要被改生源，你甲勾勒的呵。啊，你怎么会就用这种很错误的比喻呢？尤其即卖霸凌是全民公敌哦，唔管是啥物场合哦，哦，你咧骂啥物行政院啊吼，啊内底上啊霸凌的时阵吼，啊是讲咧这个。的也是嘞，劳动部来的有什么霸凌？欢迎嘞，不管任何所在，任何的职场场域，你拢袂使霸凌的对啊。更何况这款好好，你去讲霸凌，即卖拢咧反霸凌，你去讲霸凌啊，然后你讲霸凌了嘞，你即卖搁出来选举，安尼敢对？哦，就挑战社会的观点呐、啊，啊嘛违反的吼、哦，咱社会集体的仁慈跟智慧哦。好，所以王世坚的认为讲，伊人诶要参选，诶掉的机会是无关呐、啊、哦。好，那当然，每一个人看法不同哦，但我还是觉得，就是以选民结构，佮加上咱台湾人的地位，我感觉伊可能会掉呢，吼、哦，这啊，要讲啥较好嘞？我讲伊台人放火，无两个加入乌道更生人，伊应该嘛会掉啊，对不？你啊，看个花莲王，吼、哦，这我是。对台湾无信心啦吼，这方面我是无信心啦。好啦，这提供予咱所有乡亲做参考啦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0: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9: 哦，
10: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吉理想，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9: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0: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2: 哦，欸、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灰心。
11: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用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点整。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9: 可爱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去，
10: 没钱
9: 去我那边换设备，
10: 没钱
9: 运钱要还息，
10: 贷款没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9: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搞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弄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个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啊，你想伤济啊啦？
1: 啊！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不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当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就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有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与石棉的建材吼，要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要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蛋在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蛋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蛋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面吼，诶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毛蛋。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葫芦菜一件，中内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13: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4: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赚大钱。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call in专线、点歌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这嘛是咱的加赖的专线哦。你嘛是要用赖跟凯奇联络的，也是讲你想要看凯奇的相片，马上就要看到的。看我生做圆，也是扁哦，大颗也是散，乌也是白。赖你家己切落哦，你要倒一型的，我拢甲你变。起码哦，咱若讲你要生做偌水，无要紧，我迄美颜甲伊开落，要偌水。就偌水哦，要偌水，要偌白就偌白，要偌散就偌散，拢会使。要偌少年，伊家己家己牛皮牛甲足少年呢，拢会使哦。看你爱看倒一型的，开始拢甲你变。阿哥，你第一张看到的相片，就是我一般时阵的相片啊。哦，啊莫去讲，哎、啊，敢真正开始，像我即马拢唔敢去上会啊，你知无？开始，我捌第一节目内底讲过吼，我上两遍的会。两边人拢当作我是诈骗的，好你家在呢？我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呢，这名这个不是讲用电脑机写呢，我家己手写，佮家己刻起哩，我家己的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呢，要无有可能吼、哦？迄大哥啊，都甲我报警呢，因遐装啊头的人甲我报警呢，我送一个大哥入面装啊内底，规定要甲我围起来，你知无？哦，我根本惊死，我真正惊到。大哥嘛，人就好诶，常常拢讲，去因这个因咧妈祖宫遐啦，要请我食肉鸡，吼、哦，人就好诶，鸭肉鸡，我到即马拢唔敢去食，我阁惊人甲我围起来，当作我是诈骗诶，所以我感觉南部人，南部诶吼，迄款团结，也阁有南部诶，迄款诶互相斗三工诶，迄款氛围，吼、哦。迄款感觉非常的好，南部人真正吼较团结，有小可代志的，因得互相斗三工，亲戚朋友嘛是同款，你有感觉无？我真正有感觉呢，因为甲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甲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即摆我惊到南部唔敢落啊啦，真正唔敢落啊吼，啊伫个北部无同款，大家人，我拄啊开始做公布的时阵哦，我是上会。我无甲你骗，我伫台北上会，迄时阵拄啊来，唔是来台湾，拄啊登来台湾，足久毋捌开车，五年八年，拢足久毋捌开车啦吼。登来了后，就去迄台北的路拢足细条的，安尼上会，我袂晓骑倒摆。我老实讲，我真正袂晓骑倒摆，我干那会晓开车，甲骑梯马尔。我车头顶放一台梯马，迄路伤细条，塞袂入去，我得。甲迄货排咧香菇诶，哦，甲即卖咧送迄外送同款，排咧香菇，排咧哦，徛梯尾，车挡咧边啊，哇啊爬，你敢知影？其实咱台北诶人客足侪人足辛苦诶，有时啊，嘛毋是有时啊啦，因住诶厝，台北吼足老诶厝拢无电梯，而且迄足惊呢，你敢知影？甲三楼吼，毋是安尼楼梯坐来坐去，直接惊足惊安尼为。楼卡爬起哩，我刚刚为楼顶要行落来，我会惊，我真正会惊，直接跌下转去遐三楼，我会惊呢。啊，去你家遐，迄大姐吼，行动阁无方便，伊讲伊自从脚跋倒了后，伊从来拢唔爱行落个楼卡去，伊从来拢唔敢出伊个房间门。其实台北足济安尼，因为伊个楼梯真正足惊个，也阁无电梯，要出门。伊好啦，和你讲有法度连累啦，啊，敢有法度搁连起哩？无法度，真正无法度，所以足辛苦诶。我去上会了，我有才有法度去体会，才会足侪人家己住咧厝诶，迄款诶辛苦，迄款诶无方便，所以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去想代志，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去做代志，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伫诶节目头顶来讲话。所以阮头家就先安排我去送货，你敢知我送偌久？我送一年外哦。所以去看真济无同款的人，我去送货的时阵，嘛捌互骗。
你敢知影？迄个人因家其实足好个，伫咧台北个一只个深山拿来，即马咱住咧市区，毋是好个人啦。啊，住咧深山拿来，个住别种个，迄款才是真正个好个人啦。嘿，迄深山拿来，迄地原来足贵个呢，佮起一个别种，内底佮有大门，吼、哦、啊，着买偌济，买2000块哦。开车为台北市区开到那山顶，我开点偌钟，买2000块，无要紧嘛。甲咱买拢是人客嘛，去到遐，啊，我就甲伊敲门，放狗出来甲我夹呢。敲门伊就放狗，爱伫个头顶伫遐咧笑。我无甲你骗，我永远会记你，我永远会记你。我甲敲门，哦，啊，对讲机机来讲我要送货，伊就甲我问讲，你是凯奇哦？你好，我是凯奇，我是送货的，哦，我送货，我讲我的名嘛吼。以后我一开始我是送货，门一开开，狗放出来，哇，大只迄挪威啦，你知无？甲我因安尼一直甲我冲，我一直走，一直追，一直走，一直追，一直喺二楼安尼看我，一直笑，看我一直笑哦。我还把赛琴架留落来，你知无？谁那伊要安尼对待我？伊敢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咧夹一只人迄款，唔是一只人，一身人。反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你叫一个人要甲加，安尼欢喜，我走去车顶动咧，我阁敲电话伊，你敢有要收回？你若无要收回，你唔免安尼做，哦，伊甲我讲吼，我就是要看你来，我会告加，我无要甲你收回，我无要收，敢袂使？我要退回，敢袂使？会啊，这是你的权利啊。其实真济人，伊就徛咧，伊感觉有权利的时阵，去刁难别人。去为难别人，甚至去欺负着别人，甚至足刻薄的去对待着别人。你家己的查囡，你家己的囡，那去做这款代志，你的感受是虾米款？那有人有法多做安尼？我今仔我嘛唔惊你去听着我的节目，这件代志是我甲今仔才有法多平静的讲出来。拄着这款人诶，我袂甲你骗，上回嘛。啊，阁有一个哦，阁有一个，开门开开，一个查甫的，直接无穿裤。咱上回是毋是先去人问讲啊，你有伫咧无？哦，连咪偌久要去？啊，要甲你收偌济钱？咱一定爱讲讲清楚嘛，这是倒位，我要甲你送货，偌久要去？啊，收偌济钱？讲个清楚了后，伊怎伫个遐等我？等我门开开，你干嘛啦？无穿裤呢？直接无穿裤。直接都无穿裤啊！你就知影讲过来就发生什么代志啊？我赶快拿机拿桥一直冲啊！无伊遐赶快是无电梯的，我楼梯一直冲落去，一直冲，我楼梯冲四楼，爬去你四楼，我用撞的落去，用撞的落来，目屎嘛是干的啊，无影呐！有时啊，感觉在食人的头路，就是安尼。你讲做广播敢真正啊？袂方刁难，就敢那讲话尔。电话嘛是有啊，你敢知影电话吼？昨嘛是有一个，伊就卡来，伊讲我录节目啊，伊就卡来，伊甲我讲吼，你是安那即马在录节目？你凭啥物录节目？我搁要听咧，我时间都到啊，就爱录节目啊，我敢有叫你录？靠，甲我骂呢？我嘛唔知我到底是我想啥物问题？我甲我骂讲，我凭啥物录节目？佮我讲起来，点知？你后摆我若无叫你录节目，你袂当佮我录节目。我讲啊，无你敲电话甲电台讲嘛。我时间到电台就是换别个人的节目啊，人后壁嘛伫遐咧等啊。那我哪有可能甲电台节目占掉掉？伊讲你若佮无，伊甲我讲哦，我若佮无听伊的话，伊要我好看呢。伊甲我讲要我好看，即款电话我听侪啊啦。讲要我好看，我直接来讲啊。你唔免给我好看，我家己的生了真好看，等我挂断。真正听听会红骂，会红呛，甚至我拄到，我真正拄到，我感觉上艰苦的就是，伊伫二楼看伊的狗狗肉甲我夹，伊真欢喜。伊佫甲我讲，我就是要安尼，我都唔是要甲你买货，我就是要叫你来，给我的狗夹。你要报警？敢讲我报警？我报警，我唔是无采时间，我就卖插这个人就好啊，家己等下靠靠的耍就好啊，我卖个任何的时间艰苦，去放在伊的心头、伊的身躯头顶，无价值。
无价值，我去甲伊报警，我要报伊啥？伊甲我讲，伊若讲一句讲，我是家己去因兜的啊。啊，伊狗要撞出来，我哪有法度？我若卖去因兜，伊的狗都袂撞出来，无唔对呢？伊要讲哪有理由？啊，我刚底下甲伊，用无菜遐时间吼，我不如等下去厝的，靠靠的，困困的，无代志就好啊。所以，我原来是拄着真济呢，啊是今仔讲这是因为昨卡电话迄通电话。安尼了后讲，我实在是，大哥、大姐，你若是开骑，你会安怎做？你若是开骑，你会惊未？你会惊未？你若是开骑，你会需要人安慰无？拜托个，甲我安慰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伊讲要我好看的时阵哦。我心肝有丢三个，好你加载，我已经好度过这款的度真济啊吼！我只好甲来讲，唔免你给我好看，我家己就生了真好看，紧甲伊挂电话，要无去讲我绝对输伊的，小妹咱就卖赢，小妹咱就卖赢。控诉求人哦，一两三四五，罗时丰所唱的《心肝丢三个》。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也是开始要讲什么趣味的代志，欢迎你打电话来哦。

海角天涯，我嘛只要你陪我行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都只看，不是看到啦。我听到一通电话讲哦，开始敢真正有遐尼恶毒的人，我相信，我是感觉安尼对我来讲，一定是我人生内底上艰苦的一段哦。别人对待我上艰苦的一段，迄时阵我心内底想的是：你这么好个啊，是安那要欺负我一个这么善食的人？你想要为难一个，我就是一个在甘做工课的人，领薪水的人，你想要安尼搞我为难？我相信搁较济大哥大姐，嘛有拄到像这么恶毒欺负别人的。你有度过无？你若有度过，欢迎你敲电话来，直接甲大家分享，把遐怨气甲讲出来，爱予大家知影。这社会好人真多，也毋过嘛是有一寡，伊过了真好。不过，伊用伊的优势咧欺负着别人诶，爱甲讲出来啦，真正毋免惊伊啦，毋免惊伊哦。咱南部人非常的热情。南部人相对吼，南部人较热情，南部人嘛较趣味，你反应吼嘛加足紧嘞，你反应嘛加足紧嘞。敢讲是因为南部人拢食青的牛肉，哇！若讲到南部，大家人一透早就爱落去食啥物牛肉汤。我的朋友啦，台北的同学啦，我若要落去南部吼，拢。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较早落咧，我下早要去食迄牛肉汤、牛肉青，甲水冲落迄无？因讲最好食，啊，毋过开始，无食牛，无食牛。我毋是头家，有诶头家讲吼，带溪工，你爱食一寡牛肉，还有气，即个正气，正气，对，就是较有法度吼去管别人啦，较有魄力，较有法度去管别人。带溪工的，有的人是安尼讲，因为讲法无同款吼。有的讲带溪工，你莫食牛肉；啊，有的讲你若带溪工做头家的人，你就要食一寡牛肉，还有血性，你还有法度去甲别人吃饼，去甲别人面对，还有法度去管别个人。哦，所以爱食一寡牛肉，大家讲的拢无同款。就像我牛肉、羊肉、鸭肉，这我都唔敢食，并唔是因为宗教的关系的。天生都唔敢食，南部人佫有诶爱食即个青蛙、水鸡。阮阿公哦，我会记哩，阮阿公住咧南部码头，我若转去码头遐，我永远拢会记哩。阮阿公上爱食水鸡煮大米。敢讲，敢会当甲我讲一下，南部人敢伊讲南部人拢是安尼食，中昼顿还是暗顿，水鸡煮大米，这是上好食诶。我看到迄水鸡开只碟呀，我唔敢食，我真正唔敢。好，阮阿公规只呢摕起来食，足厉害个呢。看伊食，敢那足好食同款。伊讲水鸡肉吼，就敢那鸡肉嘞，真好食啦，足油个啦，你食看卖啊嘞啦。我是唔敢。啊，有人同款，甲阮阿公同款爱食水鸡无？啊，阮爸爸这边个阿公嘞，伊爱食啥物？这个哦。土沙不是，即马足少人食诶。迄鱼啊有无？一条长长啊，鳗啊，嘛毋是鳗咧，就敢那迄土龙细条，迄叫啥物？大家甲我讲一下。即马足少人咧食诶啦，细条啊，敢那鳗同款足细条诶，迄鳝鱼哦、喔，嘛毋是鳝鱼啊，规条就是足细条诶，即敢那土龙同款细条无？啊，规条安尼，即马足少人食诶，嘛毋知要去倒买，足少看到迄款物件。阮阿公就爱食的呢，伊拢甲迄煮三杯。阮阿公食的吼，一条摕起来，为嘴甲啃落，啃落嘴内底，咬起来，伊就肉已经夹落啊，抽起来就规只骨拢鱼仔骨安尼抽起来安尼，足厉害的呢。我看阮阿公咧食迄鱼仔吼，敢若咧吞咸咁款，迄个咸吞落，咬起来，好肉拢食了了，剩骨头尔。阮阿公足牛的。我袂记你款鱼啊，即嘛嘛足少人咧卖啊。南部也阁有，也阁足少足少诶，足少足少诶。迄个鱼啊吼，老嫩，阁如何食？
敢有人知影？会记你讲迄叫什么鱼啊？甲开始讲一下，甲我教一下。小寡像土沙，佮唔是土沙咧大只，小寡像麻，细家只诶。哎呦，地动哟！雄雄，阮家煞错一个呢，敢若地动同款呢，我惊着。我个那个等下现场哦，拜托个卡等下那个开始教一下。迄款物件是叫啥？拢煮三杯啊！啊，外口一张箱白白，你要煮进前爱甲迄张箱洗掉，啊，无煮起来一张白白伫个外口，迄是啥物鱼啊？甲开始教一下好无？电话你卡一下，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所以南部有真济真有特色个物件，像我就感觉这个绿豆蒜非常的好吃，也還有一款叫做西瓜米汤。西瓜米汤是我才20岁啊，我才看过的东西，我才20多岁只看过没吃，20多岁有一天我冻不住，我在高雄只要在路边看到西瓜米汤，我就把它冲进去冲进去吃。20多岁我第一遍吃过西瓜米汤，我一直感觉西瓜米就是用西瓜切切的回去煮米，叫做西瓜米。没人跟我教，没人跟我教。咁有人厝内底咧卖西瓜米汤诶，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北部诶听众朋友，像阮中部诶，应该有五成诶人拢唔捌听过虾米叫西瓜米。即南部即会知，非常诶好食哦。啊，想讲咱南就是安尼啦，食诶落。困得起，对不？啊，有法度，是个讲话，是个报道，安尼是上欢喜的代志。讲一下别人的代志咧，哦，迄种欢喜的吼，讲一下别人的代志，迄种欢喜的。你敢知影？啊，我昨啊，听到阮兜有人咧讲阮兜啦吼，咧讲别人哦，食因兜啊啊，发生什么代志啊啦？啊，迄个人已经再见啦，我讲你唔通乌白讲讲呢。你哪会敢讲伊再见？我下早啊，佮看到伊咧运动尔。伊讲真的啦，打起来啦！讲甲阮兜的人讲甲敢若真的共款，你知无？讲无可能嘞！我下班的时阵九点外，还佮看伊伫遐咧运动，还佮好好甲我点头嘞。哪有可能雄雄的安尼？计讲今仔日哦，今仔日哦，我佮看到伊伫遐咧运动，我煞惊着。我阁看到伊伫遐运动，迄时阵天阁暗暗，我看到伊伫遐运动，我惊着呢。我想着阮兜的人讲，啊，伊毋是已经再见去啊？因兜嘛打起来啊！伊那个伫遐遐，我到底看到的是人也是鬼？我惊着你知无？不过我为着要家己毋好惊，我甲车开去因兜小看一下，是阮兜的人偷个歹去啦，人是隔壁打伫个隔壁，阮兜的人毋知安怎看，去看到讲。讲乌白讲真正，唔好乌白讲去讲到别人，唔那安尼，佮去惊到厝下家己的人，所以目睭吼爱看清楚，困爱困落吧，记得。我感觉伊也蛮爱食脑灵素，看的、想的、讲的拢无同款，迄脑灵素就是爱食，看的、想的、讲的拢无同款，脑灵素就是爱食。我回去跟他说，他也感觉说就是这样，没不对，没错，看的想的说的都已经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判断老人痴呆症最没站变成最没已经站变成、哦、如果要老人痴呆症会当较晚来的甚至不来，我们就是这样，睡眠要顾好，脑神经要顾好，对不对？你脑会当修复，脑会当记忆要靠着睡。小朋友考试，若要考好，你唔好叫伊下暗一直读册。读册是咧记，也唔过伊有法度记咧头壳内底，隔工去甲迄拄着考试单有法度写出来无？头壳想诶，啊，嘴讲诶，手写诶，拢同款，爱靠啥？靠困，无唔对。所以你唔好叫小朋友下暗一直读册，你爱叫伊较早困咧，伊读诶全部较记会起来。考试较考会好，所以较早睏呢，足重要的。当然，个肝啦，肝嘛是爱较早睏呢，安尼才会有法度肝去排毒，肝去修复。要无你的面呐、乌斑呐、老人斑呐，你都无法度家己诶会消，
卖讲消掉啦吼，你哪拢无哈早困嘞？你黑斑老人斑，干那愈来愈大片，愈来愈大片，愈来愈乌呢？你讲我来红撇撇的、淡淡的、小小的就好啊。迄款黑斑老人斑，那是因为干洗出来的，你愈撇是愈乌呢？因为这是内底的物件，唔是外口皮肤的物件，愈撇落去愈乌。除非你就永远拢卖伫卖照着日头，卖照着灯火，规工拢甲面砍掉咧，哦，啊，搁砍两礼拜，这才有法度小可阿白，也无体内内底出诶，愈撇愈乌，这是甲你挂保证诶，这挂保证诶。咱就是安尼吼，会困是上好，上好像即卖啦吼，困得起啊，下早啊自然清醒，伫外口小运动咧。唱嗨嗨咧，听鸟啊咧叫，哦，听人咧讲话，吸着迄新鲜的空气，加偌好咧。啊，有个人就足赶的，足急的，无法度安尼倒倒啊来，所以下暗就困袂去，下早啊咧，精神都足歹的，足欣赏别人讲下早啊有法度运动啦，唱嗨嗨的啦，好摇扭扭的啦，回来阁买只早顿，买只豆奶油条咧。哦，也是咸菜嘞，等下厝的配糜食，哦，偌好嘞。也不过有个人伊就是无法度，下暗困袂去，下早啊爬袂起来。哦，啊下啊，今日下晡的时阵，中昼过食饭饱就开始咧踱骨，啊踱骨佮叫家己唔好困，因为我困去了啊，我下暗就困袂去啊。足侪人是毋是安尼？困去了后，下暗你就困袂去啊，佮唔敢困呢？啊！你规天无困，敢会使？嘛是袂使啊！哦，咱住咧草屯咧，一个姐姐，伊讲伊下暗食饭饱，看一下电视，明明就足忝的，一直度孤入去房间内底，倒咧眠床的，目睭开起来，奇怪，伊的脑干那咧开火车同款，咔咔咔咔，一直想，一直想，东想西想，变来变去，时间为十点。到下暗两点啊，也搁底下咧想，也搁底下咧跑火车，外口已经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啊！哦，你才开始想到咧忝啊，小可要困啊，人已经爬起来要上班啊，你也搁底下咧困，因为伤忝啊，下暗都困袂去，啊，搁红想讲哦，啊，你早早就去要倒啊，啊，你搁困袂去，啊，无到底你是咧创？好不容易睏去，小可叮当的吼，边仔冰心一下，你就爬起来。小可有想要放尿嘞，一下暗起咧三四遍，便数了后，佫愈歹睏，佫睏袂去。隔工起来，规个人头重脚轻，心肝头杂杂，血压敢若一直拢压起来安尼。伊讲哦，迄时阵睏袂去，啊，下早精神足歹的哦，规个人拢压，就是。血压拢一直压起来，控制袂落。以前皇上是一定爱困落饱的。以前皇上逐工拢爱食安神的便方，逐工拢爱食，逐工的。啊，囡仔，咱都唔免啊，咱下当来用草本的配方，好用草本的配方哦吼。你都唔免讲吼，一定是困前食食只安眠药啊。你想到下早啊食上好，伊下早啊，互你精神足好诶。啊，下暗咧，你关电火睏，你的头壳嘛开始关完电火，慢慢你的神经会开始放轻松。倒落了后，你袂规个头安尼走火车，你就倒咧倒咧，就睏去啊。这睏去了后吼，嘛袂讲足浅眠的哦，袂足浅眠的。啊，你就安尼会当睏，稳稳啊睏。原本你睏三点钟、四点钟，你就爬起来，你今麦会当。

是的，这个彭王晶，伊是愈食愈好困，唔免阁食爱困药啊，你会当豆豆盖起来，互你愈食愈好困。啊，上重要是你下早要就有精神呢。伊就要跟咱食苦麦啊嘞，当然啦、啊，伊要一组，伊知影伊家己爱困药啊，已经食五年啊，伊无法度随盖，伊就买一组。有台的时阵，伊就买一组大组的回去食，豆豆啊食，豆豆啊食。原本伊讲一工拢困三点钟尔，第一个月过，伊一工已经困到五点钟啊，困到五点钟啊吼，啊个即马伊有法度下早啊去菜市啊赶菜买菜，啊下暗咧，佮有法度好好啊来困，袂下暗安尼起来安尼便所定定拢安尼起来，足清明的小可有声，伊就困袂去。伊讲伊即马袂啊，佮来伊自从困眠好了后，伊高血压嘛好足济啊。当然啦、啊，困眠好会影响到高血压嘛吼。上重要就是在开拖车的，伫台北，吼、哦，伫台北，这个金美那边，伫台北金美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伊叫阿良，哦，伊拢叫阿良，伊拢叫哦，开始你叫阿良哥就好啊。因为开拖车有时啊会下暗走，有时啊会早下走。就无正常诶啦，所以咧困吼，得忝啊，才困啊，困嘛是困袂当，困无几点钟，困无几点钟，人诶体力就足歹诶，脾气就足歹诶。我倒来厝诶，有时啊下暗阁困袂去，隔间要走车，因某嘛会惊，伊家己嘛会惊，讲吼，啊若困去要安那，啊若只爱困药啊，也阁袂使。啊毋过即马咧，伊得用这个膀胱经慢慢改调整，伊即马倒咧。家己只要倒了目睭开起来，渐渐伊就会困去。草本配方，伊唔免惊讲吼，伊食是毋是调咧？那爱困药啊咧，会调咧？无食困袂去，拢袂，愈食愈好困，甚至食几组了后，伊家己倒咧，就直接困去啊，唔免阁去食啥物爱困药啊。调整到伊即马拢已经恢复到正常啊，甚至吼你。高嘛，还袂讲高高，停气五秒、十秒，这个呼呼呼呼呼，迄款嘞睡眠中止症，迄款就危险哦，还困困嘞，全袂个喘哦。哦，伊讲伊豆豆安尼食完调整完了，唔拿真好困，伊个睡眠中止症嘛好足济啊，要不然咧，无声，遐高起来无声，音幕得个个也听啊，听讲伊当时个要喘一声，大家拢会紧张嘞。迄睡眠中止症是逐天拢会紧张的呢，即马困眠好啊，逐项拢差足济哦。咱的这个脑龄唔是脑龄，咱的膀胱经一盒是2000块，一盒是2000块，今仔日加1000块，加两盒，互你炸转去。当然你嘛讲开始，我要买一盒，买一盒吼，体验敢有体验价？有啊，你买一盒的体验价是1500块，买一盒的体验价是1500块。哦，买三盒的小组的三盒是3000块。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吼，一盒是2000块。你若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摕六盒倒转去。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吼，体验价你会当买一盒的，一盒1500块。啊，你若讲开始我要买一组的优待组的，买两盒，我直接送四盒，要让你紧食出效果。而且要让你有信心，你长期来补充，有可能你一组吃完，你黏咧，你就睡去啊，袂遐尼啊沉迷哦，下早啊精神嘛加足好诶，下暗困下去，你看你诶血压袂啊正常袂？绝对会，你去组吃完，你感觉你家己看好偌济，一盒2000，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六盒，一盒2000块，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六盒哦，4000块，六盒，唔免阁开这个，卖阁去食这个安眠药啊！大家拢知影，迄是一种毒药，非常袂无好。咱得会当倒咧，目睭开咧，自然就会困去，安尼是上好的。你困的时阵，你乌斑渐渐消去。安尼是上好的。你睏的时阵，你的记忆会较清楚，袂安尼火车底下一直走，一直乌白想囡仔的代志、厝的代志、吼银行的代

是啊，后头厝的代志，全部安尼一直想，想未完，想未了。下暗，佫足清明的，小可有声，小可有叮当，你着起来。那佫一起来，你着佫困袂去，足压杂的，足压杂的。即款的压杂，交予彭王晶，交予彭王晶，只要一做，你着知影讲，哇！原来我家己嘛会当倒咧，目睭开咧，我就困去啊！我唔免阁食安眠药啊！我下早啊食精神真好，我下暗倒咧我就困去啊！唔免靠安眠药啊，互你困，唔免安尼啊！哦，你食这唔呐讲你体内肝脏会甲你做一个修复以外，肝脏若修复，你的黑斑、雀斑渐渐都会无去；肝脏若修复，你的这个皮肤哦，你嘛还会巴水，还会巴甜。也个有上重要的，你的咱女性这淋线，你敢知影？会通透哦。阮内底的成分会帮助着女性，你的淋线，你的通透。即马真济，这个胸坎的恶毒症，拢是因为未通透脱掉咧，脱咧脱咧脱咧，伊就愈来愈大粒，吼、哦，迄、那个肿瘤就愈来愈大粒，大甲尾啊咧。不是干阿肿瘤歪掉呢，你是爱骨也拢切掉。啊，你若有通透会白哦，通透会白，莫有一粒走出来，莫接一粒出来。当然，你就无迄款的危险性啊。阮内底的成分是会当帮助到，互你这个会通透的，哦，会通透。像这款这个胸坎会通透的，查甫拢会当用。一通透不是干那查某的问题呢，查甫咪有问题，胸坎杂杂的吼，你咪当试看卖啊。有的人困未起了后，因为只胸坎这个淋线未通透，查甫拢同款，你会感觉足杂的。你唔好望甲真正有物件才来遐惊哦。你即马改通透，你都唔免惊讲会去望到物件。阮这个产品唔呐讲，看你愈食愈好困，上重要的就是这个一通透的问题。甲你胸坎，互你会通透，互你唔免烦恼，也无愈积愈大粒。过来唔得，唔是遮尔啊简单啊！哦，过来都唔是遮尔啊简单啊！今仔一盒2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4000块。咱的彭王晶，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把握机会哦吼，把握机会哦，控诉925。一两三四五，互你愈食愈好困，下早啊精神真好，下暗倒咧，目睭开起来，你就渐渐困去啊，唔免靠药啊，全部拢是纯天然的哦，原形的，即个草本配方，互你安心食，互你会当安稳困。控诉925一两三四五，六盒4000块。彭王晶。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感谢拄只有我开始接两通电话吼，第一个伊是讲开始，你的膀胱经有一个好处，我以前食爱困药啊，是我昏去，昏就是昏去，食落你都要紧倒咧，因为伊会马上昏去。有影咧吼，因为我无食，我唔知影迄款的形容，你形容你家己形容了有影有厉害。我食爱困药啊，我食落了后，我紧去倒咧，要无我会马上昏去。哦，要唔过我自从改食你的这个膀胱经了后，我即马是会当自然困去，家己行到眠床的倒咧，目睭起咧，豆豆我得困去。对。袂好你困去，是好你困去，真正休困，哦，真正休困，食爱困药啊，隔工起来，我那真忝呢，因为伊是强制，好你规个人全拢断电，断电了后，你阁要开机，那有法好开机，就敢那冷车同款，冷车你要安那发袂叮当啦，尤其胃肠歹的吼，你敢那食一个早顿，你就感觉迄工的早顿就歹消化的，冷车那发会叮当。哦，冷车那发的叮当啊！第二个讲哦，开始我是歹困，歹困哦，吼、哦，要搁困一个就浅眠嘞，困一个就醒啊，规暗拢伫遐咧半梦半清醒，半梦半清醒，其实拢无困去。哇、哦，迄款完了足忝的嘞！伊讲伊即马啊，同款伊以前都食咱的膀胱经，即马搁听到犹太，伊搁要买一组，两盒买四，买两盒送四盒的。搁要买一组，伊讲伊即马同款，眠床倒咧，枕头摕咧，身躯就开始家己放松啊，渐渐伊就困去啊，啊袂因为吼小夸声啦，啊物件落去啦，隔壁砰一下，伊就搁起来啊，啊起来啊就困袂去，啊伫遐咧乌白想，伊讲差足侪啦，只要困来会好吼。伊讲伊个血压嘛差真济，原本血压爱食血压药啊，伊困会好了后，血压的药啊已经无咧食，有时啊控制了较无好的时阵，伊才摕来食一两片尔，食一两羹尔，也无伊拢无咧食。哦，感谢呢，有影困眠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哦，那需要着，那这款的问题需要着咱的膀胱经的电话，请你紧卡。把握这犹太的机会，是买两盒送四盒哦，哦，不是买一盒就是偌济钱哦。你要买一盒，买特别的犹太价，一盒1500块。你若买两盒嘞，4000块，凯奇直接阮皇家制药直接阁送你四盒，六盒只要4000块，一盒还阁免1000嘞，一盒嘛免900呢，一盒嘛免800呢。六盒4000块，你要去外口，干那买外口哦。我跟你讲，你干那买芝麻素一罐，都要1000多块啊。你干那买香蜂草一罐，嘛要1000多块。你干那买这个谷胱甘肽，这上贵。谷胱甘肽一罐要2000多块，而且这原料哦是外国进口有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因为有专利证书，伊才有法度。甲你保证有效效果，伫咧体内会当产生。即爱日本的专利证书，才有法度证实伊的效果伫咧体内会当产生着帮助的，毋是凊彩谷胱甘肽就会使，一定爱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毋若讲伊会当帮助着你会当好困以外，一暝大一寸以外，哦，伊也阁会当互咱通透。通透到咱的胸腔，尤其是女性，常常在胸腔会胀、会无爽快的，一直咧胀、会无爽快的吼。经年期前后，常常会烧。男性、女性经年期常常会烧，规个人会发红，会足热，一时啊寒，一时啊热。你嘛会当来食膀胱经，解决你经年期的问题。一时啊寒，一时啊热。你嘛会当食膀胱经，解决你经年期的问题，因为内底有甲你抽这个葵烯酸出来，好、哦，这会当帮助你代谢你经年期，你身躯无法度去代谢，乌白甲你发烧，吼、哦，乌白甲你反红，乌白吼你一时啊寒，一时啊冷，
调整你的身体，回来尽量正常的这个状况。经年期脾气哪会歹，乌白骂，一时啊寒，一时啊烧的，哦，规身躯烧烫烫的。你来食食啊！经年期七十岁要第二遍的经年期哦，人甲七十岁不管查甫查甫，拢各有一遍的经年期。经年期的问题，照着膀胱症会当有真大的改善。这是阮人客食完了后，佮倒来回馈。食完了后，佮倒来回馈，伊讲因翁食这个经年期困袂去，发规个人一直一时啊烧，一时啊热，热到真正根本根本规个人走去冰箱内底冰起来，迄款感觉哦，脾气足歹个，人安尼乌白骂、乌白吵。膀胱症了后，伊规个脾气差足济。人嘛袂安尼，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哦，调整一下就好啊。开盒免九百，唔免一千，唔免九百，即马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四千块，把握机会。经年期的问题，困袂去的问题，定定在连房整整想要下好有通透的，袂惊的哦，袂惊的，互会通透的，把握这边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膀胱症，咱的膀胱症，经年期的问题，困袂去的问题，拢会当来替你解决。然后这部回来哦，开始还想要讲的是南部的美食，南部的美食。就侪人，阮中部啦、北部啦，会知影起来第一项代志，拢是手机啊提起来看股票、看 line 哦，也是讲看脸书。手机啊，提起来拢是第一件代志来做者。要唔过南部真侪人，下早啊起来一起来就是咱讲，今啊咱要食一食牛肉汤，今啊咱要来食鸭肉饭，吼，今啊咱要来食鱼啊汤、鱼啊皮汤。下早啊起来就是会当来食一个小小的物件，好胃啊好嘞，就开始要来上班啊，要来做工课啊，要来掠鱼啊。南部人较侪是咧掠鱼啊。譬如上有名的就是啥，抓土螺啦，哦，那一只鱼啊，你知影无？我倒摆后摆啊，拖一只鱼啊，迄只鱼啊，我都买一栋厝呢。听讲迄只鱼啊，我倒摆哦，再一只鱼啊拖咧，大只迄只，有时啊是两三百万一只呢，用我倒摆拖一栋厝安尼咧行。南部才看有尔，南部才看有尔，我从来拢毋捌去看过我倒摆拖鱼啊咧行，哪有机会？我就想要去看，哦，屏东上有名的，欸，这个乌托罗，哦，食一下乌托罗嘞，我唔捌食过，因讲迄食起来吼，加嘞对氧气，我甲即马一个无法度去体会到，有可能我的经济条件较无啊好，唔捌去食过较好的物件，伊讲加落了，伫嘴内底个氧气呢，有即款的鱼啊吧，遮尔嫩，遮尔好食。要唔过伊讲一袋都要几千块，若有机会，我嘛愿意一千块，我阁会使，我嘛愿意摕一千块来夹一嘴看卖啊！讲伊要嘴内底的氧气，敢那冰淇淋同款，冰淇淋同款的乌托罗，讲到嘴内咁要流落来，恁敢捌食过？大哥大姐，恁有食过无？我是条件无好，我真正唔捌食过。要唔过吼，我会记你伫冰冻有一个鱼啊。冰冻这个鱼池遐吼，有一个鱼啊，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啊无名啦，就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那个鱼，哇，迄，那個，鱼啊足俗诶，落去煎足好食诶呢，足嫩诶，肉嘛足油诶，我甲我伫个冰冻迄个池啊吼，迄，那个鱼池，我才捌看过迄款鱼，吼，我才捌看过迄款鱼。然后迄鱼啊，鱼翅遐毋是会当买啊，当场叫人煮来食。吼，哦，迄鱼啊煮嘞，很美很鲜，非常的好食。那个鱼，南部才有尔，阮中部啊、北部啊，开始嘛毋捌看过。真正，阮中部、北部吼，我更毋捌看过。所以那个鱼，若连讲有机会会当去南部的时阵吼，嘛会当来食看卖啊嘞。啊，介绍阮中部。也阁有北部的朋友去鱼池遐买只那个鱼食看卖啊，迄我嘛买会起，你绝对是买会起啦。咱以前哦，厝边隔壁会当借导游，会当借盐，
现在人家出面隔壁都很少在说话了，真的很少的、哦、南部人可能也还有啦，像我们现在大家人都是住在公屋里面，要说话非常的不方便，有时候你要跟隔壁说话、哦、自己怎么能打抓条打在电梯里面不知道隔壁是什么打抓条打在电梯里面，哦，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啦！咱伫个咱个高雄港吼，有真侪码头的这个工人啦、渔民啦、工厂的师傅啦，伊拢会当去食足济，啊个俗，也个好食的物件。啊，即马少年也无同，因无爱俗啦，因甘愿去买一杯百五的咖啡，哦，甘愿买一杯百五的咖啡，因嘛无爱去食讲吼。便当俗十块的这个啊，好食的便当，拢无要欠啊！啊，咱家己欠家呢，拜托的，对家己较好的好无？咱啉一杯咖啡，拢比咱的便当也去较济啊呢！哦，啊，个这个台南个这个沙白鱼汤嘛，非常的好食呢。恁来才搞处理啊呢？恁的沙白鱼吼，拢无迄个臭臊味，足厉害的呢！嘛，甲开始教一个，教讲这沙白鱼要安怎处理？这煮汤才会无味，才会好食。欢迎你打电话来，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时间到等候电台，等你再去倒转来。彭王晶六盒4000块特别优待，每两盒送4盒，六盒4000块。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啊，拄只要潘王晶的这个姐姐，歹势哦，电话再搁卡一遍。喂，安奈登去。喂，安奈电话拢接袂起来，歹势呢。我搁回拨登去，嘛无接呢。欢迎登来咱的节目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我即马打登去你电话中哦。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咱拄叫一个美女哦，第一开始咧报瓜，咱个即个时间登后电台的时阵，一卡起来，甲开始讲我头拄啊拢讲袂出来，迄只物件，阮阿公对无，倒落嘴底抽起来变作一条骨嘞，河流，对啦，就是河流啦，啊，即马恁的菜市啊，敢还阁有河流这项物件？也是讲河流要去倒买，拄起来姐来哦，电话紧卡，控诉925-7235，甲阮介绍一下南部，有啥物好食的无？喂，姐哦，
1: 喂，开始，
0: 哎呦，你来啊，
1: 河流较少用得着啦，足歹找呢，
0: 足歹找，安那歹
1: 找，咁要失团，咁要失团去啊？
0: 河流对无吼？以前
1: 有啦，啊毋过较少，菜市较少看，
0: 较少看吼，啊迄边去倒买，即马。超级市场嘛无啊，
1: 唔知要对未啊？嘿，个人爱卖两鱼啊，卖鱼啊，放底体了。
0: 安尼吼，啊你讲
1: 啊，无诶，真正好食，
0: 好食。
1: 啊你啊讲石龟米，石龟米，阮南部拢煮鱼头，啊无煮海鱼啊嘛好食，青的鱼啊。
0: 啊石龟米，
1: 哦酸酸甜甜，那个味道很好。
0: 啊石龟米用啥做？你嘛甲我介绍一下。
1: 石龟米用石龟，石龟就是伊啊未成熟诶，算讲。一区园种西瓜，啊，伊上生了上侪，啊，也家己迄落上侪一丛一丛啦，上侪了会家己采，这了的时阵就家己采收起来，啊，开始做下皮，啊，开始新
0: 叶
1: 的
0: 顶，
1: 嘿，
0: 下皮了，嘿，家己小拌起来，啊，就直接家己下皮落新安尼哦，
1: 嘿，下皮切切的，啊，落新，切切的落新，
0: 嘿，
1: 啊，新家。酸酸甜甜，不三生了三刚好就会食起来。好，我煮鱼啊，我好食。酸酸甜甜。
0: 啊，你会生呗？你嘛甲我教这个西瓜米。
1: 我不要生呀，我婆婆的，我拢食人身边的呀。
0: 哇！啊，迄最西瓜米，迄个细粒的西瓜生了，嘛当直接食。
1: 伊爱炒较好食，较卫生啊。
0: 哦。
1: 你若讲新鲜的是，会当食，不过卫生较无好啦。
0: 哦。
1: 炒你炒，拿炒蒜头炒鸡蛋嘛都好食。
0: 西瓜米可以当炒鸡卵哦，
1: 系啊系啊，炒蒜头炒鸡卵啊，用一撮豆油汤啊，做熟的，安尼就做好食。
0: 哦，
1: 啊煮鱼啊汤嘛做好食。哦，我昨天拢没食迄个炒鸡卵诶。
0: 真的哦，我们家
1: 迄阵我婆婆迄阵在做事，阿姨拢家己俩日咧生，阿姨即马食了，九十几岁啊，足久无生啊啦。
0: 哇，九十几岁啊，足好命呢。
1: 对啊，啊我今晚拢食，我人阮厝边计表示
0: 好
1: 我。
0: 哪样好安尼？你做人有成功，才有法度人信服你啦。
1: 莫安尼讲
0: 啊！感谢你有敲电话甲大家讲，你讲对无？好公信力。
1: 真正你讲对，我拢会想要食迄个西瓜米，吼，
0: 脆
1: 脆软，想要酸出来，
0: 酸酸甜甜呢。啊，迄西瓜米落煮汤，感觉先欠芳，再落去掺水，搁掺鱼啊。
1: 明天帮你只要加蒜头、加姜落去，啊你水滚开，加放鱼，放鱼啊，啊鱼啊，你啊西瓜米切到薄薄啊吼，滚一下就会使啊。
0: 哦，是安尼落去煮哦。
1: 嘿，对。
0: 啊，甲阮煮这，阮有一个叫做迄个酱笋啊鱼，是毋是嘛同款？酱笋啊鱼敢嘛南部的？
1: 笋啊，应该德山那边的吧？
0: 哦，德山那边酱笋啊呢？
1: 舅孙啊，伊迄落玉镇迄落面嘛有人咧生啊，
0: 吼是舅孙啊啦吼，
1: 系啊系啊，
0: 就有人去咧，有法都去买迄个舅孙啊呢，我嘛看无啊。舅
1: 孙啊，玉镇迄落面拢较有啦，因为孙啊几那高，食无起，食袂起会较提较新鲜，当班长。
0: 恁大人无够诶，
1: 足甘呢？
0: 嗯，足甘吼，
1: 吓
0: 啊，想到咧味味
1: 啊，
0: 嘴暖真正已经开始咧生出来啊。
1: 嗯，袂歹袂歹，
0: 嘴暖，感谢你呢，就感谢你今仔起来讲诶，真正
1: 好，谢谢，好，
0: 阿里阿多，再见哦，
1: 谢谢，拜拜，
0: 祝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哦，嗯，拜拜，感谢，
1: 拜拜，
0: 谢谢呢，对啊，哦，这个我唔捌食过，唔捌听过。 当然，阮住中部、北部的，毋捌听过西瓜米，还阁会当炒卵呢。阁有哦，阮中部对无吼，甲北部这边啊，阮咧食碗粿，阮食碗粿就是食碗粿。也毋过南部，阮同学讲吼，食碗粿得爱配素心汤，敢真正安尼？南部的这大哥大姐，敢有影恁食碗粿得爱配一碗素心汤，就像阮。爱食肉丸哦，爱配一个贡丸崩皮汤，同款。啊，若配啊，若食牛肉汤，爱配白饭哦。啊，像阮一般牛肉拢是掺面来煮，嗯，甲小可无同吼。也佫有，阮食肉燥饭，拢是配米苏西露汤，迄、那个米苏汤啦，哦，米苏汤。啊，恁食肉燥饭是爱配鱼皮汤。感谢呢，南部感谢呢，嘛甲凯奇讲一下啊，咱大哥大姐拜托恁卡一下电话，甲凯奇讲一下，是不是安尼？我是较介意迄个口味，就是食碗粿，佮爱配一碗素心汤，哇，真正足吊味的呢！伊讲这是南部的食法，我唔知影这是不是真的啦吼。我是感觉碗粿配素心汤，真正足吊味的。咱爱食唔是只稀奇。啊，甲燕窝，咱爱食的是以前迄款古早味。对我来讲，阮兜细汉的古早味，就是酱笋啊，落去煮迄个沙白鱼头。阮兜毋是真好过，以前啊，沙白鱼头，头哦，敢若头尔，我甲你讲一粒哦，一粒头，啊，放两块酱笋啊，啊，放辣椒，啊，放一寡豆腐，我毋知你捌听过豆腐无？阮中华家叫豆腐，乌乌一粒一粒的。坑嘞，一定爱坑辣椒、豆腐，也够有这个姜啊！吼、哦，落去一直滚迄粒鱼头，吼、哦，迄、那个酱笋啊，滚完迄粒鱼头，敢若迄个汤饺饭，就会当食两碗。阮拢是安尼汤饺饭，佮配迄个酱笋啊呢，鱼头、鱼啊、目睭拢一定囡仔爱去食的，只鱼头尔对无？上好食就是鱼啊、目睭嘛，囡仔爱去食。哇、哦，想到迄个味吼，嘴暖就真正是吞落去啊！啊，咱厝咧，也是讲咱家己上怀念的迄款的滋味，也是讲上怀念的迄项料理是倒一项？我相信一定唔是上贵的，一定是迄咱以前定定食的迄个滋味。以前逐工食，感觉会腥，感觉会讨厌。是啊，那咱干那要食这尔，咱噶无别项通好食。我以前也想说我要来去吃麦当劳，我要跟别人同样也要吃汉堡，谁要一直常常吃这酱笋，常常我阿嬷啦，我妈妈都会拿这来煮汤，还是拿这来炒，是真好吃啦，我自己也很爱吃，要不常常吃吃久也会生，现在大汉啦，要吃不完的，真的要吃不完的，所以就很想要再吃过以前吃过的常常吃的那种味。你以前常常吃的是什么？我阁看到我家己写的河流，我就想到以前吼，我妈妈去买河流，迄、那个河流的头家，伊拢是邀别人的这个抓，别人的别个人的这个竹篮子抓篮啊，竹篮啊啦，唔是竹篮啊，竹篮啊，别个也邀的，啊也邀来底，迄两个竹篮啊来底，就是放这个河流，那买偌济河流，一定安尼围啊河起来，围啊河起来。我会记得河流是安尼，啊无就是头前哦有一个洗衫的迄铁洗衫有无铁的迄个真大迄叫啥面桶，铁的面桶内底啊，足侪河流伫遐旋来旋去，旋来旋去。以前菜市啊，就是面桶河流旋来旋去，也无就是伊堆咧伊的电篮内底河流安尼咧卖，滴一个鸡肋啊电篮，啊无就面桶河流伫遐旋来旋去。今嘛，熊熊想起来的时阵。无地买啊呢，嘛找无咧卖遐个人啊呢，对无？所以，咱若有想要做啥代志吼，咱就紧去做；有想要食啥，咱就紧去食。唔好雄雄想起来，像我雄雄想起来要食河流，唔知影要去倒食，唔知影要去倒买。有人有法度解决我的问题无？甲我加一个，开始加一个。咱河流即马要来倒买，我原来就想。我妈妈以前煮的三杯河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 1234 5。哇， 以前的那个滋味真正就好诶，今嘛吹袂转来啊，嘛唔是迄个鱼翅、鲍鱼足贵诶物件，我都换转来迄个味。那以前板豆，讲食迄个菜尾，我以前板豆食。喂，你好，凯奇。Hello。
2: 你有益生菌来啊？喂。
0: 益生菌哦，呜来啊！啊，你要买益生菌吼、
2: 哦？哎、欸，对。
0: 好，要买偌济？
2: 不是四千，三十号。
0: 你有买过吼、哦？有买过才当买四千哦。
2: 哦，我买济啊，三四十万差袂济。
0: 好，你稍等下吼，我请阮同事打电话你吼，你就稍等下哦吼，谢谢。有来啊吼，稍等下哦。好，感谢。董叔，那个小林拜托诶，谢谢谢谢，请感谢吼，稍等咧，我请董叔跟你联络。我拄只讲较多哈，我说袂记哩呢，雄雄伊讲安尼，我说惊着，雄雄讲安尼，我才惊着吼。我跟你讲较多已经袂记哩啊，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我那以前上红诶，也到今嘛吼，你若坐咧想要唱出来的歌。

咱听过的歌可能几百条、几千条。咱逐天咧听哪里哦？伊卖报真济歌曲出来，要唔过你坐咧啊？人叫你唱一条歌，你要唱倒一条？第一开嘴就要唱的歌，我是感觉拢是唱这条啦。你是针，我唔好搁唱啊，搁唱了咪搞我出台面啦。听这首歌曲《针线情》。

0: 开始想到我要讲啥，我要紧讲无，我连咩我那会袂记哩吼。我想到讲以前咱食板豆，咱的板豆有法多吼，譬如讲卡口包起来，一个迄个鸡汤包起来，又个咧鱼翅鸡嘛甲包起来，啊个炖起吼，弄啊豆豆啊做伙煮迄个菜梅汤，你会记哩袂？咱拢以前有法多一包迄包吼。啊，回去那吃不完，佮规个佮倒做伙煮菜梅汤。今嘛那无法度煮迄个菜梅汤出来。第一可能因为无包，啊，佮来今嘛食的物件，佮咱拢无法度把迄个菜梅汤的味煮出来啊。是啊，那会安尼？屏东诶，毋是屏东内门乡足够板豆诶，咱有迄板豆的大哥大姐，佮开始讲一下无？我就想要佮以前迄款。板豆个我都煮的菜梅汤，去家煮出来，就算讲即卖板豆包转去嘛煮袂出来，是我的问题，还是倒位？我嘛唔知呀。个以前板豆吼，有一个菜叫做迄鸭，落去煎，只有规个足酥诶，啊外口敢那有抹迄个芳蜜哦，还是抹糖，哇，足好食，足好食诶！即卖嘛，我那无迄个菜啊。迄鸭落去煎吼，煎哦足酥的，我芳蜜，吼、哦，迄、那个皮足好食的，板豆才有尔，也佫有板豆上尾啊，佫有出一个麻糍，迄麻糍内底包肉，吼、哦，也是讲包这个土豆腐，也是包这个麻糊芝麻的对啊啦，麻糍内底包肉，即妈妈真少呢，恁即妈妈就做板豆的对不？欸喂，你好，凯奇。喂
1: ，
0: 嘿，是你好。我是，嘿，是。拍摄拄只电话卡来，咧问这咱的万荣哥的万荣松的，啊，今嘛是无油台哦，吼，我听讲凯奇啊，干啥？今嘛无油台哦，一罐就是999哦，999，我嘛无法度去决定这个价钱，因为公司有公司的规定，一定要。把介绍收起来，就是这个介绍啊。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9。咱即马咧听开始广播的，敢有咧做板豆的？板豆的这个大厨，这以前的板豆，即马拢无法度食到这个迄款，甲以前同款的味。是安奈安尼，敢会当你甲大家讲一下？是因为口味变了吗？啊，不过也是因为讲。啊，即马煮的菜色无同款啊，所以才无法度食甲以前的味。尤其迄以前，你敢知影？迄、那个鱼翅鸡啊，第三道菜，第一道一定是凉拌嘛。凉拌有这个高亢吼、哦，啊有这个肉冻。哦，即马肉冻嘛真少啊，足少法度去买这个肉冻、高亢啦、啊、肉冻啦、啊，也佫有这个鲍鱼啦，这是一定的嘛吼、哦。高亢、肉冻、刀鲍鱼。啊，第二个菜，第二个菜是出啥？出起鸡汤哟，敢那是鸡汤哦，鸡汤，另一个鸡汤出来。第三个菜就是咧鸡汤，鸡啊，鱼翅鸡，内底有这个假鱼翅哦，假，无可能真的假鱼翅，也佫有佫有掺一挂蒜头，吼、哦，啊，也佫有掺一挂猪肠啊。咁是迄叫猪肚啊，是啥？反正就是迄个鸡啦，迄、那个鸡，迄是我感觉上好食，上好食。我即马开钱嘛，无法度去买着迄款物件来食。全联冇咧卖啊，讲啥物是以前板豆的迄个鸡，我买转来，家己甲煮好烧，迄味都无同款，完全无同。啊，佮掺咩螃蟹，一块一块螃蟹，足细块，迄螃蟹肉，迄、那个鸡佮掺咩螃蟹肉，蟹肉。哦，就细块，就侪螃蟹吧，啊，佮爱加红醋，就是迄个红醋才调味。杨哥即马就是煮袂出来，去倒买拢食无迄个味啊啦。佮会当佮开始加一个，要安怎煮，也是要去倒买，也是要去倒食，才有法度佮有这个味。哦，佮有笋干卤卡苦，吼，迄真正是功夫菜，手卤菜。即马的迄个都。不管去倒一个餐厅食吼，嘛食袂出來以前伫个家己巷仔口伫遐板豆的迄款，迄 这么油的笋干卤卡口，提回去又煮三顿嘛，又很好吃的，就是要在巷仔口，在路边遐板道遐煮的才会好吃，在餐厅都没有它的好吃，你有感觉吗？有人有跟凯奇同样的感觉吗？我就是爱吃，它就在路的边，在板道，在煮，就要有那个味才对啦，如果没有乌托邦的油烟味，好像都不对同样。是不是这样说？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这首歌安平的张大哥要点播的，江志峰所唱的七天，也感谢他刚才订我们的潘宏晶两组，他也是我们的老人客，他说潘宏晶对困民帮助很大，要不过他最重要的就是说他现在好像小夸第二遍的经历期了，他有听到说经历期会补充一下，这也不错，也還有他说他的面齁还这样冰冰啦，还欠水面啦，有的人就是伤大会冰冰，有时会艰苦，到寒天的时候齁，他的嘴唇边都一点白白，这样很艰苦的，喝水也没得改善。他说他吃潘宏晶了后，不然睡眠变好了，身躯也不会这样烧，最重要就是嘴边那点白白啊，面白白啊，他说他上困扰那个问题，伊嘛会当解决啊，所以这边潘宏晶的犹太买两盒送四盒，伊就直接买两组啊。感谢你，这首歌曲《七天》你上爱听的，点播给你啊。大家厝内底也是讲你即马上想要食的一项口味，也是一项料理，是虾米物件？欢迎你敲电话来甲台视分享个无？控诉925-1235，和大家老脆暖一下啦。

感谢咱的啊，感谢咱所有的大哥大姐，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是凯奇，咱的潘红晶犹太买两盒送四盒，只要4000块，唔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解决经营期。只是一直烧的问题，脾气不好的问题，解决你因为睡不去血压降不下来的问题，解决你很浅眠的，每天都在半梦半清醒，又不敢吃安眠药的问题，解决你想要哪吃哪好睡的问题，完全上天然的配方，要让你可以越睡越舒服，对嘞，目睭开起来，自然你就睏去啊，袂浅眠，互你得到真正的休困。也阁有咱的胸坎，那定定涨涨的，冷线袂通透的，吼、哦，家己你爱阁掠冷的，也无敢那足惊去摸到物件的。建议唔那掠冷尔，你爱照着食食，较紧为体内改做一个通透，较安全，哦。较安全，也无即伊安尼一直积，伊要积一粒物件出來，你阁无甲伊透，伊会愈积愈大粒，安尼你就知影吼。即、這个冷线，伊拢是生咧冷线遮，冷线爱甲伊通透，你还袂有迄款的问题。你若即卖已经摸到咧，小可敢若有物件，惊惊的时阵，哦，你嘛一定爱趁即卖紧食，也阁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经营期的问题，想要愈食愈好困呢？解决你困眠的问题，上重要第一解决的上紧的，就是你困眠的问题。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哦，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呀那第二礼拜嘞，啊，第二礼拜第一天解决你经营期的问题，啊啊，再来半个月嘞，你连续。通透的问题，麦当来解决。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2000块，买两盒，今仔日咯，今仔日才有诶哦，买两盒，搁送你四盒哦，买两盒搁送你四盒，要让你真正食出效果，要让你慢慢会当甲身体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以前老歌。个你随坐咧，开嘴你就唱会出来的，也够有这条。除了尖线精以外，就是这个双人枕头。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的膀胱经困得起啊，未浅眠，未定定爬起来，会知影精神就好诶。下暗倒咧，就困了就安稳咧，好，你会感觉你的人生就美满咧。控诉。求情哦，啊，够哦！乌斑雀斑还上重要啊！乌斑雀斑哦，嘴里定定一脸白白这款的哦，乌斑雀斑皮肤上打湿的，甚至拢会闭开的，脚啦、脚后肚拢一直闭开的啦，也是手拢一直闭开的，这吃效果嘛非常的好。要么第一改善呢，上紧哦，你有感觉的，就是你马上就困了就好啊，倒嘞，听嘞。枕头哇嘞，吼，甲红婴仔同款嘞，乌乌困，乌乌困，一眠大一寸，唔是互你昏去哦，互你自然困去。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只要4000块，一盒都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六盒只要4000块。

0: 是买二送四的六盒四千块哟。
1: 对，是。
0: 好，六盒四千。好啊，以前敢买买过阮的物件？
1: 有啊。
0: 好，六盒四千。啊，安尼哦，啊，我请同事甲你服务哦。
1: 哦，要搁买一座圆形家。
0: 要搁买圆形家？喂。
1: 嘿，圆形家要搁一座？嘿。
0: 一座，你是一盒三千八。
1: 买犹太三盒的。
0: 买犹太三盒八千八，啊，你有买过？即卖可能照法多。犹太三盒八千八哦，啊无就是拢爱一盒三千八哦。阮对老人客有特别优待哦。你敢有买过阮的物件？
1: 买足侪遍的啊。
0: 买足侪遍吼，好啊，圆形家嘛有买过吼，啊有买过。阮同事查资料，才会当三盒八千八哦。
1: 有啦。
0: 好，好，安尼稍等下，就是买一组这个彭红晶，搁一组圆形家吼，三盒八千八。
1: 是是。
0: 好，谢谢啊，稍等下，我请董叔给你服务哦，稍等下，谢谢。

现在跟他想到吼，这些菜吼，我的老脆烂啦。都叫我一个大姐，赶快到了岸边哭的哦，一卡来啊，咱现在是南部咧做现场直播嘛吼。那岸边哭的大姐卡来，伊讲开始，我上怀念的上怀念的一个料理叫做菜脯卵，吼，丢丢丢，无唔丢，菜脯卵。我爸爸以前上高煮的，伊上爱食的嘛是菜脯卵。菜脯卵是咱以前大家人迄个怀念的滋味呢。而且每一口灶恁家用的菜脯拢无同款，每一口灶的菜脯的味拢无同款哦。真迄个菜脯卵，你行到咱去别人引导红请去做人客，去遐做人客的时阵，因那煮。以前咧请有老人来厝的吼，一定整迄个菜脯卵。每一个人厝的菜脯卵口味拢无同，也毋过拢同款好食。有个人菜脯卵，敢若咱的便当菜同款，伊是炒一块一块，炒起来是散散一块一块。啊，有个人咧，伊菜脯卵蒸起来就是一片，伊的蒸

0: 伊内底敢若有掺豆油共款，伊甲煎吼安尼用油落去劈，吼、哦、落去煎半煎钱安尼，哦，足香诶呢，迄钱起来吼，迄卵敢若钱粿共款，煎起来钱起来，非常诶香，非常诶好食，非常诶香，非常诶好食。喂，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嘿，是你好，
1: 哎、
0: 哦欸，是，
1: 我买买就讲啥，古乐万年家哦，
0: 买买古乐万年家，以前讲，哎、欸，你买买偌济？
1: 我买一组，
0: 买买一组，你是一盒还是同款一组？
1: 一组，
0: 一组是三盒八千八，吓、
1: 哦。对，
0: 啊，同款哦，你以前讲买过凯奇的物件，啊，有买过，即卖才会当买三盒八千八，啊，无就是一盒三千八安尼哦。
1: 我有买过
0: 啊吼，
1: 那个食了好，我唔知个倒倒来买，哦，我遐有资料啦，哦，
0: 好，安尼谢谢，我请董叔甲你抄吼，啊，明仔早你收到敢方便？
1: 方便，
0: 好，谢谢，好，感谢，啊，我无咧，即马无咧公布万能家，即马大家拢咧买万能家，食了效果真正真紧，回头客非常的多，因为阮的万能家。无掺任何无必要的物件，甚至无掺任何的化学元素。温含我们连那个保鲜啊，连保鲜都是用维他命 E 来去做保鲜的。吼、哦，温可以吼，会当保鲜是用维他命 E 来去做保鲜的，成本真正差足济。温阁无像别人，温来加一盒哦。十罐一盒，就会当去套人一斤的加三千八，提起人物件吼，中药粉、凊彩拉拉的，拉乌，甲阮的加拉拉的，砍数起来卖一斤万外块，一斤万五万六，足济人咧卖啦，万五万六足济人咧卖啦，无甲你骗啦，啊，食了效果敢是伊遐中药粉，绝对嘛毋是中药粉，绝对嘛是这个加有效果，啊，是安那伊要用斤来卖。用金唔叫利润，利润就是套男的遐个粉嘛。所以要食过圆形的咖，伊就卖过去，伊就卖过去买遐、那個、哦，几啊斤哦，一斤偌济钱的咖啦。遐个咖买转去，食遐个中药粉，效果都无伫遐，就伫咖头顶嘛。啊，搁爱泡，啊搁爱煮，啊味啊搁无好偏，吼、哦、啊掺料无好，搁小块臭臊，保存料无好，搁小块臭臊。一般啦，迄款的保存拢一定，伊先来乌乌，因为生菇哩较无看，伊敢有法度像阮有过去专业的过去哦，有法度真正甲伊砍锁甲非常的打无水分，纯加质，无可能嘛。尤其个套男的中药的物件内底，中药粉嘛小可有水分呢。你敢知影？食生菇的物件，你目睭无看生菇，啊，毋过伊可能有生菇。累积十年，身体是一定出问题。你若身体较无好诶，你食三年，人讲食甲去大病院，问题真嘛是有可能诶。因为迄款生菇乌乌伫遐，你敢看有？看无嘛？真正是看无诶。中药粉内底嘛是有水分诶。加搁去掺物件，伊要安尼去保持着伊个新鲜甲伊个安全。伊敢若想着讲，我套人愈重，我就会当卖愈侪钱。别人若卖万五，我即马卖万四，俗人一千块，我就会当搁赚着钱呀。咁像阮同款，阮就是原原本本用上青个加内底，就是敢若加一尔，内底个就敢若加一尔。吼、哦，歹势，我讲唔对。来，我甲你讲一下吼。唔呐，讲了干啦，骨肉加尔呢，也个有掺软骨素，也个有掺鸵鸟萃取，拢是干咧抽加出来呢。鸵鸟萃取，也个有肉量的生长因子，也个嘛是干看啦抽加一出来哦，哦，也个有鲟龙鱼萃取，哦，也个有上贵的玻尿酸，也个有二型胶原蛋白，上重要干咧掺咧内底，未用讲干咧掺。其他十，甲你掺粉啊、掺啥啦、高高的，要用重量来卖给你。阮是用实在的物件的成分来卖给你，唔是啦，干啦要卖你重量，要赚你钱尔。食一罐、食两罐，你就会感觉到效果。无啥啦，人要买阮的家，家己去套男的， 成本4000块好啊啦，一盒3800，伊买4000块的成本，中药粉加加的唔免200块，卖你13000，比别人搁啊俗2000，伊搁赚偌济？你家己讲嘛，一斤就赚9000啊！啊是安那别人的拢要买稳的去，有效果嘛？伊卖13000无效果，食要搁加买？效果伫倒，就是阮的原型家，阮袂像别人同款，搁家己偷懒卖斤的互你，我直接用加，互你直接吃。直接有效果的，所以咱的人客才会不断回来。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开，啥物10000块啦，吼、哦，佮甲你讲，你一定爱买3斤，买4-5万才有效果的。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安尼开冤枉钱啊，嘛唔免开遐济钱啊，伊直接就是食冤枉甲，透开直接啉，小夸豆油香的味，这拢是真正阮的原食材的真正的味，因为已经砍数。已经砍数，把遐个杂质拢已经给蒸发掉啊，拢给抽掉啊。上纯的香薰就是这个味，上单纯、上清气的香薰就是小夸有豆油的味，让你袂惊，让你袂臭臊，开开就直接啉，直接啉就好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唔是给你要给你膨胀，为着要卖你钱，买一个家。落去透透的，真正买一家落去透透的，有人敢那赚差额8000-9000块啊！效果为倒出来，得为阮的原型加出来，无可能是中药粉食食嘞。你的骨头就会好啊，你就会有力啊，无可能是爱食加。以前几啊百年前、几啊千年前，风尚就是用加来补身体，唔是用中药粉吧？拢是用加吧？爱原型的。才有效果。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一盒3800，三盒8800。你头家那个，敢会当问一下，新人客敢会当嘛是买8800？今仔就好啊。好，谢谢。好，新人客今仔日讲。五组新人客尔好，五组新人客同款会当用8800买三盒加转去。五组第六个，你就是爱一盒3800，两盒7600哦，826，两盒7600哦，啊三盒得看偌济钱啊，就是一盒一盒买啊。第六个你就是爱一盒一盒买，咱讲犹太五个新人客，要咱体验咱的原型家，一盒3800，三盒8800，控诉925。1235，开比别人这个加安尼个1/3的钱，开1/3的钱哦，你就会当得到别人4倍的效果，袂甲你骗，绝对是4倍，因为无套人直接吸收，发挥伫你体内底发挥非常非常的紧，4倍的效果。控诉925-1235，伊家己去。家你就知影哦，无掺任何止疼剂，无掺任何止疼的物件，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你看原料表，你就知影。看原料表，你就知影。原料表佮个大大字佮写起哩。原料表无掺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无掺任何其他的添加物。你慢慢惊讲掺止疼掺啥？你计讲你就袂疼，是安那？因为要让所有的人都可以100%在喝一罐之后产生到效果，90岁、100岁同样可以产生效果，只有圆形的东西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只有圆形，而且把里面不好的杂质都抽掉，你才有办法100%吸收，100%发挥。控诉925-1235，不用开10000块，只要3800，三斤哦，阮的三斤哦，别人可能已经5-6万啊，8800动人5-6万，试看卖啊嘞，8800动人5-6万，互你开1/5的钱，效果伊的4倍，控诉925-1235，这是真正我敢挂保证的，阮真济，我的包含我的朋友，嘛是拢叫我来阮工厂。提这项物件，尤其那开刀的、拔刀的，囡仔受伤的，拢是食这個。囡仔都有法多食啊， 吼，囡仔哈尼啊紧脆的，有小块有味，安尼就唔食咧嗨，囡仔就有法多食。大人的接受率，也个大人的吸收率，绝对更加更加好。唔管你个一百岁、九十岁，同款都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完形价。

还是开始个插播一个吼，都加咱一个听众朋友一卡来讲，开始你以前要完成加，你有上头两针，有影加头两针的效果也个较好。尤其筋络放松吼，伊即马手较夹会起来，筋络放松手较夹会起来，啊，佮加食加了后，即加足好诶，有力，手佮夹会起来，脚有力，手有力，佮夹会起来，放会开。伊讲爱参土龙精效果较好啦，敢会当今仔嘛送一盒土龙精，我买8800送一盒土龙精，大哥，土龙精一盒完啊2000块呢。你去外口国术馆，有个人阁卖到2500，甲阮拨去卖，阁卖2500，只2000块呢。你买8800，啊，阁2000块，拜托。啊，伊就讲哦，伊讲哦，暗过安尼食，真正加较有效啦。我拄则有去问阮头家，伊讲会使，暗过吼，嘛伊同款限5组尔，拄则已经2个名额啊，人先卡来，我当然嘛甲伊问讲。啊，买8800，会当阁送土龙精一盒，你敢要？你敢要送？哈，我嘛讲袂，所以因两个已经摕着啊。所以后手只剩敢剩3组吼，买8800完成价，就会当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买8800完成价，就会当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完成价去加土龙精来食，效果真正是一加一大于二。阮安尼配组毋是阮家己乌白配的，这是阮内底的医疗团队、医师团队、中药师因来去研究，因知影安尼配组来食效果会搁较紧，而且咱的土龙精，若讲平常时要保养，嘛是会当，也阁有上无土龙精，你放咧厝的内底，你若阿妈赶紧闹掉、拽掉吼，也是讲咱的手筋、脚筋、熊熊去慢掉咧，马上食，马上有效果。所以这个土龙精放咧厝的内底，闹需要也可以紧急去服用它，产生效果。无这个那去。阿妈赶紧闹掉的时阵，做虾米代志拢非常的不方便，你讲对无？哦，也个有脚筋啊、手筋啊，常常是扭掉的时阵，哇，迄嘛是真疼呢。缝桥一边买一2000块，唔免缝桥。其实买过土龙精的就知影，一贵不过是有原因的。你唔免缝桥，唔免去开遮尔啊侪钱。咱的土龙精2粒3粒做一边食落。家己去修复，筋络放好轻松。你下晡安尼摇摇咧，转转来讲，敢那拢放开啊呢？敢那拢灵气啊呢？无唔对，那会当体内家己甲筋络放好轻松哦，唔免去打肌肉松弛剂，唔免。咱这个是最天然的，好你肌肉可以放松，肌肉松弛剂。你的这个筋那慢掉咧。脚你就换袂开，筋若慢掉咧，有个人讲粘黏。你手若咧害，也是讲手要压悬，你压都压袂悬。压悬的时阵无法度压，准拄煞，也个会带着酸，也个会带着疼。哦，有时也个会带着麻，像即款的哦，已经粘黏啦，筋已经慢掉咧啊。你去用捏嘛无效果哦，你个安尼个安那动，你嘛揪袂开。你会当考虑用土龙精为体内底家己先甲你放轻松，顺天然呢，土龙精正自然呢，土龙精才有这个效果。你食唔对，伊是用嘴讲的土龙精，也是讲真材实料，原料内底就用上好的、上贵重的土龙精，迄效果出来是完全。拢无同款的，毕竟土壤伊本来就真少啊。哦，你若要正顺的、正好的，无简单去甲伊摕到。你私人更加无简单去摕到。即马买到的土壤真少，有足侪人拢讲迄用塑胶浸的啊，因为正土壤浸少，伊的土壤是袂歹去的。哦，迄只土壤是真完整的，袂臭臊、袂烂、袂歹。啊，一般的鱼是做袂到，干那土壤做会到尔，所以土壤咧顾咱的筋络，才有迄个效果。一般鱼无多是啥，有个人
要甲骗钱，就是专门摕塑胶甲伊弹落去。塑胶浸酒，你一饮一二十年，你拢无发觉吼。迄暗土龙酒买二三十万，甲尾啊内底全拢是塑胶的玩具。一二十年，你才感觉互骗去。阮无共呢，阮是药厂呢，阮做这个健康食品，阮是爱一直拢接受着国家，也阁有卫生局永远的检查。抽查拢袂当出任何的问题，那出问题直接甲阮公告阮的公司，大家人拢知影，就拢无人敢甲阮买啊。所以，阮对阮家己的要求是一定爱比卫生局、比咱的台湾国家也搁较严，才有法度面对着伊无定时的检查才会使。阮讲有掺土龙精，内底一定要有迄个原料，而且原料爱有够产生这个效用效果。才会动，所以今仔甲送你的这盒土龙精，真正外口卖2500的非常多，尤其是国术馆，伊家推推的无效不要紧，叫伊回去食土龙精就好啊，绝对效果会出来。国术馆买土龙精落去卖了后，唔呐土龙精卖了好，伊的生意嘛愈来愈好哦。这开始是破掉含茶的做伙破，袂甲你骗的。很多人只吃这个阿妈棍常常会去闹到会去转到的这个他只要土龙精回去吃省多少按摩的钱呢？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三盒8800的完形家特别要送你这盒哦，外口最贵卖到2500，私人卖到2500的，今天这盒原本2000的土龙精直接送给你，控诉925-1234-5，买3盒8800完形家，今仔日要特别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而且会知影食下晡都有效果的土龙精，要让你的效果比别人也更加好，比别人也更加紧。放咧厝内底，真正临时紧急慢着闹着，马上食，马上有效果。控诉925-1234-5。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们举个举个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2: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00。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不论在几家，中美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记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住；也够，就是卖给鸟鼠食。尊公，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记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食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呢？骑阿卡板呢？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午后，我喺五条街铺卡安全设防树，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不要天时变发胎，用牙齿还开要注意安全。牙布提醒你，我每天弄牙齿被我会通检测漏气，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齿痛管态，不敷铺卡安全就可以按验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落温表，向松香树自闭散发，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什么个天牙齿共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和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方面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 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浊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你好，我是黄豆鸡脖卡安全性绑束，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不要舔舌边发呆，用牙齿还开要注意安全。阿伯提醒你，我每天弄牙齿表，每次通检测六次，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次通管它，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阿伯叫下轮班表，向松向舒自闭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葫芦在酒家中内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论再紧张，总会好康来咯。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啊甲蟑螂嘛变真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拢去互蚊啊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啊、生蟑螂啊？
1: 哈，我唔知呢，是要哪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则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买看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幺幺啊，咱赶紧把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看无好，并且伫喷手套顶关来个加挂。
2: 阿伯，蚊啊跟蟑螂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鸡仔顶有遮尼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个有熏烟剂，哎啊你看，啊是要用倒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
1: 哦。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风地对象是要地蚊啊，也是地蟑螂。针对不同的派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之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派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但是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阁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阁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爱注意四项代志：第一，爱对症。确认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爱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爱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认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妹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遐严重哦。
4: 对啊。
3: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我们这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冲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过去，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过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速提供。